0: 财务被盗。
1: 蔡某因为丢失大量现金比较着急，所以才会在警方询问时表现得有些异常。蔡某经营一家五金公司，和他同住的祝某

0: 某那边却没有任何翻动。由于这起案件实在有些特殊，警方难免又对祝某产生了怀疑。
1: 因为这个房间只有两个人居住，而且损失的钱财基本上是蔡某的，另外一方没有损失，所以我当时的就是主观上就是有点怀疑祝某。
0: 民警把蔡某叫到一旁单独交流，向他询问祝某的相关情况。蔡某觉察到了警方对祝某的怀疑，当即告诉民警自己这个表弟是个信得过的人。
1: 蔡某很坚定地对我说，就是他们两个人一直是在一起，离开这个住处前往无锡出差，在6月28日当晚回到了案发地，发现了被盗的情况后再报警的。所以根据蔡某的描述，就是没有可疑的情况的。
0: 蔡某告诉警方，祝某和自己一起出差，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视线，这就证明祝某确实不具备作案时间。现勘民警在案发现场提取到了蔡某和祝某的一些痕迹，但是被盗现场属于蔡某和祝某平时生活活动的区域，现场提取到的两人痕迹对侦破案件价值不大。那么蔡某身边还有什么人能对他的财产情况、出行信息掌握得如此详细呢？
2: 根据我们对这个蔡某的询问啊，蔡某之前在外出差，然后期间存放了大量现金在身上，用于那个商务洽谈使用。但回到上海之后呢，他因为没有时间去把这个现金存放，然后就把这个现金存放在这个家中的床头柜里面。然后存放之后呢，他又立马去无锡出差了。这件事情呢，也只有这个祝某以及另外一名员工知晓。
0: 这名员工名叫王某，平时和蔡某的关系很好，多次来过蔡某的家，比较熟悉其家里的环境。同时这个人也知道蔡某在家里临时存了一大笔现金，甚至连蔡某要和祝某出差的确切日期他知道的一清二楚。一时间所有的怀疑都指向了王某，这个人会是本案的嫌疑人吗？
1: 后来经询问呢，小王家里经济条件也还可以，而且呢他也没有作案的时间。
0: 目前本案曾进入过警方视线的三个怀疑对象，一个是被盗财物的所有者，另两人都不具备作案时间。难道警方之前对侦查方向为熟人作案的判断有误？有没有可能这只是一起偶发的入室盗窃案呢？
3: 通过对门锁进一步的勘查，发现该门锁为圆形弹子锁结构，用钥匙仍然可以打开。门锁的外边圆扣虽然掉落，但是它的锁体的整体的功能还完好。
1: 锁呢是有这个破坏的痕迹，但是仅限于这个锁的表面，其实锁芯是没有被损坏的。那我们也可以又提出了一个怀疑，就是觉得如果他真的是要破坏锁的，肯定是这个锁芯是要破坏。如果他是有这个能力进行技术开锁的话，就没有破坏这个锁的必要了。
4: 所以民警觉得这个是一起伪造的这个暴力开锁的现场，更倾向于是一起熟人使用钥匙开锁并伪造了这个门锁被破坏的假象。
0: 对门锁的分析让警方坚定了原有的破案思路。调查结果显示，共有三人持有这个房间钥匙，分别是蔡某、祝某以及两人的房东。
1: 当时呢，我们怀疑这个房东也是有可疑情况的。一个呢，房东的确是有备用钥匙；第二个呢，房东对案发地两人的作息

0: 工作的时间都是有所了解的。
1: 房东名叫李某，是一个50岁出头的上海人。经过走访，民警发现该房东在房客中的口碑相当不错。
0: 我们询问了该处房屋的其他房客，了解到呢，这个房屋房东已经出租了好多年，而且呢，每一次房屋内需要维修或者是水电抄表的时候呢，都是联系房客，等他们到家以后再进门，从来没有单独进入过房客的房间。
1: 从其他租户口中，警方得知蔡某的房东尽职尽责，多年来也没有发生过盗窃租客财物的情况，本身家境也比较殷实，也没有作案的动机。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该房东也不具备作案时间。
0: 最近一段时间，房东呢一直在城区给子女带孩子。
1: 几个怀疑对象都因为不具备作案时间而导致线索中断。然而当警方再次对几个怀疑对象进行梳理，发现员工王某以及房东李某都是侦查员经过多方取证才得出了不具备作案时间的推论。但是表弟祝某不具备作案时间，只是因为蔡某在报警时的描述说两人出差期间一直在一起了。警方也因为蔡某对祝某的信任，没有第一时间去核实这个细节。但是从现有的线索来看，警方要找的那名熟人也有可能是祝某。警方决定先调取祝某的相关信息，对他做进一步了解。
0: 经过我们的了解，发现祝某呢是有盗窃前科的，而且呢祝某最近手头比较紧，有欠了外债以后最近要需要还款，还款日期要到期了，所以呢他有盗窃的动机。但是经过询问蔡某呢，发现祝某又是跟他时时刻刻在一起的，盗窃的时机呢又没有，所以呢跟我们的侦查思路呢又产生了矛盾。
1: 目前来看，蔡某最信任的祝某反倒是唯一具备作案动机的人，但他不具备作案时间的情况成为摆在警方面前一道近乎无解的难题。有的民警提出，有没有可能是祝某伙同他人作案，再通过出差给自己制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2: 但是经过民警的走访排查，也对这个情况进行了排除。
1: 尽管祝某案发时确实在出差，且有蔡某作为旁证，但现场提取到的痕迹物证有他，有房间钥匙的人里还有他，掌握蔡某家中财物存放情况和出行信息的人里又有他，他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警方的侦查视线当中，又因为不具备作案时间而被排除。警方反复思考后认为，应该详细调查一下祝某出差期间的行程，核实每个时间段他的去向是否真的如蔡某所言一刻也没有离开过。
3: 我们发现祝某在当天上午十点左右和老板蔡某一起驾车去了无锡的工厂，
2: 在12点左右到达了无锡，吃了个饭之后两人便一同前往工厂去办理公司的相关业务，然后两人在晚上7点钟左右一起结束了工作，去吃了一顿饭。吃完饭之后，由蔡某将祝某送到了这个公司的宿舍。9点钟离开之后，到第二天的早上9点，蔡某跟祝某才再次见面，然后一起启程回上海。
1: 通过走访相关关系人，警方了解到，在27日晚上9点至28日上午9点，蔡某与祝某实际是分开过一段时间的。
2: 在民警得知祝某跟蔡某有大约12个小时的分开的这个时间后，办案民警又非常的喜悦，觉得这个案件有了一定的进展。
1: 长江三角洲地区路网密布，交通便捷，上海与无锡开车往返只需要4个小时左右，这就意味着祝某在时间上具备独自往返

0: 尸作案的可能性。
1: 我们走访了这个同宿舍的员工，宿舍员工都跟民警表述，就是祝某当天晚上确实是在房间内睡觉。这时候民警又对自己的侦查，对我们的侦查方向产生了疑问。
2: 他也有事啊。
0: 朱某的这个舍友表示，自己晚上9点多看到朱某回来，不久后朱某就上床休息了。等到自己第二天早上起床，也看到了朱某在床上睡觉。从朱某这名舍友的证言来看，朱某确实没有离开过宿舍。但是当警方对另一名舍友进行询问时，很快又发现了新的疑点。
2: 不是很说啊？
3: 对，
2: 他平时上班了。
3: 对
2: 啊，那你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
4: 然后我们问了另外一个室友，另外一个室友反映呢，其实祝某在晚上10点钟出去了，自称是肚子饿，准备吃点宵夜，他也没当时也没在意，继续就睡觉了，也没关心这件事。然后后续祝某几点回来，他也不知情。
2: 你会不会开车？
3: 啊，会的。
0: 这名舍友同时还表示，朱某也邀请他一起去吃夜宵，但是自己比较累就没有去。这条线索对于警方来说极为重要，这说明朱某并没有整夜都待在宿舍，而是在晚上10点多出去吃夜宵。
5: 当时有一个蹊跷或者是一个可疑的情况是什么呢？因为当天晚上朱某和蔡某两个人吃饭是9点多结束的，但是呢10点多朱某又邀约无锡宿舍的同事一起吃饭，所以呢这个时间差距太短了，一般性也不会饿这么快，就引起我们的怀疑。
1: 民警也对宿舍周边的夜宵摊位进行了一个走访，摊位老板都是说自己没有见到过这个人。
0: 经过走访，警方发现朱某当天晚上并没有在周边宵夜摊出现过，那他会去往哪里？
3: 我看到有什么
0: 新的线索。当警方对第三名室友进行询问时，又获得了新的线索。
3: 回来啊，我问你一下，
5: 在次日凌晨2点的时候，祝某室友起夜的时候也发现过，在走宿舍的走廊发现过祝某。祝某呢说是上厕所要回房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经过进一步询问，祝某返回房间的方向也是从室外回来的方向，并且祝某着装整齐，并不像刚刚从床上起来上厕所的样子。而祝某离开宿舍的时间与他再次出现在宿舍的时间引起了警方的警觉。
3: 他上身穿一件，
4: 祝某在当晚的10点钟之后离开了宿舍，而室友再次发现他的时候是在次日的凌晨2点，这期间有4个小时多的时间。然后我们无锡到上海的路程大概就是车程是2小时左右，来回可能也就4-5个小时，这些时间可能足够这个祝某进行一个作案。
0: 通过多方走访调查，警方进一步细化了祝某在无锡的活动情况，发现他有足足4个多小时的行踪无人可以证明，这就说明祝某不具备作案时间，只是一种假象。于是警方把他叫到办案中心展开询问。
1: 民警发现一个细节，祝某一直跟民警反映的是当天晚上的9点，当天晚上他一直跟蔡某在一起，这个跟民警现在调查下来的结果又是相悖的，于是民警又加大了对这个祝某的怀疑。
0: 可是当警方将祝某的谎言戳穿后，祝某却表示自己晚上喝了酒，以为蔡某也住在了员工宿舍，并不知道他离开了。随后面对民警的其他问题，祝某三缄其口，一口咬定自己当晚没有返回上海。面对这种情况，警方很快想到了一个突破口。
5: 如果要回沪作案的话，

0: 他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因为时间比较晚，高铁或者是长途大巴车基本上都已经停运了，无非就是网约车或者是出租车。但是在无锡宿舍这个地方是比较偏僻的城乡结合的地方，出租车应该是比较难打的，所以呢侦查员就考虑应该是打网约车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了。
1: 我们就试探性地问了问朱某是否可以查看他手机上的叫车软件，朱某也很坦然，也打开了他手机上的叫车软件给我们民警查看。然后我们发现啊，他这个叫车软件内的确是没有这个订单，从无锡返回上海的订单。
2: 空空如也的订单显然与警方的推断不符，如果不是乘坐网约车，那祝某又是如何返回上海的？难道这起案件还另有其人？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纯植物主料
8: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昨天的农宅的出租屋，
2: 就在警方对祝某的网约车订单感到疑惑时，订单界面一个不起眼的数据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1: 通过他手机叫车软件内的一个里程数，然后发现其中其实有端倪。他虽然没有订单，但他近期的里程数达到了500里程，一里程换算下来就是1公里，说明他近期肯定有订单，是累计超过500公里以上的订单，但与他实际的订单展示的情况完全不相符，说明他极有可能已经把这个订单给删除了。
2: 朱某可谓是机关算尽，他甚至预判到警方会检查他的网约车订单而提前做了手脚，但百密终有一疏，一组不起眼的数字终于让他露出了马脚。
1: 因为我们现在推断朱某极有可能是通过网约车从无锡返回了上海，然后我们重点围绕当时案发时间段凌晨12时许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江苏牌照车辆进行排查。
0: 通过排查呢，一辆苏 B 就是无锡当地牌照的一辆小轿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0: 随后，警方根据车牌信息，很快就找到了这辆车的驾驶员。
1: 据驾驶员反映，他是做顺风车生意的。当天晚上，有一个男子从无锡这个搭乘他的私家车来到了案发地周围，并且他跟民警反映了一个情况。当天这个男子跟这个驾驶员说不要走高速，要走地面。
2: 然后驾驶员呢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反正按照乘客怎么说他就怎么走，就到了上海。后来呢，民警将祝某的照片给驾驶员进行辨认，驾驶员呢一眼辨认出了这个乘客就是祝某。
0: 至此，警方彻底掌握了祝某在出差期间深夜独自往返无锡上海之间的事实，认定其有重大作案嫌疑，依法传唤其到公安机关协助调查。
1: 在民警将其传唤到办案区之后，祝某首先是一个抗拒的态度，他认为自己，他跟民警交代自己并没有作案。
0: 祝某不相信自己精心设计的完美不在场证明会被警方如此轻而易举地识破，可当他看到民警摆在面前的种种证据，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溃。
3: 他当晚9时许回到宿舍之后，然后过了1小时就从宿舍独自出发，通过轿车软件叫了一辆网约车从无锡返回上海居住地附近，并用自己的钥匙开锁进入房门房间之后实施了盗窃行为。在离开房间之前，他为了干扰我们警察的这个判断以及侦查，故意使用工具把锁芯进行了破坏，造成一个人为破坏锁芯侵入现场的痕迹。实施完盗窃犯罪行为之后，他继续使用轿车软件从上海返回了无锡，直到第二天上午9时与老板蔡某碰头，两人一起返回上海，刻意制造了这么一个自己不在场的证明。
0: 经审讯，祝某对其盗窃表哥蔡某家中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其带领下，警方在宿舍卫生间的热水器上起获了全部被盗赃款赃物。
3: 在此我们也是提醒各位群众，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的现金，要把现金及时存放到银行中去，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

0: 晨七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汉突然离家出走。夜幕降临，寻找无果的老伴向警方求助。特殊警情催生一场与时间角逐的较量。一波三折，记忆受损的老人究竟身在何方？迟到的报警，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纯植物主料
6: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

0: 7108-400-028 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 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7: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8: 扎到一个大坏蛋，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10: 云城搜到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11: 95年浙江间谍，杀害人然后潜逃。
12: 新的犯罪嫌疑人出现，他当年从兰江购买枪支抢劫。
13: 并上就是吴起案的6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不成笑话了吗？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14: 秦总啊，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13: 行，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
14: 好的。
12: 对于当年的刑警来说，可谓是困难重重。
11: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做，搞不好是大案。
15: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2: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聚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集剧情十分焦灼，大案连发，五起案件，6条人命，让云城、西城两地迷雾重重。秦川临危受命，他能否拨开迷雾，将真凶张可汗绳之以法？最后的较量一触即发。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川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和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幺二八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0: 哎，好了好了好，咱不这么介绍啊。
1: 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 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

0: 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1: 当然。
0: 那走吧。啊，
2: 秦川又升职了，这回直接被调到省厅刑侦总队当副总队长，正式升级为秦总。但这次升职可不是什么春风得意，完全是带着压力上岗。秦总这个称呼背后，不是权力带来的风光，而是压力、责任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沉重。
3: 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1: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你看都今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厅里要求建情报信息中心，他说建就给建起来，搞得风生水起的。
3: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1: 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到了，
3: 就这个。
1: 嗯。
3: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
4: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3: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1: 穿警服呢，不能吧？
3: 哎，有规定吗？
4: 哎，绿植喜欢吗？特意给你准备的，
3: 真好。
1: 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3: 是是是，
1: 好，
3: 嗯。
1: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也是你拿来的。
4: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1: 太行了，周导。
3: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1: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3: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4: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1: 哦，那你们聊、啊、我忙去了。
4: 哎，
3: 怎么样，我姑娘海平怎么样？
4: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3: 你怎么样？
4: 我
3: 啊，
4: 挺好呀。
3: 跟赵飞也挺好的
4: 啊。同事嘛，
3: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4: 啥意思呀？
3: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4: 嗯，再说吧。
3: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海平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了。
4: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3: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4: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3: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4: 就知道是
3: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个
2: 李文和秦川在省厅重逢，二人都精神抖擞。果然，人再难也必须得往前走，才有希望，才有奔头。秦川从妻子那儿听说赵飞跟李文在谈恋爱，当场催婚。这场生活戏让观众感觉到刑警不是破案机器，他们也是有家人、有牵挂、有感情的普通人。
1: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3: 哎呀呀，别瞎打听，来说正事儿。
1: 好、哦。

0: 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的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1: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0: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1: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0: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1: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2: A 通
3: 赵飞从云城警方得到线索，一名叫胡忠兴的退伍军人因感情不顺离家多年，曾扬言要干出一件大事儿，并且从兰江购买了枪支，有动机，有前科，有行动，几乎具备了连环枪案嫌疑人的所有特征。西城警方据此申请下达 A 级通缉令，显然是希望尽快锁定目标，控制局面。然而秦川却建议只发 B 级通缉令，如果贸然发布 A 级通缉令，一旦抓错人，不仅浪费警力，更会打草惊蛇。这段剧情通过秦川的通缉令降级建议和通宵看材料的细节，刻画了一个不盲从、不冒进，对每一条线索都反复核实的刑警形象。

0: 现场为王的秦川刚到西城，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直接扑到案发现场。他先把自己当成张可汗，模拟了一遍抢钱的全过程。受害者下车，嫌疑人突然出现，开枪抢走手提包，然后他又把自己当成逃跑的嫌疑人，把逃跑路线从头到尾走了一遍。这不是随便走走，而是一个刑警在用脚底板丈量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轨迹。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哪里可以换装？哪里可以躲藏？哪里可以坐上公交车？显然秦川已经进入心流状态。走到905路公交客运站的站牌前，秦川停下来了。他掏出手机，给西城刑侦下了一条命令。905路公交沿线视频的调取，最终成为锁定张可汗的关键一步。
1: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侦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洪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

0: 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1: 钱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2: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1: 小的，听到没有？接着看。
0: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3: 顾宝雄说的是小邓，其实点的是秦总。
4: 经过半年，
3: 秦川听出了顾宝雄抱怨，但没当回事。
4: 枪弹，
3: 秦川和顾宝雄等人之间的矛盾本质上不是私人恩怨，而是新旧刑侦理念冲突，异地各自为政，部分办案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官僚作风等问题，这些成为了破案进程中的绊脚石。秦川要想破案，就必须打破这种谁的地盘谁做主的老规矩。他不争不吵，但该去现场还是去，该查视频还是查，用行动说话比在会上拍桌子管用得多。秦川一忍再忍，建议两地并案，但人家顾宝雄就是不同意。秦川也是成长了，
2: 看不看不要紧，
3: 这要是搁到以前，他不知道已经掀了多少次桌子了。
2: 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4: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6: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5: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7: 胡忠兴，新的犯罪嫌疑人出现，他当年从兰江购买枪支抢劫，西城警方申请下达 A 级通缉令，最终发的 B 级通缉令。这里可

0: 体现了秦川作为老刑警的深厚功力和对法律程序的精准把握。这可不是随便降个级那么简单。在我国，通缉令分为 A 级和 B 级，他们的杀伤力和适用范围有巨大的差别。 A 级通缉令是公安部发布的全国头号通缉令，针对的是案情特别重大，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极度危险分子。一旦发布，全国警力都会优先协查，威慑力十足。 B 级通缉令是公安部应省级公安机关请求发布的通缉令，对应的犯罪行为其危险性要弱于 A 级通缉令。为什么对胡忠兴发布 B 级通缉令呢？我分析原因有二。第一，基于初步证据的判断，从剧情来看，胡忠兴的线索呢还是比较模糊的，只是扬言要干大事和涉嫌抢劫，其罪行是否达到了 A 级通缉令的标准，证据尚不充分。第二，侦查策略的考量，主要是考虑不惊动犯罪嫌疑人，怕其逃匿，为后续抓捕工作增加难度。采用 B 级通缉令呢，它既能有效地开展缉捕，又能为侦查工作留有余地和灵活性。
1: 哎，秦总，
2: 顾局，
1: 来，
2: 顾局，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2: 啊。
1: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2: 哦，还有这么回事？
1: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2: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1: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
3: 这顿饭吃的终于让秦川明白顾宝雄为什么拒绝并案了。他吐了真言，几年前西城跟云城合作办的大案，结果闹得并不愉快，
1: 是不是？
3: 从此他就对跨区域协作有了阴影。
1: 秦总，
3: 顾宝雄说完了，秦川才不紧不慢地回答，案子必须并，我去做工作。顾局还有很多场面话要说，但秦川并不恋战，就这一句话态度全在里面了。这场饭局没有摔杯子的冲突，但每一句客气话底下都是暗流涌动。
4: 嗯，秦总，
5: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2: 哦，他们怎么说？
5: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胡忠兴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2: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 曹老师的。

0: 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病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1: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0: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兰江，速战速决。
2: 是。

0: 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上这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师，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常局
3: 啊，
4: 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3: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5: 走嘛。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6: 没什么不好说，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3: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6: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5: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
3: 嗯，
5: 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6: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7: 西城不愿意并案，那云城愿意吗？果然也不愿意。但秦总就是秦总，他一张嘴就把话说破了。但他不摆省厅领导的架子，而是耐心劝说，摒弃前嫌，精诚合作，强调目标是查出真凶。这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最终让云城这边勉强点了头。
5: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6: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5: 好的。
7: 秦川明确要求两地必须把线索和证据共享，这句话才是关键。不管谁去查，谁先查，最后的成果必须互通。这就从机制上打破了各查各的、互不通气的老毛病。秦川已经摸透了地方警方的心理，硬压不行，完全不管也不行，得在考虑地方立场的同时，把共享作为不可退让的原则。毕竟只有共享才有可能共赢啊。
6: 这个胡忠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8: 是啊，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呀，

0: 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1: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中星。
0: 川儿，川儿，你呀。

0: 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1: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2: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
3: 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啊、跟你一起去蓝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1: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新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4: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华新，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
4: 嗯。
3: 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4: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4: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嘛，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那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走。
4: 面对僵局，秦川只好另辟蹊径，转战澜江，从胡忠兴购买枪支的源头线索查起。他的思路非常清晰，如果能证明胡忠兴购买的枪与云城、西城系列枪击案使用的枪是同一把，那这就将是串联所有案件、锁定真凶的铁证。枪支，尤其是制式枪支，如同拥有独特的身份证，其枪号、膛线特征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从缅甸获取证据，涉及到极为复杂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我国警方在国外没有执法权，必须严格通过外交渠道或国际刑警组织框架与当地警方进行合作。对于当年的刑警来说，可谓是困难重重。如今我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我们熟悉的中国在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与国际警务

法合作就是分不开的。今年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上，我们国家就倡议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各方和国际社会携手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问题。据了解，近年来中方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展执法安全合作，共有数万名境外涉诈犯罪嫌疑人归案。秦川的这次尝试正是中国警方在积极拓展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的一个生动写照。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这儿这案卷真是长腿废了。
1: 啊，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你慢着点啊。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3: 秦川他们扎进卷宗堆里，不眠不休地翻，寻找枪支源头，结果什么都没翻出来，方向不对，努力白费。这不仅仅是剧情设置的一个曲折，更是对刑侦工作大海捞针式艰辛的真实写照。很多时候，刑警付出了巨大的精力，结果就是零。这种白忙活的挫败感，比面对一个凶残的罪犯更磨人。胡忠新和枪支两条线同时断了，案子直接撞进死胡同，把希望给你，再当着你的面把它掐灭。观众切身体会到，侦破这样的连环案，不是每一条线索都会通向光明，
4: 没事啊，
3: 更多的时候是撞墙，是回头，是无功而返。秦川坐在那里沉默疲惫，但没有放弃，这才是刑警最真实的状态。不是永远胜利，而是永远在失败中继续往前走。
2: 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
0: 不是。
2: 说呀，为什么？
0: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

0: 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那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辣，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1: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
2: 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
1: 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
2: 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
1: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3: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1: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1: 从头再来，
0: 从头再来。

0: 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2: 今非昔比啊，当年的国际司法协作还远不像现在这样条件成熟，缅甸那边一无所获，案件侦破陷入死胡同，前路依然迷雾重重，真正的恶魔张可汗还逍遥法外，他是否会如秦川所预言的那样继续犯下滔天大案呢？秦川又能否冲破重重阻力，将真凶绳之以法？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继续。
1: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3: 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
4: 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
5: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
1: 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
6: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公证让我放弃爸妈那边的拆迁的一些权益啊。
17: 平时孙子管你的事情，
18: 他不管我，我关心我，一定不关心我。
19: 第一个，我没虐待他；第二个，我没殴打他；第三个，我是在履行义务。
20: 说是带他去玩一下，但是带他进去了之后，就放就出来了。
21: 施工的工棚也接了个房子给他做，要环境很差的，他的老婆是这么说的。
16: 反正孙子不来探望我妈妈，有什么事情吗？也基本上全是我在解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是黄薇。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媒体人大策，另一位是律师徐阳，欢迎两位。拆迁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陆奶奶在家里拆迁之后真的是喜忧参半。为什么这么说呢？陆奶奶喜的是拆迁之后啊，分了三套安置房和一些赔偿款，但她忧的是因为这三套房引起了家庭矛盾。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家住江苏省苏州市的陆奶奶养育了一儿一女，家中的老宅拆迁时，老人的丈夫和儿子都已过世，女儿也放弃了拆迁利益，拆迁安置对象只有陆奶奶和儿媳以及孙女。
2: 我妈在没去养老院之前就在这边的房子居住的。
1: 陆奶奶家的老宅拆迁时共分了三套房子，两套100多平方米，一套70多平方米。对于这三套房子如何分配，当初这一家人都同意将三套房子登记在孙女名下。
2: 因为当初孙女答应赡养我妈，并且无条件给我妈居住这一套房子的，所以就给孙女写孙女的名字了。
1: 陆奶奶的女儿坦言，其实孙女跟陆奶奶的关系并不和睦，在拆迁安置房交付之后，陆奶奶和孙女就发生了矛盾，甚至祖孙二人还打起了官司。
0: 既然祖孙二人的关系并不和睦，那当初陆奶奶为什么会同意将这三套拆迁房都给了自己的孙女呢？我们有请大策来给您细说详情。大策有请。
3: 因为陆奶奶太疼这个孙女了，她生命当中有几个重要的亲人，丈夫去世了，儿子也去世了，她的这个儿媳妇也改嫁了，孙女儿呢跟奶奶生活在一起，自然的把孙女儿呢当成了自己未来养老的一个依靠。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整个拆迁的这个事情谁来负责呢？孙女儿的妈妈来负责。但是小田呢也不放心，我再不济我是我妈的亲女儿，您是谁呀？您改嫁了，这一点上您是外姓人，有没有可能把拆迁款都据为己有呢？所以女儿小田要站出来捍卫母亲的权利。所以呢二位是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那么最后呢他们商量出一条相对比较折中的一个方案，那就是陆奶奶的女儿要表示放弃这个拆迁的权益。
2: 就是公证让我放弃我爸妈那边的拆迁的一些权益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提出来，我说一定要赡养我妈，并且给我妈居住，并且给她一个幸福安康的晚年嘛。
3: 女儿小田担心的是这房子如果都给了小李，小李不管妈妈怎么办啊？没事儿，也签了协议，孙女必须要负责奶奶的赡养，奶奶呢在里面享有居住权，任何人赶不走。
0: 小李在拿到这个房子之后，他有没有按照协议中所说的内容哈、他继续在照顾老奶奶？
3: 他并没有完全兑现他的承诺。首先说呢，他拿出了其中的一套70多平的房子给奶奶居住，但是奶奶不光是需要住啊，他是需要被赡养被照顾。这一点小李做得很少啊，基本上呢从此之后呢就很少去看望奶奶，更谈不上是赡养。举个例子呢，后来这个奶奶大病了一场啊，在医院住院了20多天，在这个期间呢都是女儿小田来床前床后的忙乎照料，端药喂水送饭。
2: 反正孙子不来探望我妈妈，有什么事情吗也基本上全是我在解决。
3: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奶奶也很寒心。出院之后奶奶要继续生活怎么办啊？将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吧，这样可以换来的这个钱供自己去养老院生活，也不给女儿添负担啊。奶奶这个算盘打的是很好，但是她没想到这个房子其实不是自己的。
2: 出租了过后呢他们就知道了，知道了就到租客那边去闹的，120都报过。
0: 我们真的难以想象哈，对于老人家来讲那该是多大的伤害啊。
3: 所以奶奶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把孙女告上法庭，要求撤销之前对于孙

0: 那个赠与，说白了房子我不给你了，
1: 嗯，
0: 三套房子我都要回来，咱们重新再说吧。
1: 我不知道徐律师对这件事情哈，发展到这个地步您怎么看？您觉得最终奶奶她能够成功吗？
2: 我们首先来看啊，陆奶奶和她孙女儿签的这个协议不是一个无偿的赠与，是一个负义务的赠与，也就是说她把老宅所有权转让给孙女儿，孙女儿是要对她进行履行赡养义务的。那么按照民法典第663条的规定，如果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是可以撤销赠与的。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孙女做的非常不孝顺啊，不履行义务很明显，所以我们看它构成不赡养。那么不赡养的话就是一个撤销的一个理由，那么所以说陆奶奶是可以依据民法典663条来撤销这个赠与。
1: 大策，法院后来有没有支持陆奶奶的这个诉讼请求呢？
0: 支持了，法院经过审理呢，支持了陆奶奶的诉讼请求，撤销了对于孙女小李的赠与，那么房子收回去了。
1: 嗯，
0: 到这儿呢我们可以说呢，感觉是大快人心。为什么呢？就是你照顾奶奶了，你赡养奶奶了，你给奶奶花钱了，房子给你了，那也是鼓励年轻人多多的行孝。那你没有尽到，就算是个合同，按照合同约定，你违背了这个合同的初衷，你没有合同精神，那么我收回来。但是这个案件还并没有那么的简单。这个钱收回来了之后，房子收回来了之后，是奶奶一个人的吗？她可以把房子卖了之后自己随便花钱吗？不是的，要重新把这个钱进行分割，把这个拆迁的权益进行分配。说明什么呢？谈到分割的问题，就说明这个东西不是某一个人所独有的，并不是奶奶所独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奶奶就要进行第二步了，同时将儿媳和孙女告上法庭。干嘛呢？房子你都拿回去了，你还要干嘛呢？他其实要做的就是重新分割这收回来的可以说是烫手的山芋。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房子是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们要好好的说道。那我们看这个事情复杂在哪里啊？在法庭上呢，我们这个陆奶奶的儿媳和孙女儿他们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表示，表示什么呢？说如果这个房子啊是陆奶奶一个人的话，比如说这房子呢是家产的话，奶奶的，我们可能收回去就收回去了，那是她自己的财产，但是她并不属于她的家产，是什么呢？这个房子属于遗产，也就是说拆迁之前那个老宅属于遗产。你现在说的三套房子，我们就直接说老宅吧，老宅就换了三套房子嘛。那老宅并不是奶奶一个人的，为什么呢？因为那老宅是谁呀？是奶奶的儿子，也就是孙女的父亲所建造的。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怎么回事。在1983年的时候呢，房子有过拆迁，拆迁之后呢，是他的父亲去跑东跑西申请手续，买建筑的材料，花钱请人设计图纸，盖了这个房子，成了这个老宅。这个房子30-40年了，所以呢这个老宅并不属于爷爷奶奶这个大家庭的共有财产，这个房子是我的，也就是儿子儿媳的，是我的爸爸妈妈的啊，是他们的财产，也就是我们家的财产，跟老一辈是没有关系的。我的爸爸呢在2008年的时候不幸去世了，而且当时奶奶已经在公证书上写了我放弃遗产继承，所以这个时候很明确，这个老宅爷爷不在了，奶奶放弃了，还有谁啊？就是妈妈跟女儿的，跟这个姑姑没有任何的关系，跟奶奶也没关系，因为什么？您放弃了，所以这个房子是遗产，应该由她和母亲来共同的继承，跟奶奶是没有关系的。那今天这三套房子跟奶奶也是没有关系的。
3: 他们老房子拆掉了嘛，他们不管，那么我们只能申请去造，后来造了嘛，他们又不去申请，因为他们没地方住，我们只能让他再居住在我们家。
0: 那么听听陆奶奶的说法吧，她年事已高，不能够到现场呢去对簿公堂。那么法院的法官呢特地到养老院找奶奶来核实相关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奶奶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她还比较清醒，只不过是年代久远，很多时候呢各种文书凭证找不到了，但是她对这个钱是谁的还是印象比较深刻。奶奶表示呢，当年啊是的，儿子呢他出面来跑手续盖房子，因为自己不识字，所以都是儿子来代办，但是出资这一块呢不是儿子出的全部啊，很多钱呢也都是老两口出的，所以呢这个房子应当属于啊一家人共有的，我也有份儿。这个钱呢很多时候是上上一个房子拆迁的时候的拆迁款盖的房子，不是你们家出的钱。
1: 嗯，
0: 所以你看到这儿的时候呢就很难办了。
1: 那么现在呢这个双方哈，对于谁到底是这个老宅的出资人，看来是达不成统一的意见。那面对这种情况

0: 况，案件又该如何的进行下去呢？
1: 嗯，现在其实我们一直在争论老宅是谁出资的，老宅是谁建的，老宅怎么怎么样，很多当事人都不在人世了，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文书，怎么办呢？可是现在我们要分的不是老宅呀，现在我们要分的是那套三套新宅呀。那三套新宅是在那儿的，我们虽然找不到老宅具体的出资人是谁，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目前当地的拆迁政策来看，房子的出资人并不是唯一的拆迁受益人。就算你都是你出的资，你不是唯一的受益人，因为跟当地的拆迁政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法官从这条路上找到了一个解释的一个口径，那么找到了当地的一个拆迁部门，在拆迁部门那里呢，了解到啊，他也希望了解到陆奶奶家中到底谁才是这个拆迁的受益人。那么拆迁部门呢，就提供了他们当时调查的家庭成员表。这个家庭成员表中显示呢，陆奶奶和她的丈夫，去世的那个丈夫啊，以及她的儿子、儿媳，都是拆迁权利人，就这四个人可以共同分这三套房子。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儿子已经去世了，就剩两个人了，奶奶跟儿媳。但是你不要忘了，即便儿子去世了，儿子还有后代呢。最后呢，按照相应的比例呢，我们来看陆奶奶得到了一套70多平米的住房
0: 啊，
1: 也就是说她住的那个房子呢就给她
0: 了，嗯，
1: 居住权是她的，使用权是她的，
0: 对，
1: 所有权也是她，
0: 可以继续租了
1: 啊。她怎么着呢，不管了，
0: 对，
1: 她卖了都可以。
0: 嗯，
1: 同时呢，完事儿了吗？并没有，因为我们就说房子难分在于它就只有三套，
0: 嗯，
1: 但是它并不一定是按照三套对应的钱数来分的，
0: 对，
1: 可能里边有一些差价。
0: 嗯，
1: 好，那孙女儿和儿媳这边呢还要支付奶奶多少钱呢？肯定是一些差价啊，
0: 哦，
1: 136万余元之多。到这儿呢，案件画上一个句号，你会发现奶奶其实到现在是房钱双收，
0: 嗯，
1: 通过法律维持了自己的合法的权益，
0: 嗯，
1: 未来的余生肯定是够花了，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嗯，
1: 可以颐养天年了。但有争议的其实就是这一家人的亲情，特别是我们说这个奶奶和唯一的这个孙女之间多难得的祖孙情还能否继续下去，其实是他们面临的新的考验。

0: 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媒体人大策，另一位是律师孙晓敏。上海市静安区的何阿婆是一位已经年近百岁的老人了，老人家本来呢可以尽享天伦之乐，却因为房子的问题啊，和自己的孙子对簿公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送上不来，那你不把我住了呀？我把住叫他来呀。
2: 你是送给他了，但是他不让你住了，是吧？
1: 你嫁给人家嘞，我住到哪里去？
2: 所以你要拿回，要
1: 我这拿回来，
2: 要拿回来啊！
3: 何阿婆口中的他，正是他的亲孙子阿强；要拿回来的房子，则是他前几年送给孙子的。2016年，何阿婆将自己的养老房子赠送给了孙子阿强，并签订了赠与合同。如今何阿婆反悔，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她与孙子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
4: 诉请求一，撤销原被告于2016年1月18日签署的赠与合同。二，判令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安业路房屋产权归原告所有。三，判令被告配合原告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四，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对原告实施了一些虐待、殴打，甚至于骗取原告钱财的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么基于这样的原因，原告现在希望能够撤销原被告之前签署的赠与合同，将房屋归还给原告。
1: 第一，我没虐待他；第二，我没殴打他；第三，我是在履行义务。
2: 平时孙子管你的事情，
1: 他不管我，我关心我，一定不关心我。
2: 他不关心你啊？
1: 不关心我啊！他不关心我，他不关心我，我那个，我见不归还，给我拿钱，给我拿得起。
2: 哦，总到你这里拿钱是吧？
1: 我这个对他一定要发脾气。
0: 您看，这房子呢，已经赠给了自己的孙子这么多年了，何阿婆呢，现在却想着要撤回赠与合同。这几年祖孙之间发生了什么呢？祖孙俩为什么会闹到如此地步呢？我们有请大策细说详情。大策有请。
5: 好的，黄老师，我们先说说何阿婆。她已经是90多岁的一位老人家了，她需要人照顾，可是自己的儿子儿媳都去世了，只有第三代。第三代呢有三个孙子啊，小孙子就是阿强，他跟阿强的关系呢格外的亲啊，然后阿强呢也对何阿婆以及何阿婆后面的一个老伴儿啊，等于是自己的继爷爷吧，也是关系比较融洽，经常去看他们老两口。于是呢，这反正人走了之后，这房子是要留下来的，那给谁不如就给我的孙子，反正儿子也不在了，那么就直接给阿强吧。于是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签订了赠与合同，并且完成了过户。只是呢，这个过户呢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奶奶继续有权在这个房子里住到她百年之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孙子要对奶奶尽赡养的义务。合同签完之后呢，孙子阿强呢完全没有变脸，就是呢他还像往常一样呢继续照顾奶奶，继续呢去看望奶奶。但是阿强呢，你看也是个中年人啊，他有自己的工作啊，他要上班养家糊口，所以不能每天都去。而且呢他在工地打工，有的时候呢还要住在工地一段时间。那一旦住在工地的话呢，他是没有办法去看望奶奶的，所以工作性质呢决定他对奶奶照顾呢不能够是面面俱到。
1: 我一开始去的苏州，我基本上是一个星期就连是回来一趟，搬到崇明县以后，我就是隔三差五回去看看他，然后就给他买点东西。
5: 老人家年事已高啊，这个他的工地呢是在崇明，他的这个奶奶家呢住在静安啊，两个地方呢相距特别远。那么孙子对奶奶的照顾呢就没有那么的周到了，这是实话啊。有一次奶奶甚至饿肚子了，没有饭吃啊，或者说这个自己需要照顾的时候不能够立马过来，太远了啊，等你过来的时候我自己想办法已经吃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这个孙子想了一招，干脆把奶奶接走，从市区里接出来。接哪儿去呢？接在我工作的地方，工地上一起生活。
6: 他在崇明工岗，施工队、工程队嘛。老太说他接的是工房啦，就工房人家的工程，施工队工房也接个房子给他做，要环境很差的。他的老太是这么说的。那么老太等两个一二个月吧，就又吵着回来。
5: 孙子把他直接送到了崇明的一个养老院。两个人对于这个结果的解释和说法截然不同。
4: 被告将原告骗去居住在养老院里，并且限制他的自由。当时被告将原告带去这个崇明的养老院， 测之后就放就出来了。
1: 这次去养老院。
7: 这次去为什么去养老院呢？
1: 因为他年纪大了，还有一个他自己，我也要上班，因为他一个人在家里面，没人会照顾他，这个是自愿去的。
5: 真是婆说婆有理，孙说孙有理呀、啊！到底是听奶奶的还是听孙子的呢？法官决定他要实地的走访调查一下。
8: 从他这个孙子对他的关心，对他这个养老院签字付钱谈这个价格，还是很认真的，不像是骗他，也不像是忽悠他的。
9: 进来的我们都要搞知识的，跟他说，是、吧？这是养老院，是、吧？那么这个老太太也跟我们说，啊，他骗我来的。我说跟他说，我说你现在儿子没有了，甚至是你监护人，把你送到敬老院，应该也是有这个义务，
10: 嗯，
9: 那就这么一个情况。
10: 那就是他当时是说是那个孙子把他骗来，但是他也没有坚持要走，是这个意思吗？
9: 那当时过来的时候呢？大概半个月十几天应该是蛮好的。
5: 最开始奶奶在养老院住的呢还有新鲜感，可是好景不长，养老院有自己的规章管理制度，比如说你不能随便的搞聚会，不能够随便的外出，很多生活的细节是要受拘束的。自己这么多年在自己的天地里生活很习惯，对吧？他是自己的主人，
0: 不能被限制，
5: 被管着他很难受。奶奶呢就决定自己偷偷摸摸地溜出去。养老院呢就跟孙子反映过，说孙子呢跟奶奶进行沟通，奶奶呢沟通几次下来之后呢，情绪上非但没有任何的好转，反而态度变得越发的坚决。什么呢？就是他觉得就是不想在养老院生活，除了被管着、拘束、不自由、不便利之外，老人家特别特别思念自己的后老伴。
1: 他说他要去山东，要去找老爷爷，那我也不能拉着他呀，我也不能说你不能去啊，我跟他再说他也不听啊。
5: 他日思夜想的这位老爷爷呢是这个何阿婆的再婚老伴儿。
0: 嗯，
5: 两个人再婚的时候啊，不是50岁、60岁、70岁，而是80多岁了。
0: 嗯，
5: 所以他们俩生活十几年之后，两个人都是90多岁了，谁照顾谁都很费劲儿。那老伴儿呢有比较严重的慢性病，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不想彼此双方增加拖累跟负担，人家的子女就把老人家给接回老家了。老奶奶呢就是又是哭又

0: 是闹，又是反对，又是据理力争，但是最后都无效，他也只能无奈告终。那么就在2019年4月份的时候，住到养老院一个多月的时候，阿婆再一次趁着门卫不注意逃离了老人院，逃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那于是呢只能报警了，一报警发现老人家真的是长途跋涉回到了静安区的老房子，而且表示我这一回来我再就不走了，我就要在我的家里扎根，再也不去那个养老院了。
1: 哦，这个老头子太能耐了，精神精力好得不得了，我不跟他甚至打电话联系他，甚至才知道的。
2: 嗯，
1: 后他甚至不知道的。
0: 可是他回到家里之后突然间发现哦，这个家他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房子已被出租。
2: 知道房子租出去的事情
3: 不知道？
2: 还不知道？
3: 不知道？
2: 是不是房租的？
3: 嗯，了解了。
0: 奶奶很生气，你别看我老不糊涂啊，我们之前签了这个赠与合同的，那你要尊重合同法的要求的是什么呢？你必须保证我居住，否则咱们俩就停止这个合同吧。所以奶奶就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我要撤销这份赠与合同。在开庭的时候，隶属孙子对他的所谓的虐待跟折磨，这个时候老人家振振有词，孙子呢好像被奶奶压住了。可是一到休庭的时候，奶奶就冲过去一把抓住了孙子的手，紧紧地握着，而且紧紧地抱着了孙子。这个好像跟刚才一直控诉孙子对自己多不好的人判若两人。法官经过审理和各地走访，包括居委会，包括社区，包括养老院院长之后，认为孙子啊，这个阿强虽然在履行自己的赡养义务的时候呢存在一定的瑕疵，比如说你未经过奶奶同意把房子租出去了，但是不足以撤销或解除赠与合同，驳回了奶奶的这个诉讼请求。同时呢法院也指出，根据这个赠与的合同，和阿婆对这个房屋是享有居住权的，孙子呢也承诺会保证老人的在这个房子里的一个居住权益，而且允诺要赡养自己的奶奶，为奶奶养老送终。
4: 孙律师您看哈，现在呢这个房屋呢已经出租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保证老人的居住权呢？
5: 其实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这个孙子啊对房子的使用必须优先满足老人的居住需求，可以要求其解除所签署的租赁合同，并且呢保证老人的居住权益。
4: 现如今啊，很多老年人呢会提前去处置自己的房屋，但是呢往往因为处理的方式不尽完善，导致事后呢反悔，产生一些纠纷。那么如何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保证老年人的这些合法权益呢？
5: 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么对于老人处置房屋，他的条件呀、方式方法呀也都不尽相同，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但是从法律视角来说呢，我不太建议我们老年人特别随意的以自己的房屋处置行为来替换或者是来达到自己养老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尤其是不要轻易以房产的这个财产的交付与子女做这个赡养的行为的一些置换，这样其实并不真正的利于问题的解决。其次呢，如果说确实有必要提前处置房屋，那就要一定要协商好，想好在处置房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安享晚年的这所有的条件。一是和子女要充分的协商，协商清楚，不能无缘无故或者说模棱两可不清不楚，你把房子处置完了，结果处置完了之后发现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比如说这个案件里面和阿婆，我可能是出于我对孙子特别的喜爱，我认为我主观上我意愿认为我的孙子能对我怎样怎样，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令他满意，这也就是说他们事先并没有协商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谈到的可以设置一个居住权，这算是一个兜底或者说保障我们老年人最后的一个生活尊严的一个设置的权利。我把房子可以提前处置给子女或者处置给其他的人，但是我设置一个居住权，最差最差我还可以独立的生活在这里，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居住条件，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6: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

0: 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李奶奶高龄且生活不能自理，她育有子女三人，但都不在一起居住。虽聘请钟点工照料其生活，但养老金无法承担日常生活的开销。李奶奶可以要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并定期探望吗？
1: 生活上的照料、经济上的供养，还有精神上的慰藉，都是赡养的义务，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使其愉悦幸福。子女要常回家看看。李奶奶可以要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并定期探望，实现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
0: 邓大爷已经年满60周岁，但是身体非常好，就跟随子女一起到城里务工。邓大爷找到了在物业公司做保洁的工作。一日，邓大爷在打扫卫生时不慎摔倒，致使腰部受伤。邓大爷可以要求公司赔偿自己损失吗？
1: 邓大爷已经年满60周岁，虽然与物业公司之间是劳务关系，不受劳动合同法以及劳动法的约束，但是邓大爷在工作中受伤，仍然可以依据民法典的规定，要求物业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 我们是应该是给爷爷奶奶去养老送终的这么一个家庭。
3: 主要您的这个房产和您的个人物品还有其他财产，您是准备怎么分配啊？
4: 我不行分配的，我都不要分的。
5: 冯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他凭什么免费使用被上诉的房屋？
2: 然后奶奶也不想说，因为就是这个遗嘱公布出来之后，让这个家里边的这矛盾一下就激化起来。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一个女人婚姻不幸，抽打养女发泄心中怨气；一个男人对妻子照顾侄女不满，多次殴打女孩。两起案件都是孩子遭受家暴，施暴者受到严惩，而孩子的父母又该承担什么责任？被家暴的孩子，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李晓辉。这天早晨，镇上的小学还像往常一样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可是一年级三班的王老师却发现，当同学们都在读课文的时候呢，坐在第二排的刘招娣却是昏昏欲睡，而且最近几天这小招娣的情绪啊，好像总是很低沉，上课没有精神，下课呢也总是躲在角落里不和同学们一起玩。于是啊，下课以后老师就把孩子叫了过来，想问问小招娣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可是当老师走进孩子一看，发现孩子的这个手上啊、胳膊上啊都有伤痕，再掀开衣服一看，哎呦，孩子整个的后背前胸全都是被抽打的痕迹。这时小招娣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在老师的询问之下呢，小招娣哭着说啊，这些伤都是被妈妈打的。班主任王老师看到小招娣身上的伤呢，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啊，赶紧把孩子就送到了校医务室治疗，并且报了警。就这样，警方给小招娣的母亲李桂花打电话，传唤她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母亲为什么要对年仅七岁的女儿下此狠手呢？警方通过调查终于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就要从这个李桂花的婚姻说起了。李桂花呢有过两段婚姻，年轻的时候啊，她嫁给了自己的初恋男友，还生了一个儿子。

0: 本以为一家三口会幸福地过完一生，却不料丈夫出轨了。
1: 得知真相后，李桂花决定离婚。由于当时她没工作，收入不稳定，就把儿子的抚养权给了前夫。自那以后，李桂花对感情不抱希望，就想多挣点钱把儿子接回身边。没想到正是这个决定让她很快开始了第二段感情。
0: 于是啊，她就找了一份工作，到一个厂里去做纺织女工。而正是这份工作使她认识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刘建平。刘建平是工厂的车间主任，平时呢对李桂花很照顾。一天下班以后啊，突然就下起了雨，李桂花没有带伞呢，就留在了厂里避雨。恰巧这个时候呢，刘建平是加班的那一位，检查完厂里的设备，看见李桂花还没有走，于是啊就骑着电动车把李桂花送回了家。这一路呢是细雨蒙蒙，李桂花呀坐在刘建平的电动车后座，这也是她离婚以来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单独相处，而且两个人还靠得那么近。通过一路的交谈，李桂花了解到刘建平呢比自己大两岁，也是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因为前妻和别的男人有染，所以婚姻走到了尽头。雨夜的短暂相处让两个曾经在婚姻里受过伤的人心里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从那以后呢，两个人的心里暗生了一些情愫，慢慢的呀就走到了一起。交往大半年以后，李桂花和刘建平就登记结婚了。刘建平虽然也是二婚，但是呢和李桂花不同的是，他在上一段婚姻里没有孩子，而且刘建平还很喜欢孩子。况且呢他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总是希望能够早点抱上孙子，所以两个人结婚前就谈到了这个问题，说结婚以后啊得赶紧要个孩子。但是不尽如人意的是，结婚一年多了，两个人一直没有要上孩子。李桂花也着急啊，所以他就偷偷的去检查了身体，可医生告诉他，因为他身体的原因很难再怀孕了。李桂花心有不甘呢，他不明白老天为什么会这么去对待他。他好不容易遇到了真爱刘建平，也找到了家的温暖，他太害怕因为自己不能生孩子而失去刘建平了。
1: 李桂花暗自琢磨，要拴住刘建平的心，必须隐瞒自己难以怀孕的情况，还要尽快得到一个孩子。于是他想到了老家的表妹，表妹的婆家经济条件不好，还重男轻女，表妹平日的抱怨让她动了心思。
0: 表妹结婚以后啊，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都是女孩，刚刚呢又产下了第三胎，还是一个女孩。前几天月子里的表妹啊是哭着和李桂花诉说，说这孩子实在是没法养了。于是李桂花就动了领养这个孩子的念想。刘建平实在是太想要孩子了，听李桂花这么一说呢，刘建平感觉哎，这也是个办法，于是呢就答应了。等李桂花表妹的孩子满月以后，他们就把孩子给抱养了回来，取名叫刘招娣，希望他的到来能够快点让李桂花生一个男孩。就这样，小招娣来到了李桂花和刘建平的家里，的确呢一家人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刘建平对小招娣也很是喜爱。可是没过多久，这个家庭就变得是支离破碎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天，刘建平在衣柜里找衣服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摞医院的化验报告单。这么多年李桂花为了能生个孩子，一直呢背着刘建平四处的去寻医问药，为了不让丈夫发现，她特意将所有的病历和化验报告单都藏在了衣柜里，却不料自己的这个秘密呢还是被丈夫发现了。直到这个时候啊，刘建平才知道原来李桂花向他隐瞒了自己不能生育的秘密，这让他们夫妻之间的信任彻底崩塌了。
1: 刘建平认为李桂花一直在欺骗自己，李桂花明知和前夫有孩子后不能生育，却隐瞒真相，嘴上说要给他生个孩子，其实就抱养了他表妹的孩子，戏弄。

0: 己。无论李桂花怎样解释和挽留，刘建平毅然决然和李桂花离了婚。
1: 就这样，李桂花失去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从此呢，她只能独自带着抱养的女儿小招娣一起生活。原本抱养这个孩子是为了弥补婚姻中自己不能生育的缺憾，可是却弄

0: 平时一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是孩子做错了什么，他都会对小招弟是大声的责骂，之后又演变成对孩子进行毒打。直到老师发现了刘招弟身上的伤痕，报了警，这才有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原来啊，小招弟上学以后呢，考试成绩一直不是很好，但就在前几天考试的时候呢，小招弟的成绩突然有所提升，考了一个100分。但是李桂花却认为这孩子一定是作弊了，投机取巧了，所以就问招弟是不是他自己考的100分。小招弟说，是啊，就是我自己考的呀。那李桂花不信啊，又现场考了小孩2道题，可是小招弟呢，可能是因为一时紧张没有答上来。这下好了，李桂花心生怒气，认定这一次就是孩子考试作弊了。于是呢，他抄起家中的擀面杖就开始打孩子。见孩子还不承认作弊，他又拿孩子的跳绳啊继续抽打孩子，把小招弟打的是遍体鳞伤。最后经过法医的鉴定，小招弟身上的伤呢已经是达到了轻伤1级。公诉机关对李桂花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可是这个时候呢，孩子的亲生母亲李桂花的表妹出现了。他作为小招弟的亲生母亲，竟然出具了原谅李桂花的谅解书。
1: 原来表妹认为这么多年李桂花帮她照顾女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况且他们还有亲戚关系，所以她对李桂花出具了谅解书，希望李桂花不被追究刑事责任。
0: 那么孩子亲生母亲的请求能够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吗？他是原谅了李桂花了，那李桂花就不用对他伤害孩子的行为负责了吗？我们来看看本案的法律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是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张瑞律师，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有请张律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案中的被害人是年仅7岁的未成年人，在法律上属于无行为能力人。那这样的话呢，他本身就不具备自主行使权利的能力。虽然未成年人的亲生母亲选择谅解对孩子施暴的被告人，但依然要本着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审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的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同时，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也确立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目的呢，就是使儿童得到特别保护。本案中被害人刘招弟系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应给予特殊保护。所以案件的审理应当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案当中，就算未成年人的父母选择谅解对未成年人施暴的被告人，但未成年人并非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私有财产，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不应以任何理由受到侵害。而国家作为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有权利亦有责任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行为进行监督干预，这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
0: 好，感谢张律师的解读。最后，法院没有采纳被害人亲生父母的申请，依然对被告人李桂花做出了判决，判决被告人李桂花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本案的审理告一段落，事后呢，小招弟的亲生父母把孩子接回到了身边。法院的未成年人审判庭法官对孩子的亲生父母也进行了教育，告诉他们重男轻女的陋习要摒弃，不管男女，未成年人的权利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责令他们在今后的生活里要教育和保护好孩子。司法机关也将在今后继续关心和监督孩子的生活学习状况，为他提供相应的保障与帮助。就这样，小招弟呢又回到了校园生活中。当地的妇联还请了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为孩子做了心理疏导，希望他心灵的创伤也能够慢慢的愈合。李桂花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婚姻不应该用谎言来维系。她向丈夫故意隐瞒自己难以生育的事实，还

0: 企图通过抱养孩子来维系婚姻，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他在遭受婚姻失败之后，却把自己的不如意都发泄到了抱养的孩子身上，把孩子当成了出气筒去进行家暴。李桂花最终也得到了法律的制裁。观众朋友们，刚刚这个案例中呢，父母将孩子交给表姐抚养，但是未成年人遭到了养母的家暴，最终养母受到的刑事处罚。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呢，也是由于父母疏于照顾导致孩子受到了伤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3: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奶奶外出打工，将孙女托付给孩子姑姑姑父一家，不料竟将女孩推向深渊。姑父不愿花钱照顾女孩，暗地里找茬毒打孩子，最终恶毒的姑父受到了法律严惩，而无依无靠的女孩最终能否得到妥善照顾？被家暴的孩子，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这一天，县医院的病房里，一个男人呢抚摸着一个女孩的头，轻声细语地说道：“孩子，别怕，我会一直护着你。”说这话的男人呢叫周大国。女孩住院的这两天呢，这周大国是寸步不离。病房里的病友呢都以为这是女孩的亲生父亲，殊不知啊，他其实呢是孩子的姑父。第三天，病房里就来了很多警察，带走了正在陪护的周大国。

0: 这时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小兰眼泪正从眼角轻轻地滑落，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那个恶魔终于被警察带走了。八岁的女孩小兰到底经历了什么？姑父周大国又为什么会被警察带走呢？小兰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就在小兰五岁这一年，父亲刘军因为酒后冲动和别人打架被判了刑，之后呢就到监狱服刑去了。父亲进监狱之后呢，小兰的母亲就和小兰的父亲办了离婚，之后啊又改嫁了。母亲把当时只有五岁的小兰留给了奶奶抚养。小兰的奶奶五十多岁了，老伴儿呢早年去世，她只能独自抚养小兰，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奶奶想尽了各种办法，尽可能的去多挣些钱。她看到村子里好多人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哎，这些妇女呢都到城里去打工了，去挣钱了，有的是给人当保姆，有的呢是做服务员，都能挣不少钱。于是呢，小兰的奶奶也决定外出打工，想趁着自己身体还行，哎，多攒点钱，好给孙女儿呢未来做些打算。于是啊，奶奶就把小兰留给了自己的女儿还有女婿来照顾。女儿刘双和女婿周大国结婚三年半了，还没有孩子。他们一家呢本来也是和小兰的奶奶住在一起的。这周大国呢离过一次婚，上一段婚姻中有一个孩子，但是呢归他的前妻抚养。周大国这个人啊脾气不太好，平时和女儿刘双呢也有吵闹，但是小兰的奶奶觉得呀，毕竟她比女儿大了好几岁，两口子过日子哪有舌头不碰牙齿的，等以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呀，说不定就好了。就这样呢，奶奶放心的把小兰交给了自己的女儿和女婿来抚养。哎，但是啊，她低估了女儿身边的恶魔周大国。
1: 周大国认为养小兰是肥水流了外人田，看刘双对小兰像亲生女儿一样买吃的穿的供她读书，周大国很是心疼，于是他就把怨气撒在小兰身上。
0: 平日里周大国对小兰呢总是凶巴巴的，还时不时的打骂小兰。有几次刘双发现老公打骂小兰，就和周大国吵了几次。刘双让老公对小兰好一点，别动不动啊就打骂孩子。周大国见媳妇儿这么护着小兰，从此呀就不当着刘双的面打骂小兰了。但是在背地里呢，他依然经常是偷偷的打骂，他还威胁小兰，你要是敢告诉你姑姑，我就打你打得更狠，要不我还把你卖到山里去放牛去。所以呢，每次一挨打一挨骂，小兰都是默默的忍受。就这样，没有父母在身边，疼爱她的奶奶也出去打工了，小兰生活在姑姑家里，常常遭遇姑父周大国的家暴，也只能是凡事小心翼翼。姑姑就是小兰的唯一依靠，可尽管如此，姑姑依然没有能够保护得了她。很快呢，小兰就到了上学的年纪，姑姑时常要值夜班，那姑姑不在家的时候呢，姑父周大国就经常借着辅导小兰作业的由头打小兰，学习成绩不好打，不认真写作业也是打，放学回家晚了更是要打。这天周五，小兰放学去了同学家玩，看着同学有父母疼，还给他们做了好多好吃的，小兰羡慕得很，实在是不想回家，她想等到姑姑下班以后再回去。可是到了晚上七点多，姑父周大国竟然找上门来了。他其实啊最怕小兰告诉别人他平时是怎么对小兰的，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他都是不会让小兰到同学家去玩的。把小兰领回家以后呢，气急败坏的周大国啊操起院子里的一根棍子呢就开始抽打小兰，一边打还一边骂，我叫你不回家，我叫你到外面去也看我打不死你。
1: 无论小兰怎样哀求，周大国仍旧一下下挥舞着棍子，直到刘双回来赶紧抢过棍子，这场殴打才算停止。而小兰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身体不停发抖，感觉到情况不好，刘双和周大国赶紧把小兰送到医院。
0: 之后周大国在医院每天都是守在小兰的身边，表现出了

0: 一副心疼孩子的模样，其实啊，他都是做给外人看的。他真正担心的是，他就怕小兰向医生或者向其他的人说出受伤的真正原因，所以呢，他一直在医院里守在小兰的身边，并且还时不时地偷偷地警告一下小兰，不准乱说话。虚弱的小兰当然不敢呢，违抗姑父的命令，那肯定还是死路一条。所以呢，无论医生怎么询问，他都不说自己身上的伤是怎么造成的。但是经验丰富的医生还是发现了端倪。小兰入院以后，脸部肿得变形了，眼睛也看不见了。经过医生的诊断为颅骨骨折、头皮血肿。而家属对于患者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总是含糊其辞、解释不清，只说是孩子放学以后贪玩，在回家的路上摔伤了。但小兰身上的伤很明显是被殴打所导致的。主治医生怀疑小兰遭到了虐待，于是呢赶紧报了警。警方赶到现场，带走了病房里的周大国，让他接受调查，于是呢就有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经过讯问，周大国如实交代了殴打小兰的犯罪事实。经鉴定，被害人小兰所受的伤情被评定为轻伤一级。而经过侦查发现，其实周大国上一次离婚呢，就是因为家暴孩子和前妻，所以前妻才起诉他离婚，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可这一次呢，陷入魔爪的却是小兰。法院审理后认为，周大国多次殴打伤害未成年人，手段和行为恶劣，应酌情加重处罚，判决周大国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4个月。
1: 小兰的母亲和奶奶得知小兰的遭遇后非常后悔自责，他们觉得虽然伤害小兰的是周大国，但自己也没有尽到对小兰的照顾义务。小兰的母亲把小兰接回了自己的身边照顾，希望自己的陪伴能安抚孩子受到的伤害。
0: 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很多像小兰这样的孩子无法生活在父母的身边，而是委托给老家的亲戚照顾。那么应该如何确保这样的孩子安全地得到照顾呢？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的监护缺失问题完善了委托照护制度。下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那就是未成年人委托照护。我们再次连线张蕊律师为您解读，来，有请张律师。
2: 好的，主持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情况，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被委托人：一、曾实施性侵害、虐待、遗弃、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二、有吸毒、酗酒、赌博等恶行；三、曾拒不履行或者长期怠于履行监护照护职责；四、其他不适宜担任被委托人的情况。同时呢，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3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将委托照护的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和实际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加强和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的沟通，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要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通过法律规定呢，我们不难看出，父母本该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就算家庭当中出现了不能直接抚养孩子的情形，需要委托他人照看，那父母也要本着对孩子负责任的态度，保护孩子的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像本案当中，小兰的妈妈抛下小兰独自赶下，小兰的奶奶明知小兰的姑父周大国有家暴的恶习，却依然将小兰托付给他照顾，之后呢，也没有及时发现小兰被

0: 家暴的情况，这些都属于明显疏于对未成年人的监护。
1: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读。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因为对孩子家暴而引起的。案例一当中的小招娣受到了养母的家暴，案例二中的小兰则是受到了姑父的家暴。施暴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两个案件中，孩子的亲生父母也对孩子的不幸遭遇负有责任。身为孩子的父母，应该尽到对孩子的抚养和照顾的义务，而不该草率地将孩子托付给他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典》均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赋予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等各个环节共同保护未成年人的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就是保护祖国的未来，任何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也终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2: 男子报警称妻子失踪，找到后竟成了一具烧焦的尸体。案发现场发现的可疑血迹，凶手落网后竟称受雇于人。幕后主使是谁？他为什么要对男人的妻子下毒手呢？疯狂的情杀，法律讲堂，下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9: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从小失去双亲的打工人，步入一段漫长旅程。
13: 下车之后来的，他说：“你给我发位置，我给你打个滴滴。”
12: 焦急期盼的亲人能否等来圆满的结局？
14: 我能做的只有等待，而等待的每一分钟都无比漫长。
12: 逃出升天一线正在播出。
13: 就是人家琢磨你，就可能一步一步一步给你挖坑，就让你一点点走进去，就是你根本就想象不到的，就能让你跳进去。
15: 哎呀，我的心情就是当时都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感觉天都塌了，这不要人命吗？
16: 大姐，那个有啥事别着急，慢慢说啊。
17: 我知道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说被骗到，已经在那块儿了，被人看着呢。
16: 啊，他什么时候到那哪一块儿？完了怎么去的？这你都不知道？
17: 对，这我他都一直
16: 知道。
17: 他哥也不知道，他只是说在鱼泡网上谁给。

0: 他介绍的活。
1: 报警人叫杨再峰，他说他的弟弟杨再双被人骗到了国外。
0: 因为他干的活吧，几乎上高都有危险。他要是三天两天的要不跟我说话的话，我就寻思了，哎呀，这孩子这是忙啥呢，干啥呢，是不是有点啥事儿了。
1: 杨再峰说，他们的父母去世的时候，杨再双才10岁，早早辍学进入社会，在烟厂扛过烟包，也在沙场做过装卸，什么苦都吃过。16岁的时候才开始学焊工，从小工做起，慢慢熬出来。21岁时，杨再双结了婚，有了孩子，总算安定了下来。可是没过几年，杨再双的妻子又生病去世了。杨再双又当爹又当妈，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外出打工。
0: 俺们当地吧，这些活儿少，完了挣的还少，完了有的时候工资还不把握，就像大修厂了，用这些焊工有时候半年一年都开不出来字。
1: 杨再峰说，弟弟是他看着长大的，弟弟在外面打工当姐姐的心里始终多一份牵挂。为此，杨再双只要有空就会给他打电话报平安。
0: 他是8号的时候跟我联系，他说他去那个昆明干活。
2: 昆明9月8号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3: 9月份的时候，他青岛那份工作面临结束，因为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里，他想趁这段时间再挣两个钱儿。所以他当时也跟姐姐表示了，说就是我看找能不能找到工作，如果要找到工作，我就在外面工作一段时间。
2: 这个他跟你说话聊天语音啥都正都正常呗？
0: 对，都是上，因为我俩是视频，说一天500块钱。
2: 就这个时候你们知道？
0: 对，
2: 完了之后就没有联系了。
0: 对，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杨再双34岁，是一名焊工，育有一子。2024年4月，杨再双外出打工，先去了青岛，9月又去了昆明。这期间只要有空，他就会跟姐姐杨再峰打电话唠嗑。但9月8日之后，就再没有联系过姐姐。家人怀疑杨再双出事了，而且很可能是被骗到了境外。
0: 他嫂子给我打的电话，他说他跟那个跟你大弟弟联系了，他说他被骗走了。
4: 那么杨再双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不跟家里人联系呢？他是否真的被骗出境了呢？
1: 一开始杨再峰也不相信弟弟会被骗，一个34岁的人，四肢健全，精神正常，怎么会被人骗走呢？
0: 因为现在骗的特别多，我们也得寻思寻思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呀。我就跟他嫂子说，他说不对姐，他说老弟指定出事儿了。也说姐，他指定怕你着急上火，怕你一下子病倒了，这一大家子啥整啊。
1: 事实上，杨再峰到公安局报案的时候，警方也在找杨再双。
2: 咱前天有个杨川，那个咱现在联系上了，应该不在国内，应该现在在缅甸，而且现在有个特殊情况，他好像疑似现在被绑架了。
3: 那个我第一次知道杨再双这个名字是在那个全国反诈平台上，有一条公安部推送的杨再双的银行卡涉案的断网线索。
5: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叫杨再双的人，他名下的一张银行卡疑似出现了涉诈资金的交易。
3: 他银行卡是进了一笔20000多元，后来短期不到30分钟，就这20000多又取现了，就取出去了。有可能给他转钱的人是被害人，诈骗分子可能用杨再双的卡进行洗钱。
1: 杨再双的银行卡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笔异常的交易？警方决定找他本人进行询问。
3: 通过咱们的公安内部的平台，获取了该人的手机号。但是发现存在这个手机号能接通，但是无人接听的情况，完了再打就给我挂断了。我们首先研判这个人的位置，发现他之前有个购票到云南西双版纳的记录，就是我们确定他大概率应该不在本地。
6: 您好，您拨打电话暂时无法。
1: 警方连着几天拨打杨再双的电话，但始终都无法接通。
5: 一个人不接电话，

0: 能有很多原因，比如正在忙工作，比如手机没在身边。但是考虑到杨振双近期在西双版纳一带出现，银行卡又发生过一层交易，难免会让人多打一个问号。因为西双版纳地处中缅边境，距离传说中的境外电诈园区近在咫尺。
1: 当时怀疑是不是信号漂移，他本身有可能在境外从事电信诈骗工作，但是他为了逃避这公安机关的打击，所以说故意不接听咱民警的电话。
2: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杨再双的姐姐到公安局报案，说弟弟杨再双被骗出境。
1: 当时因为也是存在存疑，怕他为了骗取我们的信任，完了谎称他被骗到境外。后来我就编辑了一条短信，表明咱们的身份，我们是玻璃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的民警，希望你能与我们取得联系。杨再双就把那个我的微信添加上了。
0: 这是杨再双随后发来的几段视频，这些视频的内容让我们相信他确实已经到了境外，并且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
1: 他这个房间是一个标准间，两张床，当时屋里你对他进行看守的人是两个人，都穿着当地军阀那种服装。就是酒店的桌子上咱们也发现了大量的就是自制那种吸毒的工具，包括他身上还有一些伤口，腿呀，还有那个胳膊有一些淤青，还有那个刀划伤的地方。我说现在你在什么位置？当时我接到他这个位置共享，发现他在中国西双版纳东南角，就是离咱边境线能有100多公里。因为那个地方标注地点显示是在缅甸，但是具体是在缅甸的哪个城市咱不知道。
2: 警方与杨再双的沟通并不顺利，他有时候信息回复得很快，有时又很长时间没有信息。
1: 后来我也对他询问，我说你回信息为什么这么慢？他说意思我现在有人看着我，一班是两个人，两班会轮流对他进行看守，偶尔对看守的人进行求助，所以是你求求你让我用一下电话，我跟家里人报个平安，通过这种方式偶尔会能接触到手机。
2: 自此不利警方可以确定杨再双确实已经到了境外，并且失去了人身自由。从他给警方共享的位置来看，他所处的地方正是中缅交界的缅北地区。那么杨再双是怎么到这个地方的？他又遭遇了什么？一切要从一条求职信息说起。2024年8月，杨再双在一个建筑招聘网站上发布了一条求职信息，没过多久有人联系了他。
3: 不到中旬的6日，他联系的我，完了给我那个打电话，给我那个加我微信，完了联系的。
2: 对方自称姓陈，四川人，在西双版纳做钢结构工程，需要焊工，每天工钱500元，干一个多月，每天发一次工资，公吃公住，给报销往返路费，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3: 刚开始吧，我那活没干完，我说我这活还能干个10多天。他说那没事，那完事了你就联系我。
2: 之后的大半个月，这位陈老板一直跟杨再双断断续续的联系着，发了一些在建厂区的工地图。
3: 我这活完事的头2天他就联系我了，他说给我买票嘛，我把身份证发给他了，完他给我买的票。
2: 2024年9月6日，杨再双带着对新工作的期盼出发了。陈老板给杨再双分段购买了从潍坊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昆明，又从昆明到普洱的火车票，并叮嘱他在去往普洱的火车上补票到西双版纳。
3: 他说你给我发位置，我给你打个滴滴。打滴滴走了80多公里吧，就上一个吉普车，车里还有一个小孩。我上车之后，从左边和右边又上来俩人，反正长得个膀大腰圆的，越走越偏。完我就问那个司机，我说这上哪呀？这工地这么远吗？我说你就坐着吧，就说话，那时候就说话就没好腔了。
2: 直到此时，杨再双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3: 完我说这上哪？咣一脚就给我踹那了。完了，我说我要联系我那个老板，就我掏出手机，他就把我手机和身份证啥全。

0: 我手了，还有驾照。那有个几分钟吧，又来了两个摩托车。上山骑摩托也得走将近一个小时，后来摩托车停下就下坡往下走，走了也得有半个小时吧，就看见前面就有人了，前面人就拿电棒那么一晃，他俩拿电棒就捂着完了就没照，一下就看见那个网了，那时候我就明白了，那再傻也知道那是边境啊。
1: 杨再双说他想过反抗，但根本不是那些人的对手，对方提前一个月以招工为诱饵买票打车，大费周章地把他骗过来，早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不可能让他轻易逃走。
0: 也不知道他们要干啥，反正就是让我过去，能过去干啥确实不知道，但是就是那啥，就是心里乱糟糟了，害怕，就是害怕，寻思这下完了，这是死那条。后来我就跪下给他们求他们，我说不能过去，我说还有孩子家里，我说就跟他们那那跟他们说，那不行，那给我就领走，逼着你。那时候那就在那就给我就打的，就那腿都不敢走道了。
1: 过了边境后，接的人又换了一波，穿过湄公河，又爬了半小时的山，最后杨再双被带到了一条公路上，
0: 就像他们站那样，就像选人似的。就是一大帮人，男的在那选，这个跟我走，那个跟他走。说，那个明天早上有人接你，给你送到诈骗园区，说你得是自愿过来的，你不能说你那个是绑架过来的。你要说你绑架过来，先给你关狗笼里，给你关笼子里，先打你、揍你，完了不给你吃、不给你喝，先折磨你。
1: 自此杨再双终于明白自己是被卖给了诈骗集团，所谓的陈老板园区工地图，包吃包住报销往返路费全是假的，目的只有一个，把他们骗出境卖给诈骗园区。
0: 人家只要给你送过境了，完了他们就挣多少钱，完了在那边接我的人再送到下一个接头的，完他们再挣多少钱，到那个就是那个头他就已经给我谈了，就说给我送去，他能挣十多万块钱。后来就是他在给我就是洗脑嘛，就告诉我到那怎么怎么做，完了什么别踩人家红线呐、啊，踩红线，把钱骗来的钱就偷摸自己留下了，就这种情况就可能直接就把你弄死。
2: 杨再双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份正常的求职却开启了一段噩梦之旅。此时身在境外的他孤立无援，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就在杨再双即将被涉诈人员再次转移时，他遇到了第一个机会，暴雨引发泥石流，把道路冲塌了，
0: 又给我拉回这个宾馆来。我在想我这有机会啊，我就假装去跟他们凑成，就是虚货呗，就说那个你要干啥都干啥，干啥都行。待了第三天就把手机给我，就联系就报警了。
2: 要营救杨再双，警方需要更多的信息，比如杨再双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宾馆具体叫什么，控制他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很可惜，所有这一切杨再双都无法提供，他只知道自己在一个宾馆里。
1: 急中生智，他能否创造一线生机？
0: 一出去临末头回身的时候，就看见方向号了。
1: 内外布局，他能否撕开防线带来新生？
3: 我说你们不会让杨再双有危险，也不会让他们有危险。
1: 逃出升天一线正在播出。
0: 他们一个头一说话，我一听口音，完了我就说，我说哥们你是东北的啊，我给看到我那个人100块钱，完了我就跟他那个那就搞好关系，就想知道这是哪，我就没啥事跟他聊天。完了后来知道那地方叫孟波县。
4: 我说那你能不能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进一步确定走手的位置，能不能给我拍摄一下你所处位置周围的标志性的建筑物。
0: 那些看我的人在那吸毒啊是干啥，我就偷摸在那录视频。

0: 就发给那个乐队。当时他所处的位置应该周围都是有酒店饭店，就应该处于一个城市的繁华街道，应该是这么个位置。他当时所处的楼层咱们判断应该不是四楼就是五楼。
1: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杨再双所在的宾馆名称和位置呢？此时警方想到了一个人。
0: 喂，
2: 你好，李队。
0: 你好，李哥，你现在忙吗？
2: 你好，李队。啊，我现在不怎么忙，说吧。
0: 我们在之前，我们有一项工作叫滞留境外人员核检，发现他当时是到缅甸生活已经四五年了，他在那边经营了一家水厂。李哥，我先给你介绍一个情况啊，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对你有没有啥影响，或者是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办？当时这个情况特别紧急，寻思能不能让小李给提供一下支持。他刚才把这个酒店的那个周围的环境拍给我了，我一会儿发给你，完了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咱们这个地方。
1: 小李很给力，听说是老乡遇到难事马上就开始行动。
0: 他就发动他手底下这些工人快速的就是对这个周围的建筑物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进行识别，半个多小时左右给我反馈说应该在蒙博县的澳门四季酒店，但是当时的楼层也不是很了解。我也同步跟杨再双在联系，通过询问杨再双是否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下准确的房间号。
3: 因为看我那两个房间嘛，那个大哥就在那个对面房间，然后我说我过去找他，完他我一出去，完我临摸头回身的时候我就看见房间号了。
1: 营救位置确定了，但同时杨再双也传回了坏消息，因暴雨中断了几天的公路即将修通，杨再双很快会被转移，营救必须迅速，但方案必须稳妥。
0: 第一个就是通过咱们的司令管部门与那个缅甸的司令管部门进行个沟通，但是因为位置的具有特殊性，就怕咱们司管的这个地方使不上劲儿，就是无法提供在短期内提供可靠的帮助。我们当时也想过直接与当地警察局取得联系，但是杨再双对此有些担心。
3: 关卡人家啥也不查，看见警察的地方就打个电话，完了直接就过去了，就吓我路不通，明天就拿那个开军车给你压到哪去，给你送那个园区去。
0: 如果打草惊蛇，他们就会把杨再双进行转移，这也是我们很担心的。
4: 冒点险也得冒，你只要他多在那头待一分钟，比这危险还得大。一旦送走了，你这人真的就回不来了。
0: 我也是警察，我相信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救人于危难之际都是警察的天职，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决定请小李帮忙替杨再双报警求助。为了防止节外生枝，小李在报警的同时也带上了几个同事一同赶到宾馆参与解救。李哥，就是你跟当地警察已经联系上了呗？
2: 联系上了，前门部门还有地下室还有电梯出口都有我的人。
0: 大哥不要贸然行动啊，千万别打草惊蛇。
2: 你放心吧，不会让杨再双有危险，也不会让到我们有危险。
0: 这是我从事刑侦工作以来最冒险也最煎熬的一次行动，我能做的只有等待，而等待的每一分钟都无比漫长。
3: 我当时是在床上躺的，就突然就进来几个警察。你是杨再双？我说我是。你被绑架了？我当时我都没敢承认，我还怕他们是一伙的。这工作就是这个于天祥就给我发说这个人救你谁谁谁，一提谁了你就可以跟他绝对相信你跟他走，才敢承认，要不我也不敢承认，得救了。
0: 喂，李哥，怎么样？
2: 你别担心了，现在杨再双已经在我手上了，
5: 这就回家了。
6: 看见他从这个缅甸瓦邦口岸走过来的时候，我们解救小组就每一个人都特别激动，
3: 就是感觉死里逃生，遇到这么个贵人能把我救回来，救到回国。

0: 那种心情可能没法能表现出来吧，反正是死一回那种感觉，可能一般人体会不到吧。
1: 大哥，像你这也是属于死里逃生了。之后的话吧，如果要是找工作的时候，尽量少去这些自己不太熟悉、不太了解的地方。哪怕说这个报酬给的更丰厚吧，咱们也得这个擦亮自己双眼，去核实核实这些。
2: 杨再双平安归来，此时警方还有一个疑问：之前杨再双的银行卡上有一笔涉诈交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之前我孩子要开学嘛，因为还欠人家点钱，我去贷个款，贷款就让人骗了。联系之后，他说那个手机就能操作，我就把手机银行卡就给他了。后期等过两天，我一看我这个卡怎么用不了了呢？往我支付宝里头有点钱，也让他给我骗走了，也转走了。
3: 尽量就是在玻璃线找找孩子，能看看孩子。完了，咱们那个那什么，墙上还这么着，完了把孩子看好了，就尽量别太那个。
0: 不走了，把这活干完了，把这玻璃，回来玻璃干活。
4: 我们注意到，杨再双是在网络求职的过程中被犯罪团伙盯上的。从他被骗的过程来看，这个团伙有预谋、有组织，分工明确，配合熟练，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利益链条。在这个案件中，和杨再双同时被骗出国的还有一个年轻人，他被送到了诈骗园区，很可能从事了电诈活动。那么，对于这部分人，法律上一般会怎么定性？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王小伟副教授的解读。
5: 在法律责任这一块呢，无论行为人是主动出境参与诈骗活动，还是被骗、被胁迫出境参与诈骗活动，只要确实实施参与了电熊的诈骗活动，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过呢，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呢，有证据证明确实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呢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是免除处罚。当前呢，电熊的诈骗呢依然还是比较多发高发的，而且呢，诈骗团伙的作案手段也在不断的变化。为了能够有足够的人手去实施犯罪活动，他们经常呢也会采用这种虚假招工，甚至是胁迫绑架的方式，诱骗胁迫有关人员啊，通过偷越国边境的形式出境参与诈骗活动。所以呢，对于这种海外务工的这种高薪招聘的广告，一定呢要擦亮双眼，提高警惕啊！因为一旦被骗呢，不仅自己的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啊，同时呢，还有可能要面临着偷越国边境、诈骗等多项刑事责任的追究。
4: 平安获救后，杨再双感慨万千。从被骗出境到回国，这将近2个礼拜的经历，他毕生难忘。如果没有警方的布局，没有小李的机智和勇敢，他不可能获救。这也让他明白，打工是为了挣钱，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

0: 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0: 邻村之人蹊跷命丧异地，情爱纠葛暗藏祸端，
1: 矛盾点也很突出。
2: 我们跟他没有情感，这是一个。
0: 21年人海追凶，步履不停，旧案重启，撕开岁月尘封，
3: 后期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0: 层层迷雾之下，背后爱恨与人性真相终将如何揭晓？消失的返乡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

0: 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邻村之人蹊跷命丧异地，情爱纠葛暗藏祸端，
6: 矛盾点也很突出。
7: 我们跟他没有情感，这是因为
5: 20余年人海追凶，步履不停，旧案重启，撕开岁月尘封，
8: 后期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5: 层层迷雾之下，背后爱恨与人性真相终将如何揭晓？一线，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9: 帮助帝王绿，来咱们刺激一把。
10: 直播间中宝石的故事激发了一群人的渴望，
11: 以小博大，
12: 翻了10倍。
10: 租来的道具，雇来的演员，促成了一本万利的交易，
13: 几万块钱的东西在直播间直接喊买几十万，
10: 财富榨干，直播关闭，诈骗团伙企图全身而退，翡翠迷梦，天网栏目播出。
14: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6: 现在开始，
1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7: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9: 阿姨你好。
2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2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案发现场蹊跷异常，三名疑犯均无作案时间，门锁破坏，暗藏玄机，又是谁在极力洗脱嫌疑？三方陈述，多人取证，拼凑出不合理中的合理。机关算尽，弄巧成拙，不可能的疑犯终露马脚。时间的伪证，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2024年6月28日晚，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接到报警，辖区内一民宅被盗，失主丢失10万余元现金。接警后，宝山分局立即指派辖区派出所出警，同时分局刑侦与技术民警也赶赴现场。
1: 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出租屋，到现场的时候呢，发现是报警人是有两个，他们同在这个房间内居住的，所以就开展了一个基础的一个信息的询问，比如说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再回来。
0: 在案发现场，警方见到了两位报案人蔡某与祝某。据两人回忆，他们在27日上午10点多一起去往无锡出差，一直到今天晚上10点才刚刚返回住处。
2: 回来时候就发现这个门已经被破坏了，而且里面有翻动的痕迹，存放在柜子中的这个钱款跟手机等财物都是不翼而飞。
0: 不久后，现勘民警也到达了现场，通过门锁被破坏这一情况，警方分析嫌疑人是暴力破锁后进入房间实施的盗窃。随后警方通过进一步了解，发现案发时间段附近区域只有这一处民宅被盗。
1: 因为我们接触的这个东西比较多，一般性入室盗窃没有指向性的话，他这个盗窃会在一个区域内，比如说有几家人家或者是几个点都会发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经初步询问呢，就单单他这个地点发生了盗窃，而且是在人离开的情况下发生的。
0: 你们两个嫌疑人作案目标明确，作案时机也掌握得恰到好处，警方高度怀疑这起案件为熟人所为。
3: 哪一天晚上？
0: 当即围绕报案人祝某和蔡某两人的社会关系展开询问。
3: 听我讲啊，
4: 给他抓抓。
0: 交谈之中，民警注意到报案人蔡某表现得有些不自然，有些关键问题也回答得含糊其辞。
5: 就我们在现场，我们也进行了一番这个推论嘛，是不是蔡某实施了这个盗窃行为，然后反而自己报警来洗脱这个盗窃的嫌疑。我们然后把这个蔡某以及祝某分开进行了询问。
0: 警方的怀疑并非凭空而来，这起案件明显系知情人所为，这就意味着嫌疑人的范围其实是很窄的。直到弄清被盗财物的归属，警方才排除了蔡某的作案嫌疑。
5: 被盗的物品其实是蔡某一人所有，而祝某却没有任何财物被盗。
0: 蔡某因为丢失大量现金比较着急，所以才会在警方询问时表现得有些异常。蔡某经营一家五金公司，和他同住的祝某是他公司的员工，同时两人还有另外一层关系。
4: 他是我弟，
2: 又是有表兄弟的关系，然后双方关系都很密切。
0: 现场勘查的民警发现，只有蔡某床边附近有翻动，而祝某那边却没有任何翻动。由于这起案件实在有些特殊，警方难免又对祝某产生了怀疑。
1: 因为这个房间只有两个人居住，而且损失的钱财基本上是蔡某的，另外一方没有损失，所以我当时的就是主观上就是有点怀疑祝某。
0: 民警把蔡某叫到一旁单独交流，向他询问祝某的相关情况。蔡某觉察到了警方对祝某的怀疑，当即告诉民警，自己这个表弟是个信得过的人。
1: 蔡某很坚定地对我说，就是他们两个人一直是在一起，离开这个住处前往无锡出差，在6月28

0: 日当晚回到了案发地，发现了被盗的情况后再报警的。所以根据蔡某的描述，就是没有可疑的情况的。
1: 蔡某告诉警方，朱某和自己一起出差，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视线，这就证明朱某确实不具备作案时间。现勘民警在案发现场提取到了蔡某和朱某的一些痕迹，但是被盗现场属于蔡某和朱某平时生活活动的区域，现场提取到的两人痕迹对侦破案件价值不大。那么蔡某身边还有什么人能对他的财产情况、出行信息掌握得如此详细呢？
2: 根据我们对这个蔡某的询问啊，蔡某之前在外出差，然后期间存放了大量现金在身上，用于那个商务洽谈使用。但回到上海之后呢，他因为没有时间去把这个现金存放，然后就把这个现金存放在这个家中的床头柜里面。然后存放之后呢，他又立马去无锡出差了。这件事情呢，也只有这个朱某以及另外一名员工知晓。
1: 这名员工名叫王某，平时和蔡某的关系很好，多次来过蔡某的家，比较熟悉其家里的环境。同时这个人也知道蔡某在家里临时存了一大笔现金，甚至连蔡某要和朱某出差的确切日期他知道的一清二楚。一时间所有的怀疑都指向了王某，这个人会是本案的嫌疑人吗？
0: 后来经询问呢，小王家里挺经济条件也还可以，而且呢他也没有作案的时间。
1: 目前本案曾进入过警方视线的三个怀疑对象，一个是被盗财物的所有者，另两人都不具备作案时间。难道警方之前对侦查方向为熟人作案的判断有误？有没有可能这只是一起偶发的入室盗窃案呢？
3: 通过对门锁进一步的勘查，发现该门锁为圆形弹子锁结构，用钥匙仍然可以打开。门锁的外边圆扣虽然掉落，但是它的锁体的整体的功能还完好。
0: 锁呢是有这个破坏的痕迹，但是仅限于这个锁的表面，其实锁芯是没有被损坏的。那我们也可以又提出了一个怀疑，就是觉得如果它真的是要破坏锁的，肯定是这个锁芯是要破坏。如果他是有这个能力进行技术开锁的话，就没有破坏这个锁的必要了。
4: 所以民警觉得这个是一起伪造的这个暴力开锁的现场，更倾向于是一起熟人使用钥匙开锁并伪造了这个门锁被破坏的假象。
1: 对门锁的分析让警方坚定了原有的破案思路。调查结果显示，共有三人持有这个房间钥匙，分别是蔡某、祝某以及两人的房东。
0: 当时呢，我们怀疑这个房东也是有可疑情况的。一个呢，房东的确是有备用钥匙；第二个呢，房东对案发地两人的作息、工作的时间都是有所了解的。
1: 房东名叫李某，是一个50岁出头的上海人。经过走访，民警发现该房东在房客中的口碑相当不错。
0: 我们询问了该处房屋的其他房客，了解到呢，这个房屋房东已经出租了好多年，而且呢，每一次房屋内需要维修或者是水电抄表的时候呢，都是联系房客，等他们到家以后再进门，从来没有单独进入过房客的房间。
1: 从其他租户口中，警方得知蔡某的房东尽职尽责，多年来也没有发生过盗窃租客财物的情况，本身家境也比较殷实，也没有作案的动机。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该房东也不具备作案时间。

0: 最近一段时间，房东呢一直在城区给子女带孩子。
1: 几个怀疑对象都因为不具备作案时间而导致线索中断。然而，当警方再次对几个怀疑对象进行梳理，发现员工王某以及房东李某都是侦查员经过多方取证才得出了不具备作案时间的推论。但是，表弟祝某不具备作案时间，只是因为蔡某在报警时的描述说两人出差期间一直在一起了。警方也因为蔡某对祝某的信任，没有第一时间去核实这个细节。但是从现有的线索来看，警方要找的那名熟人也有可能是祝某。警方决定先调取祝某的相关信息，对他做进一步了解。
0: 经过我们的了解，发现祝某呢是有盗窃前科的，而且呢祝某最近手头比较紧，有欠了外债以后，最近要需要还款，还款日期要到期了，所以呢他有盗窃的动机。但是经过询问蔡某呢，发现祝某又是跟他时时刻刻在一起的，盗窃的时机呢又没有，所以呢跟我们的侦查思路呢又产生了矛盾。
1: 目前来看，蔡某最信任的祝某反倒是唯一具备作案动机的人，但他不具备作案时间的情况成为摆在警方面前一道近乎无解的难题。有的民警提出，有没有可能是祝某伙同他人作案，再通过出差给自己制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2: 但是经过民警的走访排查，也对这个情况进行了排除。
1: 尽管祝某案发时确实在出差，且有蔡某作为旁证，但现场提取到的痕迹物证有他，有房间钥匙的人里还有他，掌握蔡某家中财物存放情况和出行信息的人里又有他，他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警方的侦查视线当中，又因为不具备作案时间而被排除。警方反复思考后认为，应该详细调查一下祝某出差期间的行程，核实每个时间段他的去向是否真的如蔡某所言一刻也没有离开过。
3: 我们发现祝某在当天上午十点左右和老板蔡某一起驾车去了无锡的工厂，
2: 在12点左右到达了无锡，吃了个饭之后，两人便一同前往工厂去办理公司的相关业务，然后两人在晚上7点钟左右一起结束了工作，去吃了一顿饭。吃完饭之后，由蔡某将祝某送到了这个公司的宿舍。9点钟离开之后，到第二天的早上9点，蔡某跟祝某才再次见面，然后一起启程回上海。
1: 通过走访相关关系人，警方了解到，在27日晚上9点至28日上午9点，蔡某与祝某实际是分开过一段时间的。
2: 在民警得知祝某跟蔡某有大约12个小时的分开的这个时间后，办案民警又非常的喜悦，觉得这个案件有了一定的进展。
1: 长江三角洲地区路网密布，交通便捷，上海与无锡开车往返只需要4个小时左右，这就意味着祝某在时间上具备独自往返实施作案的可能性。
2: 我们走访了这个同宿舍的员工，宿舍员工都跟民警表述，就是祝某当天晚上确实是在房间内睡觉。这时候民警又对自己的侦查，对我们的侦查方向产生了疑问。
4: 他说过来，他也有事啊。
1: 祝某的这个舍友表示，自己晚上9点多看到祝某回来，不久后祝某就上床休息了。等到自己第二天早上起床，也看到了祝某在床上睡觉。从祝某这名舍友的证言来看，祝某确实没有离开过宿舍。但是，当警方对另一名舍友进行询问时，很快又发现了新的疑点。
4: 不是说啊，
5: 对，
4: 他平时里面上班了，
5: 对
4: 啊，那你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
3: 然后我们问了另外一个室友，另外一个室友反映呢，其实。

0: 是祝某在晚上10点钟出去了，自称是肚子饿，准备吃点宵夜，他也没当时也没在意，继续就睡觉了，也没关心这件事。然后后续祝某几点回来他也不知情。
1: 你会不会开车？
2: 啊，会的，会。
3: 这名舍友同时还表示，祝某也邀请他一起去吃夜宵，但是自己比较累就没有去。这条线索对于警方来说极为重要，这说明祝某并没有整夜都待在宿舍，而是在晚上10点多出去吃夜宵。
4: 当时有一个蹊跷或者是一个可疑的情况是什么呢？因为当天晚上祝某和蔡某两个人吃饭是9点多结束的，但是呢10点多祝某又邀约无锡宿舍的同事一起吃饭，所以呢这个时间差距太短了，一般性也不会饿这么快，就引起我们的怀疑。
5: 民警也对宿舍周边的夜宵摊位进行了一个走访，摊位老板都是说自己没有见到过这个人。
3: 经过走访，警方发现祝某当天晚上并没有在周边宵夜摊出现过，那他会去往哪里？当警方对第三名室友进行询问时，又获得了新的线索。
2: 回来。
4: 在次日凌晨2点的时候，祝某室友起夜的时候，也发现过在走宿舍的走廊，发现过祝某。祝某呢说是，上厕所要回房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经过进一步询问，祝某返回房间的方向也是从室外回来的方向，并且祝某着装整齐，并不像刚刚从床上起来上厕所的样子。而祝某离开宿舍的时间与他再次出现在宿舍的时间引起了警方的警觉。
2: 他上身穿一件，
0: 祝某在当晚的10点钟之后离开了宿舍，而室友再次发现他的时候是在次日凌晨2点，这期间有4个小时多的时间。然后我们无锡到上海的路程大概就是车程是2小时左右，来回可能也就4-5个小时，这些时间可能足够这个祝某进行一个作案。
3: 通过多方走访调查，警方进一步细化了祝某在无锡的活动情况，发现他有足足4个多小时的行踪无人可以证明，这就说明祝某不具备作案时间，只是一种假象。于是警方把他叫到办案中心展开询问。
5: 民警发现一个细节，祝某一直跟民警反映的是当天晚上的9点，当天晚上他一直跟蔡某在一起，这个跟民警现在调查下来的结果又是相悖的，于是民警又加大了对这个祝某的怀疑。
3: 可是当警方将祝某的谎言戳穿后，祝某却表示自己晚上喝了酒，以为蔡某也住在了员工宿舍，并不知道他离开了。随后面对民警的其他问题，祝某三缄其口，一口咬定自己当晚没有返回上海。面对这种情况，警方很快想到了一个突破口。
4: 如果要回沪作案的话，他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因为时间比较晚，高铁或者是长途大巴车基本上都已经停运了，无非就是网约车或者是出租车。但是在无锡宿舍这个地方是比较偏僻的城乡结合的地方，出租车应该是比较难打的，所以呢侦查员就考虑应该是打网约车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了。
0: 我们就试探性地问了问祝某是否可以查看他手机上的叫车软件，祝某也很坦然，也打开了他手机上的叫车软件给我们民警查看。然后我们发现他这个叫车软件内的确是没有这个订单，从无锡返回上海的订单。
3: 空空如也的订单显然与警方的推断不符。如果不是乘坐网约车，那祝某又是如何返回上海的？难道这起案件还另有其人？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5: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昨天的农宅的出租屋。
3: 就在警方对祝某的网约车订单感到疑惑时，订单界面一个不起眼的数据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0: 通过他手机叫车软件内的一个里程数，然后发现其中其实有端倪。他虽然没有订单，但他近期的里程数达到了500里程，一里程换算下来就是1公里，说明他近期肯定有订单，是超过累计超过500公里以上的订单，但与他实际的订单展示的情况完全不相符，说明他极有可能已经把这个订单给删除了。
3: 朱某可谓是机关算尽，他甚至预判到警方会检查他的网约车订单，而提前做了手脚。但百密终有一疏，一组不起眼的数字终于让他露出了马脚。
0: 因为我们现在推断，朱某极有可能是通过网约车从无锡返回了上海。然后我们重点围绕当时案发时间段凌晨12时许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江苏牌照车辆进行排查。
4: 通过排查呢，一辆苏 B 就是无锡当地牌照的一辆小轿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3: 随后警方根据车牌信息很快就找到了这辆车的驾驶员。
5: 据驾驶员反映，他是做顺风车生意的，当天晚上有一个男子从无锡这个搭乘他的私家车来到了案发地周围，并且他跟民警反映了一个情况，当天这个男子跟这个驾驶员说不要走高速，要走地面。
4: 然后驾驶员呢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反正按照乘客怎么说他就怎么走，就到了上海。后来呢，民警将祝某的照片给驾驶员进行辨认，驾驶员呢一眼辨认出了这个乘客就是祝某。
3: 至此，警方彻底掌握了朱某在出差期间深夜独

0: 次往返无锡上海之间的事实，认定其有重大作案嫌疑，依法传唤其到公安机关协助调查。
1: 在民警将其传唤到办案区之后，祝某首先是一个抗拒的态度，他认为自己，他跟民警交代自己并没有作案。
0: 祝某不相信自己精心设计的完美不在场证明会被警方如此轻而易举地识破，可当他看到民警摆在面前的种种证据，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溃。
2: 他当晚九时许回到宿舍之后，然后过了一小时就从宿舍独自出发，通过叫车软件叫了一辆网约车从无锡返回上海居住地附近，并用自己的钥匙开锁进入房门房间之后实施了盗窃行为。在离开房间之前，他为了干扰我们警察的这个判断以及侦查，故意使用工具把锁芯进行了破坏，造成一个人为破坏锁芯侵入现场的痕迹。实施完盗窃犯罪行为之后，他继续使用轿车软件从上海返回了无锡，直到第二天上午九时与老板蔡某碰头，两人一起返回上海，刻意制造了这么一个自己不在场的证明。
0: 经审讯，祝某对其盗窃表哥蔡某家中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其带领下，警方在宿舍卫生间的热水器上起获了全部被盗赃款赃物。
2: 在此我们也是提醒各位群众，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的现金，要把现金及时存放到银行中去，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

0: 早晨七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汉突然离家出走。夜幕降临，寻找无果的老伴向警方求助。特殊警情催生一场与时间角逐的较量。一波三折，记忆受损的老人究竟身在何方？迟到的报警，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力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1: 七旬老人跟团游途中突发疾病，花费十几万元。
2: 走了几百米，黄某就跟同行的游客讲自己有点走不动了。导游也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毕竟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了，就同意黄某的话，就不参加后面的行程。
1: 家属索赔被法院驳回，旅行社为何不用担责？
3: 我们是不是认为两个人已经够底了？99里起诉状，再便宜10块钱89.49吗？
1: 直播间里承诺假一赔万，
4: 买回来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5: 不是供应商的拿出这个东西来说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1: 消费者买到合成肉，直播间的狠话到底算不算数？一个普通快递包裹里面竟暗藏万元现金，
6: 里面就是放置了一个棉被，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掩饰作用。
1: 寄件人行为异常，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6: 当时上门的时候，他一开始不承认，但是我们还是看出了他眼神上有点躲避，就是感觉像是隐藏什么东西一样的。
7: 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现在呢，很多人没事啊就爱刷刷直播买东西，经常可以看到主播在直播间里喊出假一赔十、假一赔百，甚至假一赔万，听着是不是很心动？如果收到商品

0: 品货不对版，这些承诺能兑现吗？前段时间，山东的邢先生在直播间购买了声称可以假一赔万的纯牛肉卷，可当他收到货以后，发现所谓的纯牛肉卷竟然是合成牛肉。那么直播间里的假一赔万到底能不能当真呢？
1: 我必须让我的粉丝满意啊！妹妹，我也不说别的了，我说个价格哈，9994斤是味精，兄弟们，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钱，89.4斤吗？
2: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直播带货时的片段。刘某凭借售卖价格优惠积累了较多的粉丝，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不少粉丝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2025年11月20号，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面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3: 肯定相信了，你一直看他直播，之前一直看直播，所以说想咱们挂上牌子肯定相信了，就当真的卖了。
2: 邢先生表示，在收到货之后就发现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
3: 买回来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2: 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3: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纯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跟被骗了一样。
2: 沟通无果后，邢先生向山东省莘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了这一情况。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回函说明，在收到邢先生投诉前，该局已掌握相关案件线索，并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罚款。对于邢先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主播网店牛肉生产厂家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莘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调解，然而主播所属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向莘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了拒绝调解书。
0: 因未达成赔偿调解协议，邢先生一纸诉状将主播刘某及其所在的文化传媒公司、直播间商家和合成牛肉卷生产商起诉至法院。然而，刘某对直播时100%纯牛肉的承诺却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1: 那我看的那个检测报告，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然后我看里边就是检测报告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不含什么肉，就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调理肉，可能这一部分嘛，我确实有，我因为我自己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
2: 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争议，刘某表示，他在直播间里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
1: 这供货商呢拿着这个东西来说 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2: 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推卸逃避相关责任。2026年5月18号，该案开庭审理，法庭没有当庭宣判。值得关注的是，类似假一赔万这样夸张承诺在直播间里确实不少见，而货不对版的虚假宣传也是屡屡发生。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4: 首先你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正规的渠道哈去购买这种商品，那么其次你一定不要轻信这种主播的所谓的这种假一赔万的这种承诺。如果他真的去做产品、真的去做服务的，他就不会通过这种所谓的假一赔万的这种噱头或者这种宣传来吸引消费者，他会通过他的产品的质量，通过他服务的质量来吸引消费者。
0: 直播带货可以拼价格、拼口才，但是最该拼的

0: 是诚信，信誉不是喊出来的，依法合规经营才能走得更远。透过案件看见法理，70多岁的老人跟着旅游团出门散心，结果中途突发疾病产生的医疗费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前不久，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用一纸判决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1: 前不久，浙江台州一家旅游公司组织游客前往安徽黄山旅游，出发前公司与游客签订了旅游服务合同。
2: 在出发之前的话，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旅行社工作人员的话，跟参与旅行活动的人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说身体有不适的，必须跟这个领队讲清楚，然后的话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不适合参加的话就不能够参加报名。
1: 年过七旬的黄某当时跟着同村的伙伴一起报了名，可谁也没想到第一天行程就出了状况。
2: 到达这个出发地点之后，黄某跟这个同行的人的话一直是走在这个旅游团队的末尾，那么走了几百米之后的话，黄某就跟同行的游客讲自己有点走不动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下面这个行程了。
1: 黄某提出想回到出发点等大家回来，同行的游客立即向导游反映了这一情况。
2: 黄某的话也表示就是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只是说感觉到有点累了，走不动了。导游也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毕竟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了，那么在步行的时候有一些吃力的这种感觉哈，也是正常的这个反应，就同意这个黄某的话就不参加后面的行程。
1: 于是黄某独自回到出发点等候，当天下午他与结束游览下山的游客会合，回酒店休息，接着又一起去吃了晚餐，这期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但到了晚上9点左右，在酒店房间里与黄某同住一室的游客发现他身体不对劲儿，立即向导游报告。导游赶到房间查看，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让同行游客帮忙联系黄某家属。救护车抵达后，导游一路陪同将黄某送往医院，直到家属赶来交接完毕才离开。经诊断，黄某当日所患疾病为急性脑梗死，同时还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此后他辗转多家医院治疗，累计花去近19万元医疗费。事后黄某将旅游公司和地接社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4万余元。
2: 大家意见分歧比较大，那么旅游公司的话，他认为自己各项保障安全措施还是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充分，所以说的话不同意进行赔偿，适当的补偿旅游公司也有这样的意向，但是原告方黄某这边的话认为这个数额不足以达到他的这个预期。
1: 法院审理认为，旅游经营者对于游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限度内。本案中，旅游公司在出发前已向包括黄某在内的游客告知了旅游过程中的相关风险事项。黄某突发疾病后，导游及时履行了查看、急救、联系家属、陪同就医等救助义务，已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和救助责任。
2: 我们查看了当事人提交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于导游何时到黄某的这个房间当中进行查看，何时拨打这个当地的急救电话，如何通知这个家属，何时完成交接，记录都比较详细而且比较明确，所以我们的话对这个旅行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事后救助的这个事实的话进行了一个认定。
1: 而另一方面，黄某在报名时隐瞒了自己的既往病史。
2: 黄某在医院这个救治过程当中的话，就诊断出了有高血压等疾病，而且以前还做过腿部的一个支架手术，同时还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而且跟他同村的同行的游客也作证他还在康复期当中的，在出发前还是原定是需要到这个康复的机构来进行检查治疗的。在旅游出发前的话，黄某也没有跟这个旅游公司反映这些情况。
1: 法院认为黄某自身的疾病是导致此次突发病情的主要原因，应当

0: 自行承担相应的旅游风险。旅游公司对黄某突发疾病造成的损失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1: 接下来您将看到一个普通快递包裹里面竟暗藏万元现金，
2: 里面就是放置了一个棉被，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掩饰作用。
1: 寄件人行为异常，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3: 有人寄快递，包裹里塞的不是土特产，而是一沓沓的现金。前段时间，湖南湘潭警方破获了一起新型洗钱案件。
0: 前段时间，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与湖分局反诈中心收到一条线索，辖区内某快递站出现了一个可疑包裹。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包裹是一床被子，翻开被子，里面居然夹放了11000元现金。
2: 当时基础的这个信息类型就是物品运输，然后里面就是放置了一个棉被，等于就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掩饰作用，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售价资金是放在这个藏在这个棉被里面的，一般人要是不去细看的话，打开就并不会发现这笔售价资金。
0: 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寄件人陈某是辖区内的一名普通群众，他在网络上找工作过程中接触到了诈骗分子，对方让他接收诈骗资金，在曲线伪装后通过快递寄出。
2: 当时上门的时候他一开始不承认，但是我们还是看出了他眼神上有点躲避，就是感觉像是隐藏什么东西一样的。后面我们对他的这个信息进行核查，包括对手机上面进行核查，发现他其实下载了这个相关的社交 APP， 而且与对方的上线保持了长期的沟通。
0: 也就是说，寄出这些快递时，陈某很清楚这些钱来路不正。
4: 通过他的手机以及他的寄件的流水，发现他多次同一段时间内发出不同的快递，快递的内容主要就是现金，所以说我们马上发现这个人涉嫌洗钱跑分的活动。
0: 所谓洗钱跑分，就是帮诈骗分子洗白赃款，他们通过层层周转，让诈骗所得资金的来源变得模糊不清。
5: 他有自己的收款码，通过这个收款码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涉诈资金，然后在当地的ATM 自助柜员机中提现出来，拿到现金后，通过一系列的包装包裹好之后，骗过当地的快递工作人员，将其寄出交给犯罪分子。
0: 本案中，陈某明知钱款来路不正，却为高额提成铤而走险，充当电诈分子洗钱链条上的帮手，其行为已触犯法律。
5: 陈某现在所涉嫌的案名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现在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犯罪分子，我们即将对陈某的案件提起到检察院进行公诉，也就可能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陈某之所以甘当洗钱工具人，是因为他急需用钱，而他急需用钱是因为此前积蓄已被诈骗分子席卷一空。前段时间，家住湖南湘潭的陈某在网上找兼职时，看到一则日结刷单返利的工作广告。
6: 他就说可以通过买货啊什么东西赚钱，之后的话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浏览器里面一个软件，它里面有产品，我们就付款过去，过个一两天我们就可以收到这笔钱，这笔钱我们就可以提现到银行卡。刚开始是几十几百的，后面金额越来越大了，由于经济的压力后面支付不起了，上面就显示就已经被冻结了。
0: 账户被冻结后，对方告诉陈某需要完成更高级任务，投入更多钱才能解冻。此时陈某积蓄早已被掏空，对方又向陈某提出另一种方案。
6: 他可以跟我介绍一个兼职的工作，可以收钱赚10%的利润。他知道我紧缺钱，因为我的钱都是借的嘛，知道我那个钱又回不来，他抓住了我这个软点弱点，然后他就介绍一个兼职工作给我，说让我收钱给10%，如果是一万多的话，他就给我1000嘛。
5: 此案特别的一点就是，犯罪分子首先骗取了陈某的资金，凭这一点已经紧紧将陈某依附在他这条船上。犯罪分子给他一个出路，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兼职来把这些钱给换回去，陈某就更加容易上当受骗，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3: 好。

0: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1: 5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今年我国将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制定实施供水、药品、住房安全、医疗、道路运输等方面的行政法规，将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依法惩处电信网络诈骗、黄赌毒、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有力震慑犯罪，保护人民。
0: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5月22日，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5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并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成员头盔。新规即将落地1个月，路上行人的佩戴情况如何呢？
1: 上午9点，记者在北京丰台区南三环刘家窑桥东南角观察发现，经过这里的骑车人大多佩戴了安全头盔。与此同时，另一路记者在该路口的西南角观察发现，这里的头盔佩戴率同样能达到90%以上，但未佩戴头盔的骑车人数比东南角有所增加。民警告诉记者，因为该路口是北京南部进城的重要节点，早高峰期间途经路口东南角的骑车人大多是自南向北长距离通勤，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这些骑车人佩戴头盔的主观意愿本身就比较强烈，佩戴率自然就会比路口其他方向略高一些。
2: 有一部分呢不佩戴头盔的情况，认为第一我通勤距离比较短，比如通勤距离在500米到1000米范围之内的，去个菜市场啊，接个孩子呀，或者去个超市啊，买点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由于天气炎热，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侥幸心理啊，他这个不愿意佩戴头盔，认为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
1: 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骑行人虽然出门时确实携带了头盔，但却没将它戴到头上。在路口观察时，我们的镜头恰好就记录下了这样几位骑行人。
3: 咱们既然都带着，
4: 行，
3: 在车上咱就带着。
5: 刚才接了一个电话，不好意思，
3: 不是说咱们车上背着头盔就行，
5: 第一次
3: 骑行咱就得带。
5: 对，第一次。您这不能说看见我们以后您再带上，这主要是为了您自己这个安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有一个20元的罚款啊，违反规定载物，这次对您进行一个警告，下次注意。
1: 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4条第3款规定，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可以在驾驶人座位后部的固定座椅内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民警告诉记者，有些家长对于这一规定存在误解，认为骑车带孩子时，孩子坐在哪里都行，甚至觉得孩子在身前自己会放心，殊不知却是更危险。
6: 叫他坐后头，他爸妈觉得前头安全些。
7: 前头不安全，前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区，一个急刹车，孩子很容易脑袋就撞到咱们这个显示屏上头了，能明白吧？对啊，宝贝儿。啊，在里面。
8: 你
7: 这样啊，夏薇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啊，咱们不仅自己要带佩戴安全头盔，也必须要给孩子佩戴安全头盔啊。
1: 为什么要跟一顶头盔较真呢？因为一顶佩戴规范的合格头盔，在关键时刻或许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根据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为61.4%。专家介绍，交通事故产生的撞击力大，致伤机制复杂，很多颅脑损伤从外表难以察觉，但后果却十分凶险。
9: 特别是在为交通上的这种车祸肇事，它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而且它有可能会是类似于那种对冲伤，外边看不出有什么来，但是颅内已经有出血，后脑勺这部位的骨头它是更光滑一些，所以经常是这样，我们摔到后脑勺 然后我们对冲我们的额。

0: 夜会发生脑挫裂伤，而且是比较重。太阳穴这个地方，它这骨质是最薄的，啊，它比较容易出现颅骨骨折、硬膜外血肿这些严重的一些疾病。
1: 可见安全头盔并非可有可无，大量案例也印证了佩戴头盔的效果。这是发生在北京的一起事故，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转弯时与一辆小轿车相撞，骑车人被撞飞，好在当时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在事故中仅受轻伤。再看另外一起事故，一名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猛地撞到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上，由于车速过快，电动自行车严重损坏，大量车身碎片散落，但经急救人员检查，骑车人受伤轻微，事故发生时他同样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0: 根据我们急诊接诊的经验，车祸外伤的患者戴头盔的情况下，他受伤程度往往比较轻，而不戴头盔，这种颅骨骨折、脑挫裂伤甚至脑出血严重疾病的发生率明显增高。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头盔，就像是我们驾驶汽车要系安全带一样，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
2: 一张涉案银行卡牵出了一起跨境诈骗案，汉工杨在双名下的账户出现了异常交易，本人却在前往云南以后神秘失踪于中缅边境，警方循线追踪，展开了一场紧急营救行动。
1: 杨在双是一名汉工，调查显示他名下的银行卡有两笔涉诈交易，但杨在双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根据轨迹追踪，杨在双先是在青岛打工，之后坐火车辗转多地，登上昆明去普洱的列车，并补票到西双版纳，最后消失在中缅边境。杨在双的姐姐报案后，警方终于联系上杨在双，并收到了几段视频。
3: 这些视频的内容让我们相信他确实已经到了境外，并且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对他进行看守的人是两个人，都穿着当地军阀那种服装，包括他身上还有一些伤口，腿呀，还有那个胳膊有一些淤青，还有那个刀划伤的地方。
1: 营救杨在双是当下首要任务，但杨在双只知道自己在一个宾馆里，具体什么位置、什么名字，包括房间号都不知道。很快，警方想到一个人，或许在他的帮助下能破局。
3: 他就发动他手底下这些工人，快速的就是对这个周围的建筑物具有标志性建筑物进行识别。
4: 我给看到我那个人100块钱，完了我就跟他那个就搞好关系，就想知道这是哪，我就没啥事跟他聊天。
2: 一边是警方沉着布局，协调在当地的老乡紧密追查，一边是杨在双与诈骗团伙假意逢迎斗智斗勇。这场双向营救与自救最终能否成功？杨在双又是怎么被骗出境的呢？5月27日晚8:25，次日10:30、12:23，一线栏目为您讲述整个惊心动魄的过程。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

0: 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好，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今日肃览。
5: 近日，贵州省司法厅、文化和旅游厅联合贵州省导游协会，将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从村社区延伸至文旅行业。全省遴选出100名优秀导游，通过系统学习民法典、旅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与旅游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围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导游职业规范、经典案例等内容进行实操演练，将法治思维贯穿导游服务全程。首批导游法律明白人持证上岗，也标志着贵州法治加文旅融合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近日，由国家移民管理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开展的2026年度送医送药下基层巡诊活动正式启动。来自全国11家知名中医院的67名医疗专家组成4支医疗队，自5月下旬至6月中旬，奔赴新疆、西藏、黑龙江等省份，为170余个驻守艰苦边远地区的移民管理机构基层单位民警、职工和驻地群众开展健康巡诊，提供线下上门诊疗、线上跟踪问效的一体化中医健康服务，
4: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观众朋友，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0: 我睡不睡觉，睡就不睡，累就烦，咱啥都没啥，就累着我就睡着了。哎呦，我都不敢说什么。
1: 别都孤立我了，不和我说话。
0: 我媳妇子也打针跑了，玻璃砸了。
2: 俺妈腿断掉一根，胳膊断掉一根，都比这强，就哭累的。
0: 谢谢，谢谢你。我都干啥的很，都操心。可这两大夫都替他打好心。

0: 喂，
1: 杨飞。
0: 嗯。
2: 这天一大早，精神科医生杨飞就被电话铃声叫醒，有位患者旧疾复发，急需送医治疗。
3: 还在后面呢吗？
4: 你在家那是家？
0: 这现在俺们是住过没？
5: 住了一次，
0: 住过一次呀。行，走。能睡着吗？
1: 睡觉
0: 也睡不着，吃饭也吃不
1: 着。你们三十来钟就睡不着觉，都吃不下去了嘛就。
0: 你把这个医保卡、身份证带上。
1: 你说
0: 你一会儿看了谁不行？
1: 你在床上边后。
0: 啊，那
1: 我
0: 是俺的自首室。稳当的咋弄？
5: 一天还好的
0: 啊，
5: 就是一晚上
0: 咋东西都弄，
5: 又是刺激大就
0: 咋的？病有什么职业自主不要不管坏
5: 手呢？
0: 发烧呢？
5: 嗯，
0: 外跑呢不？
5: 跑呢？
0: 晚上睡觉说是也不行，
5: 会最不睡觉，
0: 睡就不睡
5: 哦。这些烦事咱啥都没啥，
0: 你老做是乱花钱呢？
5: 基本乱花呢？你这病发了，你可没了个急。
6: 哎、啊，又不伤人，又不招事。
5: 哎，不过不伤人，
6: 只不过就是
5: 胡乱说。
6: 对、啊，可调理调理。
5: 哦。
7: 菜市真有呢，低保有没呀？
5: 有
7: 呢。哦，这想问一下，
8: 发有呢？
9: 问了，可以患者到底有没有办低保呀？办残疾，患者家属啊，这些都是有的。有这些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心接他入院，不然我们担心患。

0: 你的家庭可能挺承受不起这个医疗费用了。
1: 医疗费如何压垮一个家，杨飞最近深有体会。就在两周前，他也成了患者家属，父亲查出了肠癌。
0: 我作为一个患者家属，其实心里面最大的难处也是在费用上面。
2: 来吧，你外套脱的放包包，这里透热。
3: 一七年住过
2: 啊，
3: 是室内住过是那啥设备，这红的上面这一段上面写的是热症，
2: 你就这个
3: 啊，
2: 病患住院。
0: 然后住院随便袜子过两天过来交啊。
2: 哎，其他的几位那些，
4: 手续办怪好
5: 啊。有低保。现在残疾证是个精神残疾三级，这样的话住院的报销比例是比较高的。
6: 再不吃，
0: 给你拿吧。
1: 像万秀兰这样有低保和残疾证的患者，住院不仅能享受医保报销，还能获得医疗救助。
5: 医疗救助总体合下来的话，它这个比例可能达到90%以上。
2: 咱这就比个人出的少就多了嘛，这就自己呢。家庭一个大富大裕，
0: 有没有说过什么烧职业性啊？说都上火了呀，火的么子这个？
2: 说的啊，
0: 又烧职业性。
2: 嗯，
0: 我来对对，写这个病人的名字。
1: 忙完患者的入院手续，已到中午，杨飞终于抽出时间给父亲打个电话。
0: 喂，妈，你今天咋样啊？你今天有客硬穿了没有吗？哦，住院几年了？行行行，我今天过来了。
7: 哦，
0: 我看师傅最近又胖了呀，
7: 穿
0: 啥都出来。
7: 一直不瘦吗？
0: 你们日照出来咋打的呢？
7: 很少，为了你精神那个量。
0: 哦，那你血糖测的咋样？
7: 血糖没测着，我
0: 没测着。
7: 哦，
0: 哎呀，你要测呢。
1: 赵辉定期在母亲的陪伴下来找杨飞复诊，他不仅有精神分裂症，还患有糖尿病，而杨飞自己也是一名糖尿病患者，已经快6年了，血糖控制不好有多难受，他比谁都清楚。
0: 啊，行
7: 行，是不是？这是大病，是了不起。
0: 糖尿病和这个精神分裂症是一个本质，
7: 还有水平综合症，都开了。
0: 综合症呀，
7: 都开了3年。
1: 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却还要带着儿子四处求医。如今杨飞自己也成了患者家属，他比以前更懂得这其中的不容易。
7: 你就理解我的心情，哎呦，我都不敢想象。
0: 经常开药的话，在哪些地方开药呢？
7: 那一直都是十几
0: 元。你要是单纯是说开个日照所，家门口最近的哪个社区都能开。
7: 社区这个药一样不行。
0: 一样什么嘛？一样。有药好喝
7: 是
0: 呢。
7: 假药。
0: 哎，假药不可能。社区报销比例比十元报销比例要高呢。
7: 这个我还不懂呢。
0: 不然你两个身体也不太好。
7: 就是。
0: 对你走十元它不方便。残疾人证
7: 啊！我都跑了走半月，你不才把这事情给办了？
0: 是啊，就是的。
7: 没这办了。
0: 哎呀，这个东西必须要办，你不办你这花费得多少？
7: 就是的，
0: 控制还行，
7: 控制的还行
0: 啊。
7: 这个病别要照顾着
0: 啊，
7: 你去办上不成，袋子出来拿来，你再观察着看。
0: 啊，
7: 我这办谁都看不懂，要是你看人放心。我都感谢的很，都操心，特别是两大夫都提起大的话好奇。
0: 当时都是报销的吧？
7: 这个都是报销了。这个、
0: 花了10964元，报销了9350元九毛六。当时你只需要交了1612元。这报销比例还是挺大的。
8: 没有医保政策的话，一般是承受不了巨大的医疗费用，患者可能就是不规范治疗，甚至说是放弃治疗。他能一直这么坚持下来，医保政策还是给他们很大的帮助。
0: 患者满病不治疗
7: 啊，
0: 你患者病多长时间了？
7: 3年多了，
0: 需要长期用药的就是慢病，比如说糖尿病、精神病也是。

0: 慢病。
1: 积食障碍的患者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门诊进行一个门诊那个拒诊治疗。
2: 你我看有了那个胆固醇。
1: 哦，大姐您好，您最近情况咋样？
3: 啊，就是有点心烦的，好像是心慌的很。
1: 心烦心慌，本来像这种抑郁障碍，刚好这个季节也是这个冬天的时候，这个病也是高发的个季节。
3: 啊，
1: 因为最近您的病情有点复发，所以这个疏肝解郁可以吃上一个月以后，你再开药的时候，我们再看情况。
3: 我的意思是你多开一点，我还在意传。
1: 那不行，那个有这个医保的规定，这还有一个病情的变化，我们要随时调整的。最好是下次是你那个自己来，我们再跟你当面再看一看，好不好？
3: 啊。
1: 好的好的，嗯，好好
3: 啊，下来了，
1: 嗯，啊，没事没事，不客气。那，我说这个你们去按这个剂量去吃啊。
4: 嗯。
1: 这边
4: 说
1: 的吧，这个是他就是用的那个麦特病啊，那门诊麦特病，
5: 那光没有开费就费。
1: 哦，对，每年有他有个门槛费
5: 啊，
1: 就是几不限。
5: 啊，不，
1: 你今天还没开，今天第一次开。
5: 啊，今天第一次开。
6: 宁夏回族自治区从2015年起将精神疾病纳入门诊慢特病管理。以前患者看病往往需要住院才能报销医药费，现在病情稳定的患者在门诊拿药就能报销，免去了反复住院的麻烦。
5: 现在保持个理的答案。第一次来不没开服全部输掉。
6: 门诊慢特病政策出台多年，然而很多患者和家属根本不了解，这也是杨飞和张文辉院长每次接诊都要多问几句的原因。
1: 对，
5: 谢谢啊。
1: 哎，好好好，慢走啊。
5: 嗯，
1: 好。刚才这就诊患者是个复发抑郁障碍的这样的患者，这个政策是要每年要给患者要宣传的。
7: 哎呦，整气呢啊！比我爹好，好人。
6: 张永福每个月最期待的一天终于来了。虽然父亲这次来的比往常晚了些，但是每个月一次的探望从未缺席。
1: 都给我带个超辣条
7: 啊！我给你
1: 调啊！
7: 哎呦，来一回就要要求一回。
6: 张永福已经在精神病医院住了将近7年，如果不是穿着这身病号服，很难看出来他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
8: 他得这个病多长时间了呀？
7: 20年了，2006年大学没上2年半，我们就没那个意识，没有这个精神分裂症这个。
8: 哦，
7: 也就是没忽视了。
8: 哦，最开始发病是因为啥发病？
9: 住了寝室里面。别都孤立我的，不和我说话
8: 啊，
9: 就犯病，就得这个病。然后我就离家出走，过了几个月，给我妈打的电话，我妈把我接回去。
8: 都是断断续续的治疗的。
7: 哦，断断续续，
9: 隔2年去一次，让俺妈领上我去住这院。
8: 哦，
9: 3次都是俺妈领我去的。
7: 俺妈都走了，我现在还要打工，
8: 哦，
7: 还要照顾他们儿子，两口子离婚了，孙子这又掉了5天月。
8: 结了婚了呢？
9: 啊，结了婚又离婚了，
7: 不想往医院里送。要我说这在家里了总好，反正也又远的，买上了。
8: 那倒是。
7: 结果到最后没办法，打这时候不了吗？
8: 你该住院的时候你要。
7: 我媳妇子也打这跑了，玻璃也砸了。
8: 那没有那个关系。你现在伤的太多，现在这种病普遍的很，只要药好好吃上，按时吃上，你看他现在
9: 按时吃。
8: 对呀，你看他现在这精神状态好。
7: 你留个好人，真个好人。但是你要出个，他就定说的是别人臭他的，你想打他，你这就是。
8: 只有妄想的嘛，其实精神病的这种症状啊，他有时候他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嘛。
9: 啊，就是这样。不过这个才好了，我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8: 对对对。那现在治疗规范呀，
10: 只要吃药的话，他们就和我们正常人一样。他如果不吃药的话，他可能就会有什么幻听呀、幻视呀、妄想呀。就有那么一个患者，拿刀捅了他父亲，吃个药3天，3天就和正常人一样了。我爸怎么样了？ 我爸他手

0: 做了没啊？他好了没啊？或者说他现在都流泪，甚至比我们正常人这个感情更争气。
1: 啊，日子都按时吃药。
2: 我爸别说，共产党的政策好。
1: 哎呀，
2: 人是共产党员。
1: 说
2: 你，要共产党政策，
1: 要不是党的政策好，我就趴下了，早都趴下了。吃的喝的，那就是掏着俺们才能掏几个钱，对吧？尤其又是低保，这个债的基本上咱来。起码我行的我就
3: 菜省也有，低保卡也有嘛。那现在报销费用咋样呀？
1: 那肯定小呀。真是小多了。
2: 把儿子病好了吗？
1: 你赶紧操心着你。我这几个月非得来一回，就这都推迟了几天呗。那那天孙子住院着呢，看病人就没有办法来，就迟了两天来。那么就是这腿断掉一根，胳膊断掉一根都比这强，就哭累的这个是没办法啊，哭着都不起作用。哎，
4: 行，下来都看活吧。
5: 你数钱呀？
2: 数钱啊！一块的是20张，5块的是10张。
5: 16。现在是两个香蕉，拿放到篮子里面，然后在这里面找香蕉的。
2: 香蕉是啥？是啥？
5: 不让少。
2: 红薯。
5: 红
2: 薯。
5: 嗯。
2: 有啥？
6: 精神疾病夺走的不只是情绪，更是处理生活的能力。在医院，张永福学着数钱，和人打交道，这些事对普通人来说稀松平常，对他而言却是父亲盼了20年的事。
2: 这啥东西？
7: 五瓜。
2: 还有书，
3: 两本书，一共需要多少钱？
2: 图书，哎呦，钱不够，两本书就100的嘛，你还。
3: 最近脑子里边还有没有声音？
2: 没有。
3: 有没有眼睛里面能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2: 看不着。
6: 2025年，中卫市有近200名精神疾病患者。在医保和医疗救助的托底下，减轻了超过1300万元的医疗负担。这笔钱对于这些家庭而言，不仅仅是数字，更是让生活得以维系的希望。
8: 你这，我就拍你的血管不？我在这呢。他开车就开门
9: 了，
2: 他睡着了。哎，睡着了，醒醒，醒醒点，
3: 你咋这么瞌睡？你咋不上床睡去了？你在这睡啥呀？
5: 哎，真是不快。
3: 嗨都嗨不行。
5: 这个，
3: 看
5: 一
3: 个看对吧？
5: 12.9，买不起身了，头胀点。
3: 确实累着了，晚上多关注
6: 啊。万秀兰入院的第二天是杨飞父亲化疗的日子，他得赶到肿瘤医院去陪父亲。路上，杨飞始终放心不下万秀兰。
0: 喂。
10: 喂。
0: 今天咋样呀？
10: 精神的很，挑不着的还得得。
0: 还挑不着，昨天搁做精神检查科，这药都药不醒。
10: 嗯，
0: 那就约找个正常吃上吧。
3: 发展是太久了，搁哪里
11: 太久了，
3: 现在嘛难受感觉就行，后面有了再说，后面吃更大病。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天子，你给我说这些没用，我给你摆的什么呢？恁俩这种草率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对吧？
4: 我宁愿不要自己，我也不要没有孩子。我想过最坏的结果，孩子给他，我也没办法活了。
5: 我心甘情愿，所以说我都该造，我都罪无可恕，我都该遭刑。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近中国式现代化。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从小失去双亲的打工人步入一段漫长旅程，
4: 下车之后来的，他说你给我发位置，我给你打个滴滴。
3: 焦急期盼的亲人能否等来圆满的结局？
5: 我能做的只有等待，而等待的每一分钟都无比漫长。
3: 逃出升天一线正在播出。
4: 就是人家琢磨你，就可能一步一步一步给你挖坑，就让你一点点走进去，就是你根本就想象不到的，就能让你跳进去。
6: 哎呀，我的心情就是当时都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感觉天都塌了，这不叫人命吗？
7: 大姐，那个有啥事别着急，慢慢说
6: 啊。我知道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说被骗到，已经在那块儿都被人看着呢。
7: 啊，他什么时候到你哪一块儿？完了怎么去的？这你都不知道？
6: 对，这我他都一直
7: 知道。
6: 他哥也不知道，他只是说在鱼泡网上谁给他介绍的活儿。
3: 报警人叫杨再峰，他说他的弟弟杨再双被人骗到了国外，
6: 因为他干的活吧几乎上高都有危险。他要是三天两天的要不跟我说话的话，我就寻思了，哎呀，这孩子这是忙啥呢，干啥呢，是不是有点啥事儿了。
3: 杨再峰说他们的父母去世的时候杨再双才十岁，早早辍学进入社会，在烟厂扛过烟包，也在沙场做过装卸，什么苦都吃过。16岁的时候才开始学焊工，从小工做起，慢慢熬出来。21岁时，杨再双结了婚，有了孩子，总算安定了下来。可是没过几年，杨再双的妻子又生病去世了。杨再双又当爹又当妈，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外出打工。
6: 咱们当地吧，这些活儿少，完了挣的还少，完了有的时候工资还不把握。就像大修厂了，用这些焊工有时候半年一年都开不出来字。
3: 杨再峰说弟弟是他看着长大的，弟弟在外面打工当姐姐的心里始终多一份牵挂，为此杨再双只要有空就会给他打电话报平安。
6: 他是8号的时候跟我联系，他说他去那个昆明干活。
7: 昆明9月8号呗，就是。
6: 对对对。
5: 9月份的时候，他青岛那份工作面临结束，因为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里，他想趁这段时间再挣两个钱儿，所以他当时也跟姐姐表示了，说就是我看找能不能找到工作，如果要找到工作，我就在外面工作一段时间。
7: 这个他跟你说话聊天语音啥这都正常呗？
6: 对，都是正常，因为我俩是视频，说1天500块钱。
7: 就这个时候你们知道？
6: 对。
7: 完了之后就没有联系了。
6: 对。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杨再双34岁，是一名焊工，育有一子。2024年4月，杨再双外出打工，先去了青岛，9月又去了昆明。这期间只要有空，他就会跟姐姐杨再峰打电话唠嗑。但9月8日之后，就再没有联系过姐姐。家人怀疑杨再双出事了，而且很可能是被骗到了境外。
6: 他嫂子给我打的电话，他说他跟那个跟你大弟弟联系了，他说他被骗走了。
8: 那么杨再双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不跟家里人联系呢？他是否真的被骗出境了呢？
3: 一开始杨再峰也不相信弟弟会被骗，一个34岁的人，四肢健全，精神正常，怎么会被人骗走呢？
6: 因为现在骗的特别多，我们也得寻思寻思这

0: 事是不是真的呀？我就跟他嫂子说，他说不对劲，他说老弟指定出事儿了。也说姐，他指定怕你着急上火，怕你一下再病倒了，这一大家子咋整啊？
1: 事实上，杨再峰到公安局报案的时候，警方也在找杨再双。
2: 喂，
3: 那个咱前天有个杨双，那个咱现在联系上了。
2: 应该不在国内，应该现在在缅甸，而且现在有个特殊情况，他好像疑似现在被绑架了。
4: 那个我第一次知道杨再双这个名字是在那个全国反诈平台上，有一条公安部推送的杨再双的银行卡涉案的断网线索。
5: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叫杨再双的人，他名下的一张银行卡疑似出现了涉诈资金的交易。
4: 他银行卡是进了一笔20000多元，后来短期不到30分钟。就这20000多又取现了，就取出去了。有可能给他转钱的人是被害人，诈骗分子可能用杨再双的卡进行洗钱。
1: 杨再双的银行卡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笔异常的交易？警方决定找他本人进行询问。
4: 通过咱们的公安内部的平台，获取了该人的手机号，但是发现存在这个手机号能接通，但是无人接听的情况。完了再打就给我挂断了。我们首先研判这个人的位置，发现他之前有个购票到云南西双版纳的记录，就是我们确定他大概率应该不在本地。
6: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
1: 警方连着几天拨打杨再双的电话，但始终都无法接通。
5: 一个人不接电话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正在忙工作，比如手机没在身边。但是考虑到杨再双近期在西双版纳一带出现，银行卡又发生过一层交易，难免会让人多打一个问号。因为西双版纳地处中缅边境，距离传说中的境外电诈园区近在咫尺。
4: 当时怀疑是不是信号漂移，他本身有可能在境外从事电信诈骗工作，但是他为了逃避这公安机关的打击，所以说故意不接听咱民警的电话。
1: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杨再双的姐姐到公安局报案，说弟弟杨再双被骗出境。
4: 当时因为也是存在存疑，怕他为了骗取我们的信任，完了谎称他被骗到境外。后来我就编辑了一条短信，表明咱们的身份，我们是玻璃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的民警，希望你能与我们取得联系。杨再双就把那个我的微信添加上了。
5: 这是杨再双随后发来的几段视频，这些视频的内容让我们相信他确实已经到了境外，并且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
4: 他这个房间是一个标准间，两张床，当时屋里对他进行看守的人是两个人，都穿着当地军阀那种服装。就是酒店的桌子上咱们也发现了大量的就是自制那种吸毒的工具，包括他身上还有一些伤口，腿呀，还有那个胳膊有一些淤青，还有那个刀划伤的地方。我说现在你在什么位置？当时我接到他这个位置共享，发现他在中国西双版纳东南角，就是离咱边境线能有100多公里。因为那个地方标注地点显示是在缅甸，但是具体是在缅甸的哪个城市咱不知道。
1: 警方与杨再双的沟通并不顺利，他有时候信息回复得很快，有时又很长时间没有信息。
4: 后来我也对他询问，我说你回信息为什么这么慢？他说意思我现在有人看着我，一班是两个人，两班会轮流对他进行看守，偶尔对看守的人进行求助，所以是你求求你让我用一下电话，我跟家里人报个平安，通过这种方式偶尔会能接触到手机。
1: 自此不利警方可以确定，杨再双确实已经到了境外，并且失去了人身自由。从他给警方共享的位置来看，他所处的地方正是中缅交界的缅北地区。那么杨再双是怎么到这个地方的？他又遭遇了什么？一切要从一条求职信息说起。2024年8月，杨再双在一个建筑招聘网站上发布了一条求职信息，没过多久有人联系了他。
7: 不到中旬的26，他联系的我，完了给我那个打电话，给我那个加我微信，完联系的。
1: 对方自称姓陈，四川人，在西双版纳做钢结构工程，需要焊工，每天工钱500元， 干一个

0: 月，每天发一次工资，公吃公住，给报销往返路费，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1: 刚开始吧，我那活没干完，我说我这活还能干个十多天，他说那没事，那完事了你就联系我。
0: 之后的大半个月，这位陈老板一直跟杨再双断断续续地联系着，发了一些在建厂区的工地图。
1: 我这活完事的头两天他就联系我了，他说给我买票嘛，我把身份证发给他了，完他给我买的票。
0: 2024年9月6日，杨再双带着对新工作的期盼出发了。陈老板给杨再双分段购买了从潍坊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昆明，又从昆明到普洱的火车票，并叮嘱他在去往普洱的火车上补票到西双版纳。
1: 他说你给我发位置，我给你打个滴滴。打滴滴走了80多公里吧，就上一个吉普车，车里还有一个小孩。我上车之后，从左边和右边又上来俩人，反正长得个膀大腰圆的，越走越偏。完我就问那个司机，我说这上哪呀？这是工地这么远吗？我说你就坐着吧。就说话那时候就说话就没好腔了。
0: 直到此时，杨再双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1: 我说这上哪，咣一脚就给我踹那了。完了我说我要联系我那个老板，就我掏出手机，他就把我手机和身份证啥全没收了，还有驾驶证。那有个几分钟吧，就来了两个摩托车。上山骑摩托也得走将近一个小时，后来摩托车停下就下坡往下走，走了也得有半个小时吧，就看见前面就有人了，前面人就拿电棒那么一晃，他俩拿电棒就捂着，完了就没照，一下就看见那个网了。那时候我就明白了，那再傻也知道那是边境啊。
0: 杨再双说他想过反抗，但根本不是那些人的对手，对方提前一个月以招工为诱饵买票打车，大费周章地把他骗过来，早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不可能让他轻易逃走。
1: 也不知道他们要干啥，反正就是让我过去，能过去干啥确实不知道，但是就是那下就是心里乱糟糟了，害怕，就是害怕，寻思这下完了，这是死那条。后来我就跪下给他们求他们，我说不能过去，我说还有孩子家里，我说就跟他们那啥，跟他们说那不行，那给我就领走，逼着你。那时候那就在那就给我就打的，就那腿都不敢走道了。
0: 过了边境后，接的人又换了一波，穿过湄公河，又爬了半小时的山，最后杨再双被带到了一条公路上，
1: 就像他们站那样，就像雪人似的。就是一大帮人男的在那选，这个跟我走，那个跟他走。说那个明天早上有人接你，给你送到诈骗园区，说你得是自愿过来的，你不能说你那个是绑架过来的，你要说你绑架过来，先给你关狗笼里，给你关笼子里先打你揍你，完了不给你吃不给你喝，先折磨你。
0: 自此杨再双终于明白自己是被卖给了诈骗集团，所谓的陈老板园区工地图，包吃包住报销往返路费全是假的，目的只有一个，把他们骗出境卖给诈骗园区。
1: 人家只要给你送过境了，完了他们就挣多少钱，完了在那边接我的人再送到下一个接头的，完他们再挣多少钱，到那个就是那个头他就已经给我谈了，就是说给我送去，他能挣十多万块钱。后来就是他在给我就是洗脑嘛，就告诉我到那怎么做，完了什么别踩人家红线呐、踩红线，把钱骗来的钱就偷摸自己留下了，就这种情况就可能直接就把你弄死。
2: 杨再双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份正常的求职却开启了一段噩梦之旅。此时身在境外的他孤立无援，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就在杨再双即将被涉诈人员再次转移时，他遇到了第一个机会，暴雨引发泥石

0: 流把道路冲塌了。
1: 又给我拉回这个开这个宾馆来，我在想，我这有机会呀、啊，我就假装去跟他们凑成，就是虚乎呗，就说那个，啊，你想干啥都干啥的，干啥都行。待了第三天，就把手机给我了，就联系就报警了。
0: 要营救杨再双，警方需要更多的信息，比如杨再双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宾馆具体叫什么，控制他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很可惜，所有这一切杨再双都无法提供，他只知道自己在一个宾馆里。
2: 急中生智，他能否创造一线生机？
1: 一出去，临摸头回身的时候，就看见房间号了。
2: 内外布局，他能否撕开防线，带来新生？
3: 我告诉你们，不会让杨再双有危险，也不会让他五个人有危险。
2: 逃出升天，一线正在播出。
1: 他们一个头一说话，我一听口音，完了我就说，我说哥们你是东北的啊，我给看到我那个人100块钱，完了我就跟他那个那就搞好关系，就想知道这是哪，我就没啥事跟他聊天，完了后来知道那地方叫孟波县。
4: 我说那你能不能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进一步确定走出的位置，能不能给我拍摄一下你所处位置周围的标志性的建筑物？
1: 那些看我的人在那吸毒啊，是干啥啊，我就偷摸在那录视频，就发给那个一队。
4: 当时他所处的位置应该周围都是有酒店饭店，就应该属于一个城市的繁华街道，应该是这么个位置。他当时所处的楼层咱们判断应该不是4楼就是5楼。
2: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杨再双所在的宾馆名称和位置呢？此时警方想到了一个人。
4: 喂，
3: 你好于队。
4: 你好李哥，你现在忙吗？
3: 你好李哥。啊，我现在不怎么忙，你说吧。
4: 我们在之前我们有一项工作叫滞留境外人员核检，发现他当时是到缅甸生活已经4-5年了，他在那边经营了一家水厂。
5: 李哥，我先给你介绍一个情况啊，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对你有没有啥影响，或者是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办？
4: 当时这个情况特别紧急，寻思能不能让小李给提供一下支持。
5: 他刚才把这个酒店的那个周围的环境拍给我了，我一会儿发给你，完了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咱们这个地方。
2: 小李很给力，听说是老乡遇到难事马上就开始行动。
4: 他就发动他手底下这些工人快速的就是对这个周围的建筑物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进行识别，半个多小时左右给我反馈说应该在孟波县的澳门四季酒店，但是当时的楼层也不是很了解。我也同步跟杨再双来联系，通过询问杨再双是否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下准确的房间号。
1: 因为看我那两个房间嘛，那个大哥就在那个对面房间，完我说我过去找他，完他我一出去，完我临摸头回身的时候就看见房间号了。
2: 营救位置确定了，但同时杨再双也传回了坏消息，因暴雨中断了几天的公路即将修通，杨再双很快会被转移，营救必须迅速，但方案必须稳妥。
4: 第一个就是通过咱们的司令管部门与那个缅甸的司令管部门进行个沟通，但是因为位置的具有特殊性，就怕咱们司管的这个地方使不上劲儿，就是无法提供在短期内提供可靠的帮助。
6: 我们当时也想过直接与当地警察局取得联系，但是杨再双对此有些担心。
1: 关卡人家啥也不查，看见警察的地方就打个电话，完了直接就过去了，就吓我路不通，明天就拿一个开军车给你压到哪去，给你送那个园区去。
4: 如果打草惊蛇，他们就会把杨再双进行转移，这也是我们很担心的。
7: 冒点险也得冒，你只要他多在那头待1分钟。比这危险还得大，一旦送走了，你这人真的就回不来了。
6: 我也是警察，我相信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救人于危难之际都是警察的天职， 所以我们最终还。

0: 还是决定请小李帮忙替杨家庄报警求助。为了防止节外生枝，小李在报警的同时也带上了几个同事，一同赶到宾馆参与解救。
1: 李哥，就是你跟当地警察已经联系上了呗？
2: 联系上了，前门部门还有地下室，还有电梯出口，都有我的人。
1: 大哥，不要贸然行动啊，千万别打草惊蛇。
2: 你放心吧，不会让杨家庄有危险，也不会让到我们有危险。
0: 这是我从事刑侦工作以来最冒险也最煎熬的一次行动，我能做的只有等待，而等待的每一分钟都无比漫长。
3: 我当时是在床上躺的，突然就进来几个警察。你是杨家庄？我说我是。你被绑架了？我当时我都没敢承认，我还问他们是一伙的。这工具就是这个于天祥就给我发说，这个人救你，谁谁谁，一提谁了，你就可以跟他绝对相信你，跟他走，才敢承认，要不我也不敢承认，得救了。
2: 喂，
1: 李哥，怎么样？
2: 你别担心了，现在杨家庄已经在我手上了，这就回家了。
4: 看见他从这个缅甸瓦邦口岸走过来的时候，我们解救小组就每一个人都特别激动，
3: 就是感觉死里逃生，遇到这么个贵人能把我救回来，救到回国，那种心情可能没法能表现出来吧，反正是死一回那种感觉可能一般人体会不到吧。
5: 大哥，像你这也是属于死里逃生了，之后的话吧，如果要是找工作的时候，尽量少去这些自己不太熟悉不太了解的地方，
6: 哪怕说这个报酬给的更丰厚吧，咱们也得这个擦亮自己双眼去核实这些。
7: 杨再双平安归来，此时警方还有一个疑问，之前杨再双的银行卡上有一笔涉诈交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之前我孩子要开学嘛，因为还欠人家点钱，我去贷个款，贷款就让人骗了，联系之后他说那个手机就能操作，我就把手机银行卡就给他了。后期等过两天，我一看我这个卡怎么用不了了呢，往我支付宝里头有点钱也让他给我骗走了，也转走了。
8: 尽量就是在玻璃线找找孩子，能看看孩子，完了能那个那什么墙还这么广，我还把孩子看好了，都尽量别太那个。
3: 不走了，把这活干完，把这玻璃，回来玻璃干活。
9: 我们注意到，杨再双是在网络求职的过程中被犯罪团伙盯上的。从他被骗的过程来看，这个团伙有预谋、有组织，分工明确，配合熟练，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利益链条。在这个案件中，和杨再双同时被骗出国的还有一个年轻人，他被送到了诈骗园区，很可能从事了电诈活动。那么对于这部分人，法律上一般会怎么定性？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王小伟副教授的解读。
10: 在法律责任这一块呢，无论行为人是主动出境参与诈骗活动，还是被骗、被胁迫出境参与诈骗活动，只要确实实施参与了电信的诈骗活动，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过呢，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呢，有证据证明确实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呢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是免除处罚。当前呢，电信的诈骗呢依然还是比较多发高发的，而且呢诈骗团伙的作案手段也在不断的变化，为了能够有足够的人手去实施犯罪活动，他们经常呢也会采用这种虚假招工甚至是胁迫绑架的方式，诱骗胁迫有关人员啊，通过偷越国边境的形式出境参与诈骗活动。所以呢，对于这种海外务工的啊这种高薪招聘的广告，一定呢要擦亮双眼，提高警惕啊，因为一旦被骗呢，不仅自己的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啊，同时呢还有可能要面

0: 临着会有国边境诈骗等多项刑事责任的追究。
1: 平安获救后，杨再双感慨万千，从被骗出境到回国，这将近两个礼拜的经历，他毕生难忘。如果没有警方的布局，没有小李的机智和勇敢，他不可能获救。这也让他明白，打工是为了挣钱，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0: 邻村之人蹊跷命丧异地，情爱纠葛，暗藏祸端。
1: 矛盾点也很突出，
2: 我们跟他没有情感，这是一个。
0: 二十余年人海追凶，步履不停，旧案重启，撕开岁月尘封。
3: 后期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0: 层层迷雾之下，背后爱恨与人性真相终将如何揭晓？消失的返乡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6: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7: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9: 两天了都不头油，
2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1: 超能力觉醒了。
19: 不是心飘柔，
2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邻村之人蹊跷命丧异地，情爱纠葛，暗藏祸端。
1: 矛盾点也很突出，
2: 我们跟他没有情感，这是一个。
0: 二十余年人海追凶，步履不停，旧案重启，撕开岁月尘封。
3: 后期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0: 层层迷雾之下，背后爱恨与人性真相

0: 终将如何揭晓？一线，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1: 早晨7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汉突然。

0: 道的报警，天网栏目播出。
1: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斗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其实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刻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0: 杜宽，考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讲什么呀？说齐幻生，说什么？我不认识。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是。嗯。你的歌舞厅就在齐幻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不认识。
1: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幻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就算是同一届，
2: 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认识。怎么认识的？
0: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 想弄点贷款，在哪里？在他家里。和谁？我自己。哪一天？谁可以作证？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1: 一共去了几次？
0: 一次。
1: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0: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
1: 我就帮着搬了。
0: 头一次进人家，人家就喊你搬东西。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 改造办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3: 你刚能行先停。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4: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他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
3: 咱们得请个外援。嗯，喂，秦爸。嗯，秦总。怎么样？嗯，你们那个新册掌握的怎么样了？应该可以吧。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5: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秦总吗？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
6: 大概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
5: 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嗯，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6: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0: 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1: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了，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0: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2: 嗯，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0: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
3: 不认识，
4: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3: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
2: 秦爸，秦队，
5: 秦总，
0: 秦总，
5: 坐坐坐。哎呀，来了！哦，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6: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8: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嗯，
7: 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8: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7: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5: 听专家的。
8: 好的好的。
0: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啊。
8: 哦，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0: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5: 听专家的，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了。
8: 好的好的啊。
0: 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5: 好好啊。
0: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5: 重点是枪。
0: 明白。
5: 嗯，好。
7: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8: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9: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0: 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那新测这个手段，它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嗯，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嗯，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嗯，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9: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嗯。那你觉得你海平到哪来了？
0: 嗯，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10: 嗯。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3: 你们好。
10: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11: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3: 不紧张。
10: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3: 谢谢你。
10: 给你站起来，双手打开。
0: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那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
10: 也非常的
0: 还有就是他这么做能够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10: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3: 知道了。
10: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0: 可以。
1: 你是不是杜坤？
0: 是。
1: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0: 是。
1: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0: 不知道。
1: 是证书吗？
0: 不知道。
1: 是存折吗？
0: 不知道。
1: 是珠宝吗？
0: 不知道。
1: 是黄金吗？
0: 不知道。
1: 是纪念币？
0: 不知道。
1: 是现金？
0: 不知道。
1: 你是汉族人吗？
0: 是。
1: 你是杜坤吗？
0: 是。
1: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0: 不知道。
1: 是绳子吗？
0: 不知道。
1: 是菜刀吗？
0: 不知道。
1: 是砖头吗？
0: 不知道。
1: 是匕首吗？
0: 不知道。
1: 是铁锤吗？
0: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0: 不知道。
1: 你是汉族人吗？
0: 是。
1: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扣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2: 他用的脚扣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抵制。
1: 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
0: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
1: 可以。

0: 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两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3: 他不敢了。
2: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3: 他不敢再动了。
2: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1: 你是杜坤吗？
2: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家里？
2: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1: 在山上？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啊，不是。

0: 我相信你能看懂。
1: 你是叫杜坤吗？
2: 是。
1: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2: 不知道。
1: 是纪念币吗？
2: 不知道。
1: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水里吗？
2: 不知道。
1: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2: 手枪是不是在

你别问，不死了，是我干的，是我杀的，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暑江里面了。

0: 行，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编题一绝。
3: 姚杰，你别小看她，
2: 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
6: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0: 很好，很好。
5: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5: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5: 明白。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亚秋，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7: 好。
8: 我是庆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

0: 都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1: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0: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来我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爸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4: 不要伤害我女儿。
5: 老实点，
3: 你们有什么
5: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

0: 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水江里面。
1: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2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1: 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面那么久你不肯招？
0: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还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2: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

0: 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墙也挖走了。
1: 再难也要把墙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2: 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3: 对的嘛，
1: 下决心吧，爸。
0: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4: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1: 就是1000人也得干。
0: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3: 还可以嘛，谁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干到膝盖。
0: 就是的。
3: 可以，可以。

0: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拉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1: 行，我想办法。
0: 好好，接着干啊。
2: 继续继续，
0: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

0: 天庭，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袁厅。

0: 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青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0: 我找到手枪了，我找到了，
1: 看一下，
0: 生锈了，看不到枪号。
2: 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找个石头磨一下呀？
1: 磨一下。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宋队，对上了，就是常兴荣，关河线人，在凉城开小卖部。
2: 我叫了28年了，
3: 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4: 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会得到惩罚。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恒瑞制药。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3: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挖出来。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材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哦，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得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经费由厅里出。
1: 哎，好，我现在就去。
2: 嗯。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嗯，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王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一个一个的查。
1: 喂，什么？脑出血？

怎么样了？还在手术？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要点啥？
1: 啊，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啊。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
1: 嗯，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嗯、这儿。
0: 嗯。
1: 对，就这样。
0: 嗯，
1: 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0: 真是麻烦。
1: 来，给你，谢谢啊。
0: 可以了。
1: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0: 慢走啊。
1: 谢谢。
0: 嗯。

0: 停车，我感觉就是他。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0: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1: 好。

0: 找错了吧？我们不认识啊！
1: 我找了你28年了，
0: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0: 杀了人了？
1: 杀了几个？
0: 杀了十一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

0: 犯下这些案子，给凉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2: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1: 事情已经做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0: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
2: 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1: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的很呐。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0: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吧？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
1: 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八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的很呢。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了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带吃的？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0: 把人带进来吧。

0: 常青荣，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进口的好一些，给我准备些，行不行？
2: 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
1: 我被影响，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2: 那2002年之后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1: 不想杀就不杀了吗？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
3: 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那条件，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死了我也就解脱了。
3: 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
1: 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得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要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那名额让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0: 常先生，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当年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 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 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秦总，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0: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为什么？我不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哎，老宋，我知道了。老潘去世了。

君不逢，与己独春秋。风霜雪雨破寂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破寂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0: 你这人呀，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有大爱。
1: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0: 你又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哼，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1: 我看不清你啊！
0: 嗯，
1: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想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0: 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吃饺子，我包半天，你不用不吃。你尝一下。
1: 不。
3: 爸，我有事儿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
1: 为什么？
3: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
0: 啥叫降维打击啊？
1: 啥叫降维打击啊？
3: 降维打击就是说那些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

0: 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
1: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2: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吗？
1: 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0: 什么书？
1: 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了。哟，海平。
3: 妈，这该吃饭。
1: 喂。
4: 喂，
5: 秦爸。
4: 海平。
5: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1: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3: 怎么了？
1: 说。
5: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
6: 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2: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4: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3: 别骄傲啊。
4: 我陪你去啊。
6: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1: 哎，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2: 行，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
5: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2: 哎，李元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5: 啊，啥事儿啊？
2: 你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5: 啊，
2: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5: 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2: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了，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6: 妈，我觉得老赵不错。
7: 这个小孩子家什么什么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6: 我怎么不能管了？
7: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来，你给我堵上。
1: 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2: 酱多了。
1: 咸了。你笑什么呀？
0: 没什么。
1: 夏元清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0: 爸，我没女朋友。
1: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0: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1: 是吗？
0: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他妈看着我干嘛呀？
2: 抓紧，抓紧，
1: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0: 原来你都是蒙我的。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医学院，他现在也哎完成你心愿，他也
1: 都读完了，
0: 啊，也当警察，是不是？
2: 你是叶海平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牛玉国的女儿。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3: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2: 别走！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3: 走了，
2: 别走！求求你们了！
1: 妈，我想去。
0: 我送你们。
2: 谢谢。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
4: 爸，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你别动！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吧，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1: 医生！
4: 爸。

0: 当了七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1: 我是刑警。

0: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只要有
1: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2: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1: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 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0-1050-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0-1050-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
7: 试试苍蛾鼻炎片，
8: 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天神地神各路财神，建民万物，佑我遗孙，家族兴旺，生儿如龙，生女如凤，路遇贵人，心想事必成，知书达理，英才辈出。
1: 烧酒落地，
2: 炮
1: 声一响，
2: 黄金万两。
0: 忽悠我罗家，家族兴旺，生子如龙，生女如凤，能要大户猪，大牛。
3: 我真的不知道，龙哥，我去马上去找，我马上去找。
0: 滚蛋！
3: 龙

0: 喝了这么久洋酒，这上面的洋文认识吗？哎呀，
1: 我懂个什么啊！我只知道蒙你啊，东哥，蒙你啊，有个话听懂啊，龙蒙你，老哥是不是？是。还有再问你啊，为什么现在国内开始喝洋酒了？
2: 改革开放了，现在中国人都不敢是毛的了，那喝酒都不是单纯的喝酒了，
1: 懂了吗？喝的是感情，是面子吗？
3: 说的对，我们喝的不只是酒。

0: 是实力，是各位合作伙伴的未来。今天各位能来，我先替犬子谢谢各位，全记在心里了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2: 这就见外了。
1: 能在这里吃香喝辣，靠的不都是东哥吗？还买呀？问，蝴蝶为什么飞不过沧海？记不记啊？
3: 你都没登上大游轮呀、
1: 啊！东哥就是我们的大游轮，对不对？今天所有洋夜洋酒喝完它，大大力抽光它。就当是瓦胜孝敬东哥了啦，
0: 谢了。
1: 有一句话大家要记住哈，东哥一出门顺风顺水
4: 顺财神。
0: 谢谢各位啊，谢。
5: 哎，
6: 王科长，恭喜恭喜！
5: 来，必须得带，这不热闹。
0: 来，看见少娃没有？
7: 后边呢？
8: 好，我知道
0: 了啊。谢谢徐哥，辛苦啊。二哥，谢谢了啊。老子，谢谢。辛苦啊，姐，辛苦。少华，你跑厨房干嘛来？黄科长来了，快走。
9: 多来三桌人，后厨忙活不过来了。
0: 对，好多没请的今天都来了。
9: 这不都冲着黄科长来了，好事儿。
0: 行了，咱俩赶紧过去啊！
9: 来，尝尝。
0: 快，走吧。
9: 不是，你先过去吧。哎，把这给黄科长带过去。
0: 少华，这礼有点重吧？彩礼咱们没少给。
9: 一码归一码啊。彩礼归彩礼，咱越是跟黄科长这关系，咱也得把事做到位。哥，你就信我的啊，啥事别只看眼前，往前看。
0: 行，我信你，
9: 我做完就过来啊。
0: 好，那我先过去啊。
10: 王林，
7: 哎，来了哥，
10: 上菜。
7: 好嘞。行。
10: 二叔呢？
11: 在里头呢。哎，回来，没看见你爸在这儿呢。
10: 黄叔，
11: 哎，回来，叫爸。
10: 爸，
12: 是不是？
10: 二叔，
12: 别走，
13: 酸啊！
10: 我这还用你说呢？这，二叔，我跟玲玲给你买双鞋，大力来的。
9: 给我买鞋干什么呀？
10: 你给我俩牵的线啊！今天这鞋你必须给穿上。帮我俩开个路，
9: 出息了啊！这路啊，二叔帮你开没问题，但这路还得你自己走，我们想帮也帮不了啊。
10: 嗯。
9: 玲玲她爸是海关的，你俩结婚之后好好过日子，明白什么意思吧？别流里流气了。
10: 放心吧，二叔，都明白。
0: 那去了，
10: 去了啊！
14: 哎，时间差不多了，
9: 我赶紧开始吧。

0: 呀是我做的，你给我尝一尝我手艺。
1: 好。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各位挚友，大家上午好。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2: 咱们俩二位新人终于成一家人了。我是做梦都盼着这一天呢。咱以后一家不说两家话。衷
1: 心的感谢，感谢您的情。
2: 给你进口了个小玩意儿，
1: 感谢您的
2: 一只小鸟。
1: 人民币。
3: 我要不养鸟，你弄鸟干啥？
1: 电视台节目主持
2: Bluebird 的蓝鸟，
1: 也是咱们今天的婚礼司仪。
3: 哎呀，哎呀，哎呀。
2: 这多客气，哎，一家人啊，
3: 太客气，
2: 这车已经

0: 到西岗了，等清完关，我让人给你开价了去。
1: 女主人公，
2: 太不好意思了。
1: 登场。
3: 昨天值了一晚上班，困死了。
4: 不是不用来了吗？值完班回去收拾东西，明天一早还要去出差呢。
3: 那人家一辈子就这一回，我们俩选择过来合适吗？森森呢？
4: 一大早送爸那儿去了，哭着一路闹觉，到了爸那儿就睡着了。
3: 真好吃
5: 啊！咱那时候没这条件了，你要喜欢咱再办一场。
3: 办什么办？孩子都多大了？
6: 是美丽的丈夫儿媳妇儿，看
1: 不好他了。不亏，我见了。王
3: 叔来了。哎。
1: 今天这位新娘，乃未来的女子，将成为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新人。他就是南田镇派出所王辉所长，有请辉所上台颁发结婚证书。
7: 下面我宣布，卢天赐，男，22岁；黄佩玲，女，20岁。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特颁发此证。
8: 这下能参与了。
9: 谢叔，
7: 祝贺啊！让我们祝福两位新人以后的日子里相亲相爱，举案齐眉，守纪守法，早生贵子。
10: 好，
11: 挺好，挺好的。你看，给我紧张的，也就是你，其他人这事我肯定不干。
4: 不，挺好的啊，辉所还是有水平啊。你看这辉所一出马，这天赐这婚礼规格一下上来了。
11: 紧张的我都想上厕所了。对对对。我得先走了。
4: 哎，别呀、啊，吃完再走啊！
11: 我就不吃了。苏黎回来了，我得到车站接他去。表现表现。
4: 我找个车接嫂子，拉过来一起吃。
11: 不，我接完他，我还得回所里，所里还有事儿呢。
4: 真的假的呀、啊？行，小爷胜新婚嘛。
11: 你胡说啥呢？我走了啊，真走。
4: 我送你，我送你。哎，
3: 慢走啊。
11: 哎，不是你。
4: 回头我请你跟嫂子啊单独吃饭。
11: 不，给孩子的，我给孩子的
4: 啊。走了、
12: 相濡以沫，
13: 相濡
12: 以沫。
4: 怎么了你？哭什么呀？
14: 华哥，太感人了，我也想有这样的婚礼。
4: 行，别哭了啊，回头让你嫂子给单位给你介绍一个。你结婚，我送你个大红包啊！
15: 彼此佩戴爱情的结婚戒指。
16: 来，
14: 哪个是我？
16: 这是你的，
14: 这是你。
16: 来，这是我。
15: 先让我们新娘给你的新郎佩戴上这枚爱戒指。
17: 喂，
15: 戴在无名
17: 指啊！我姑娘结婚呢。
15: 因为无名指是以新到
17: 什么
15: 最近的地方，也希望他们
17: 知道
15: 婚后
17: 好的好的好的。单位来电话了，叫咱们回去开会。
11: 亲家亲家，这待会让我必须得回去，赶紧安排，我先说吧。
14: 什么事儿？这饭还没吃呢。
17: 不知道，说必须得回去。
14: 你让这先
17: 讲完呗。
11: 少华，吴科长单位有急事要走，你安排他先暂时来讲话
17: 啊。
15: 日子过得比蜜甜，来把这个爱情信物展示给我们所有的来宾。
4: 让新娘的爸爸先讲话，他有急事先走。
11: 黄科长先走，你们先讲话。
15: 好，那么接下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让我们有请一位非常重要的嘉宾。
17: 我跟东哥说一下，我们去要开会，
15: 来
17: 等黄站下来，我们就全撤了。

0: 黄卫军科长，
1: 别走，
0: 致辞。
2: 徐来宝，
3: 哎，
2: 市局的，跟我们走一趟。
4: 我那时候老逗我闺女，姑娘，大了你要嫁给什么人？
5: 她总跟我说：“爸，我不嫁，我一辈子都守着你。”
4: 儿大不由娘，就不由我这爹啊。这门亲事呢，他自己选的，这爱情是他自己找的。
5: 但只要他幸福，我这当爹的粉身碎骨豁出老命都支持他。成家了，我要给二位新人说几句话啊。
4: 你们要有责任，有担当，姑娘要幸福，且必须幸福。
1: 有什么钱都用啊。
4: 我皇家的家训是
5: 做一个为国家为社会有用的人。为了二位新人幸福，这杯酒我干了。
1: 姑娘，爸有事儿，单位上必须得先回去啊。
6: 那你早点回来啊。
7: 好，感谢我们黄科长的讲话啊。
1: 这就走吗？这就走啊？先走啊？不送，没送，别送。
6: 这边，大华送好。
1: 别送了，都忙吧。
6: 哎，你先走。
1: 快点。
7: 刘少奇先生。
8: 开车送你吧，
1: 没事，有车有车，别送了，少华，你去忙吧，快，家里事啊，走了啊，
8: 那行，慢开啊。

0: 这个首先啊，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同朋友啊，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我代表我们吴家，谢谢大家。我呢是个族人，也不能像亲家公似的讲的那么好，但是最好的啊，我跟那个警察对对对，
1: 喂，谁扣的？你先回来吧，王林，看你三宝了吗？
2: 他不是前面收红包了？
0: 把生意做好，把生活水平提高上去啊！让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代、子孙后代永远衣食无忧，这也是我们刘家的传统。谢谢大家。
3: 好吧，双飞，我爱你，老婆。
0: 行行行，
1: 二头。市局的，找你了解一些情况啊。哎，哥，市局的，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4: 今天是我和儿子结婚，拍完全家福再走，来得及吗？很快，就一分钟。
1: 装点紧啊。
4: 谢谢。阿茂，先拍全家福。
5: 今后呢，来电话说咱们的货在港口被扣了。刘青，
0: 那应该是海关来人，不应该是水局啊。
5: 没有别的事儿吧？
0: 也有啊。
5: 那我就放心了。记住了，没想好别说，我在外面刷新。
0: 行。
6: 你
7: 问少华，
8: 问少华，问少华，
6: 啊，干嘛？
5: 不是市局的，配合问几句话。
6: 市局的到底干什么？
5: 不用担心。我出去一趟，打听打听。

0: 哎，你们要是怎么样，港口电话打不通啊！哎，
1: 怎么了？啥情况？
2: 我的货也被扣了，听说海关总署下来人，叫我们全部正装。
1: 干什么呢？把音乐关掐了，把手机给我关了。开会。
3: 今天这什么会啊？公安来了。
4: 今天码头出事了，这个电视没断，手机响了，停了。
5: 陈局、王局，请坐。

各位，海关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是守护国门的铜墙铁壁。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海关队伍，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势在必行。

0: 这些酒拉队里去吧。行，哥，哎，好了。嫂子，你让阿胜接个电话。
1: 阿胜啊，阿胜走了呀。
0: 什么时候走的？
1: 前脚刚走他就走了。
0: 好，知道了。
2: 对于那些错判形势、心存侥幸、 蓄意抵抗、督查的，总之上会依法依规，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刚才点到名字的留下，其他同志可以散会。散会。
3: 坐好。不是，我说两句话。领导，咱们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都是自己人。我跟你们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宋，哎，你看我这一着急，名字忘了。反正我们都是朋友，啊，上礼拜还一块爬山呢。还有海关吉斯科的黄科长，我们今天是澄清去了，这你刚才也看见了，这肯定有什么误会，对不对？
4: 你还认识谁啊？
5: 行，
4: 你再提俩人，你让我听听。
5: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4: 那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不管你什么意思，在我这儿都不好意思，知道吗？

0: 老黄，你知道什么情况吧？
1: 哎，小王怎么了？哎，什么？来。
2: 进来。
3: 啊，馆长，来，我来。
2: 哎，你坐下。

0: 王科长，你现在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呀！哎呦，馆长，我就怕您这么说。这么跟您说吧，我跟老卢家的交往次数加起来，一个手都数得过来。这门婚事，我其实我是不同意的。都没办法，这两个孩子自己互相喜欢，没办法。姑娘是我自己一手拉扯大的，这都是给惯的。
1: 行了。
0: 这些虚头巴脑的话就免了吧，啊！今天开会没点到你的名字，说明你走的还不深。馆长，我给你表个态，娄少东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绝不姑息。
1: 我看这样吧，你回去写一份情况说明，该交代的抓紧交代，这事儿没人跑得了。 至于这一关怎么过，那我说了也不算了。从今往后，海关要重整风气。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0: 明白。馆长，您放心，我这就回去认认真真的写个检讨。
2: 馆长，还有不少的。
3: 刘磊，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4: 李队，哎，李队，哎，李队，陈志，李队，人我带回来了，楼下呢，政委，你看看，这么多啊，大概得有2公斤左右吧，你能确认吗？ 咱们西港可没出现过这么多新型毒品啊！
5: 已经送省厅刑科所了，正在检测呢。
4: 朱工啊，啊，确定吗？好，什么情况？已经检测出来了，确定就是病毒。
5: 明白。
4: 还真是病毒啊。
6: 有人吗？洗头。来，坐，先坐。来，坐。吃饭呢？啊。哎呀，轻点，轻点，轻点。哎呀，
7: 不好意思哥，
6: 你这可吃
7: 下手重了，
6: 你这吃饱了是吧？
8: 去吃饭吧，
7: 好，刘姐。

0: 头发怎么比以前少了，阿古？
1: 你怎么在西港？
0: 这是他老家呀。

0: 你是在西港，还是在西安？
1: 西港还适应吧？他总说那边的太阳比这边毒，我觉得差不多。你呢？你是在西港？
0: 今天报到，头一天上班。今天还焗头发吗，阿古？
1: 不了，我叫林强峰。

0: 先搬过来，轻点啊，慢着点。
1: 来，轻一点，
0: 来，
1: 哥。
0: 来，不是把那些长货的之后，把这箱子干净的都一车啊，好家伙。哎，不是不是，这是不是得查？我这还有这个，我这也都列过去。我眼里有点活啊。
1: 轻轻推点，干点。
0: 哎，哎，
2: 干嘛呢？
3: 林强峰，
4: 到。
5: 二位领导，海关我熟。因为我这生意主要是跟他们打交道，公安我倒是第一次，但是没事啊，我全力配合，该罚款罚款，该补税补税，一点问题没有。我能给我弟弟打个电话吗？让他在外头办就行。
6: 整个西港好几百万人，我为啥不找别人找你呀？我们做梦把你梦着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兄弟，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事儿不小啊，你主动或者不主动完全两回事儿，你再好好想想。
2: 这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7: 小康，
2: 嗨，不是，不至于吧？不就罚都罚吗？
7: 我教你啊！
2: 那到底什么事儿啊？
8: 徐天贤，徐天贤，
9: 没开，我回天南考去了。我等下，我准备存款。

0: 会计干了多长时间了？3年半左右。公司的事儿知不知道？什么事儿？没事儿。大春。
1: 徐德胜。

0: 投资一年能赚多少钱？
1: 在我们西港啊，不叫走私，就是做贸易。
0: 这个冰这东西太大了。这个卢少华真的是个制毒的高手，我敢保证十年之内不会有人超过他。
2: 少华，你是天才，你真的是超级天才。
3: 这生意你卖多少钱？
4: 他卖了300万。
0: 怪不得那么多人连命都不要了。
1: 我觉得我的货应该是世界上纯度最高的。纯度90%。

0: 纯化学合成，不用马黄素，成本也就几毛钱。以后你想要多少，我给你做多少。
1: 吴少华在他眼里没有同类，我们都是他的棋子，他身边的人也是他的棋子。马英九第一个，他最终一定会把身边的人全部推出去。
2: 你有没有想过呀？姚文这把柴点的是云司令这团，火烧的是整个基洛。你们想过吗？南北都大地震，
3: 你不杀他的话，就先杀了我。
4: 那你就打算一直在这待下去？
2: 同志们，11.99吨兵卒意味着什么？缴获数量创了过往独案的记录。
4: 闻所未闻，触目惊心。
5: 前面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

0: 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
2: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邻村之人蹊跷命丧异地，情爱纠葛暗藏祸端，
1: 矛盾点也很突出。
2: 我们跟他没有情感，这是一个。
0: 20余年人海追凶，步履不停，旧案重启，撕开岁月尘封，
3: 后期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0: 层层迷雾之下，背后爱恨与人性真相终将如何揭晓？一线，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4: 早晨7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汉突然离家出走。夜幕降临，寻找无果的老伴向警方求助。特殊警情，催生一场与时间角逐的较量。一波三折，记忆受损的老人究竟身在何方？迟到的报警，天网栏目播出。
5: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0: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年轻漂亮吗？
1: 玫瑰，你跟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一样。
2: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3: 你穿这个裙子真好看。
4: 黄一梅，
3: 我喜欢你。
5: 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一辈子都不会什么感情。
3: 我到底要挣多少钱才能？
4: 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
0: 爱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时间宝贵。
4: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先爱够了再说。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6: 看剧懂心，欢迎大家来到剧懂人心。
7: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丽然。
9: 大家好，我是落雁。
10: 大家好，我是毛东。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9: 好美啊，这个景。
3: 久不见，我回来出差，过来看看你。
12: 眼前这个女人名叫黄一梅，她与庄国栋重逢了。这个五年前因为事业弃她而去的初恋，一度让黄一梅痛苦不堪。为了重新开始，她毅然来到上海，如今也重新拥有了新恋情。然而面对曾经的挚爱又一次闯入自己的世界，让黄一梅内心激起涟漪，不知所措中她匆匆逃离。不死心的庄国栋一直站在黄一梅公司楼下，铁了心想要挽回这段恋情。
0: 吃饭去。
13: 我不饿，你们去吧。
14: 让我去啊。
13: 嗯。
12: 另一边，黄一梅一整天都把自己困在办公室里，午饭也没吃，甚至还主动要求加班。

0: 醒梦醒一滴泪亲吻熟悉
1: 啊，这个时候可以站一整天呢。
2: 你说这算不算恋爱脑？
3: 楼下庄国栋的这份执着被黄一梅看在眼里，他们之间真的能放下一切重新开始吗？

0: 玫瑰，一起吃个饭吧。
1: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0: 有男朋友，
2: 带着小笑容
0: 也得吃饭吧。
3: 心里在想，你早干嘛去
4: 了？在庄国栋的一再坚持下，黄一梅只好答应一起吃饭。
5: 我记得你爱吃红烧排骨。我现在是总部的运营总监。
1: 恭喜啊，终于得到了想要的职位。
5: 我的永居申请也通过。

0: 的鬼，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大哥说是因为我没有迈出最后这一步。
1: 大哥说的也不太准，
0: 可是我真的在努力了，我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1: 啊，这个时候都不明白。
2: 别想从前的事儿啊，前看。

0: 尽管玫瑰在庄国栋面前表现得很潇洒，转过身去，他依然难掩心
1: 痛。好浪漫。
2: 不喝酒，给你点个饮料吧。
3: 喝什么？
1: 姜汁汽水。
3: 姜汁汽水，不凉的。
1: 心都碎了。
0: 曾经的回忆涌上心头，刺痛着他好不容易修复的内心。

0: 很痛苦。
1: 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过去，在他内心。
2: 刚才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这个剧的任何片段，包括角色，我的感受可能比诸位还要丰富一些。
0: 听讲，
2: 庄国栋这哥们儿从回来说，哎，咱俩吃顿饭，到后来的也不轻松，苦大仇深，然后感觉好像我对你还怀有旧情，意味着多么大的功劳一样。
1: 因为他这个时候是他俩已经分手之后的5年，就是当年他在他心里的这个梗为什么分手，他一直没有想明白，他想回来解决这个问题。
3: 就是从庄国栋角度讲，他单方面通过努力在工作上取得了进展，并且表达了说我可以回国来工作，他已经解决了两个人曾经的那个解不开的扣，我回来找你这个我心爱的女人了，这点压力很大的。
4: 对于黄一梅来说，就是当他，我觉得在他那个当下看到了庄国栋出现，然后那么曾经黄一梅很优秀的他，黄一梅眼中的白月光出现了。
5: 久不见。
6: 能看出玫瑰他内心肯定是五味杂陈。
1: 那你会忘不了心中那个白月光吗？就是当年比如说初恋啊，或者说爱而不得的那个。
4: 我没有白月光，我就是白月光。有男生应该会有，
2: 都碰面了，
1: 派个代表说一说来。喂啊，
2: 这是提纲里的吗？我初恋，哎呀，你说这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好喜欢，反正就是很喜欢那个姑娘。
4: 白月光出现了，
2: 因为他喜欢了一个他们学校足球队的云南人，然后才真正完全分开。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跟你说哥们儿，我分手的时候，然后就是哎呦，脑子里全是戏，觉得我跟他分手，这个世界完了，这个世界没有意义了。这个故事就是酒，对我来说最难忘的就是酒，因为如此之久，而且因为那个时候自诩是个文艺青年，看了很多文艺作品，所以说对于年轻人的校园恋爱有一种浪漫化的倾向。我觉得这个感情也美好，这个人也美好，他的未来也一定很美好，所以当他破碎的时候我会很难接受，
1: 记忆中会美化他，
2: 你
1: 会有滤镜。
2: 是，
1: 但是你会觉得那个特别遗憾吗？
2: 当时觉得很遗憾。
7: 为什么白月光那么让人难以忘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个小游戏验证一下游戏规则。游戏共两轮，每轮每队两人上场，其中一人背对题目答题，另外一人通过调动肢体让其猜词。游戏过程中可进行简单的言语描述和自述，但不可提及与题目相关的，同音也不行，否则视为犯规，本题作废。
2: 张老师当裁判啊。
3: 对，我就观察一下。
1: 可以观察一下，
2: 观察我，
3: 享受你们的表演。
2: 可以。
8: 七个字比喻，我们两个都有问题，所以说巴掌拍不响。三个字是一种运动，经常一直在坚持的
6: 跑步机，
8: 一种运动，它分为
6: 半马拉松。
8: Yes 啊，然后四个字，我假如我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里，
2: 潘玮柏的歌。
8: 四个字，过吧过吧，下一个。这个三个字很浪漫的韩剧，男女主到初雪都会去做的一个会转的顺时针转的。四个字是个成语，
6: 百步穿杨。
8: 我是一个东西，然后
3: 一个
9: 一
3: 不行了。
8: 好吧，你其中第二个字是一个动物，然后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物。
6: 张扬
8: 和甲虎，他类似接句，我这样上了他，就是
6: 骑虎难下。
2: 这是怎么猜出来的？
10: 原来我是虎啊！
8: 还珠格格里面的我扎，那个人他是紫薇，扎。
1: 为什么受害的总是我
8: 呀？扎紫薇的那个人，
2: 你没有看《还珠格格》？
6: 容我吧，
8: 太聪明了，
2: 厉害呀！哎，我想问李宋老师，请问一下，如果你现在，你比如我猜，你会怎么形容？
1: 第二个字是一个动物，第一个字是这个动作，就一个跨一个。我研究生学的就是表演。
11: 它是两个字，一种动物，然后横着走。
2: 螃蟹。哇哦！
11: 世界名画，你看我。
2: 蒙娜丽莎。
11: 后面还有三个字。
2: 蒙娜丽莎达芬奇。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
11: 对。
1: 四个字一个成语哈，叫
2: 抓耳挠腮。
8: 哇，好厉害。
1: 英雄联盟里面三个字，
2: 完蛋。
1: 可以爬的，然后吸到上面的，
2: 是个英雄吗？过，没玩过这游戏。
1: 有一首歌特别火，就是很多小朋友都会唱，陈奕迅的，三个字，
2: 我知道，孤勇者。
6: 啊，真比不过。
1: 我们过年都会说恭喜发财，后面还有
2: 万事如意。
1: 还有一个那个这个
4: 提的财字，
1: 说错了，是招财进宝。
2: 招财进宝，招财进宝，那个是谁呀、啊？
4: 蜘蛛侠。你没看过哦？
2: 复仇者联盟，我以为是英雄联盟那个游戏。
3: 来，接下来压力给到表演者，快速的回忆一下刚才所有猜过的题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是哪个题。
1: 我就是那个招财进宝。我想着，我说哎，过年的时候就是招财进宝对吧，我说恭喜发财，哎，我就把财不小心说着，我其实我应该比个招财猫先。
3: 小然，你的第一个词蹦出来的是，
4: 第一念头想的是骑虎难下。
1: 关键你答对那题，我不应该有功劳吗？画那虎是我，骑那虎是我。
3: 为什么要问最后这个问题呢？因为想用这个实验来告诉大家，遗憾的那个你容易记得特别深。
1: 啊，就像白月光一样。
3: 对，
2: 你还真别说，我们聊完之后，你看大家想要回去复盘，想聊的就是
1: 那个很难忘的，
2: 就对，没弄好的那个，
4: 就是有遗憾的会让自己难忘。
3: 白月光一般就是来自于比较年少的时候，一般啊，因为那个时候全身心的全部感情的投入，再加上大量的幻想，
4: 青涩，
3: 就觉得各种美好。
2: 对，
3: 这就是我们人类心里的一个特别大的规律，所有人都会更重视遗憾的缺失的东西，而对得到的就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2: 对，看过一句话就说呀，他说没有什么能够超过白月光，哪怕白月光自己。对于白月光的美好的形象里，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它不是真实的信息，就是离得越远可能我的幻想的空间才越大，一旦我真的都知道你什么样了，可能反而白月光也就成不了白月光了。
1: 因为人的经历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人的情感也会随着经历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

0: 你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12: 哎呦，吐这样了。吃什么来着？这是，这遭罪呢，这跟谁吃饭去了？
3: 没谁。
13: 黄一梅回家后，面对现男友方协文的关心询问，她没有直接回答，这让本就敏感的方协文预感不妙。
12: 我在这儿吃饭，丢了一个 U 盘，但那里面的文件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您看，
14: 对他去查监控这个事儿，
15: 是这个时间段吗？
13: 和初恋吃饭的事情被男友方协文暗中发现了，害怕失去黄一梅的方协文一下子就慌了。
16: 好可怕、
17: 我天！
13: 但他没有大吵大闹，而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立刻向黄一梅求婚。
17: 好会选时间点，
18: 他害怕。掐他离开他。
13: 黄一梅对方协文的突然求婚感到惊讶，
16: 那什么日子啊？
13: 原以为这一天是一个
18: 确实是特殊的日子，他查监控的日子。
13: 其实是方协文害怕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被他人抢走，于是他选择先下手为强。
16: 说结婚唯一的条件是要对对方发自内心的爱慕欣赏。
12: 你就同意了？
19: 太好笑了，这哥们。
16: 我爱你。
19: 我很无语，我。
3: 아이고여러분우리아들이랑며느리랑한잔더올리겠습니다
15: 이모이모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16: 谢谢。
13: 突然被求婚的黄一梅决定和方协文回延吉老家领证结婚。另一边被拒绝后的庄国栋失魂落魄地回到曾经和黄一梅共同生活过的家，这里的每一处都写满了回忆，如今却物是人非，
8: 将所有的心情都清理。
13: 放不下这段感情的庄国栋选择再次去找黄一梅。
9: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黄一梅在吗？
4: 黄一梅请假了。
9: 她生病了。
4: 啊，不是，她请的。

0: 温家。
1: 得知这一消息的庄国栋急得赶紧发短信给黄一梅，并追到方协文老家，企图阻止这场婚礼。
2: 喂，你想干嘛？
3: 你要结婚是认真的吗？你真的不后悔？我在火车上等我。
4: 怎么了？
2: 电话打错了。
4: 那
2: 我吃的有点多，我溜达溜达，你回去陪你妈聊会儿天。
4: 哦，也好，那你别走太远啊，怕你找不回来。
2: 好。
1: 庄国栋的一通电话让黄一梅慌乱如麻，一边是即将步入婚姻生活的现男友，一边是曾经爱得轰轰烈烈的初恋，她似乎被逼到了最终抉择的时刻。
2: 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4: 你说。
2: 刚才那个电话不是打错的。
5: 玫瑰很坦诚，很坦荡。
2: 是我前男友，他在来的路上。你看，我们之间从来没有问过对方过去的事儿，对吧？
4: 我没谈过恋爱，你知道的。蓝色
2: 清新，我以为以前的事不会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我觉得现在你应该知道。他叫庄国栋，我的初恋。
5: 他主动说的。
6: 我有过一段。
4: 你在哪儿？
2: 发个地址给你，你过来吧。
4: 玫瑰，
1: 为了让庄国栋彻底死心，也为了能让方协文更安心，黄一梅决定带他一起去见庄国栋。
2: 这是我先生方协文。
6: 那个拉手也不是特别，
2: 我刚结婚，
6: 十指交融的拉
4: 过来祝福。恭喜。新婚快乐。
5: 略显刻意了。
6: 对，我也觉得这个牵手有点硬了。
5: 对，真的放下了，不至于这样。太经典了。
7: 庄国栋，他的前男友，这个角色塑造的好装啊。
6: 我就问你，这一个片段你不把它当做这个剧，你觉得玫瑰应该选谁？
7: 肯定选后面那个林更新。
8: 为什么？
7: 庄国栋这个角色从头到尾他没有笑过。有一个老说法说，你找恋人一定要找那个能让你笑的人，
6: 因为他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内心对于玫瑰的这一段感情，他想挽回他。
7: 庄国栋，你想挽回？我现在开始对着一个虚拟的庄国栋开始说话，就是你想挽回 OK， 我非常理解。过了五年，然后你对这个人仍怀有感情，但你可以表现的在正常一些，不用刻意的云淡风轻。我觉得这是一个前任的自我修养。
5: 我也非常同意，可能学心理的缘故，就更加会觉得这份执着不正常。这五年每个人都在发生变化，那我也在变化哈。你觉得你默默地爱了我五年，你了解过我吗？了解过我现在的状态吗？然后你现在就完全闯入我的世界，也不问我想要什么，也不了解我，这样的情况，我只觉得你是在自我感动。
6: 在庄国栋的内心，他没有放掉这段感情，但是他没有照顾到黄一梅是否还需要那一段旧情。
9: 这个说的特别准确。
6: 站在女性的角度，你们如果说自己是黄一梅，你们会怎么选择？
5: 为什么要选呢？我单着都不要他俩。
10: 这个好厉害。
6: 这个好，这个好。
10: 我也不会选择瞬间答应方协文，我会

0: 深思熟虑的去考虑一下。
1: 你考虑啥呢？什么让你犹豫？什么让你不直接拒绝？
0: 影响我做决定的点肯定是前任回来了嘛，自己的心里如果没对他没有放下的话，肯定会有那个揪着的心在来回摇摆不定。
1: 汪邪文五年来给他无微不至的关照跟爱，这不是很好吗？请问女主角玫瑰在犹豫啥呢？
0: 得到了就变了。
2: 我给你两个答案，一个是他的关爱里面带了一些，不是很多，一些弄虚作假的成分。
3: 楼上那间房我也租了。
4: 楼上这间呐，租金1500，也要押1付6，好不啦？
3: 行。
5: 啊，挺好的呀。就他了，你帮我问问房东呗，多少钱？
3: 每个月好像是800吧。
5: 800，这么便宜？
4: 楼上这间呐，租金1500。
2: 还有一个呢，他的人只擅长这样的基础关爱。
6: 爱而不得叫白月光，得到了就是地上霜。你看到的地上霜就是曾经别人的白月光。
1: 有道理。
2: 玫瑰一直是一个叫做发展型的思维，或者成长型的思维。这个大家只要看完整套电视剧就知道，它一直是在向未来来看，而不会沉浸在过去的某一个坎儿里。那这个节点就迫使他必须要做一个决策。这次答应求婚，一个很大的推力是他又来找我了。我必须要把他这边阻断，因为我很明确知道我跟庄国栋是没有可能的。
6: 就是因为有这种推力，他说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结婚是因为内心的爱慕和欣赏，但很显然只是说给自己听的。
2: 同意。但是为了画这个句号，出租车上的眼泪，我觉得不是爱，是对这个人的情感没有完全割舍。
6: 然后这个时候林更新是发自内心的爱慕和欣赏吗？不完全是对黄一梅，他内心是充满了迷茫、彷徨、嫉妒和害怕。他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出手，
2: 他觉得要丢
3: 黄一梅，嫁给我吧。啊，
6: 你们会不会跟现任去提前任？
1: 哎呦，没想到录这个节目还是要出卖挺多个人生活。
2: 不要紧张，展开讲讲。
1: 我不介意。打个比方，我现在有一个伴侣，
0: 有吗？
1: 现在还没有。但如果我有一个伴侣的话，我对他应该有一定了解，对吧？否则也走不到伴侣这一步。我之前是有过主动跟他聊钱的事儿，那个时候我已经很确定他不介意听，甚至他愿意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本质上我不介意分享，但是前提你得尊重对方。
6: 那你会想要知道对方前任的事儿吗？
1: 非常不想。
2: 为啥？
1: 我很惭愧，历史证明我是那种会介意的人。
0: 历史证明
1: 我小心眼儿，可能比较敏感，感情上有些事儿呢，你介意又不一定能说得那么清楚。所以说后来我很笨拙地采取了一个自我限制的方法，就是难得糊涂。
0: 哎，那这算是一种逃避吗？
2: 你看，非得让我当人面说。
1: 你可以说，你可以说。
0: 多好的机会。
1: 姜老师说，我还是愿意听。
0: 他说不定解开他多年的心结。哎，
2: 对，这也是好多人的选择方法。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干扰有可能解决不了，没有必要让它成为未来生活的
6: 一个阻碍。
2: 对，
0: 坦白说我会关心，因为我想要知道他们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会不会在我们这段关系中重演，因为很多的模式它是会不断重复的所以我会尽量去避坑，但是我不太嫉妒是出于对当下的这个关系的一种维护，
1: 让他吸取教训。
0: 对。
2: 从我的角度讲，我觉得做人一定要透明。第一，只要对方能接受，我肯定愿意讲一讲我过往的各种心路历程。第二呢，我也愿意主动跟他讲对方不喜欢我的哪里，然后我哪里做的可能不够好等等。了解的越多，信任和一致性就越多，处理问题的概率就会更大。如果你这儿藏一点那儿藏一点，突然有一天外部压力临时降临，然后把这些事儿翻腾出来，炸点就会特别剧烈。
0: 我有一个女朋友，她老公跟她说了她前任的信息，她就不行了，疯狂的去跑到了前女友的微博各种账号上翻，然后她俩的曾经的点点滴滴，然后就产生了一定的对比，一对比她就会刺激到她，就没事找事儿，就
2: 死亡三连问，我跟她到底谁美，你给她做过的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我这儿没有做。
1: 你怎么这么了解姜老师？
2: 我看的人比较多啊。
6: 你看玫瑰就很坦荡，我第一次见庄国栋五年回来了，我告诉你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跟非常鲜明的

0: 态度。
1: 一起吃个饭吧。
2: 我已经有男朋友。
0: 就是你的坦荡是基于你跟所有的前任已经断得干干净净，现在我只有你，你问了你想知道我就可以告诉你，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步步紧逼，真相逐渐被撕开。
5: 他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杀了那么多人？
6: 我要自首。
4: 自首之后是救赎还是毁灭？
7: 我爸真的对这人威胁的行为，
8: 警察已经怀疑到你，你到底想要什么？
4: 复仇的怒火逼近，他精心设计了一切。
7: 我给你摸进去。
9: 谢谢叔叔。
7: 您曾背着他偷偷找过冯小兰，让冯小兰对你猥亵巨恩的事情保密。
10: 污蔑！
4: 被掩盖的罪恶能否浮出水面？
11: 让你爷爷来救你，
12: 快点儿！
4: 普法剧场《以牙还牙》精编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看起来是像被拳科动物袭击致死，但实际是被人扼住脖梗窒息而亡。
1: SD 卡，
2: 你们记住着死者生前逼迫班上女同学刘静文发生性关系的过程。
3: 30年前小庄村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
4: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找到那对夫妻。
5: 我们可以考虑动用一下市局资源查找一下。
2: 您可是咱们柳树镇的骄傲啊。
6: 哎呀，什么骄傲啊，就是资助了几个穷孩子。
3: 小庄村就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一个8岁的小女孩就是被野狗饲养致死的。
7: 30年前那是真野狗，

0: 此是讲野狗。
1: 羊皮快被扯下来了。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说这会是什么人干的？还杀了小兰？那死法跟当年的娟儿一样。
0: 我怎么知道啊？
5: 哎呀，那警察已经开始怀疑到我们了。
0: 怀疑又怎么样？他爱怎么查就怎么查，反正娟儿就是被野狗咬死的，这是事实。
6: 哎，好，小心。
7: 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
8: 咋了？
7: 你们家娟死了。
9: 是啥？
7: 你们家娟死了，在楼尾地里。被人看见了，
9: 走走走，
8: 娟儿，
9: 快！
7: 早上小娥下地看见的，你看这脖子被咬的，怕是被野狗咬的吧？
8: 被什么咬的？狼咬的吧？哎呀，真可怜，太小了，
9: 看得挺惨的，
8: 这么小的孩子就没了。
0: 哎，娟儿的死跟咱没关系，你担心啥呢？让他去查吧。
10: 学校要举行画画比赛，你看我家这幅怎么样？
11: 豆豆，还是换张别的吧。你不是画了好多吗？
10: 你是想换张画你的吧？嗯，也行，这张下次我送给爷爷。
11: 快去睡觉了。

0: 去看看啊。
1: 别去。
0: 没事，我去看看，你在这待着。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是娟儿的。硕儿，我的硕儿，是我的硕儿。

0: 么要回来？为什么杀了那么多人？
1: 建军寄来的，要我们去送小兰最后一程。今天是助学基金的启动仪式，我必须得参加。那边你带我去吧。
2: 格局，鉴于我和被调查人的特殊关系，我申请退出此案侦破。
3: 同学们，大家好，非常荣幸的来参加冯月伦助学基金的启动仪式。
4: 舅妈，舅妈来了。
5: 建军啊，
4: 咱们这有30年没见了吧？哎，舅舅呢？
5: 他呀，他最近挺忙的，你也知道，年龄大了。啊，对了，给建军，
4: 舅舅
5: 能不能一点心意拿上吧？啊，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啊，
4: 我是通过警察打听到的。你们也是搬家之后就消失了，这30年也不跟我们联系。
5: 对不起啊，都怪我们。哎，谁知道发生这种事情。
4: 该说的我的信上都说了，我现在只希望警察尽快的逮住那个混蛋，给咱家一个交代。哎，对了，苏哥最近好吗？
5: 他
4: 还在上海。
5: 啊，对，还在上海呢。哦，
3: 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希望同学们要珍惜资助，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社会各界对咱们的关爱，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努力做到自尊、自爱、自立、自强。

0: 这个啊啊，最后祝全体同学学习进步，健康成长，早日成为有用之才，谢谢大家。
1: 感谢冯玉伦先生的致辞，接下来有请王小鹏先生致辞。

0: 舅妈，舅妈，舅妈，我昨晚突然想起当年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警察，但我想先告诉你，毕竟这件事和舅舅有关，和娟儿有关。
1: 跟娟儿有关。

0: 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做对不起娟儿的事儿？
1: 小莲，你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兰子吗？还是不相信我们冯家？难道你只相信你那个宝贝儿子？
2: 我不知道该相信谁。
1: 接受这所发生的一切很艰难，但是不管怎样，我会一直陪着你。

0: 师傅，帮我停下车。
1: 感谢冯友兰老师，感谢关注冯友兰助学基金的社会各界人士，是他们的倾心付出，托起了我们柳树镇的希望。我相信柳树镇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2: 夫人吧，您说什么？
3: 节目开始，有请三位。
2: 好，我马上回去。
4: 喂。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人都是你杀的吧？他们都该死，但没白死。什么意思？至少，警察已经怀疑到你。
1: 想要什么？我要自首。自首？雪儿，不是被野狗咬死的。
2: 咋啦？这咋弄的？
3: 娟儿在等你。
2: 等我？

0: 想带娟儿去县城，路过崖边的时候踩空了，我们摔了下来。等我醒来的时候，娟儿已经死了。
1: 娟儿，娟儿。
2: 为啥要带娟儿走？为啥？为啥不让她在家好好待着？
0: 家里待不住，有狼。
2: 爹就那么不对付？
0: 我知道，我说什么都已经没有用了，没人信我说的话。
2: 信不信有啥用？娟儿已经走了。
3: 那娟儿的死到底跟我爸有什么关系？您儿子为什么要带她离开？
4: 那天我在地里干活，听说冯月伦被我儿子打破了头。

0: 这伤还重不重啊？哎，还好，骨头够结实，给他开了两副药，休息几天应该没事了啊。
1: 谢谢，谢谢。哎，你们家韩硕下手重了点啊。谢谢啊。
0: 好了，有事找我啊。
1: 哎，
0: 走吧。
1: 你慢点啊。
0: 好。
1: 哎，
0: 这孩子力气太重，我是没办法了。
2: 到底咋回事？这还打起来了。
0: 娟儿睡午觉刚醒，在那穿衣服，我跟她腿脚不利索，就帮她穿。哪知这孩子立马回来，就是给我一棒。你说我这是招她惹她了？
2: 你说啥？你再说一遍，你明明就是在那里脱娟儿的衣服，我都看见了，该打死你个狗畜生！
0: 好，我啥都不说了，当时兰子也在场。
2: 不信，你问问兰子。兰子，你替哥说。哦，我哥是在帮娟儿穿衣服。你咋说谎呢？你咋能帮着她说呢？
0: 好，你们两个王八蛋！
2: 你，
0: 哎呦，你这混小子！
2: 别说了。 赶紧出去！狼狈为奸，滚出去！出去！
0: 我把他轰了出去，娟儿第二天就死了。那就是说，你儿子因为没有得到您的信任，一怒之下走的。
2: 他是想保护娟儿，不想娟儿再受到冯玉伦的伤害。
0: 那我爸真的对娟儿有猥亵的行为？
1: 我今天才知道的，我去了冯小兰的灵堂。

0: 建军告诉我，他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情。在我们没有搬走之前，冯月伦背着我去找了冯小兰。建军无意间听见了他们的谈话。
1: 兰子，哎，兰子。
2: 声小点儿，建军刚睡着。哦，
1: 啥事儿啊？
2: 是这样的，顺儿呢已经被小莲送去上海了，我俩打算离开这儿。
1: 要走？
2: 对，娟儿的死对小莲打击太大了，她打算离开这儿。哎，对了，我和二娃都说过了，咱家的宅基地啊，我卖给她了。
1: 啊？要卖地？
2: 啊？
1: 不至于吧？
2: 你说他心情不好，你带他出去散散心，过一阵回来了就没事儿了，何必要卖宅基地呢？哎，这一来呢，我答应过小莲，硕在上海的花销由我一个人承担；这二来呢，哎，这二来警察三天两头的往这儿跑，说娟死的蹊跷，小莲心里烦呐，我也害怕那事儿
1: 再被暴露出来，干脆一走了之。你呀，就是太糊涂。哎，你说说你，一个老师，你说你做的都是些啥事儿？我真的是不想让咱老冯家丢脸，才会替你瞒。
0: 他骗了我30年。
1: 那只禽兽，他骗了我30年，我的女儿没了，儿子也被毁了，唉，他杀死了那么多的人，造孽呀！
3: 是你儿子干的，他回来了，你来报仇啊！现在的情况已经比较明朗了。30年前，冯月伦猥亵妓女韩娟，被继子韩硕看见。 韩硕将他打伤，事后，冯月伦和冯小兰联手将猥亵的事实进行隐瞒，而韩硕由于没有得到母亲的信任，便带着妹妹韩娟负气出走，在出走的途中不幸跌下山崖摔死了。而母亲杨永碧为了保住儿子的前途，决定将女儿死亡的真相进行隐瞒，于是他咬破了女儿的脖颈，造成了女儿被野狗袭击致死的假象，并连夜将儿子送往上海，在这之后立即火化了娟儿的尸体。 让警方也束手无策。安硕这次回来，先杀掉了强暴刘静文的老师，将警方的视线引向30年前，然后杀掉30年前帮助冯月伦隐瞒猥亵事实真相的冯小兰，将警方的侦破思路死死地绑在了当年的案件上。我推测其作案动机就是要揭露当年猥亵事件的真相，让冯月伦认罪伏法。
4: 待会儿就好好的睡一觉啊！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冯月伦会否认罪？他如果不认罪的话，
5: 我们当年就没有确凿的证据，那该怎么办？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确认，两起谋杀案的凶手就是杨永碧的儿子韩硕。 去查阅一下本县的人员当中有没有这个人，
6: 他是否有工作单位、他的联系方式、住址、成长信息，尽快查清。
7: 是。

0: 我给你熬了点汤。对不起。
1: 你没有对不起我，我只希望你们尽快的能把那只禽兽送进大牢。

0: 叨叨，你在家待一会儿，爸爸出去办点事儿啊。
1: 好不容易一个周末，又不在家陪我。
0: 我一会儿就回来，回来给你带肯德基。
1: 嗯，你说的。
0: 一言为定，那我走了啊。

0: 快递。
1: 我爸没在家，什么东西啊？
0: 我怎么知道？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你签就行了。东西挺沉的，我给你挪进去。
1: 谢谢叔叔。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哦，我表姐住在这个小区，她今天生了孩子，我就过来看看。这不，正好看见你的车，就下车等你了。你赶上做快递了？
0: 这是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哎，等等，你是不是换手机号了？能告诉我吗？这里面装的什么呀？
0: 我收的快递，我先走了。
1: 哎，哥。

0: 你给我出来。他是谁？你为什么要绑架他？你想要什么？为了钱吗？
1: 你说话呀！
0: 你要不说，我就去报警。我不能让你伤害这个孩子。

你说话呀你！我让你说话，你听到没有？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好人。

0: 有话我就直说了，那个连环谋杀案的凶犯就是你妈的亲儿子，我的继子韩硕。
1: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0: 他来找过我，就在昨天启动仪式结束以后，他找到我说人是他杀的。
1: 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
0: 我不知道，或许是30年前他以为我猥亵了他妹妹的缘故吧。
1: 他的目的是什么？

0: 那30年前，您真做过那种事儿吗？你觉得我会做那种事儿吗？我希望你们能赶快抓住他。 昨天，你妈到她侄子那儿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也联系不上。我担心她已经自首了。自首？她犯什么事儿要自首？娟儿不是被野狗咬死的，脖子上的狗咬痕是她用牙齿留下的。
1: 什么？他亲口告诉我的。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他昨天去了你妹妹冯小兰的灵堂，侄子告诉他，在你们搬出小庄村之前。 您曾背着他偷偷找过冯小兰，让冯小兰对你猥亵娟的事情保密。您侄子当时在屋子里睡觉，他听见了。

0: 冯月伦一生正气、光明磊落，我能做出那种不耻之事吗？我要告他，我要把建军告上法庭，我告他污蔑，我告他……
1: 爸，
0: 我妈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我也告诉你。 我冯月伦没做过那种事情。

邓总。

0: 看这个。
1: 这不是刘静雯吗？
2: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小区？
3: 再回放一遍。
1: 她戴着帽子，看不清楚脸。等一下。
4: 行李箱里，这个人就是韩硕。
1: 原来刘静雯跟韩硕是有联系的。
3: 现在不是扯刘静雯的时候。韩硕的目的是要让冯月伦认罪伏法。如果冯月伦不认罪，那么他很有可能对兜兜下手。目前来说，兜兜应该是安全的，但是韩硕没有给出时间点。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情。刘姐，你去一趟刘静雯家，了解一下周围人，看看是否知道刘静雯最近的行踪。
5: 是。
3: 王浩，调取全县的监控，查找一下那辆车的去向。
1: 是。
3: 小江、小新，你们俩再仔细的看一下兜兜的绑架视频，注意看一下背景和环境，在全县的废弃厂房、仓库和拆迁房中筛选一遍。
6: 是。

0: 水中，海面黑亮亮阳双地风。
1: 哥，真好听。
2: 好听吗？这可是今天老师。

0: 刚教我们的，回去我也教你。
1: 哥，我也想上学。
0: 上学？你开学你就七岁了吧？也是到上学年纪了。走，回去跟咱妈说去。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3: 你个赔钱货，上啥学呀？
4: 老子天天钻黑洞，够你们仨吃喝，这还嫌不够？生怕累不死老子？
5: 可娟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
4: 哟，这读了两天书，跟老子叫板呢。老子跟你说，这小学还有一年，上完了跟老子瞎逛去。
5: 不，我要读书。
4: 读，读，我让你读，啊、读。
6: 快点，快点。
4: 你让开，要不然老子让你一起打。
1: 娘娘，别打，
6: 别打，
1: 别
6: 打！
7: 别打！
6: 谁
7: 呀？
6: 谁呀？
7: 说没事吧？
4: 他
7: 爹，打了，我求求你别打了，我想你。
4: 读，让我让你读。
7: 快起来，快起来！
8: 三天了，而且烧的还不退呀、啊！要不，咱去县医院看看吧。
4: 发个烧就去县医院，不就磕破点皮吗？那两副药不是还没吃完吗？吃完自然就好。

0: 我向继子函授谢罪。
1: 警察要是找你，你照实说就行。我要走了。连队，看出什么了？就是他，他来过咱们局里，曹律师，这个案子我就拜托你了。
2: 曹律师快递，
3: 有人想见你，您的儿子，
2: 方贡啊，
3: 是他自身改变了想法。
4: 是另有人指使，难道把杨文秘放，派人跟着他？谁？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5: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案发现场蹊跷异常，三名疑犯均无作案时间，门锁破坏，暗藏玄机，又是谁在极力洗脱嫌疑？三方陈述，多人取证，拼凑出不合理中的合理。机关算尽，弄巧成拙，不可能的疑犯终露马脚。时间的伪证，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在破案的过程中，一定要怀疑所有可能，
6: 不能存在固有的思维，
7: 突破我们自己预设的这个思维禁区，从嫌疑点、可疑点切入，再从不合理之中找到合理，以此来实现案件的侦破。
8: 2024年6月28日晚，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接到报警，辖区内一民宅被盗，失主丢失10万余元现金。接警后，宝山分局立即指派辖区派出所出警，同时分局刑侦与技术民警也赶赴现场。
6: 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出租屋，到现场的时候呢，发现是报警人是有两个，他们同在这个房间内居住的，所以就开展了一个基础的一个信息的询问，比如说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再回来。
8: 在案发现场，警方见到了两位报案人蔡某与祝某。据两人回忆，他们在27日上午10点多一起去往无锡出差，一直到今天晚上10点才刚刚返回住处。
5: 回来时候就发现这个门已经被破坏了，而且里面有翻动的痕迹，存放在柜子中的这个钱款跟手机等财物都是不翼而飞。
8: 不久后，现勘民警也到达了现场，通过门锁被破坏这一情况，警方分析嫌疑人是暴力破锁后进入房间实施的盗窃。随后警方通过进一步了解，发现案发时间段附近区域只有这一处民宅被盗。
6: 因为我们接触的这个东西比较多，一般性入室盗窃没有指向性的话，他这个盗窃会在一个区域内，比如说有几家人家或者是几个点都会发生有这样的一个

0: 的情况，但是呢经初步询问呢，就单单他这个地点发生了盗窃，而且是在人离开的情况下发生的。
1: 你们两个
2: 嫌疑人作案目标明确，作案时机也掌握得恰到好处，警方高度怀疑这起案件为熟人所为。
1: 哪一天晚上？
2: 当即围绕报案人祝某和蔡某两人的社会关系展开询问。
1: 听我讲啊，
3: 给他抓抓。
2: 交谈之中，民警注意到报案人蔡某表现得有些不自然，有些关键问题也回答得含糊其辞。
4: 就我们在现场，我们也进行了一番这个推论嘛，是不是蔡某实施了这个盗窃行为，然后反而自己报警来洗脱这个盗窃的嫌疑？我们然后把这个蔡某以及祝某分开进行了询问。
2: 警方的怀疑并非凭空而来，这起案件明显系知情人所为，这就意味着嫌疑人的范围其实是很窄的。直到弄清被盗财物的归属，警方才排除了蔡某的作案嫌疑。
4: 被盗的物品其实是蔡某一人所有，而祝某却没有任何财物被盗。
2: 蔡某因为丢失大量现金比较着急，所以才会在警方询问时表现得有些异常。蔡某经营一家五金公司，和他同住的祝某是他公司的员工，同时两人还有另外一层关系。
3: 他是我弟，
5: 又是有表兄弟的关系，然后双方关系都很密切。
2: 现场勘查的民警发现只有蔡某床边附近有翻动，而祝某那边却没有任何翻动。由于这起案件实在有些特殊，警方难免又对祝某产生了怀疑。
0: 因为这个房间只有两个人居住，而且损失的钱财基本上是蔡某的，另外一方没有损失，所以我当时的就是主观上就是有点怀疑祝某。
2: 民警把蔡某叫到一旁单独交流，向他询问祝某的相关情况。蔡某觉察到了警方对祝某的怀疑，当即告诉民警自己这个表弟是个信得过的人。
0: 蔡某很坚定地对我说，就是他们两个人一直是在一起，离开这个住处前往无锡出差，在6月28日当晚回到了案发地，发现了被盗的情况后再报警的。所以根据蔡某的描述，就是没有可疑的情况的。
2: 蔡某告诉警方，祝某和自己一起出差，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视线，这就证明祝某确实不具备作案时间。现勘民警在案发现场提取到了蔡某和祝某的一些痕迹，但是被盗现场属于蔡某和祝某平时生活活动的区域。现场提取到的两人痕迹对侦破案件价值不大。那么蔡某身边还有什么人能对他的财产情况、出行信息掌握得如此详细呢？
4: 根据我们对这个蔡某的询问啊，蔡某之前在外出差，然后期间存放了大量现金在身上，用于那个商务洽谈使用。但回到上海之后呢，他因为没有时间去把这个现金存放，然后就把这个现金存放在这个家中的床头柜里面。然后存放之后呢，他又立马去无锡出差了。这件事情呢，也只有这个祝某以及另外一名员工知晓。
2: 这名员工名叫王某，平时和蔡某的关系很好，多次来过蔡某的家，比较熟悉其家里的环境。同时这个人也知道蔡某在家里临时存了一大笔现金，甚至连蔡某要和祝某出差的确切日期他知道的一清二楚。一时间所有的怀疑都指向了王某，这个人会是本案的嫌疑人吗？
0: 后来经询问呢，小王

0: 方，家里庭经济条件也还可以，而且呢，他也没有作案的时间。
1: 目前本案曾进入过警方视线的三个怀疑对象，一个是被盗财物的所有者，另两人都不具备作案时间。难道警方之前对侦查方向为熟人作案的判断有误，

0: 当然可以打开门锁的外边圆扣，虽然掉落，但是它的锁体的整体的功能还完好。
1: 锁呢是有这个破坏的痕迹，但是仅限于这个锁的表面，其实锁芯是没有被损坏的。那我们也就也可以又提出了一个怀疑，就是觉得如果它真的是要破坏锁的，肯定是这个锁芯是要破坏。如果它是有这个能力进行技术开锁的话，就没有破坏这个锁的必要了。
2: 所以民警觉得这个是一起伪造的这个暴力开锁的现场，更倾向于是一起熟人使用钥匙开锁并伪造了这个门锁被破坏的假象。
3: 对门锁的分析让警方坚定了原有的破案思路。调查结果显示，共有三人持有这个房间钥匙，分别是蔡某、祝某以及两人的房东。
1: 当时呢，我们怀疑这个房东也是有可疑情况的。一个呢，房东的确是有备用钥匙；第二个呢，房东对案发地两人的作息、工作的时间都是有所了解的。
3: 房东名叫李某，是一个50岁出头的上海人。经过走访，民警发现该房东在房客中的口碑相当不错。
1: 我们询问了该处房屋的其他房客，了解到呢，这个房屋房东已经出租了好多年，而且呢，每一次房屋内需要维修或者是水电抄表的时候呢，都是联系房客，等他们到家以后再进门，从来没有单独进入过房客的房间。
3: 从其他租户口中，警方得知蔡某的房东尽职尽责，多年来也没有发生过盗窃租客财物的情况，本身家境也比较殷实，也没有作案的动机。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该房东也不具备作案时间。
1: 最近一段时间，房东呢一直在城区给子女带孩子。
3: 几个怀疑对象都因为不具备作案时间而导致线索中断。然而当警方再次对几个怀疑对象进行梳理，发现员工王某以及房东李某都是侦查员经过多方取证才得出了不具备作案时间的推论。但是表弟祝某不具备作案时间，只是因为蔡某在报警时的描述说两人出差期间一直在一起了。警方也因为蔡某对祝某的信任，没有第一时间去核实这个细节。但是从现有的线索来看，警方要找的那名熟人也有可能是祝某。警方决定先调取祝某的相关信息，对他做进一步了解。
1: 经过我们的了解，发现祝某呢是有盗窃前科的，而且呢祝某最近手头比较紧，有欠了外债以后最近要需要还款，还款日期要到期了，所以呢他有盗窃的动机。但是经过询问蔡某呢，发现祝某又是跟他时时刻刻在一起的，盗窃的时机呢又没有，所以呢跟我们的侦查思路呢又产生了矛盾。
3: 目前来看，蔡某最信任的祝某反倒是唯一具备作案动机的人，但他不具备作案时间的情况成为摆在警方面前一道近乎无解的难题。有的民警提出，有没有可能是祝某伙同他人作案，再通过出差给自己制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2: 但是经过民警的走访排查，也对这个情况进行了排除。
3: 尽管祝某案发时确实在出差，且有蔡某作为旁证，但现场提取到的痕迹物证有他，有房间钥匙的人里还有他，掌握蔡某家中财物存放情况和出行信息的人里又有他，他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警方的侦查视线当中，又因为不具备作案时间而被排除。警方反复思考后认为，应该详细调查一下祝某出差期间的行程，核实每个时间段他的去向是否真的如蔡某所言一刻也没有离开过。
4: 我们发现祝某在当天上午10点左右 和老板蔡某一起驾车去了无锡的工厂。

0: 在12点左右到达了无锡，吃了个饭之后，两人便一同前往工厂去办理公司的相关业务，然后两人在晚上7点左右一起结束了工作，去吃了一顿饭。吃完饭之后，由蔡某将祝某送到了这个公司的宿舍。9点离开之后，到第二天的早上9点，蔡某跟祝某才再次见面，然后一起启程回上海。
1: 通过走访相关关系人，警方了解到，在27日晚上9点至28日上午9点，蔡某与祝某实际是分开过一段时间的。
0: 在民警得知祝某跟蔡某有大约12个小时的分开的这个时间后，办案民警又非常的喜悦，觉得这个案件有了一定的进展。
1: 长江三角洲地区路网密布，交通便捷。上海与无锡开车往返只需要4个小时左右，这就意味着朱某在时间上具备独自往返实施作案的可能性。
0: 我们走访了这个同宿舍的员工，宿舍员工都跟民警表述，就是朱某当天晚上确实是在房间内睡觉。这时候民警又对自己的侦查，对我们的侦查方向产生了疑问。
2: 他说过来，
3: 他也有事啊。
1: 朱某的这个舍友表示，自己晚上9点看到朱某回来，不久后朱某就上床休息了。等到自己第二天早上起床，也看到了朱某在床上睡觉。从朱某这名舍友的证言来看，朱某确实没有离开过宿舍。但是，当警方对另一名舍友进行询问时，很快又发现了新的疑点。
3: 不是说啊，
4: 对，
3: 他平时里面上班了，
4: 对。
3: 啊，那你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
5: 然后我们问了另外一个室友，另外一个室友反映呢，其实祝某在晚上10点出去了，自称是肚子饿，准备吃点宵夜，他也没当时也没在意，继续就睡觉了，也没关心这件事。然后后续祝某几点回来，他也不知情。
3: 你会不会开车？
4: 啊，会的，
1: 会。这名舍友同时还表示，祝某也邀请他一起去吃夜宵，但是自己比较累，就没有去。这条线索对于警方来说极为重要，这说明朱某并没有整夜都待在宿舍，而是在晚上10点出去吃夜宵。
6: 当时有一个蹊跷或者是一个可疑的情况是什么呢？因为当天晚上朱某和蔡某两个人吃饭是9点结束的，但是呢10点朱某又邀约无锡宿舍的同事一起吃饭，所以呢这个时间差距太短了，一般性也不会饿这么快，就引起我们的怀疑。
0: 民警也对宿舍周边的夜宵摊位进行了一个走访，摊位老板都是说自己没有见到过这个人。
1: 经过走访，警方发现朱某当天晚上并没有在周边宵夜摊出现过，那他会去往哪里？当警方对第三名室友进行询问时，又获得了新的线索。
6: 在次日凌晨2点的时候，祝某室友起夜的时候，也发现过在走宿舍的走廊发现过祝某。祝某呢说是上厕所要回房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经过进一步询问，朱某返回房间的方向也是从室外回来的方向，并且朱某着装整齐，并不像刚刚从床上起来上厕所的样子。而朱某离开宿舍的时间与他再次出现在宿舍的时间引起了警方的警觉。
4: 他上身穿一件，
5: 朱某在当晚的10点之后离开了宿舍，而室友再次发现他的时候是在次日的凌晨2点，这期间有4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们无锡到上海的路程大概就是车程是2小时左右，来回可能也就4-5个小时，这些时间可能足够这个祝某进行一个作案。
1: 通过多方走访调查，

0: 警方进一步细化了朱某在无锡的活动情况，发现他有足足四个多小时的行踪无人可以证明，这就说明朱某不具备作案时间，只是一种假象。于是警方把他叫到办案中心展开询问。
1: 民警发现一个细节，朱某一直跟民警反映的是当天晚上的九点，当天晚上他一直跟蔡某在一起，这个跟民警现在调查下来的结果又是相悖的，于是民警又加大了对这个朱某的怀疑。
0: 可是当警方将朱某的谎言戳穿后，朱某却表示自己晚上喝了酒，以为蔡某也住在了员工宿舍，并不知道他离开了。随后面对民警的其他问题，朱某三缄其口，一口咬定自己当晚没有返回上海。面对这种情况，警方很快想到了一个突破口。
2: 如果要回沪作案的话，他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因为时间比较晚，高铁或者是长途大巴车基本上都已经停运了，无非就是网约车或者是出租车。但是在无锡宿舍这个地方是比较偏僻的城乡结合的地方，出租车应该是比较难打的，所以呢侦查员就考虑应该是打网约车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了。
3: 我们就试探性地问了问朱某是否可以查看他手机上的叫车软件，朱某也很坦然，也打开了他手机上的叫车软件给我们民警查看。然后我们发现啊，他这个叫车软件内的确是没有这个订单，从无锡返回上海的订单。
0: 空空如也的订单显然与警方的推断不符，如果不是乘坐网约车，那朱某又是如何返回上海的？难道这起案件还另有其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就在警方对朱某的网约车订单感到疑惑时，订单界面一个不起眼的数据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0: 通过他手机轿车软件内的一个里程数，然后发现其中其实有端倪。他虽然没有订单，但他近期的里程数达到了500里程，一里程换算下来就是1公里，说明他近期肯定有订单是超过累计超过500公里以上的订单，但与他实际的订单展示的情况完全不相符，说明他极有可能已经把这个订单给删除了。
1: 朱某可谓是机关算尽，他甚至预判到警方会检查他的网约车订单而提前做了手脚，但百密终有一疏，一组不起眼的数字终于让他露出了马脚。
0: 因为我们现在推断朱某极有可能是通过网约车从无锡返回了上海，然后我们重点围绕当时案发时间段凌晨12时许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江苏牌照车辆进行排查。
2: 通过排查呢，一辆苏 B 就是无锡当地牌照的一辆小轿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1: 随后警方根据车牌信息很快就找到了这辆车的驾驶员。
3: 据驾驶员反映，他是做顺风车生意的，当天晚上有一个男子从无锡这个搭乘他的私家车来到了案发地周围，并且他跟民警反映了一个情况，当天这个男子跟这个驾驶员说不要走高速，要走地面，
2: 然后驾驶员呢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反正按照乘客怎么说他就怎么走，就到了上海。后来呢，民警将朱某的照片给驾驶员进行辨认，驾驶员呢一眼辨认出了这个乘客就是朱某。
1: 至此，警方彻底掌握了朱某在出差期间深夜独自往返无锡上海之间的事实，认定其有重大作案嫌疑，依法传唤其到公安机关协助调查。
3: 在民警将其传唤到办案区之后，朱某首先是一个抗拒的态度，他认为他跟民警交代自己并没有作案。
1: 朱某不相信自己精心设计的完美不在场证明会被警方如此轻而易举地识破，可当他看到民警摆在面前的种种证据，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溃。
0: 他当晚9时许回到宿舍之后，然后过了1小时就从宿舍独自出发，通过轿车软件叫了一辆网约车从无锡返回上海居住地附近，并用自己的钥匙开锁进入房间之后实施了盗窃行为。在离开房间之前，他为了干扰我们警察的这个判断以及侦查，故意使用工具把锁芯进行了破坏，造成一个人为破坏锁芯侵入现场的痕迹。实施完盗窃犯罪行为之后，他继续使用轿车软件从上海返回了无锡，直到第二天上午9时与老板蔡某碰头，两人一起返回上海，刻意制造了这么一个自己不在场的证明。
1: 经审讯，朱某对其盗窃表哥蔡某家中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其带领下，警方在宿舍卫生间的热水器上起获了全部被盗赃款赃物。
0: 在此我们也是提醒各位群众，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的现金，要把现金及时存放到银行中去，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

0: 夜幕降临，寻找无果的老伴向警方求助。特殊警情催生一场与时间角逐的较量。一波三折，记忆受损的老人究竟身在何方？迟到的报警，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顾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2: 爹，有盗物的
3: 伙计，你看们，咱来透口气。
1: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4: 我原上盗墓贼3.6头里来，我绝不是装疯的。
5: 咱要上凡人，还得靠大哥。
6: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7: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在龛上撒大撒。
4: 不是宝贝，是文物。
5: 飞塔一条兽逼，让他得知道咱的厉害。
8: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1: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护文明。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王小磊，请您跟随我们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上期我们说到，随着大痦子王太平落网，警方呢锁定了盗洞，攒教授带领团队赶在最后期限之前呢完整的搜集了证据，那最终呢也让境外的拍卖行同意归还6件流失的黑陶俑。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面说到穆剑辉为了盗墓找到关山大师，买下3个坑的位置，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呢？另外呢，方坤也憋着一股子劲儿，他想要证明

0: 自己对于黑陶俑的判断，他认为盗洞下边极有可能隐藏着还没有被考古界发现的秘密，他又会怎么做呢？
1: 别抢，别动了，
2: 而且100%是一个帝王墓，我们可以在这个墓地
1: 方。
3: 有些分明在此间，
4: 前期的考古调查还有些类似，那目的当然就差远了。
5: 不可能没有，绝对有，
6: 只要触犯盗掘古墓葬罪，同样受到法律的严惩。
7: 霍姐
8: 过来了。
7: 拿吃的啊。
8: 回来了，骆老师。
7: 这东西啥呀？
0: 看到这一黑板的照片，郭士林和洛青就知道方坤根本没闲着。
9: 感情没好好在这写检讨，又跑原上干这些事儿去了，不怕翟老师说你？
0: 方坤一脸得意，这些照片就是他亲手搜集来的证据，他就是要证明隐村黑陶俑盗洞绝没有那么简单。
7: 扫吧，
10: 看吧，好好看看。
7: 我看风景不错。你
10: 看，好好看看，能看出来点啥不？
9: 这张老照片啥时候拍的？黑陶俑盗洞旁边咋还多了个坡呢？
10: 就这个。
9: 嗯，
10: 看好了啊，我找了好多隐村的老人，然后我还找了好多老照片，现在可以证明的是啊，黑陶俑盗洞那一带之前是有一个大土坡的。
7: 你想说明啥？
10: 来吧，看吧，来这儿。我量了一下啊，黑陶俑盗洞距离窦陵的距离足足有800米远。我还找了一下南陵跟窦陵之前的那些勘探的记录，说明了这个黑陶俑盗洞，它不符合窦陵外藏坑的特点，意思就是这个盗洞，它肯定不是窦陵的外藏坑。
7: 不是外藏坑还能是个啥？还能是个墓？
10: 那说不定就是个墓呢嘛。
7: 我确实也没见过哪个陪葬墓能有那么深。
10: 那说不定它就不是个陪葬墓嘛。
7: 那你说说，这窦陵跟前还有谁的墓？
10: 那谁的墓我咋能知道？那多了去了，那说不定还是帝王的墓呢嘛。
7: 你再别胡说了，哪个皇帝能埋在窦王后陵跟前吗？
10: 啥叫我胡说嘛？你看现在这些照片，在看这些东西。
9: 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呛呛了，这不已经盖棺定论了吗？
0: 黑陶俑的主人既然不是窦皇后，究竟是谁让三个人都陷入短暂的沉默？但是很显然，三个人心里都怀着巨大的好奇。
10: 你俩对这黑陶俑盗洞咋一点不好奇呢？
9: 谁说不好奇？那我们俩回来路上还在那说来着。咱老师怎么看到那条口供一点反应没有啊？
10: 口供？啥口供？
9: 这次去翻译材料，递交上来的资料里有一条盗墓贼的口供。上面写着在墓里闻到过一股香味儿。
10: 香味儿？啥样的香味儿？
9: 说是比檀香稍微淡点的那种。
10: 比檀香淡一点，还是墓里头的香味儿？那说不定是百木香呢。
7: 对吗？百木香。
9: 我们看到材料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黄长提凑是由去皮的黄心百木堆叠成，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百木香，那很可能是黄长提凑。但是那是盗墓贼随口一句话，也无凭无据的，你不能胡乱猜嘛。
7: 问题是啥？这个黄长提凑是帝王以及使用的果实，这窦陵附近陪葬墓用黄长提凑作为棺椁的，谁有一个级别，
9: 而且有20-30米深，那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7: 要不是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汉太宗紫陵在凤凰山，我都认不出要猜这就是紫陵了。
9: 瞎说，史记里记载紫陵山川因其故，山川呢？
7: 我老照片上，我盗洞旁边不是有土坡吗？土坡就是山川吗？
0: 发现了黑陶俑的那个盗洞距离窦皇后陵足足有800多米远，那么在方坤他们看来，这个明显不符合外藏坑的规制。而且呢，根据这个盗墓贼的透露说啊，他们下去的时候墓里边传来了阵阵的香味儿，这些特殊的现象啊都让这几位非常不解。马老师，外藏坑一般来讲有哪些规制上的要求？还有请您解释一下黄长提凑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外藏坑呢，实际上是西汉当时高等级的这个墓葬啊，比方说皇帝皇后

0: 诸侯王，甚至有的列侯的一种送葬制度啊，把埋葬尸身的这个主墓室呢叫正藏啊，这个外头埋陪葬品的这种坑穴呢，他们称为外藏椁。为什么叫外藏椁呢？是因为当时的坑底下呢有木椁结构啊，那个陪葬品，比方说咱们现在发现的大量的陶俑陪葬品什么的，实际上都是分门别类的在这个木椁里边放的。咱们现在呢，为什么叫它外藏坑呢？因为时间久了之后，那些木椁腐朽了，就跟那个裸体陶俑的木质胳膊、丝绸衣服啊一样，有机质的东西就腐朽掉了。看到的现状就是，这个一个一个的坑啊，说白了就是给主墓啊，就是皇帝、皇后陵墓、主墓埋葬陪葬品的这么一个坑穴。这个皇城题奏呢，是一种木椁的形式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后世有很多的这个墓葬呢，它有砖砌的这个墓室啊，砖孤墓啊，砖砌的墓室。实际上在秦汉的时候呢，这种高等级的墓葬啊，都是用木椁结构来做的啊，就是皇城指的是这个所谓的木椁的一种材料啊。这个题奏呢，是指的这个木椁的构筑方式啊。为什么说皇城是指的木椁的材料呢？因为这个皇城木啊，它是柏木的芯儿啊，用柏木把这个芯儿做出来以后，做成特制的材料啊，一般是方形的。然后呢，这个根据规格，你比方说帝王的可能比较大一点。另外一个的话，这种葬制呢，除了皇帝皇后之外，还有诸侯王也可以用。当然，有些地位身份比较高的列侯，经皇帝特赐之后也可以用啊。为什么又叫题奏呢？是因为它这个皇城题奏的构筑方式呢，是那种特制的木头啊，一定规格特制的木头呢。然后呢，这个，比方说咱们北京大宝台的这个皇城题奏墓，那个木头的截面呢十几公分，然后长度呢90多公分，然后它横着堆砌起来，就是它这个构筑起来之后呢，你从墓室里头和外头看到的都是木头的那个头啊，那个头呢就是题啊。咱们现在写文章题目叫这个叫什么题目啊，题是啥呢？就是头啊。所以说呢，题奏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指的所有的木头呢，你只能看到它的头两头啊，然后呢它堆砌起来叫题奏。说白了就是皇城题奏实际上是秦汉时期高等级的墓葬啊，一般指的是皇帝皇后太后啊什么这种最高身份的贵族，另外一个诸侯王，还有一些列侯使用的一种葬具。
1: 谢谢马老师的解读，真可谓是闻香识地灵啊！巨大的探索欲此刻正在方坤的心头回荡，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想要亲自下坑去看看。
2: 先别停，先别停。
1: 方坤刚跑到盗洞口，却发现盗洞正在被回填，这可把他急坏了。
2: 我是清北大学考古学系的研究生，现在在杨陵实习呢。这洞现在有新发现，暂时不能填了嘛。
3: 你一个杨陵，你灌溉资源你干啥呀？你有手续吗？
2: 我手续我暂时还没有呢嘛。
3: 那你没手续，你在这看啥去？
2: 那你填这盗洞，你有手续没嘛？
3: 我就是政府的人，这盗洞就是文物局长填的。
2: 那你就算有手续，你先暂停一下嘛。我们有新的发现，你先上。我们有申请之后，我再跟你说，行不行？马上就申请。
3: 不是你这说走啊，吹糖人出身的，口气大得很。你是个领导啊，我求你了，这盗洞要是没钱，哎，万一再被盗了，你负责呢？
2: 行了，你赶紧去看，这人多攻击，咱小人在伤着你。
3: 好，来弄。
2: 我说不能填，哎，就是不能填。
3: 那你是干废了？
2: 别动！
3: 跟你说，别动！
4: 给张老师打电话。
1: 双方各执一词，政府的人怕再发生盗掘，必须回填。方坤生怕重要证据被破坏，说啥不让填。村民也在一旁，人家得种地啊，这下冲突爆发。
2: 这里面现在有
5: 不管系统，这该怎么谈呀？不管填，填不了了。
6: 干嘛造谣？
5: 别填了，别动了，电了，人电了。
7: 快点！
8: 哎，你们方面怎么执行工作？
9: 赶紧去！
2: 不是说不让你们填，你们先等一下嘛！
10: 去！大把手！快！
1: 等到攒教授登场，已经是在派出所了。 看到攒教授来了，方坤立马抖擞精神，他对自己的判断和证据的搜索信心十足，

0: 自认为展教授一定会为他撑腰。
1: 黑陶俑盗洞距离窦陵有800米，而且我找到一些老照片，它可以证明黑陶俑盗洞那一带40年前是隆起来的，高度比周围高了将近2米，而且那墓里边有疑似黄肠题凑的百木箱，再加上那盗洞的深度，完全可以证明它不是一个外藏坑，一定是一个墓，而且100%是一个帝王墓。我们可以在这个墓之后。
2: 闭嘴！我说呢，怎么连个人影找不着？闹了半天，跑到原上当古惑仔来了，你行的啊？
3: 是三死了吗？
4: 就一个已经瑞了，算是全权指示。
3: 那个人在出力，
4: 这回差点弄出人命了，不管咋说都得管几天。
5: 三老师，
4: 行，期待。
3: 教授，我多大事情啊，你做个担保就带回去得了。
2: 哎，是这，我只担保这两个学生，旁人跟我无关。走。
5: 不，老师，那个
6: 三老师
5: 他知道错了。
0: 方坤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展教授非但对自己的重大发现毫无反应，还把他独自留在了派出所。
3: 不是方坤，是宽，你摸了，摸明了，开玩笑呢。你战力多一点，咱担待就多一点，成不？
7: 成。你七队都发话了，都也是为了工作，我尽量理解。
3: 好，那你先走，我再教育下他。我送你吧。
7: 不用了，我理解，走两步就到了。
3: 好，
7: 那你好好教育他。
3: 坐吧，你还挺仗义的嘛，把事情都一个人扛了。
1: 关上几天又咋了嘛？就当体验生活了嘛。你知道今天贼可惜吧？那盗洞已经被填上了。
3: 搁这儿夸你呢。哎，我终于知道为啥教授不喜欢你。
1: 爱喜欢不喜欢呢？你说他来了，他也不问一下，那为啥隆起来的嘛？那下边到底埋的是谁他都不问一下呢？
3: 你这是个官干子，你倒给我说一下，你觉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 薄太后和窦皇后旁边还能埋谁？说不定就是汉太宗。
3: 胡说八道，汉太宗的墓在凤凰山呢。
2: 你看啊，10万一个坑，这就是我花20万出的货。
0: 我们再来看看花30万买了3个坑的穆剑辉进展如何。前两个盲盒开出来，穆剑辉都不满意，他把关山大师直接带到了现场。
8: 是你不听劝，非要是赌你的运气呢吗？
2: 输一把是我运气不好，三把都输，得是你本事不济。
8: 输10把的也有，愿赌就要服输呢。趁着你这才亮。
9: 哎呀，咋还发这一手？我跟你说，酒煮喝不拔肚，上一回夹我脖子上这刀比你这还长一些利息，吓人得恨你。
2: 小哥，
0: 这第三个坑要是再没点东西，穆剑辉肯定是不会愿赌服输的。
2: 我是诚心卖坑。
10: 你骗错人了，没人骗你。
8: 你给徒弟爷递的名帖，交的爷银，那让不让你发这财，那要看徒弟爷的意思。再说，你这不是还有一个坑呢吗？
10: 还有一个坑，
2: 在哪儿呢？
8: 咋？没新鲜？
2: 要是新鲜了，把你请来干啥嘛？
8: 哎呀！哎，那可惜了，我这坑给你这货生手了。哎，
11: 我跟你说，这第三个坑要是再啥都没有，玉皇大帝都救不了你。

0: 龙来十里七稿一张，龙来北里七稿十张，凡有真龙或真穴，必有朝元帅或居。山水水曲包完完，有穴分明在此间。
1: 这个关山大师的坑啊，那还真是坑，20万就弄了点铜钱，还剩下最后一个坑，号称寻龙问穴世家传人的大师玩起了望闻问切了。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马老师啊。马老师，这个大师啊塑造的有点悬，现实生活当中真有这样的人吗？
2: 这个剧里边的关山大师确实是很神秘啊，而且他是也是故弄这个玄虚啊，这个讲了他的很多的这个不可告人的这种这个秘密，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说呢，其实并没有这么玄幻啊，真的是你要多看书啊，多看相关的历史文献的记载。另外一个，像我们考古这边的话，当然我们在调查的时候也会翻文献啊，再一个我们考古的时候有时候也出一些成果，有时候盗墓分子也会看这些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另外一个的话，当地有什么传说，到当地去走访老百姓，有些年龄大的人会讲到一些传说什么的，他综合各方面的信息也是推测出来的啊。这个实际情况呢，跟咱们的考古调查前期的考古调查还有些类似，当然他这个呢目的当然就差远了啊，他是为了谋私啊，为了一己之利啊，这个对文物造成破坏，盗掘文物啊，这个呢是应该说是要严厉打击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谢谢马老师，考古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的、综合性的、鲜活的学科。肯定不是剧中那些所谓大师的模样，您不要啊被影视作品、被小说给误导了。我们说回到故事里啊，剧中展教授给还在生闷气的方坤上了一堂生动的求真务实的体验课。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印村隔壁有个都灵村，咱老师就是让咱弄清楚这个都灵村和都灵到底是个啥关系。
11: 咱老师说了，趁这个假期要带我们在这一带都做个踏查。
12: 那没人的嘛，
13: 对吗？
12: 一个假期呢，那你要踏查你得往盗洞附近查嘛，你查那都灵跟都灵村的关系有啥用的吗？
11: 怎么没用啊？
12: 那你说有啥用？你们说。你看你俩都说不出来有啥用，我看他就闲得没事干了嘛。
13: 你说啥呢？
14: 这么点事情都弄不清楚，还谈

0: 查查查，怪事情。
1: 三个鼻孔眼就嘟出你这口气儿，就不能乖乖听一次话吗？考古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都得到当地先搜集资料才能具体计划路线，最基本的都给忘了，怎么书读狗肚子里去了？
2: 是查那个杜陵跟杜陵村的关系是吧？
3: 啊，
2: 一天之内肯定给你们查明白了。你
3: 多滋吧，
1: 还一天？
3: 你咋滋的很呢？
1: 给你能的，
3: 嫌我大的很。

夜幕降临，气氛凝重，穆剑辉耐着性子等待第三个坑下面的情况。

没有，武大，我的时间自然长嘛，接着挖。

0: 朱三，
1: 朱三，我告诉你，朱三，我现在就跟你说。
0: 朱三，你想咋瞒的？
2: 小光可就没那么多耐心了，他走向关山大师，掏出绳子把关山大师绑在树上，然后送给他一捆炸药作伴。
0: 你咋耍瞒你？你都不怕惊了土地爷？
3: 我再给你十分钟，耗子药子再撒都没用，我就把你榨成肉浆给土地爷开荤。
0: 我关山大师看的木都不会出马的。接着挖，接着挖，咋可能没有你嘛？哎呀，这再挖了。
2: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关山大师也慌张起来。等小光把炸药点着，他一看对方来真的，马上害怕。
4: 这咋真点呢？不可能没有，绝对有。你是南安县主和他政府的合葬墓，绝对没人动过，绝对没人动过。
5: 你刚射杀咋了俺县主？
4: 你拿这家的吓唬寡女子，
0: 爷又不是被吓大的。
5: 小光，
0: 还真的？啊，回来回来！哎呀，我生我射的，哎。
6: 镇墓主是唐高祖的孙女儿，她嫁给了个参军，她的封号叫乐安县主，差不多算是个公主吧。
5: 望闻问切，还能算出这是谁的墓？
6: 啥望闻问？

0: 运气，我把调子唱高一点，那谁花那高的价买你的坑呢？说到底，我就是多看书，勤打听，细观察。就拿这个坑来打比方，我也是现在书上知道有这么个人，大概也就葬在这一片儿，怕蒙不住，我还假扮成算命瞎子在这附近转悠了一两个月，最后才打听到这儿的庄稼多少年都长不好，只能种树。还听几个老汉说，小时候在这耍的时候见到过陶俑，这就八九不离十了嘛。
1: 听明白了，确实也是望闻问切，望书问兔问当地人。
0: 那切那也是个学问，你把故宫写下来，你咋知道底下是个啥布局咋走向你吗？你咋样打动才能最快地下到了墓室？
1: 说白了就是把各个朝代墓的形制，啥人有啥规格的墓搞清楚，才能一铲子下的墓室。
2: 对吗？你真是个聪明人，一点就懂。
0: 归根到底，就跟那些搞考古的一样，哎，多翻历史资料，
1: 小宝
0: 搞田野调查。
1: 问下他们，过来几道壁龛来啊？
3: 第一道壁龛了，
4: 过了第三道坎了，还是没有啊。
3: 三道壁龛，
1: 接着吧。

0: 完了完了，完了！兄弟，你这我把三十万还给你，留我一条命。
1: 我这个卖坑的钱不用还，
0: 我都当时卖个养老保险了。
1: 我说了，不用还嘛。
0: 行，我信你。 那个邓兵是商量再穷你一件事的，啥事？起来说。我这后半辈子还要在这行混呢，你能让兄弟几个把今儿事都揽到肚子里，给个留条后路得着。今天发生啥事了？你们记得不？<笑>
2: 不知道，不知道。
3: 大四，起来吧。
0: 出来这片林子，咱就没见过。断人财路的事，俺绝对不干，尤其是读书人。哎呀，
1: 你这人地道，这个掺和人，人还灵性。你要是不嫌弃的话，都投到我的名下，我教你看学。
0: 该学的，我都学会了。你要是真想教我，就送我几本书吧。
1: 那么麻烦吗？我把书摊给你都成。
4: 对于这个木剑辉来讲，收获颇丰。他自认为自己啊，对于这个寻木的门道了解了八九不离十了。他觉得自己这个学习能力也很强啊，觉得自己日后肯定能做大做强。现在呢，按下他不表，我们要来请教一下警官。您好，警官，在现实生活当中，或者在具体的案例当中。
5: 像这种所谓的关山大师，他们的行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剧中所谓的关山大师，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盗掘古墓葬的行为，但是他所给出的位置，让盗掘分子准确找到了盗洞位置，他的行为构成了盗掘古墓葬罪，是共犯。我们在日常办案中，盗掘古墓葬团伙中也有这些所谓的师傅。 和关山大师，他们利用自己的技能是幕后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同样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这些关山大师将所谓的虚假信息卖给盗掘古墓葬团伙成员，获取财物，涉及诈骗罪。总之，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管是目前还是幕后，只要触犯盗掘古墓葬罪，同样受到法律的严惩。
4: 谢谢您的解答。

0: 寻找墓穴的难题，现在穆剑辉有了答案了。可是，为什么在隐村的附近，偏偏有一个杜陵村？方坤他们呢，也找到了答案。
1: 前两天，你们刚把村委会翻了一遍，咋个又来了？粪堆里长不出灵芝草，村委会也不是图书馆。你要这些做啥呢？
2: 我们在做一项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跟杜陵村有关的。
1: 俺这个村呢，一嗓子就能从东头喊到西头，小村子，有啥好研究的吗？
3: 哎呀，伯，你是有所不知啊，咱这个村子虽然小，但是来头可不小。咱不是叫杜陵村吗？这杜陵啊，就是汉宣帝的墓，但是从地图上看，这个咱村子挨的是汉太宗我老婆窦皇后陵，离我杜陵差着20多公里呢。咱要能搞明白这中间的联系啊，我这就能改写历史。所以我们的课题就是要弄明白这个杜陵跟杜陵村到底是个啥关系。
1: 杜陵村和杜陵能有啥关系啊？屁关系都没有。你娃刚有一句对着呢，咱这个村挨着窦皇后陵，其实啊，以前就叫窦陵村，俺这儿啊又字不清，都不分。你听我说，窦普李白，人家还以为是豆腐李白呢，叫着叫着，不知道啥时候就叫窦陵村了。
0: 原来窦陵村、窦陵村，这里面只因为方言的谐音，村里人的口音杜窦不分，时间久了。窦陵村就被叫成了杜陵村，三个人也恍然大悟。攒教授所谓的课题，其实就是要在经验教训方面给年轻人一点小小的震撼。
4: 回来了，
5: 来，快快快，吃饭。
6: 哎呀，咱老师这吃的香得很嘛、啊。
5: 坐那玩，快啊，小曼，哎，快拿碗，
7: 拿了。
8: 这几天睡得好，自然就吃得香了。
6: 我们是没啥胃口吧？我们都睡不着觉，
8: 又不是我让你来的呀。咋样，找到答案了？啊，
3: 找到了。这个杜陵村啊，跟杜陵跟那没啥关系，人家挨着是窦陵，以前叫窦陵村，当地人杜窦不分，才喊成了杜陵村。
8: 还行，再晚点有些人就白跟我叫板了。
6: 所以您是早就知道答案了是吗？
8: 出题人知道答案有问题吗？
6: 咱老师，就是因为一个谐音的事儿，我们查了那么多没用的书，花了那么多时间，咱用这时间多踏查几里地不好吗？
8: 我只是让你们找答案，有说让你们翻书吗？
9: 怪的事情，咱还头一回听说，翻书是浪费时间。

0: 老四，咱在这儿做啥呢嘛？这离海涛用刀东那么远呢。
1: 这是不是就是您30年前发掘过的地方？
2: 对着呢。
1: 听说你们当年在渤太后陵园西边发现了20座陪葬坑，出土的陪葬品里有很多动物骨骼，其中还有犀牛骨和大熊猫骨呢。啊，
0: 咱这秦川地界又熊猫不稀奇啊，咋还能有犀牛呢？
3: 我记得刘庆柱和李玉芳先生的《西汉十一陵》里边有提到过，说南陵殉葬的犀牛属于是，那叫个爪哇独角犀，应该是当年越南的统治者进献给汉朝皇帝的。
1: 哦，对对对，听说那是首次发现把这个犀牛和熊猫作为陪葬品的。
4: 攒教授一直没有作声，等年轻人们说完了，攒教授给他们讲了个故事。
5: 当年就是因为我差点改写了这段历史，酿成大错。
6: 贺师傅，有新发现没？
7: 还没有。
8: 小赞，来，你看这像个啥？
7: 这怕不是个牛骨吧？
8: 你赶紧回一趟镇上，打电话回学校，找一下地质系的古生物学家杨老师。
7: 杨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去国外搞调查去了，我没找着，我就在镇上的中学找了个生物老师，我想着不就是块牛骨吗？

0: 这个牛肯定能认得，
1: 小子。
2: 哎，
3: 来来来，这骨骼保存的不够全，但是从骨架的构造上看，应该就是一头体型较大的野牛。

0: 没有一个人批评我，但是我心里很难受。自己跑到原上大哭一场，我当时恨不得一头撞死自己。就是因为我的想当然，差点毁了一段历史，毁了犀牛谷，差点就成了历史的罪人。
1: 但是，我犀牛的我倔，问答咋能跟我牛的骨头搞错嘛？
0: 当时的骨架缺失了一部分，我就想当然的认成了牛。后来确定是犀牛骨以后，我们又在坑里寻找，才找到了犀牛角。我今天跟你们讲当时的这段丑事儿，就是想告诉你们。
2: 一旦主观认定后，就是有再多的证据，都会视而不见的。那我现在终于理解咱老师为啥让咱找杜陵和杜陵村的关系了，因为我们刚开始一接到这个课题的时候，就想当然的认为他们其中肯定有历史渊源，想当然的开始找地方志寻典籍，就是因为我们先入为主了。如果不是因为先入为主，其实不难发现是方言的原因，哪怕去问问小满。
0: 问问当地人，都能找到答案。太过先入为主，太想当然，就会一叶障目，然后就忽略了事情的真相。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考古学没啥用，但我觉得，考古学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透明。考古发现，可以补足史料典籍中那些缺失的记载。
1: 把历史的每一个脚印拼凑复原，把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貌展示给每一个人，展示给世界。所谓“刨根补史”，就是我们考古的意义。考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关系着一段历史和文明的正确与否。所以，我们要慎之又慎。
3: 永远不要想当然，更不要轻易的下定论。王老师，这些话题您是最有发言权的哈。另外，我知道剧中展教授提到的“扣坤补史”这四个字，就刻在霸陵考古队院子的这个石碑上。为什么会这样？
4: 确实没错。 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场所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汉林队的这个考古工作站啊，我们现在叫什么白鹿原考古基地，这个一进门在院子这个中间呢，就有一个石碑，石碑上边有四个字“扣坤补史”啊，“扣坤”是探寻大地，然后你探寻大地的目的是啥？补正历史啊，实际上“扣坤补史”呢，真的是很浓缩的概括了这个考古的这个工作方式和工作目的啊。 我们考古上经常讲啊，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甚至觉着有一分证据你都不一定能说到一分话啊。这个科学的态度啊，这种严谨的态度是必须要有的啊。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正视，才能补史。
3: 谢谢马老师，和剧情当中描绘的一样，也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可就在此时呢，盗墓贼他们可没闲着。
5: 听说了吗？穆建辉这怂恿挖了个大的，你说这怂恿起他这么好的，真是人的命天注定，不是乱想不懂哟，生气死了！
6: 哎，被姓穆的老小子当猴耍，让人家卖了，还给人家售钱，一颗贪污渍，还落一顿板子，
5: 这穆建辉过满了都能爬起来。
6: 早知道他当时能爬起来，我用棍子下把气放了再说。
5: 也不知道生个啥相，现在和这货又盖一床被子。
3: 这到底人家是一家人啊？大端骨头连着筋，咱现在是上面泼水，下面扯脚，两头受伤。
5: 那咋办呢？那连炮手给人家拐走了，咱上山钓不到鱼，入水打不到胎，饿死断了。
3: 刘树声这几个手下对穆建辉现在是恨之入骨，不仅让他们丢了面子，还断了财路。

0: 几个人商量着必须找机会翻身。
1: 哎哥，那冯水仲不是在瓦头洞那附近吗？
2: 啊、哦、
3: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1: 哥，你骑我那只，我们兵就往那闪。

咱老师做这些都是为了你。你老觉得他不喜欢你，我们谁都能看得出来，他最重视你。因为寄希望大，所以对你才最严。

0: 咋？没睡？睡不着嘛，那就运动一会儿。找我有事儿？没事啊，没啥事儿。
1: 方坤这性子确实得好好磨磨。夜深了，他终于决定要好好跟攒教授做个检讨。二人难得有机会出门散步，说说心里话。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 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 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7770，400-0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蜜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蜜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蜜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你说咱们干田野考古的啥最重要？
1: 肚里的墨水。
0: 肚里的墨水再多，要是没有个好身体，发掘现场你都来不了。所以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锻炼，我告诉自己，如果在学术成就上比不过别人，我就跟他们比谁活得长，用时间来战胜天分。
1: 老师，您那次犯错之后，后来您……
0: 哎，那次从原上回去之后，我一直就抬不起头来，心里就像压了个磨盘，好几年都喘不过气。正好我有个同学在榆赛有个项目，他就劝我把秦汉考古先放一放，到他那儿去散散心，我这就去了。
1: 到榆赛？
0: 对，到那儿一看，千沟万壑的，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山，干巴巴的河，还有一望无际的戈壁，苦得很。但是到了那儿，我头一回感到轻松。
1: 为啥？
0: 因为天高地远，没人认得咱，也没人知道咱犯过啥错，所以一到那儿，我就留了下来。
2: 方坤终于理解了展教授一直以来的良苦用心，他也把老师曾经工作和成长过的地方偷偷记在心上。然而夜幕下的平静啊，却被一声惊呼打破，盗墓贼出手了。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治，互保寻踪，下期精彩继续。
3: 我不想去社科院，我想回秦川，那里还有一个我放心不下的人。
4: 榆赛，你就是榆赛。
5: 我应该就是不想在秦川待了，
6: 我想走一下咱老师当年走过的路。
7: 负责长城考古项目的同志啊，要来参观考察，这次人员名单。
8: 那个方老师干的还行。
9: 你说是方奎啊？
8: 嗯。
9: 对，临走之前啊，他那个小雪突然啊就死了。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抗洪遭遇泥石流，抱住墙撑变泥人。
12: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车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我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里了嘛。
11: 脱险不忙撤退，浑身是泥，为何转身又去砸门喊人？
12: 我一人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走去上去了。我想起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的。
11: 七旬阿婆省吃俭用，转头打赏男主播300万。
13: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
11: 大爷为生猴子豪掷74万，法院一句话让他傻眼。
14: 因为这个主播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

0: 展恋爱关系。
1: 装模作样进店试用，转头顺手牵羊。
2: 接警后我们迅速展开侦查，在确定人员信息后我们就进行了进一步的盯控。
1: 脚底抹油却难逃天罗地网。

0: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近日，云南马关县一名村干部抗洪救灾时变成泥人的照片引发关注。他叫田如良，他所在的村子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天气，就在他挨家挨户叫村民转移时，突然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抱住一棵大树，才得以死里逃生。
1: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2: 当时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嘎，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边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土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嘎！我当时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1: 尽管转移到二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了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逃离了几步就被泥泞绊倒，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2: 我就一直死里向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又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1: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后背有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泞，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在这次泥石流险情当中，上洪岩村小组只用了半小时就紧急转移了全村60名群众，迅速的反应靠的是云南推行的一项1262预警叫应机制，12小时、6小时、2小时发布精细到县乡镇。当晚22点18分收到防汛预警后，上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就冒雨穿梭村寨，提醒村民做好防范。凌晨3时许险情升级，他更是拿着大喇叭喊话，挨家挨户敲门，叫醒熟睡的村民，为后续的安全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3: 要是别的这种样，那个村长应该我们承受的风险比较大，他是像我们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样的，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转移。
2: 我一人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走起上去。我想起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的，我是想去帮他们全部转移出来的。
1: 近年来，马关县严格落实1262预警叫应机制，构建县乡村组4级应急处置体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户，转移行动快速高效。因为这样的机制，加上当地干部群众上下一心，团结互助，村里60名群众得以安全转移。就在村民们撤离后，村后山坡上10000余方滑坡体突然倾泻，覆盖了村寨后方区域，场面惊心动魄。
0: 风雨无常，总有担当，向每一位挺身而出的基层逆行者致敬。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新规共11条，多维度整治行业乱象。目前新规落地已满月，各网络直播平台对各项规定是否已经落实，实际执行效果又如何呢？
1: 上海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对方阳光帅气，谈吐有礼，形象正派，给她留下极好印象。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
4: PK 的时候打得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1: 江阿婆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抱团氛围。

0: 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没有限定，因此她有时以最高限额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
1: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到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0: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角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的礼物，如今连家里水电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1: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搭进去了。
0: 这些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家庭以及社会问题。
2: 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识别非理性消费啊？如果金额巨大呢，很容易被识别成非理性，如果只是单纯的花费金额很小，那么可能就不能被作为非理性消费的直接认定依据。而且呢，平台呢作为企业啊，它天然的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个时候如果要求平台自行限制用户的消费金额呢，在商业逻辑上确实存在阻力，所以未来呢就需要通过执法专项行动予以明确非理性消费的边界。
0: 专家表示，新规对打赏限额做出明确要求，直播平台可以通过 AI 算法识别高额大额打赏行为，并自动触发紧急联系人通知等程序功能，完善针对老年人的用户权益保障机制。此外，还有些人在观看直播时，在主播诱导下出手大方，频繁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以后却后悔不已。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余万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3: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0: 王先生表示，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该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
4: 新规出台一个多月，记者观察发现，很多网络平台都能够按照新规要求对打赏设置以及验证提醒等功能进行升级改造，但同时也发现仍有一些平台对新规要求的落实流于形式。
0: 新规要求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该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记者登录抖音、快手、陌陌等网络直播平台时发现，从初次注册登录到进入直播间以及在充值打赏的整个过程中，平台对于打赏限额在页面中并没有明显的设置提示。
5: 我自己可以设置每天打赏的这个最高限额的这个金额吗？
6: 这个您看以你的页面为准，如果说您页面有这个选项的话就有，如果说这个页面没有的话那就没有。
0: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另一个网络直播平台客服。
5: 直播打赏这个平台登录上以后它有那个限额的提醒吗？
7: 直播间我们主要代表三个点，里面有一个叫礼物消费管理按钮，打开礼物后有一个消费提醒，你可以自己设置单日礼物的消费提醒额度，仅是消费提醒功能，不影响你后续再升级的。
0: 记者看到，大部分平台对新规中要求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

0: 上限额设置服务开始重视并执行，还有部分平台在执行的过程中打了折扣。此外，本次新规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验证手段。
1: 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使用的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一般这种的话只能去你去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说，就比如说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这些、你要限制一下。
0: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核验监护人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
2: 接下来您将看到装模作样进店试用，转头顺手牵羊。
3: 接警后，我们迅速展开侦查，在确定人员信息后，我们就进行了进一步的盯控。
2: 脚底抹油却难逃天罗地网。
4: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5: 不要求学历和工作经验，到了国外就能找到工作，月薪30000，零门槛，包吃住。看到这样的广告，相信很多人都会心动。一些中介公司就是用这样的话术，打着代办出国劳务的旗号，让不少人落入了陷阱。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
6: 你成为法人以后，发现该公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7: 四月初的时候，我发现这公司不太正常，但是我收益又很可观，所以我就假装不知道，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8: 哪些方面不正常？
7: 就是来的客户，包括说签的合同，我觉得都不太正常，还有资金流向的问题都不正常。
0: 这是今年2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一起合同诈骗案。经法庭调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涉及全国被害人530余名。
9: 通过设立公司的形式啊，对外宣传，具有相应的资质，可以帮助被害人出国务工啊，在这种情况下收取被害人钱款。主要呢是通过与被害人签订相应的出国务工的委托合同，没有这个合同以及没有相应的比较正式的文件，可能难以让被害人信服。所以说，为了提高他们诈骗的这么一个成功率，他们采取了不仅仅有签订合同这一环节，还有大量的公司架设啊，对外宣传，包括请了很多人员，布置很多场地，以此来提高公司的可信度，实施诈骗。
0: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揭开这场骗局的并非被害人，而是诈骗公司内部的一名业务员。这名业务员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公司存在诸多疑点，随后选择向警方举报。
8: 公司，人都神神秘秘的，不使用真名儿，包括说会发放相关的手机，意思是在工作当中只能使用这个工作中发放的手机，不要用私人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联络。自己谈业务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现公司实际上是没有资质的，也就是他的上级转发给他的那些材料实际上是虚假的。
0: 公安机关经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庞某受境外人员田某指使，于2024年3月至7月担任北京某英资出入境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2024年7月，庞某又伙同杨某成立另一家英资出入境服务公司，两家公司在均未取得出国劳务资质的情况下，谎称与有资质公司合作，通过伪造邀请函、签订协议等方式骗取客户信任，收取中介费后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服务，所得钱款在短期内被瓜分并挥霍。2024年7月，警方在掌握充分证据后，在北京对上述两家公司及其关联的第三方公司涉案人员实施统一抓捕。现场取证及数据分析显示，此案被害人达500多名。
10: 你分两次转账，第一次是2800，后面一次是20000，就是22800。
0: 广州的彭女士想去香港务工，她在网络搜索相关信息时，看到了北京这家英资出入境服务公司的广告。经过电话咨询，业务员告诉她，除少数条件严格的发达国家外，公司可以协助办理赴海外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务工，建议彭女士赴港从事门槛不高的家政工作。当时彭女士并未轻信，还特意上网查询了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
10: 我看他们网上也有那些证书啊，那些都可以查得到，天眼查他们的证书好像都是很合法，他就是说他们能办得到啊，什么什么。

0: 类的，然后他们每一步啊，那些合同书啊，还有那些签证书啊，就感觉好像很专业，就很就信任，就这样就给他们把钱转过去给他们办了。
1: 当时与彭女士接触的业务员故意混淆了这一概念，公司在工商注册的是中介服务，却向被害人宣称自身拥有办理资质，加之很多被害人文化水平有限，看到相关字眼后极易误解两者是一回事。除了用注册名称欺骗有出境务工需求的人外，诈骗团伙还将佣金的数额定得非常有吸引力。
2: 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低的大约是在19000多，高的大概是在25000多，就是差别不是特别的大，都是在20000左右。目前我们掌握的有一部分的公司，他们的中介费用大概是在20万元左右，可能也有少量有细微差别，但是都不会特别的低。所以跟这个20万元相比的话，20000左右的这个费用就显得非常有吸引力。
1: 办案检察官介绍，诈骗团伙精准抓住了务工者急于成功、信任权威文件的心理，用看似正规的合同和话术建立初步信任，再用较长的办理周期作为烟雾弹，让被害人在等待中降低警惕，使得骗局不易在短期内被识破。
2: 被害人在交钱之后，根据合同上面的相关的约定，会等待45到90个工作日左右。在这个空档期之内呢，被害人如果说进行询问催促，他们就是这以时间还没有到，这个周期还没有到，得有来进行推脱。到后期如果接近这个合同的履行的日期了，他们就会改头换面，这个公司名称也进行这个更换。包括业务人员的一些联系方式，他们也会删除，这样就断绝了被害人和前期这些业务人员和公司的这种联络。这样的话，他们又以另外的公司的面貌出现，重新再去联系新的被害人。
1: 截至目前，该案中已有18名被告人被一审宣判，其中犯罪团伙主犯庞某因合同诈骗罪被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其余1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5年不等，并各处罚金10000元到80000元不等。为铲除此类诈骗犯罪滋生的土壤，近期北京市检察机关利用大数据模型对不规范的劳务中介公司进行逐一筛查。该模型依托12345加检查监督的模式，对北京12345热线收到的投诉进行了梳理。对于被高频投诉的企业，检察机关一一核查了他们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信息，并进入商务部和各地商务部门网站，对其是否具有办理出国劳务资质进行了比对。
3: 近日，辽宁省海城市公安局远赴广东广州，在城郊一家皮具厂内，将化名刘振江的命案嫌疑人刘明阳成功抓获。
4: 别动啊！
5: 警察，警察，别动，别动！
4: 叫什么名？
6: 姓刘，
4: 你姓刘？
1: 1998年3月，辽宁省海城市孤山镇秦家堡村村民在村口水塘发现一具被编织袋层层包裹、手脚捆绑的男尸，死者头部有明显钝器重击痕迹，颅骨骨折，伤势惨烈。案件发生后，海城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经过走访确认，死者为外村青年赵长海。民警顺着关系网排查，发现赵长海与秦家堡村的翟秀琴关系暧昧，其丈夫刘明阳被锁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
7: 去到这个尤某家询问，发现尤某已经不在家了。
3: 刘明阳因何杀人？当年隐秘的案发现场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5月28日20:25，次日10:30、12:23，锁定一线栏目，凶案背后的真相即将揭晓。此外，5月28日21点，次日7:59、11:05、16:58，天网栏目将播出迟到的报警、七旬老人失联、排查后发现老人最后的身影定格在凌晨2点一片漆黑的山林入口，警方随即展开拉网式搜山。
1: 2025年10月18日16点30分，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的20名警务人员，在无人机和警犬的配合下，正在对位于天河辖区范围内的一座山林展开一场拉网式的搜索。搜索的目标是78岁的老人张某。警方从公共场所视频中发现，张某是在10月18日凌晨2点多钟的时候进到了这片山林之中。
5: 因为我们掌握老人的情况呢，除了他年纪相对比较大以外，他还患有阿兹海默症。那患有这个病的情况其实大家都大概的了解，那因为他对自己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认知的。
1: 警方对这名老人的搜寻工作最早开始于2025年10月17日的深夜，当时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的情报指挥中心接到一个报警电话，报警人李阿姨告诉警方，她的丈夫张某在17日早晨7点多的时候离开了家，10多个小时过去了，一直不知去向。由于报警的时间滞后，接警后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龙洞派出所的民警虽然立即开展了对张某的查找，然而遗憾的是，可能因为患病的张某一直处于无意识的行走状态，所以几次发现线索之后，搜寻行动都是无功而返。
6: 人家报警以后，你警察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工作，到时人家问你，你要回答人家，要责任的东西要担当，必须要给到人家一个结果。
1: 直到10月18日这一天，警方发现失联了30多个小时的张某来到了龙洞辖区的一处山林区域，但是因为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再加上张某一时并不清醒，所以使得警方一直悬着的心变得更加紧张。
5: 当时我们都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如果就算是老人出现了什么意外，那我们也一定要找到这个老人。
1: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李阿姨在丈夫张某出走10几个小时之后才选择报警？失联的张某有没有被成功找到？请关注5月28日晚21点播出的天网。
3: 5月22日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下面继续权威发布。
8: 为进一步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2026年，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不断净化医保基金使用环境。自2026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并于日前公布了专项非检中发现的6起典型案例。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 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

0: 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家住山东威海的黄女士在当地经营一家二手手机店。前不久，一名男子走进店铺，声称要卖自己的手机。而就在这名男子离开后，柜台上的一部手机也跟着不见了。
2: 这就是案发当时黄女士店里的摄像头记录下的现场视频。画面里这名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他先是声称自己要出售手机，然后趁着工作人员评估手机情况的时候，开始观察四周，寻找店铺内有没有可以下手的物品。最后他的目光锁定在了柜台上的一部试用机上，于是他漫不经心地拿起这部手机，假装自己是在试用，再趁无人注意的时候偷偷将手机盗走。等黄女士发现手机不见时，这名男子早已逃之夭夭，于是她赶紧报警求助。
3: 接警后，我们迅速展开侦查，在确定人员信息后，我们就进行了进一步的盯控。
2: 警方根据现场视频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上半身穿白色上衣，下半身穿黑色长裤，体型偏胖，脸上留着胡须。办案民警根据这些特征对嫌疑人展开调查。经过连续几天的追踪，警方掌握了犯罪嫌疑人倪某的作息规律，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公交车站附近。于是办案民警决定对这个公交车站进行布控，并准备在倪某下一次出现在这里时展开抓捕。
3: 终于在一天中午发现其出现在一个公交车站点，因此我们组织精干力量前往抓捕。
2: 倪某看到从远处朝公交车站方向开来的警车，原本还气定神闲地坐在椅子上等车的他突然站了起来，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开始逃跑。办案民警赶紧停车，紧随其后展开追击。就这样，警方成功将倪某抓捕归案。在审讯中，倪某还交代了他曾在其他网吧、旅店场所偷盗的行为。目前，犯罪嫌疑人倪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经济。

0: 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男子报警称妻子失踪，找到后竟成了一具烧焦的尸体。案发现场发现的可疑血迹，凶手落网后竟称受雇于人。幕后主使是谁？他为什么要对男人的妻子下毒手呢？疯狂的情杀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李晓辉。这天一大早呢，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北方一小县城的城郊派出所里，值了一夜班的王警官呀，揉了揉因疲劳而酸痛的眼睛，正准备上食堂去吃个早饭，突然呢，派出所门外冲进了一个男子。这个男子神色慌张，语气急促，嘴里呢还不停地嚷嚷着：“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老婆失踪了，你们快帮我找找她呀！”一大早就有人来报失踪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个来报案的男子呢，名叫张成。2天前，他跟老婆高玲玲吵了一架，高玲玲一气之下呢就跑了，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2天了也没个音信。他担心高玲玲一个女人怕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所以呢就赶忙到派出所报了案。接到报案以后呢，警方立即就开始寻找高玲玲。高玲玲家境殷实，特别喜欢晚上去舞厅跳舞，人际关系呢也很复杂。警方多日查找，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就在这个时候啊，警方又接到了有人报案称，在山沟的一个荒废的空房子里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尸体的旁边呢还有一把木柄，已经被烧毁的锤子。经过现场勘查和技术比对，警方证实这一具尸体正是张成失踪的老婆高玲玲。警方迅速展开调查，通过走访得知，这高玲玲和张成的夫妻感情啊并不好。高玲玲在外面做生意，挺有钱的，而张成呢，虽然也在高玲玲的公司上班，但是啊没有什么大本事，不过呢就是在公司挂个名，他的生活开销啊都要依靠高玲玲。张成在外面还有一个情人叫李丽，这个女人呢还上门闹过。为此，张成和高玲玲这两口子呀是3天2头的吵架。
9: 高玲玲之死疑点重重，难道是报案人张成欲盖弥彰，与情人合谋杀害了高玲玲，再假意报案吗？警方立即对张成

0: 和情人李丽展开询问，结果两人均称没有杀人。随后警方又根据高玲玲的死亡时间证实了张成和李丽当天与朋友在 KTV 唱歌，二人不具备作案的时间。那么到底是谁杀死了高玲玲？
1: 就在案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在山里发现了一辆被人遗弃的没有牌照的小轿车，车里呢有大量的血迹。警方经过勘查发现，车里的血迹正是被害人高玲玲的，而且除了高玲玲的血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的。经过 DNA 库比对，锁定了一名有犯罪前科的男子李明。警方迅速出击，很快李明就落网了。据李明交代，他的姑姑呢，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李丽。李丽啊，跟张成好了有3年多了，还怀了张成的孩子。李丽呢，一心想着呀，要跟张成结婚，让孩子名正言顺的生下来。可无论李丽怎么闹，这张成的老婆高玲玲呢，死活就是不同意离婚。张成也是一副唯唯诺诺、无计可施的样子。于是呢，李丽便想杀了高玲玲，然后嫁给张成。于是呢，他就盯上了自己的侄子李明。李明今年20岁，父亲早逝，母亲呢改嫁到了南方以后就再也没有管过他。他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了，在工地上打过零工，挣了一点钱谋生。那家庭温暖的缺失呢，让他与一群地痞无赖成为了哥们儿。平时啊，除了偶尔打打工以外，大多时候都是跟着小混混们到处去收取什么保护费，常常是打架斗殴。李明没出息又不上进，在城里啊就一个亲戚，那就是他的姑姑李丽。所以呢，他一没钱了就经常去管李丽伸手要钱。这一次呢，李丽想杀掉高玲玲，但自己呢又不敢动手，他觉得不务正业、心狠胆大又缺钱的李明是一个不二人选。于是呢，李丽就指使李明跟踪高玲玲并杀人焚尸，并给李明的银行卡里打了30万元。警方追查到了李明银行卡中的打款记录，再结合李明的供述，案件呢看似是真相大白了。但李丽的一番供词呢又让案件陷入了谜团。审讯室里，李丽呢痛心疾首，哭成了个泪人。她说啊，警察同志啊，我根本就不知道李明杀人的事儿啊。前段时间呢，我心情不好，跟李明抱怨了我跟张成的事儿。当时呢，李明挺激动的，说要帮我去弄死这个张成的老婆，可我坚决不同意。至于呢，30万块钱呢，是李明管我借的，他要买房子先交个首付。我寻思着，他将来呢也得娶个媳妇儿，有个房子呢也好找对象啊。李丽和李明的各执一词，让案情再一次扑朔迷离。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小梅的女孩来到了公安局，她的出现让案件出现了转机。
0: 有头有脸的高玲玲被杀焚尸，警方怀疑凶手与一对孤侄有关。一名陌生女子突然来自首，让真相浮出水面。凶手女友为何主动投案？她在高玲玲被害一案中做了什么？疯狂的情杀正在播出。
1: 小梅呢，是在内心恐惧和煎熬下来公安局自首的。小梅是个孤儿，还有先天性心脏病，从小呢没爹没妈，跟着年迈的奶奶长大，成长路上吃了不少的苦头。去年呢，有一次街上啊被几个小混混欺负，刚好呢让路过的李明看见了。李明二话不说冲上去就打跑了小混混，救了小梅。可能是同命相连吧，在这之后呢，李明对小梅啊十分的照顾，两个孤苦无依的年轻人慢慢的就相恋了。出租屋里，两个年轻的恋人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日子。依偎在李明怀里的小梅呢，憧憬着有一天两个人结婚，住在一间属于自己温馨又美丽的房子里。

0: 有一天呢，小梅正在做饭，突然被李明从后面一把抱住。他说：“亲爱的，咱们有机会来钱付房子的首付了。”紧接着，李明兴奋地告诉小梅，姑姑李丽呢找到他，让他干一笔大买卖，会给他很多钱。小梅连忙追问道：“到底是什么买卖？”但李明呢却闭口不答，脸上啊露出了让人琢磨不透的微笑。在那之后呢，李明经常是晚上出去，小梅不放心啊，就跟着李明。她发现李明居然在跟踪一个女子，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高玲玲。那李明到底要干嘛呢？小梅很是担心。在李明又一次深夜外出的时候，小梅偷偷的就跟在了后面，看着李明拿着锤子就要接近高玲玲，小梅上前将李明一把拉到角落，就问：“你跟踪他到底要干什么？”李明甩开小梅的手，低声说：“你问那么多干嘛？你少掺和。”
1: 小梅死死地拉住李明，要问个究竟。李明看到高玲玲已经走远后，只好跟小梅说出了真相。小梅这才知道，原来男友李明一直说的大买卖，竟是要帮他的姑姑李丽去杀人，而要杀的人就是刚刚被跟踪的女人高玲玲。
0: 这可是把小梅给吓坏了，她拽着李明的衣角，语气里带着哭腔道：“哥，咱不能干这事儿啊，咱们回家吧，我害怕。”李明呢再次甩开小梅，急切地说道：“你懂什么？我要杀了他，姑姑才能给我钱，咱们才能够买房子结婚。你要么跟着我，要么回家去。”这时候的小梅内心啊纠结极了，她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姑娘，不幸的出身呢让她做梦都想有一个自己的家，自己的房子。她也知道杀人犯法呀，所以李明的话呢让她感到很害怕。可她又真心想跟李明在一起，但是若没有钱买房子结婚，这些美好的心愿都将是泡影。那我跟你去吧。纠结之下，小梅忐忑不安地跟着李明尾随高玲玲走进了楼道。听着高玲玲高跟鞋上楼的声音，看着李明阴沉的脸，小梅啊恐惧到了极点。“哥，我难受，我心脏不舒服。”说着呢就要倒在李明的怀里。看到小梅这个样子，李明只好放弃了杀人，带着小梅回了家。第二天晚上，李明看着小梅睡着了，又穿好衣服出去。李明走后呢，小梅偷偷地睁开眼睛，她不敢想李明是去干什么，她也不敢再跟着李明。其实前一天在楼道里啊，她也不是真的心脏不舒服，而是因为害怕，她不敢面对李明杀人。但是呢，她又渴望着跟李明结婚，她在内心纠结中啊，翻来覆去的难以入眠。那一晚，李明出去，直到天快亮了才回来。回来以后呢，什么也没说，小梅也什么都没问。没多久，李明就被抓了。
1: 此时的小梅内心忐忑不安，因为男友李明是为了凑钱给她买婚房才会去杀人，而她也曾和男友一起跟踪过高玲玲，所以现在高玲玲被男友杀害也有她的原因。一想到这儿，小梅决定用自首的办法来帮助男友减轻罪责。结果小梅的出现竟成了高玲玲被害一案的关键性人物。
0: 小梅的出现与李明的供述相互印证，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李丽终于是低下了头，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原来啊，李丽呢从小在农村长大，进城以后啊，在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当销售员，在一次卖车的时候认识了出手阔绰的张成。张成跟李丽说啊，他没有结婚，是一个钻石王老五，二人呢就顺理成章地谈起了恋爱。后来呢，李丽发现自己怀孕了，她高兴地准备把这个消息告诉张成，满心期待着张成娶自己回家。但是得知这个消息的张成呢，却是满脸的惊愕，劝李丽赶紧打掉孩子。

忠诚的态度让李丽大失所望，但她依然抱着希望恳求着张成。在李丽的纠缠之下，张成实在是憋不住了，于是啊，向李丽坦白说自己早就结婚了，不仅有老婆，而且呢还有一个2岁的女儿。听到这些呢，李丽感觉到晴天霹雳，站都站不稳了。李丽揪着张成的衣服啊，

0: 暂时也不能离婚，公司呢都是我老婆的，离了婚呢我的损失就大了，没有钱咱们两个怎么结婚怎么生活呀。哎，你先别着急啊，等我想办法多攒了一点钱咱们再说行吗？哎，你先等等我。听着张成的承诺呢，李丽虽然是又气又恨，但是她深爱着张成，她还是幻想着能够跟张成呢长久的在一起。于是呢，第二天李丽直接就来到了张成家，本想着闹上门来逼张成的老婆离婚，可没想到的是张成的老婆高玲玲呢却异常的镇静。高玲玲说，张成这些年呢没少在外面鬼混，李丽呢也不是找上门来的第一个女人了。张成除了长得帅根本就没什么本事，都是靠着老婆家里的支持才走到了今天，公司呢也是高玲玲做了婚前财产公证的。这些年呢张成在外面鬼混，高玲玲对张成呢早就绝望了，但两个人毕竟有个女儿，她不想让孩子在单亲家庭中长大，而且呢她高玲玲啊在城里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她不能丢了这个脸，丧偶可以，离异绝对不行。说完呢，高玲玲啊还逼着李丽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否则的话呢就让李丽在这个城市里待不下去。后来高玲玲也确实通过关系找到了李丽工作的汽车销售公司老板，让老板呢辞退了李丽。高玲玲还限制了张成的信用卡支出，这让张成十分难受，张成也多次劝李丽打掉孩子，别去招惹高玲玲了。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0: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深陷婚外情的李丽被迫打掉孩子后竟再次怀孕，被拒绝后李丽心生杀念，将报复的矛头指向男友的妻子。凶手行凶时被女友发现，但女友没能成功阻止，女友的行为构成犯罪吗？疯狂的情杀正在播出。
1: 强势的高玲玲，懦弱的张成，致使深爱着张成的李丽在无奈之下打掉了孩子。从那之后呢，孩子就成了李丽的一块心病，她一想到张成一家人尽享天伦之乐就极恨不已。她恨张成的欺骗，恨张成的懦弱，但同时呢，李丽也很纠结，因为她迷恋张成的甜言蜜语，迷恋张成给她的物质金钱，她感觉自己这一辈子可能都离不开张成了。不知不觉，李丽发现自己啊又怀了张成的孩子，而且医生还告诉她，由于她子宫内膜比较薄，绝对不能再做人工流产了，否则的话呢，很可能就再也怀不上孩子了。医生的话让李丽下定决心，这一次无论是谁阻拦，她都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0: 再次怀孕让李丽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为了孩子她又找到张成说起结婚一事，怎料张成的回答依然是无法离婚。孩子重燃了李丽的希望，张成却又将希望浇灭。此时的李丽已经绝望了，她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在另一个女人身上，那就是张成的妻子高玲玲。
1: 对，就是高玲玲这个女人，她不仅害死了我上一个孩子，还想害我现在这个孩子。我要让她彻底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只有她死了，我才能够嫁给张成，才能让孩子名正言顺的出生。可是自己一个孕妇怎么杀掉高玲玲的同时还不能够让警察怀疑到自己头上呢？思来想去，李丽啊想到了在城里打工的侄子李明，于是啊，李丽呢，就找到了李明，跟李明说：“你不是管我借20万元吗？我现在就给你20万，你去给我把高玲玲弄死，再把尸体呢运到山里用汽油烧掉。”看到李明的惊讶和犹豫，李丽啊又咬了咬牙，说：“要不这样吧，我给你30万，不是借，是给。”你好好想清楚了，干不干？你要是不干呢，我可就找别人了。我是你姑姑，将来呀，你要是再缺钱，我一定呢，还会帮你。在姑姑李丽的游说之下，李明终于同意了杀人计划。李丽通过特殊途径买了一台无手续的小轿车，在车里呢放好了事先准备的桶装汽油，也找好了抛尸地点，以后告知李明，并将车也交给了李明。之后呢就发生了小梅所供述的那一幕。在告诉小梅真相的第二天晚上，李明再次跟踪高玲玲，并独自尾随高玲玲进入道，将高玲玲打晕以后装上了车。上车之后呢，高玲玲迷迷糊糊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于是呢就与李明撕扯之间用戒指划伤了李明，所以呢车内也就留下了李明的血迹。看到高玲玲不老实还想拉开车门逃跑，李明也是恼羞成怒，随即呢在车里拿起锤子就砸在了高玲玲的后脑勺上，鲜血喷涌而出，高玲玲很快也没了气息。杀死高玲玲以后，李明开车将尸体运至山间废弃的房子里，用汽油焚尸灭迹，然后呢又将车开到了偏僻的山沟里丢弃了。
0: 高玲玲被害一案就此告破。当张成得知妻子是被情人指使的凶手杀害时，犹如遭到雷击一般，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婚外情竟让妻子遭遇杀身之祸，但现在他再谈悔恨已经来不及了。
1: 很快公安机关呢就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审阅了案件全部证据以后分

0: 本案中，李丽是犯罪行为的教唆者，她指使李宁杀人，并准备作案工具、车辆，策划了杀人以及焚尸的细节。李明呢，是犯罪行为的具体实施者，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李明和李丽的犯罪主观恶性都很深，而本案中的小梅的情况比较特殊，她的共同犯罪的预备阶段及时退出，并且有自首情节，犯罪情节轻微，而且小梅的主动投案是挖出李丽进而侦破此案的关键。办案检察官考虑到该案毕竟是恶性刑事案件，社会影响比较大，老百姓比较关注，决定邀请人大代表、公安侦查人员、辩护律师以及被害人家属召开公开听证会，针对小梅的行为如何处理，来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一说起公开听证呢，我想大家首先会想到价格公开听证、拍卖公开听证等等，但其实啊，在司法办案中呢，也有公开听证程序。那么什么是检察机关的公开听证程序呢？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吕翠检察官，请他来给我们解读一下。您好，吕检察官，来，有请。
1: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公开听证制度是检察机关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的有力措施。检察机关采取公开听证程序办理案件，有利于执法规范化，促进检务公开，促使检察机关依法正确行使职权，也能让社会各界更加了解检察工作，实现司法公平公正。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在司法办案中对情节轻微的犯罪嫌疑人应该注重教育感化，但这个案件属于恶性刑事案件，社会影响大，老百姓比较关注，因此检察机关决定邀请人大代表、公安侦查人员、辩护律师以及被害人家属召开公开听证会，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这对于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实现司法公正，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0: 好的，感谢吕检察官的解读，谢谢。好，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公开听证会呢，如期召开，会上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命案应该谨慎从严，该案犯罪手段残忍，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小梅虽然在犯罪预备阶段及时退出，但是呢，她没有有效地阻止李明犯罪，应对小梅提起公诉。那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小梅呢及时退出了犯罪，主观恶性小，且主动投案，协助案件侦破，情节显著轻微，应对其适用相对不起诉。很快，检察机关呢将被告人李明和李丽以故意杀人罪起诉至法院。检察官向法院书面提出量刑建议，建议法院判处李明死刑，立即执行。因李丽在接受审判的时候呢，已经是怀孕的妇女，根据法律规定，不能对其适用死刑，故建议法院判处李丽无期徒刑。开庭审理的时候啊，被告人李丽和李明均当庭认罪悔罪，而旁听席上的张成，看着昔日的情人李丽，想着死去的妻子高玲玲，他泪流满面。庭审之后呢，法院最终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判处被告人李明死刑，判处被告人李丽无期徒刑。判决后没有多久，李丽产下一个女婴，哺乳期过后，李丽被收监服刑，女婴呢交给了其父亲张成抚养。最可怜的呀，就是张成的两个孩子了，一个呢是被害的高玲玲所生，还不到三岁，却永远的失去了母亲；另一个呢是入狱的李丽所生，刚满周岁，母亲呢却不能守护在身边。而张成这个做父亲的，每天都要生活在愧疚和悔恨当中，不知道这两个女儿长大之后他将如何面对。人生一世，总会面临种种诱惑，对于张成来说，婚外情是诱惑，对于李明来说，金钱是诱惑。

0: 而对于李丽来说呢，一个帅气多金的已婚男人也是诱惑，但最终呢，他们都没有把握住道德的底线，更有甚者置他人生命于不顾，最后酿成悲剧。本案的教训是惨痛的，希望大家在诱惑面前保持克制，珍爱家庭，珍爱生命。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网约车司机遭人抢劫，一封举报信让案件发生转变。司机庆幸捡回一条命，结果在家又出意外。司机和妻子有何深仇大恨？两次死里逃生的背后有哪些隐情？真凶竟是枕边人。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早晨七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汉突然离家出走。夜幕降临，寻找无果的老伴向警方求助。特殊警情催生一场与时间角逐的较量。一波三折，记忆受损的老人就

0: 究竟身在何方？迟到的报警。天网栏目今天21点播出。
1: 曹律师，这个案子我就拜托你了。
2: 曹律师快递。
3: 突然翻供，案件反转。
4: 有人想见你，我这里给你准备了一套方案。
5: 翻供了，
6: 把杨文斌放，派人跟着他。
3: 迷雾之下，究竟隐藏怎样的真相？
7: 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的人？
3: 直面过往，复仇之心挣扎往复。
8: 这么多年，我拥有的只有对那只禽兽刻骨的仇恨。
7: 我已经失去你了，我不想再失去你。
3: 爱恨之中，他终将为罪恶付出代价。
7: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呢？
8: 付出最大的代价。
3: 普法剧场以牙还牙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SD 卡。
1: 里面记录着死者生前逼迫班上女同学刘静文发生性关系的过程。
2: 30年前，小庄村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
3: 一个叫冯老太太的人，了解当年案件的真相。
1: 我们在冯老太家中发现了挣扎的痕迹，死因是被人扼住了脖颈，窒息而死。
3: 要不是你们的资助，就没有我严苛的今天。
4: 是我的硕儿回来了。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5: 两起谋杀案的凶手就是杨永丽的儿子韩硕。
3: 我爸真的对女儿有威胁的行为。
6: 快递我给你挪进去。
7: 哥，你为什么要绑架他？你要不说我就去报警。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你要去哪儿？你管不着。 留下来吗？留下来干嘛？留下来承受你们对我的污蔑？留下来救人。我这辈子拯救的人太多了。

0: 我们累了，爸，您这个人必须得救。豆豆，豆豆怎么了？告诉我，豆豆怎么了？
1: 韩硕干的，爸，现在只有你能救您的孙女了。韩硕的目的您心里很清楚。

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就来不及了。我们查过韩硕的作案时间，都是在下雨的晚上。我查了天气预报，最近的一次降雨就在今晚。爸，豆豆还小，他不应该为您当年犯下的错承担后果呀，爸，他是无辜的。

0: 你们都出去吧，我跟他谈谈。
1: 回去把事情都跟他说了，是他自己想要来的。

方月伦，当我从建军那儿得知真相的时候，我真想杀了你。你对娟儿做了那么丑恶的事情，瞒了我30年，我的女儿没了，儿子被毁掉了，你的罪行已经搭进了3条人命，你死有余辜。但是我知道，杀了你没有用，儿子也回不去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揭露你的罪行，哪怕我被关进大牢。我知道你不会承认，30年前你没有承认，30年后你更不会承认。但是我提醒你，你我这20年来的行善积德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图个心里安稳吗？到了这个时候，你心里还安稳得了吗？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你孙女的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她的命如果没了，严克会恨你一辈子。我做鬼都不会放过。

0: 他们这是寄人吧？
1: 冯老师，请问你真的没歇过自己的女儿吗？
2: 冯老师，您女儿能死，跟您猥亵她有关系吗？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
0: 金啊，
1: 30年前，我对妓女做了那种肮脏的事情。
2: 何局，严队，网站那边搞定了，他们确认会在天黑之前把这套报告发到网上。
3: 对，电视台那边也确认，在今天晚上的节目中会插播这条新闻，这些信息韩帅都会手机上看到。
4: 严队，搞定了，我给那个陌生号码发送了一条冯玉伦认罪的视频，只要韩硕开机就能查收，而且我们还能追踪到他的定位。
5: 谢谢，谢谢你。

还没有开机吗？

不会有事儿的，一定不会有事。

让他放了。

0: 走吧。
1: 喂，豆豆，你回家了？豆豆，你别怕，爸爸马上就回来。豆豆回家了，走，快点，走，快回家看看。
2: 妈妈，
1: 豆豆，豆豆。
3: 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爸爸在，
4: 进来吧，随便坐。

0: 你好像变了个人。
1: 吃吧。
0: 我真的很难理解你做的事情。你把那女孩绑架了，就拍了一段视频，其他什么都没做，就是想吓唬她爷爷。他们要是报警怎么办？
1: 警察要是找你，你照实说就行。
0: 不是，这之前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你和他爷爷到底什么仇？
1: 这个不重要。
0: 你把我带来，不会只是给我下碗面吧？是不确定，不确定什么时候出现，又什么时候消失。不确定的工作，不确定的手机号，不确定的做事方式。到底什么才是你确定的？
1: 我唯一确定的，是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妹妹。
2: 今天，我把此事公之于众，接受法律的制裁。
3: 我向妓女韩娟谢罪。
2: 我向继子韩硕谢罪。

0: 他们设备公司的人来会议室做多媒体设备升级。
1: 梁队，

0: 看出什么了？就是他，他来过咱们局里。来过局里？对，上次给会议室多媒体电脑升级的人，就是他。好，我问问王主任，他是哪个公司的？喂，自首？叫什么名字？刘静文。好，我现在出来。
1: 我知道，豆豆都告诉我了，你不但没有伤害他，还一直保护他，谢谢你。可是，这个韩硕会去哪儿呢？

0: 就是要揭露当年猥亵事件的真相，让冯月伦认罪伏法。
1: 他是否有工作单位，他的联系方式，住址信息，尽快查清。
2: 是
3: 是。
4: 我们被监听了。
5: 他知道两起谋杀案，包括豆豆的绑架案，都是为了报复他继父。他继父在30年前猥亵了他的妹妹，他就是要通过这个手段逼迫他的继父承认当年的罪行。
6: 那他继父认罪了吗？
5: 认罪了，我们就是把他继父认罪的视频发给他，才保住了豆豆的命。
6: 您错了。
5: 错了，
6: 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伤害您的女儿。他在看到视频之前就已经把豆豆送回家了。
0: 根据恒达公司提供的信息，犯罪嫌疑人韩硕，42岁，是一名理学硕士，毕业于沪中大学，曾经在上海的某家公司担任过无线电工程师，于2个月前应聘加入了本市的恒达公司，该公司就是负责我们县局里的多媒体设备维护。我想他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在我们的会议室里安装了窃听设备。严队手里的那个拾音器，就是我们在投影仪里发现的。
1: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新的线索？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寄希望于出入关口的排查，由通缉布告带来的群众举报。不过我提醒各位，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高学历高智商的犯罪分子。等，能等来什么？

0: 哎，曹律师，不好意思啊，上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刚刚这么一聊，您虽然年轻，但是专业功底相当扎实，这个案子我就拜托你了。
1: 严队。

0: 放心，
1: 我虽然经手的案子不多，经验还不够丰富，但您这个案子不复杂，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您的义母。
0: 行，那就谢谢了。哎，
2: 曹律师快递。
3: 好，谢谢。

0: 喂，
1: 你是谁？
0: 曹律师。
1: 那些钱是什么意思？
0: 一点小意思，想请你帮个忙。
2: 你好，杨老师。我是您的辩护律师曹文庄。我从严队那里已经大致的了解了相关情况，接下来我想听听您对当年整件事情发生过程的叙述。有人想见您，您的儿子。如果你也想见他，我这里给你准备了一套方案。
3: 翻供了，
2: 千真万确。今天上午我去见他，他说当年他的女儿就是被野狗咬死的，之后的事儿都是他编造的。他之所以这么做，他的目的只是想把冯月伦送进监狱。
3: 这样，
2: 要不您亲自去跟他谈一谈。
4: 妈，律师都已经说过了，您这个案情不严重，而且还有自首的情节，他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您辩护。
3: 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啊？您不能错上加错。
5: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娟儿死的真相。
6: 我知道，让你接受这所发生的一切很艰难，但是不管怎样，我会一直陪着你身边。
7: 文斌，我们走吧。
6: 去哪儿？
7: 不管去哪儿，离开这个小庄，这个家就剩下我俩。
6: 不是还有硕儿呢吗？哎，对了，这两天怎么没见他呀？
7: 我送他去上海了。
6: 走了？哦，他啥时候走的？
7: 找见娟儿的前一天晚上。
6: 娟儿的事儿他都知道了？
7: 知道。
6: 知道他还走？那他和娟儿的死呢？
7: 娟儿是被野狗咬死的。

0: 虽然我怀疑娟儿的死和韩硕有关，但当时我不敢深究啊，我怕牵扯出我对娟儿做的事情来。
1: 没有什么办法，没有证据，
2: 那就只能放了。这案子越来越复杂了。
1: 未必。杨永碧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有原因。是他自身改变了想法，还是另有人指使？
2: 另有人。
1: 他在看守所能接触到哪些人？
2: 狱警、律师。难道
1: 这都是猜测？把杨永碧放了，派人跟着他。
2: 妈，我送您回去。
3: 不用了。

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的人？那都是他的错。我要给娟儿一个交代。你把一切都抛弃了吗？我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去了上海，迎接我的。 是姨妈一家人的排挤，是同学们鄙夷的目光。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生活的味道是什么。没有亲情，没有友情，没有爱情，我拥有的只有仇。 这禽兽刻骨的仇恨，我一定要为娟儿讨回公道。这是我活着唯一的意义。我要找掉她的羊皮，把她晾在聚光灯下，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一匹狼，一匹披着羊皮的恶狼。

0: 在思考，我该怎样做，直到我看到了那一幕。
1: 我对你也是没有选择，我知道，我知道。
0: 我发现那个女学生被老师强暴了很多次，但他一直默默地忍受着。现在我可以在这个女学生身上弥补回来，我不能让她再受到伤害。
2: 你的姑姑就是因为当年跟冯月伦一起撒了谎，你就杀了她。
0: 她什么都不肯说，警察没有从他那儿得到任何有关娟儿的信息，他们不想查了。我去找他，他却把我逼上了绝路。
3: 来，喝点水。
2: 哎呦，这一晃啊，可都30年了。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你爸妈他们都还好吗？
0: 我没见过他们。
2: 30年你们都没见过面？
0: 啊。
3: 啊。当年出了那事儿以后，我知道，
2: 他们送你去了上海，随后呀，他们也搬走了，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0: 我继父就没和你联系过。
2: 啊。
0: 你帮了他那么大的忙，他就一走了之了。
2: 你还在怪姑姑呀？这事情都过去这么些年了，再说娟儿的死跟那事没关系，他是被野狗咬死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警察娟儿的死因呢？
2: 你怎么知道警察来找过我？哎呀，你看，那事儿都过去这么些年了，咱还提他干啥是吧？是，你坐着啊，我去给你洗点水果。
4: 110吗？110，我要报警！我知道杀人犯是谁，就是那个卢云帝。

这就是你被两条人命换来的，对娟儿的责任吗？啊！当他躺在我面前一动不动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懦弱。

自己的妹妹都保护不好。当我踏上火车的那一刻起，我就告诉自己。

0: 关心过的。
1: 你这是在怨恨我吧？当年我没有把他及时送到医院，那是我的责任。我没有相信你的话，让他死于非命，也是我的责任。但你知道吗？当我对着娟儿的脖子下口的那一刻，你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有多痛吗？

0: 我知道你还有很大的前途，你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已经失去女儿，我不想再失去你。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在做着噩梦，我怕就在梦里找到我，我怕的要死，我怕的想自杀，但我知道，我终究有一天要和你见面，你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我去上海找过你，那时候你们已经搬走了。我在等待，等待我唯一的儿子能回来跟我见面。我万万没想到，我等待的会是这样的你。
1: 恨你，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已经回不去了，
0: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呢？

0: 我给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想拜托您一件事儿。我有妹妹了，就是那个女学生，她叫刘静文，她一直把我当她的哥哥，但我没有办法尽到一个哥哥的责任。她和娟儿一样善良、可爱、孤独，我想拜托您替我照顾她，把她当成娟儿，当成您的女儿。我和娟儿这一辈子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邻村之人蹊跷命丧异地，情爱纠葛暗藏祸端，
9: 矛盾点也很突出。
10: 我们跟他没有情感，这是一个。
8: 二十余年人海追凶，步履不停，旧案重启，撕开岁月尘封。
11: 后期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8: 层层迷雾之下，背后爱恨与人性真相终将如何揭晓？一线消失的返乡人即将播出。1998年3月，辽宁省海城市仍冰封遍野，古山镇秦家村的刘明阳匆匆返乡，短短几日便在深夜神色慌张，仓促搭乘列车远赴他乡。他丢下家中妻子还有两个尚且年幼的孩子，孤身远行，去向称离，没有人知道他此行背后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隐秘。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刘明阳悄然离开一个月后，秦家村的平静被一桩诡异发现彻底打碎。有村民路过村口水塘，发现水面上竟赫然漂浮着一个硕大的包裹。
9: 刘家这个有妇女去找鸭儿，之后上水塘发现有这个便利袋包裹物，之后他挺可疑，发现有腿了，那确定肯定是人了，保的案。
8: 民警紧急赶赴现场勘查，场面令人心惊。死者为一名男子，头部双腿被编织袋层层包裹，手脚用麻绳紧紧捆绑，口腔内被强行塞入一只红色手套。
11: 嫌疑人想把这个尸体沉在这个池塘里面，不被人发现，但是一些偶然原因，这个石板脱落了，脱落之后这个尸体就飘上来了。
8: 法医现场勘验，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初步判断遇害时间在一个月前后。死者头部有明显钝器重击痕迹，颅骨骨折，伤势惨烈，可法医却给出了一个惊人结论，这重击虽然致人昏迷。

0: 却并非真正的致死原因。
1: 他应该是这个嫌疑人把他打晕了之后，我把嘴堵上，带着套上之后，应该也是当时没死透，应该是后来应该是急性窒息导致死亡。
2: 我们的侦查员对这个周边进行了走访，然后确定这个人是村民赵某。
0: 被害人赵长海，1971年出生，遇害时年仅27岁，无固定职业，也并非秦家村本地人。一个外村青年莫名惨死一箱水塘，案情传开后，村里流言四起，情杀一说愈演愈烈。民警顺着关系网排查，发现赵长海与秦家村的翟秀琴关系暧昧。经查，翟秀琴1960年生人，已婚，长期在家务农，其丈夫刘明阳则常年在外地打工。案发时，翟秀琴38岁，比死者赵长海年长整整11岁，这段年龄相差悬殊的往来成了村民议论的焦点。
3: 到这个尤某家询问，发现尤某已经就是不在家了。询问尤某妻子，尤某妻子就交代了这个尤某杀害赵某的这个犯罪过程。
0: 案发之初，警方立刻锁定翟秀琴的丈夫刘明阳为重大嫌疑人。那么刘明阳行凶真的是因心生猜忌吗？夹在两名男子之间的翟秀琴是无辜卷入的局外人，还是刻意隐瞒真相的关键人物？本以为真相即将揭晓，不料刘明阳早已悄然潜逃，不知所踪。一场跨越时光的人海追凶就此一拖便是20余年。警方追凶初心始终未改。2025年，海城警方重启这起水塘浮尸悬案，新一代民警接手侦办，重新梳理陈年卷宗，细致复盘现场细节，立志查实流言真伪，还原案件真相。
1: 当年的时任的刑大队长已经去世了，分管的局长和老局长都已经退休多年了，但是薪火相传，就这个弦儿这一直绷着，
2: 不能让这个案子这么悬着。
0: 旧案重启，民警首先找到了翟秀琴核实情况。岁月流转20余载，年过六旬的翟秀琴面对警方的问话，反复坚称他和被害人赵长海之间仅仅是普通的雇佣关系。
4: 我们跟他没有情感，就是因为我跟他俩就是说是雇佣职工，雇佣他。
0: 翟秀琴说自己与赵长海在案发前并不相识。据他回忆，1997年秋收时节，因丈夫不在家，她经人介绍雇赵长海帮忙收割粮食，他们只是雇佣关系，并无任何暧昧往来，外界流言都是无端揣测，自己更是被流言误伤的受害者。
4: 我一点不说话，那个时候年代挺封建的，挺封建的，你就跟一个男的多说话多接触都是被人背后讲究，咱为啥让人讲究，本身咱不是那人，本身我就是受害者，我有什么撒谎的。
0: 当被问及和丈夫刘明阳的日常感情时，翟秀琴是这样说的：
4: 感情挺好啊，咱俩感情好啊，没打过仗啊，没打过仗，没红过脸。
0: 可疑问随之而来，若仅是普通雇佣关系，赵长海为何频频出入翟秀琴和刘明阳家中？刘明阳又因何行凶？仅凭他一人能否独自完成殴打、捆绑、沉尸全过程？重启案件后，民警试图从当年的案卷中深挖更多破案线索与细节。卷宗记载的勘查细节清晰佐证，刘明阳家3间土房就是案发第一现场。民警在灶房内查获一只红色左手棉手套，与死者口中被塞入的红色右手手套正好成对，同时还发现一根烧火棍，正是击打死者头部的作案凶器。不止于此，勘查还有更多重大发现。民警在刘明阳家卧室的门柱上，以及盛满粮食的麻袋表面，都找到了零星可疑血迹。
3: 都做出了这个赵某

0: 我对这个电影了。
1: 物证已然锁定案发现场，而当年翟秀琴的讲述更直接印证了这一结论。他回忆，1998年3月16日当晚，在其家中，他亲眼目睹丈夫刘明阳动手殴打赵长海，并致其身亡。
0: 翟某说，搁现场发现被害人尸体身上这个塑料袋、绑手脚麻绳都是他家物品。
1: 从案发现场与抛尸现场的痕迹细节不难看出，刘明阳对赵长海怀有极深的怨恨。这场悲剧的背后究竟是临时起意争执之下的激情行凶，还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加害？而身处整个事件漩涡中心的翟秀琴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对于丈夫刘明阳的作案动机，她道出了自己的说法。
2: 应该是下午他回来了，我咱俩就要吃饭了，放桌子了，招喊他就上俺家去了，叫他给找活，他就没给他找活，他说不给找怎么那我也不记不住了，就在那玩，他俩就吵着去把桌子也走了。
1: 按照翟秀琴的说法，争执之中刘明阳随手拿起烧火棍将赵长海打晕，随后用家中的麻绳将人捆绑，还拿红色棉手套堵住了对方的口鼻。
0: 他妻子说的后期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1: 可令人感到费解的是，仅仅因为找活琐事引发的争执，真的足以让刘明阳一时冲动痛下杀手吗？20余年光阴流转，刘明阳家的老屋早已荒废破败，妻子翟秀琴也早已带着孩子远走他乡，之后便与他人结伴生活。民警走访调查时发现，在当地村民眼中，平日里的刘明阳和穷凶极恶的命案凶手完全判若两人。
3: 干谁也不记，也不看咋样的，这人家挺好，干谁俩都挺好。
4: 我一人跟谁邻居都出来都说错了，像这他这招什么这事儿的。
3: 老嫂在外边打工，你这玩意儿家里出事儿，那你谁能忍这事儿？
1: 经查，嫌疑人刘明阳出生于1963年，案发时35岁，比妻子翟秀琴小3岁，二人婚后育有一子一女。案发前，刘明阳常年独自在上海以货运搬运为生，人们说他为人踏实勤恳，吃苦耐劳，月收入3000余元。在1998年的东北乡村已然十分可观，一边是勤恳顾家的务工者，一边是引人非议的暧昧关系。翟秀琴口中的偶然争执难以解释所有疑点，唯有找到逃亡的刘明阳，才能最大程度还原案件完整真相。流言与证词相悖，真相被层层掩盖。
5: 我要知道，我肯定让他投案。
1: 他到底是无辜受害者，还是隐藏极深的知情者？
0: 那个人大鼻子特别像。
1: 追凶信念薪火相传，尘封20余年的旧案，警方又能否找到失踪的他？一线消失的返乡人正在播出。事实上，案发之初，办案民警便四处摸排线索，全力追查刘明阳去向，却因缺乏现代科技支撑，追逃工作举步维艰。
0: 当年他离开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的这个照片，全都给消灭了，销毁了。
1: 当年既没有清晰照片，也无任何影像资料留存，即便民警在路上与嫌疑人擦肩而过，也无从辨识，案件追踪排查一度陷入僵局。如今办案民警手中仅存的这张嫌疑人画像，还是当年老民警根据亲友口述的体貌特征，专程请来模拟画像专家复原绘制而成。经查，刘明阳的父母早已相继离世，故土只剩几位兄妹，多年来追查他是否与家人暗中联络，成了历任孤山派出所所长的重任。
5: 我是2004年到的海城孤山派出所一所长，到那以后我就是开始了解这案，走访聊天吧，因为他哥也好啊，他大姐一提就哭，

0: 属实，我认为属实应该是没有联系。唐二哥说，如果要有联系的话，我要知道，我肯定让他投案，我指定找你，所长啊。
1: 二十余年过去，刘明阳依旧杳无音信，而民警追凶的决心从未动摇。这场跨越二十余年的追逃，在2025年年初迎来转机。
2: 有个事情是偶然，也是必然。后来，我去年我本人买房，买房需要贷款，贷款需要夫妻之间用那个结婚证，而我那个老结婚证呢，98年那个登记的，我上档案局就补这个结婚这个手续，一找这档案完全都全，说这给我提个醒，我说这个婚姻登记处的档案局有这东西，这能不能有这个嫌疑人的照片呢？
1: 档案室里堆积如山的档案，跨越数十年的时光，每一页都需要民警逐章翻阅。
0: 孤山镇的结婚的登记本都应该在那里，就是一篇一篇翻。
3: 最终发现了这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是在尤某和翟某办理这个婚姻登记的时候留的这张老照片。
1: 民警将照片复原后，向全国发布追逃通告，同时在海量数据中研判，案件很快有了新的进展。民警最终锁定一名居住在广东的可疑男子，其外貌与刘明阳高度相似。
3: 这个人大鼻子特别像，
4: 这个鼻值达到95以上，但是拿照片反比他的身份，没有比出这个人的身份，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这个人是谁。
1: 办案民警循线深挖，很快锁定可疑男子在广东、广州的活动轨迹。专案组火速赶赴广州，通过大范围走访摸排与不间断蹲守，最终确定这个人藏身于广州城郊的一家皮具厂内。
3: 厂里的负责人跟我们说：“哎，这个人不是老刘吗？”他说他姓刘，叫刘振江，但是我们通过核查发现这个名字是假的，这张身份证也是假的。
1: 2025年5月初，专案组民警经过排查获悉，化名刘振江的男子正在员工宿舍暂住休整，时机已然成熟，警方当即决定实施抓捕行动。
4: 轻轻地推门，门滑上了，
0: 边上有个小窗户，窗户咱侦查员就把手伸进去，把那门滑开，直接进去，就不能给他时间。
5: 你叫什么名字？
6: 叫什么名？
7: 狗花。
5: 狗花。
8: 姓尤。
7: 姓尤，叫啥？原名。
5: 尤个什么？
8: 尤明。
7: 对，行。
0: 我说你跑这老多年，累不累呀？他说我这回可解脱。
1: 随着刘明阳落网，这场跨越二十余年的千里追逃终于迎来落幕时刻。那么当年隐秘的案发现场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刘明阳的行凶之举究竟是因猜忌妻子与赵长海存有私情蓄意为之，还是如妻子翟秀琴所言，只是一场偶然争执酿成的悲剧呢？刘明阳说，过往的那段回忆令他万分痛苦。
9: 我不说是人死了就是干什么，其实我也是一个受害者。就是我那时候送货到北京的时候，我就回家，我就听说有这个风言风语啊。
1: 嫌疑人刘明阳回忆，案发前他常年在上海务工，一年难得返乡几次，原本并不认识被害人赵长海。1997年年末，他回到村里，在村口超市听闻村民议论，妻子翟秀琴与一名赵姓男子往来密切，旁人也好心提醒他多加留意，
3: 说一些这两个人在家基本上就说是搭伙过日子，但是这个东西谁都不愿意去接受。在他回家之后，恰恰他就遇到这一幕，这个赵某与他妻子在家里面共同做饭。
1: 据刘明阳回忆，眼前所见恰好印证了村里流传已久的流言，而妻子翟秀琴撞见突然归家的刘明阳，神情骤然一变，已然道出了所有隐情。他当场气得浑身发抖，自己常年在外奔波

0: 劳碌辛苦养家，换来的却是妻子的背叛，悲痛与怒火瞬间涌上刘明阳心头。
1: 而我跟你讲，这个饭馆离婚也难，我又不在家，我又和你回业，就这么的玩儿，他自己也就承认了。他承认的时候，大哥说你老婆是他不来往，我对不起他，我们也就断了。
0: 赵长海虽承诺从此不再纠缠，可刘明阳始终难以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据刘明阳回忆，1989年，他经人介绍结识了比自己大3岁的翟秀琴。彼时两家人家境都十分拮据，谈婚论嫁更是万般不易，因此刘明阳格外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姻缘。他认为妻子实在不该趁自己常年在外之时做出背叛家庭、背叛婚姻的事儿。
1: 咱俩离婚还是对不起，反正我媳妇儿这说，她强迫她，她还是要紧了。
0: 据刘明阳讲述，妻子翟秀琴当年的说法让他既震惊又心疼。他认为自己常年在外，妻子独自带孩子在家受了委屈，可真相真的如翟秀琴所说吗？2025年，办案民警找到翟秀琴当面核实情况。起初他坚称自己与被害人赵长海之间仅仅是简单的雇佣关系，然而就在民警进一步核实的过程中，翟秀琴却突然推翻了自己此前的说法。
2: 拿刀两次威胁我，没从，或者他拿儿子威胁我，这从了他一回，100%就这事儿啊，我没有说谎。
0: 那么翟秀琴的说法真的可信吗？要知道死者赵长海当年只有20多岁，而翟秀琴比他年长11岁。年轻力壮的赵长海为何要挟一位比自己年长的女性呢？
3: 比较贫穷，家里的就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你搞对象很难，因为当地的女的都想出去找个好的，都不想留在本地。
0: 这或许能解释赵长海一直未婚的困境，但这并不能印证翟秀琴的说法。相反，当年的案卷中藏着更多与他表述相悖的细节。翟秀琴曾经亲口承认自己与赵长海往来十分密切，赵长海常常在夜晚留宿在他家中，直到凌晨4点多才离开。除此之外，案卷里还留存着几封赵长海和翟秀琴的书信，信中直白地倾诉着无法长相厮守的痛苦与遗憾。
4: 他对象常年不在家，他也心里空虚，赵某挺会体贴人，然后还会写点那种情书的诗的啥的。
5: 当年他对这个死者赵某有很深的这个感情，平时两个人在家关系处得非常好。
0: 然而多年过去，翟秀琴依旧在试图狡辩，含糊其辞。
2: 你说究竟这情书我到现在我都没捋明白，一再想，我说这玩意儿究竟是我写的，我没有印象。
0: 翟秀琴究竟有没有说谎？他心底隐藏的顾虑与逃避无人知晓。而彼时的刘明阳怀揣着满心猜忌与不安，无奈再次离家外出务工。
3: 为了家庭嘛，他最开始心想是忍了，就说你这个媳妇儿保证以后不来往了，有俩孩子，有这样。
0: 1998年春节本是阖家团圆、喜气临门的日子，可刘明阳返乡过年，偏偏又撞见赵长海登门闯入自家家门，满心欢喜瞬间被泼上冷水，心底的怒火悄然翻涌。
1: 他又来了，我说既然你俩要是都同意的话，那我就是和我老婆离婚，你把他领走吧。我媳妇儿说是。
0: 念及一双尚且年幼的儿女，满腔愤懑被强行压下，刘明阳终究还是心软，再一次选择了隐忍原谅。然而1998年3月16日，刘明阳再度返乡，刚一踏进家门，又一次撞见了赵长海，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与冒犯彻底击穿了他最后的底线，积压已久的怒火彻底失控，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也在此刻悄然注定。
4: 就问他你怎么又来了，然后这个赵某说我跟他断不了那一日。
1: 这时候咱俩四十多打

0: 行了，我就试试拿一个木头棒子是搭的。
1: 就是经过一番击打之后，尤某就把他制服了。按照尤某说，翟某当时应该是还给他递了这个绳，尤某就用这个麻绳把这个赵某给绑起来了。
2: 刘明阳说，他最初的想法只是想教训一下赵长海，并无致其死亡的意图。而被绳索捆住的赵长海在僵持一段时间后，也开始向刘明阳求饶。
3: 尤某问他说，我给你放了，你将来你还能不能就是我再还救啥我媳妇儿了。然后赵某说，你给我放了，我不能。尤某就给赵某就解开了，解开之后赵某起来了就变卦了。
4: 你今天你要是不给我整死，我给你俩孩子整死，就给他刺激着了。
0: 我也是个男人，我不能让你威胁我的生命，威胁我家我两个孩子，我就拿拳头我就跟他打，不叫我恩弟兄了。
2: 刘明阳回忆，他当时气愤至极，而整个冲突过程中，他的两个孩子正在邻居家玩耍，并未目睹现场。而他的妻子翟秀琴自始至终都在现场，眼看着赵长海没了呼吸。
0: 我媳妇儿把我扶着他，
1: 当时我认为他应该是害怕。
2: 案发当晚10点多钟，夜色浓重寂静，赵长海已然没有了气息。刘明阳取来编织袋，将尸体从头到尾套好，抬上自行车，一路推至数里外的水塘岸边。他找来石块紧紧捆绑在尸体上，狠心将其沉入水塘深处。接下来的几天里，刘明阳整日惶惶不安，一边是自己犯下杀人重罪，一边是妻子的背叛不忠交织心头，绝望与悔恨彻底击垮了他。
4: 他说，如果要是搁现在，我也不能去杀他去，那你就离婚就完事了，他也后悔了。
2: 刘明阳因婚姻失守，尊严受创，一时冲动酿成命案，只剩满心悔恨，最终选择仓皇潜逃。妻子翟秀琴逾越伦理底线，案发后却百般推诿掩饰，尽显人性的自私与趋利自保。而插足他人家庭的赵长海为自己的荒唐妄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情感纠葛交织，将几人一同卷入了人性与命运的深渊。岁月流转间，几代民警接力追凶，彰显了法律的公正。
5: 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每天。

0: 中，
1: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翱翔蓝天突遭事故，他坚称没有自主飞行能力。
1: 我是新学员，我没有相关的资格，不能独立飞行。
0: 合同超期免费参与，培训机构认为自己实在委屈。
2: 我们对你们的善意，最后就变成你们起诉我们的证据。
0: 高空坠落之后，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2: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油里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晨七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汉突然离家出走。夜幕降临，寻找无果的老伴向警方求助。特殊警情催生一场与时间角逐的较量。一波三折，记忆受损的老人究竟身在何方？迟到的报警，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好，广州110，
3: 我家里有人走丢了，走了好久了，我都没找到哎。
2: 请问一下，是您什么关系的人走丢了呢？
3: 我老公。
2: 你老公是吧？叫什么名字啊？
3: 叫张。
2: 请问一下几岁呀？
3: 78了。
2: 78岁。
3: 我找了好久了，找了10多个小时都没找着。
4: 2025年10月17日深夜。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的情报指挥中心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报警人李阿姨情绪焦急地向警方寻求帮助。她的丈夫张某从早晨7点多离开家里，一直到现在不知去向。
3: 你可能真的要帮我快点去找人，看他去哪儿了，因为他有比较严重的那种老人痴呆的那个，他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的。
2: 您家的地址是在哪个区？
3: 就是白云区的。
2: 白云区。
3: 好的，好的。

0: 我们这边
1: 刚麻烦你帮我一下啊，谢谢啊，
0: 马上通知警察，别着急，都跟
1: 啊，哎，
0: 好，再见，
1: 好，谢谢，谢谢啊，拜拜，
0: 再见。
2: 接警后，广州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迅速将警情分配到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情报指挥中心。
3: 因为对现场周边他的衣着特征的视频监控进行排查的时候呢，老人当时呢是出现过在龙洞所附近的，我们分局的指挥中心就同步转给了龙洞所对这个警情进行跟进。
2: 此时龙洞派出所民警杜家乐刚刚出警回到单位，随后就接到寻找走失老人的指令，民警杜家乐迅速向老人出现的地点赶去。
3: 一名78岁患有老人痴呆的老人家走丢了，监控显示他已经走到我们龙洞辖区。
2: 监控画面显示，78岁的老人张某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是在一个多小时之前，也就是2025年10月17日的22点左右。地点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村附近，龙洞村属于城中村，人口较为密集，常住人口约11万。警情就是命令，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通知龙洞村附近的治安保卫委员会的人员一同参与到寻找老人的队伍中来。
3: 他们是24小时巡逻，接到我们的指令之后，他以最快的速度到现场进行处置，进行查找，
4: 根据他说的特征啊，衣服特征、相貌特征、身高这些，体征各方面搜找。
3: 怎么样，有没有找到那老人家？
5: 没有。
2: 此时，报警人李阿姨正在广州市白云区的家中，怀着一种懊悔的心情，等待着警方的消息。她根本没有想到，离家的老伴被发现的地点是在距家7-8公里远的地方。
6: 像他这种病的话，他饿了渴了，他不会找人家，要吃的要喝的，他不会，他没有这个思想。
2: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78岁的老人张某一大早就离家出走？而张某的老伴李阿姨又为什么在张某失联10几个小时之后才选择报警呢？原来已经有10几年病史的张某，近2年病情加重，加上孩子又不在身边，张某的日常起居都由李阿姨一个人照顾。
6: 大夫跟我说了，他像他这种病的话，你这个家里就不能立人，啊，然后他这个病呢，而且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我们的定位器啊，平常的一直在身上，没有电的时候就取下来充充电，睡觉都带着的，因为你人睡着了，你不知道他啥时候跑出去啊。
2: 多年来，李阿姨对老伴张某的照顾一直尽心尽责，不敢有半点马虎。然而没想到的是，2025年10月17日的早晨，竟然出现了意外。
6: 7点钟起床，一走过来一看，他那个房间门打开的，打开以后的人就不在家了。我就心想，我说坏了，这个门锁了，让他搞坏了，反锁不了，他就跑出去了，这个人就丢了。
2: 最关键的是，人走了，而定位器还放在桌子上充电，并没有佩戴在李阿姨老伴的身上。
6: 这样一定信了，我一下就紧张了，你赶紧就追下去找。
2: 李阿姨居住的住宅区属于街巷狭窄多弯的城中村，楼与楼之间的距离很近，在这里不熟悉路况的人很容易走错路，更不要说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
7: 他走丢好多回了，经常往那个方向走的，因为他脑子不是很清楚嘛，所以就老是容易丢。
6: 他老婆又来问我们有没有看着，然后我们都没有看到他。这个人如果走丢了，或者是出现什么意外了，我没看护好，我就觉得心里很愧疚，对不起孩子们，对吧？所以没法交差呀，这是我最担心的。
2: 正是在这种焦虑的心理作用下，李阿姨没想太多，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前往老伴常去的地点进行寻找。在李阿姨看来，这次也许跟以前一样，她可以把老伴找回来。
6: 我就找，我自己找，看到他以前固定的几个地方去，我就找。
2: 根据以往

0: 寻找的经验，李阿姨觉得老伴张某并不会走得太远，可能只是在某个似曾熟悉的地方转圈，也就没想到及时报警。但是自行寻找的结果却成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1: 白云山医院那是很远的，天河客运站那地方很远的，包括他的单位沙河我都找过了，没有了。
0: 整整一天，李阿姨就像在大海里捞针，费力地寻找，但是连老伴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1: 像正常人哈，他如果说走累了，哎，我找个地方我坐下来休息一下，他不会，一直在走，是吧？你这个思想控制不了他自己了。
0: 直到深夜23:30左右，筋疲力尽的李阿姨无奈地回到家里，开始向警方求助。
1: 找了很晚了，找不到人，我心想我的一个人力量太小了，我打报警电话，打报警电话的警察就叫我在家里等待，等待他们来给我找到以后通知我。
0: 由于报警时间滞后，警方的搜索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夜晚的城中村灯光昏暗，街巷狭窄，严重影响着搜索人员的视线。
2: 有的巷子在翻修，有的在铺电线，也有坑坑洼洼的，有的甚至是那些小冷巷，天黑了，老人家他又有那个老人痴呆症，一旦迷失了方向，走错了小道的话，能在这个老人家绊倒的风险。
0: 每一个不易被察觉的角落都是搜寻的重点，民警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就这样，搜索工作一直持续到了2025年10月18日的清晨5点多钟。距离张某失联已经过去了22个小时，搜寻工作没有任何进展。
3: 因为我们掌握老人的情况呢，除了他年纪相对比较大以外，他还患有阿兹海默症。那患有这个病的情况其实大家都大概的了解，那因为他对自己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认知的，
4: 没有目的性的这样走，因为他走来走去啊，不知疲倦的走，人是移动。
2: 路口他们因为是相通的，我们在巷子里查找老人家，他也有可能从这个巷的路口拐到另一条小巷串过走了。
0: 警方经过几个小时走街串巷的搜索，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便开始从时间上对张某进行分析。一直处于无意识行走状态的张某，会不会在民警到来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天河区龙洞村，去了另外的地方呢？人到底去到了哪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发生？目前无法得知。经过了一个晚上的等待，李阿姨没有等来老伴张某的消息，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李阿姨的心中越发感到不安。
1: 就一个人那肯定是觉得难受啊，有时候看看他有没有在呀，是不是他要突然回来了，他找不回来，觉得我的心里过意不去啊，是不是？所以觉得没照顾好他。
0: 李阿姨希望能早点看到老伴的身影，而此时负责寻找张某的民警心情也格外焦灼，
4: 怕出意外，出了意外的话呢，跟家属也不好交代，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说实话心里也会内疚的嘛。
0: 寻找老人的民警杜家乐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与接班的民警陈华文进行了工作交接。
2: 我把昨天我们所做的工作寻找的路线范围交给下一班的同事继续跟进查找。
0: 杜家乐向陈华文详细描述了在寻找老人的过程中所存在的疑问和不确定性。陈华文最后决定回到监控视频上，通过大量的监控画面去搜寻走失老人的身影。确定了工作思路，陈华文就和负责视频的人员一起开始对龙洞村附近的监控视频开展工作。由于城中村的视频盲点多，查找起来难度依然非常大。
5: 那我就跟视频员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去查找，就是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通过搜索了4个小时，就发现他在昨天晚上大概是12点左右的，在离我们

0: 林中村不远的一个工业区就出现了。
1: 线索找到了，可是从时间上看，距离走失老人张某出现在工业区又已经过去了11个小时。

0: 于是陈华文一面让视频员继续搜寻，一面立刻前往工业区探寻究竟。
1: 人家报警以后，你警察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工作，到时候人家问你，找到他，人家肯定高兴啊。你找不到，你要回答人家要责任的东西，要担当啊，必须要给到人家一个结果，你有没有作为啊，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所在的。
0: 出现在监控中的工业区不是很大，背靠着一座山林，外来人员的出入并不受限。
1: 我就马上过去进行一个查找，找了个管理员，找厂房的那些人啊，问他们有没有发现这个老人。
0: 监控画面显示，老人张某来到工业区的时间是在深夜，当时厂区里的人已经下班，民警问了半天没有获得任何线索。但是了解到厂区里面的几栋楼房的楼门并不上锁，那么老人会不会进到楼里面去了呢？
1: 因为厂房的楼啊，里面缺少监控，每一车都可以走楼梯上去的。因为我们了解到这个老人家是住七楼的，说明的身体也比较好，如果他真的爬了几层楼，那我们每一栋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进行一栋一栋每一层走。
0: 民警兵分两路，对厂区内的几栋楼房进行搜索。
2: 张博，
0: 当巡查到顶楼的时候，竟然发现通往平台的门没有上锁，人可以直接上到楼顶。
2: 张博，
0: 这一下让搜寻的民警吃惊不小。
1: 你们那边有没有？有没有找到？
3: 没有，没有。
1: 看到没有？
3: 没有，
1: 没有吗？
3: 没有。
1: 好。
0: 一番搜索下来，楼梯间、楼顶都没有发现走失老人张某的身影，这让民警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工业区一些极易藏身的隐蔽场所成为民警搜查的重点。
1: 他如果是漫无目的的走到里面，晚上可能累了进去了，然后有些小角落里的，一旦他蹲下来或者睡着了，我们就很难发现他。
2: 张博，
3: 张博，张博，
2: 张博，你说有没有那边？
3: 没有发现。
2: 我前面再搜搜下，找一下。
1: 所以我们必须要每个角落走一下才能确定。
3: 张博，
0: 民警们查遍了工业区可以藏身的角落，一直到18日的13点，最后证实张某已经离开了工业区，这让民警悬着的心变得更加紧张。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0: 还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长滨海路。
1: 因为工业区的背后是一座山林，有好几条小路可以上去。山林里没有任何监控设施，老人一旦进到山林，后果不敢想象。
2: 又期待能找到，又担心老人出现意外情况。
3: 我想他心里也很着急，他肯定是想早点回家，但是他又走来走去总是找不到他熟悉的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偏僻。
1: 人是不是真的上了山，还没有线索可以证明。目前为止，老人已经走失将近30个小时。为了尽快找到张某的下落，视频工作组还在加班加点地进行搜索。15点左右，一条新的线索出现了。
4: 我们发现他在18号的凌晨2点出现在我们的龙洞一个水厂上山的口，发现他走进去了，已经是有上山的这个动作的。因为山上来就没有监控，所以我们就定格认为他就上了山。
1: 有了老人张某可能上山的推断之后，民警继续梳理这个路口的视频画面，用来确保推断的正确性。
4: 通过我们的监控啊，看他有没有又来回走动，会不会又出来出去呢？到早上6点钟都没发现他从那个路口出来。
1: 民警立即驱车赶往山林的入口地，发现这座山的山体并不高，山上植被茂密。由于是未开发的山林，所以山路崎岖不平，以土路为主。
5: 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头啊？
6: 我刚才哪里看到老头？我们这里都是老头老太。
2: 主要是视频覆盖的山寨的覆盖率不够高，所以你那里确实是很多盲区，所以主要还是靠人力来搜啊，那可是要大量的人力。
1: 但是对于大片的山林区域，必须补充警力，
2: 不停地想各种方案，想各种可能，能够用上的尽量要用上。
1: 随后，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决定增派警犬和无人机进行支援。
7: 我们进行了全盘的一个分析以后，那发现这个事情，一是老人走失时间比较长，第二个老人的病情情况呢，我们把它设定为一个敏感警情，同步呢也要求各样警种各类的资源进行一个倾斜，那也要求我们涉及到的警种到现场对他进行一个查找。
1: 制定好了行动计划，警方通知李阿姨，让她准备好老伴的一些衣物，用来配合警方的搜救行动。
6: 我真没想到他走到这个龙洞山里面去了，我根本就没想到，我就怕他走到那个山路或者沟啊桥那里一下掉下去，掉下去人就没了。警察呢就告诉我要拿件衣服，通过警犬呢来嗅他那个气味进山去找他。
1: 由于走失的老人张某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在寻找的过程中有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天河分局情报指挥中心制定了一整套后续行动的工作方案。
7: 我们进行了一个预估，因为没有明确的证据说他一定还在山上，那所以呢，我们也是做了两套方案。那如果在山上啊没有发现老人踪迹以后，那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转变这个侦查的思路和侦查的范围。
8: 云特警大队，请立即赶往龙洞所辖内。
9: 云特警大队收到。
8: 无人机岗，请立即将无人机飞往现场。
10: 无人机起飞。
1: 与此同时，龙洞

0: 派出所也集结了大量的警力赶往山顶入口。2025年10月18日16:30，多警种采取地空一体协同排查的策略，寻找已经失联30多个小时的老人张某。
1: 你们这组往山上这边走，这队往这边走，这队往这边走，清楚没有？
2: 清楚。
0: 无人机对山林区域进行细致扫描。警犬在训导员的带领下进行寻踪。20名民警同步展开拉网式搜索，重点排除山上地形复杂、安全隐患较大的区域。
3: 因为周边都是草丛，又比较高，就怕他走上的途中摔到那个沟里面晕倒起不来发生意外。
0: 参与行动的人员进行细致的寻找，生怕漏掉某个关键地点。
2: 蓝博，蓝博，走。
0: 没多久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4: 天黑了以后，对于整个我们搜救工作是提高了更多的难度，不光是视线有影响，那我从我们民警包括从老人的安全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都是会更加的担心。当时我们都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如果就算是老人出现了什么意外，那我们也一定要找到这个老人，给家属啊做一个详细的这么一个交代。
0: 经过10几个小时的搜寻，参与搜救的人员仍然一无所获。
5: 哎，怎么山上找来找去没找着？后来我们也觉得，我们找了那么久，山里面没找到，应该有可能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0: 一夜的搜索之后，天渐渐亮了起来，老人还是没有找到。警方决定立即启动第二套方案，扩大视频搜索范围和路面巡查。
3: 到了19号的早上8点多，我们通过大量的视频监控啊，实时发现真的老人在我们的龙洞学区那个挖坏出入口，我就马上开车到了我们的龙洞牌坊。当我一停下下车的时候，我往下一看，大概有100米就左右的距离，哎，就看到他了。
0: 到了近前，民警看到走失的老人张某，虽然身体显得有些虚弱，但意识清醒。
3: 确认他的身份以后，然后我就扶他上车，马上通知他家里人，你的丈夫找到了，请你到我们派出所领回他。
0: 失联了将近50个小时，走了20多公里的路，老人张某终于回家了。警方寻找的过程虽然一波三折，但结局温暖人心。
6: 家里有这样的老人的话，自己要有耐心，一定要有耐心。你如果没有耐心了，他已经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法操作了。非常感谢龙洞派出所啊，非常感谢他们给老百姓排忧解难呢，这是我打心里非常感谢的。
0: 在老人平安回家后，李阿姨为了感谢警方的相助，专门来到了龙洞派出所送上一面锦旗，并向民警们表达谢意。

老人张某的这一次走失是因为他患有比较严重的阿尔兹海默病。那么我们通过这一次张某走失的事件呢，也想给家里啊有这类患者的家属提个醒，就是平时呢除了细心看护，尽量陪同外出以外，还要

要给他们配备一些实用的辅助设备，比如定位的手环啊，防走失的胸牌，或者带有紧急呼叫功能的手机。那当然也可以呢，在衣服上缝制联系电话和姓名，关键的时刻这些小东西说不定能起到大作用。另外，万一发现人走失了，那不要决定自己先找找看。这一次李阿姨自己找了十几个小时之后才报警，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耽误了最佳的救援时间。也请大家想一下，那一个缺乏自我认知的病人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走了将近50个小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所以啊，也希望大家记住，有发生什么意外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因为这种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是我们警察应尽到的义务和职责。

0: 保持低洼率，来咱们刺激一把。
1: 直播间中，宝石的故事激发了一群人的渴望。
2: 以小博大，
3: 翻了十倍。
1: 租来的道具，雇来的演员，促成了一本万利的交易。
4: 几万块钱的东西在直播间直接喊买几十万，
1: 财富榨干，直播关闭，诈骗团伙企图全身而退。翡翠迷梦，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5: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6: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7: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杨佑丹，一把子。

0: 最近我这枪法真是越来越好了，五发子弹打出六个眼来。嘿，
1: 蒋哥，您不会也跑靶了吧？
2: 还尿炕。
0: 新哥，学习学习呗。
3: 学什么习？
0: 看一眼。
3: 看什么看？
0: 看。
3: 别看。哎，你别闹。
0: 你别看一眼。来，学习学习新哥的成绩啊。新哥呀，成绩不错，继续保持，欢迎以后继续往我的靶子上打，给我加成绩。但是马上公安系统大比武了，千万别打到别的队靶子上，

0: 告诉你师傅，别给大伙拖后腿。安头跟孟菊都调走6年多了，还是这么不合群。
1: 这样有感觉吗？这样呢？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他这只胳膊呀，

0: 受过两次伤，一次是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打成骨折了，还有一次就是救人的时候被钢筋扎成了贯通伤。您看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或者神经有没有问题啊？
1: 那你平时拿筷子拿水杯的时候手抖不抖啊？那就应该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还是紧张。
0: 城里的医院跑了一个遍都说没问题，可就是不好，别人一介绍您这儿我们就赶紧赶过来。
1: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多开些安神的药，你们先吃着，回来再复查。
0: 好吧。你在单位里和同事们处得怎么样？
2: 挺好。
3: 李想不是当队长了吗？所以对我还蛮照顾的。
4: 我这个胳膊也就这样了，也不耽误什么大事。您就不要每次都一趟一趟从博北大老远折腾过来。
0: 我来也不光是为了看你，出差顺路。
3: 新的报告您看了吗？
0: 看了。
3: 徐江那个死亡现场，如果推演的话，打我师父的子弹真的不是从徐江那个方向射过来的，也就是说现场一定还有其他的人。
0: 同一份报告，交了改，改了交，无论怎么改，结果都是一样。
3: 好的，我再去改一份。
4: 往前能看到什么呢？
3: 往前看，我就是一个墙都打不准的警察。
0: 阿杰，受伤流血不止你一个，我们有的同事战友连命都没有，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枪打不准怎么了？枪打不准就不能成为一个好警察了？你到底是小看你自己，还是小看我们警察这个职业啊？
5: 哎，我干啥？
6: 都别管，都别管，别管，远站快！东西掉了，掉了，来，让开，让开，给我点地儿，给我点地儿，快快快，让开，让开，让开，赶紧的！哎。
7: 你去看你哥了吗？
8: 啊，去看了。
7: 你哥怎么样？
8: 在里边挺好的，他说你别担心。
9: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8: 谢谢江哥。
7: 白金汉生意怎么样？
8: 特别好。
7: 辛苦你啊。
8: 但是有一个事儿，白金汉的经理跟我说，上个月小生在这签了60多万的单。
7: 没事，让他签吧。
8: 今天这单
7: 啊也签。哥，
10: 快快快，大生日的，快坐坐坐，去去去，给我哥让开。
7: 你们玩。
10: 坐坐坐坐坐。哥，你坐这边。
7: 好，
10: 喝酒啊。坐。哥，我说两句啊。
11: 白金汉，这个厂子呢，以前不是我哥的，他在建成的时候呢。有的人在读书，有的人在卖鱼，有的人在菜市场。但是现在这个厂子，他姓高，在京海，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12: 对，
11: 所有人举杯。
2: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弟弟的生日啊，
12: 小盛，我祝你风生水起。
13: 谢谢哥。
2: 嫂子，你怎么来了？
14: 怎么？我不是高家人。
2: 是是是。
14: 不能来？
2: 能来能来能来。
14: 小盛，来。来晚了啊，生日快乐。
15: 谢谢嫂子。
14: 酒。敬你一杯。
16: 小盛不是要学钢琴吗？
14: 我都哄睡着了，这都几点了？怎么，不欢迎我来？
16: 小盛生日我叫过你的，你说不来。
14: 那你就踏实做人。
17: 你看我啥？大嫂来了，不通知一声，直接往里领。
18: 大嫂那气场，谁敢动啊？我也没办法。
14: 让你不用送我了，我一去局散了，小盛他们该不高兴了，以为现在大嫂什么样呢。
16: 哎，没事儿。哎
14: 呦，困了？
16: 一点，两天太累了。
14: 我就跟你说嘛，找个司机，找个司机，非不听。
16: 花你冤枉钱干什么呀？
14: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现在是集团的总经理，这是身份的事儿。
16: 对啊，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我现在啊，今非昔比啊，有个漂亮的老婆，还有个懂事的儿子，我得惜命。
14: 可以啊，老高，觉悟够高的。
16: 老婆调教得好。其实啊，我不是心疼钱，就觉得多了一个司机啊，说话都不方便。
14: 你要实在不放心呢，就从你那些老兄弟里面挑一个出来不就行了吗？哎
16: 呀，那边啊都是以前在旧厂街跟我的，你说现在我环境好了，让他给我开车很别扭。就
14: 人吧，有多大本事捧多大饭碗，说不定人家还挺乐意给你开车的，顶多到时候我们多给他开点工资不就都一样了吗？
16: 在意在意啊。
14: 你要不找的话，我帮你找了啊。
16: 再说。
14: 哎，对了，那个老爹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
16: 找我干什么呀？
14: 我听着好像感觉他不太高兴。反正你明天去了呢，你就哄着点儿，啊，说话有点分寸。虽然现在集团的大权你掌握，但下面的人还是他的人呢。
16: 你放心。我有分寸。
2: 老爹，外面天气很好啊，咱们出去钓鱼吧。你门口那个罗汉松，我给你换两颗高的好不好？太矮了那个。
19: 程程，这个大蛤蟆我不喜欢，给我换一个。
20: 金蝉是招财的。
19: 你看他招着财了吗？财呢？一天到晚就知道大喊大叫，一点这本事都没有啊。你给我换个什么牛啊马呀，踏踏实实肯干的，是不是？没让你现在拿走，你让我再看看。
20: 是
19: 坐着坐着怎么站起来？坐下喝茶。
16: 那个，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19: 还那样，整天吃的药比米还多。
16: 哎，要不把上次我带来那中医啊再叫过来，给您调理调理。哎呀，
19: 你现在管着整个集团，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正好我问问你，莽村那个项目现在进展得如何？
16: 哎，正打算给您汇报呢。非常顺利。
19: 你来你来，你坐着。
16: 谢谢啊。
19: 你说
16: 那个村主任叫李有田，一听说咱们京海的建工集团要去他们村里面开度假村，高兴得不得了。您放心，
19: 咱们头头

0: 度假村的真实目的，李有田不知道吧？
1: 他肯定不知道。我要跟他说了，政府要往他村里面去开个高速公路，能这么顺利给他吗？
2: 这个消息靠谱吗？
1: 当然靠谱了。给我消息这个人呢，实不相瞒，就是青华区的区长龚开江，是咱们的人，你也认识。这些年啊，在咱们集团拿了不少好处。
0: 龚开江我认识，是个养不熟的白日狼，我一直在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在两头通吃。
1: 老爹，应该不至于吧？龚开江现在就是政府委派他负责莽村整体搬迁计划的领导，他要是把那消息提前放出来，那不是砸自己脚吗？
0: 那就奇怪了，这消息是怎么走漏的呢？
1: 老爹，我发誓我没对外跟任何人透露过。
2: 高总，您还不知道吧？咱们想要的那块地已经开始动工了，负责施工的是李有田的儿子，叫李宏伟。
1: 什么时候的事情？
2: 前天。
1: 老爹，他们还在跟我谈着呢。除非他有区里的批文，否则他动工动了白动，无所谓。
0: 拾柴点火从来都是建工集团的事，现在呢，煮熟的鸭子让人家捞走了，买卖不能这么做呀。
1: 老弟，我错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接下来您看我的表现，我给您答复。我要是办不明白的话，我替您换个进程。
2: 高总，您慢走啊。
0: 你在想什么？你为公司蹲了三年大狱，我肯定会补偿你。这几年你手里项目也挺多了，再把莽村的项目交给你，周围的人恐怕……啊，
2: 我知道您喜欢他，是因为他身上那股草莽的劲儿跟您年轻时打拼的样子很像。高启强叫您一声爸，你还真把他当亲儿子了。
0: 这孩子跟我投缘，而且他也对我真的是关心爱护。
3: 那也不是亲生的，就怕养个吕布。
0: 那你说我是丁原还是董卓？
2: 曹操，战吕布的人。
4: 啥？晨晨给太叔顶罪，明知是犯罪分子而向司法机关做虚假证明，为其掩盖罪行，使其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就属于包庇罪。
5: 哎，你姓龚的这么吃里扒外的，还请他吃饭啊？
1: 你待会见到你，让你把你这态度收起来啊。
5: 嗯，知道了。你到时候你怎么说啊？
1: 说什么？一句都不说，就吃饭。
5: 你不提提莽村的事？
1: 不提。
5: 请他吃饭有什么用啊？
6: 哎，高老板，我跟你说，清华区要改成开发区了，你可大有可为，大有可为。
1: 我们啊，就是你的兵。哎，你说往哪打就往哪打。
6: 干这有人干什么？高老板，你看你这老那么客气，每次都
1: 一点土特产。
6: 哎呀，你这
1: 不成敬意，
6: 真是的，干什么老这么客气？

0: 哎呦呵，这
1: 这些年啊，托赖您照顾。哎，
2: 谢谢啊，
0: 高老板，
2: 谢我
0: 嘞。生意是越做越大，扶手越来越少。
1: 惭愧惭愧，
3: 主要是莽村那个项目出了点状况，我呀抽了两箱您的特产，过去那边就急。
1: 抱歉抱歉，
0: 你说这事我是刚刚知道啊。他们用的审批手续，嗯，直接从市里下来的，有市领导亲自。到我这儿就是个过场。
3: 你这一个领导胆子这么大，敢跟哥哥您对着干啊？
0: 这你就不用知了。
3: 哦，不会不会不会。
0: 李有天这老王八蛋，不但把你玩了，连个汤没给我留啊！
1: 你放心。我教育他，回头啊，劝你那两箱，我送到家里
0: 啊。哎呀，哥，你不要老这样吧，你。我还真没有交出你的朋友。哎
1: 呦，我永远是您的兵。回去，回去，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4: 领导再见，
0: 走。

0: 老东西话能信吗？
1: 能不能信，让太叔打听一下就知道。我亮太不敢骗我们。你记住了，阿胜，建工集团是不会吃哑巴亏的。这李幼田敢放我们的血，我就扒他的皮。

0: 所有都有，所有人出去。一二三，一二三，简单。好，做最后准备。
1: 小洛，知道为什么枪械拴个狗尾巴吗？
2: 怕丢，枪械就是咱们警务人员的命。
0: 这要是丢了找不回来，就得让全队的人给他擦屁股。你说谁呢？说谁？谁自己心？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知道咱们今天去哪儿吗？我简单说一下啊，今天防空地点废弃楼房，地形不明，人员不清。虽然有武警的支援，但是咱们依然要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每一次挑战，每一次意外。
3: 对于咱们来说，这都是考验，
4: 明白没有？
5: 明白。李队，
4: 刚收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武警今天有别的任务，我们的保障没了。
3: 不用来，别笑，难度加大了，不明白啊？谁今天掉链子？200个俯卧撑起，
6: 收到。
3: 下车，
4: 走。
3: 走走
4: 走
3: 走
4: 走
3: 走
4: 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功解救两面人质，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全市警察大比武，我们就是冠军了。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楚英组人少，我跟楚英组各组带开。
2: 好，这组向右砍进，
3: 向砍进，
2: 向前砍，
3: 向前砍，向右转，直向左转，起步走，直向
2: 向右转，
3: 向砍。
2: 怎么六年了，我还是麻雀组啊？
4: 这队有窗台吗？麻雀能飞呀？
3: 有道理。哎，这雏鹰也能飞啊？
4: 飞一飞。

0: 演习，轻点。
1: 废话，
0: 不拿枪我一个打你十个，叶林。
1: 行。

0: 弄死我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哎呦，忽略了局里的问题哦。哎，我看看，我看看。

0: 他。
1: 服不服？
2: 服服了，服了。
1: 李队，你不能这么搞，太难受了。
3: 早服不早省事儿啊？
4: 告诉我还多少人？我们开开。
1: 对，这不能跟你说。你
3: 自己开吧你。
1: 哎，李队。
5: 解决了？
6: 轻松。
7: 香哥。
3: 二德子。
7: 哎，是我香哥。
8: 中弹了。
3: 哎，我问你，你们头在哪儿？还多少人呢？
7: 那我能给你吹？
3: 你媳妇找工作那事儿，我跟过去说了啊，要不我再跟她说一
7: 下。哎，行了行
5: 了，停！你在做什么？
3: 现场审问
5: 啊。什么问？什么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解救人质，你现在这是违反规则。
3: 那我
5: 演习就是让你自己讲，
3: 整死你！
7: 哎，香哥，你别走，我给你吹。哎呀，啊，我死了，
5: 激活。

0: 制。
1: 口令。
0: 单炒牛河，
2: 别具一格。谁定的口令这是？
1: 小刘，小刚，英子
3: 来了。
2: 辛苦了啊。
0: 谁？
4: 我举报你。
5: 我没有得到你的信息。
4: 你退却了。咱不容。
6: 杀不。
4: 这还不容。
7: 收到，收到。
6: 收到，你为什么不走？
7: 总。
4: 哎，好，你的通知在这儿。
8: 收到。组长，
0: 嗯，
8: 说出现了一名随机人质。
0: 随机人质，不都是安排好的吗？
8: 是我们麻雀组是安排好的，雏鹰组是随机的。
9: 兄弟，咱们有话好说。人质呢？
10: 在这儿呢。
9: 你得让我看看呀，我得确保人质安全呢。
7: 我在这儿呢。
9: 小五，你跑里边干嘛去了？
7: 他们说东楼五层有人员伤亡，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
10: 你这人质咋这么多话呀？闭嘴！我说你对，别浪费时间，要救人就亮出本事，救不了就痛快点。脚先生说，
11: 兄弟，哎呀，
10: 把手举起来。哎哎
11: 哎，兄弟。你看你这有点不懂规矩了吧？你怎么还帮我们队员呢？

0: 这太不给我面子了！你这让我们丢人了，这是。你还把你口子弄那么小，我怎么救啊？那你自己想办法。小五，你也是，你没事瞎跑什么你？
1: 我这不是想让咱拿第一吗？
0: 你看我们队吧，就差这一个项目，那就是冠军了。前面打比赛打的挺难的，也给个面子啊！你把人放了。
2: 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我请你喝一个月酒，地儿你随便挑。
0: 算了吧，李队，你要是能把他救出去，我请你喝一个月酒，
3: 兄弟，咱商量商量，你考虑考虑，行不行？这一个月啊，那得多少顿酒啊，是不是？
2: 咱俩商量。告诉你，李队，为了这场比赛，我戒酒了，不光酒，连饭都戒了，别拖时间了，没戏，认输吧。
0: 你这样，过一过去。
4: 咱俩商量商量啊！
0: 站住！不带枪，把枪放下！
2: 别过来啊！过来我就杀了他！
5: 李队救我！
0: 行了，你别说话了。
4: 李队救我！
0: 怎么那么话痨呢？你给我消停！
6: 餐馆随你挑，京海私房菜怎么样？把你们队兄弟都带上，现在就去。
7: 先离那话痨远点，万一枪着火了算谁的？
8: 安心，又显出你了是吧？飞檐走壁你拍大片的你？
9: 不对，没绳子。
8: 安心，安心，
9: 嗯，
8: 你咋自己跑了呢？
9: 呀，安心，打起来！
8: 打！
9: 师傅，师傅，
8: 别怕，抓好师傅。
9: 安心，你给我抓紧了！快点来了！师傅，师傅，
8: 全体动员，停止演习，做好救援准备。
9: 燕人王，师傅，
8: 英子，
9: 小心点！别踩着电线，
8: 来，把这个抓住，我拉你上来。
9: 演习没结束呢，飞飞，
8: 武器又上来了。
9: 上来了，开始，戴上，戴上，假上，开始，
10: 快过来啊！
9: 救命啊！
10: 我帮你，
9: 哎呀，坏了！
11: 可惜只有李队拿了个人奖，咱刑警队连个安慰奖都没得上。哎，你们说啊，这要是我跟队长搭档，是结果会怎么着啊？张警官，有人找李队，说是他父亲。
12: 哎呀呀，可找着了，这个费劲！快来，进来，都进来，进来！哎，哎，几位大叔，少留步啊！
13: 你们是干谁呀？
14: 这李想是我儿子，
13: 您是李队的父亲。
14: 这还有这身份证。
13: 他这个李想啊，从小都不像我像他妈。
14: 真是老爷子，
13: 真老爷子，快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你们随便坐啊，随便坐。
14: 来，
13: 给你们倒点茶喝。
1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3: 安心，用一点茶叶啊。
14: 咱们小小是热的队长啊，给倒下药。
13: 安心，这茶叶不多了，再多买点啊。
14: 安心，哎呦，哎呦，哎呦，安心，安心，叔叔，
13: 我早就听李想给我念叨说，你们俩是敌我不分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我今天还真见到这个真人了，你看看，你看。
14: 啊啊，
13: 定时抓紧吃饭去。嗯，李队。
14: 你爸来了？谁？你爸就在办公室呢。什么时候来的？就刚来没一会儿。你看看，你说这是不是？爸，这个李想有这个好朋友。
15: 我说，
14: 到这儿来了你？啊？你来这儿干嘛呀？
15: 怎么了？不是我想来，
14: 你不是当队长吗？你这几个叔叔想看看你。对。
15: 莽村除了训练队长了不起啊！
16: 李队，听说上面特别看重你，
14: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0: 亏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理想理想，不同凡响啊！哎，就是啊，你看，
1: 是我，你们喝茶啊，喝点水，加上个倒水。陈李济舒筋健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2: CCTV
1: 12全频道广告资源。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3: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5: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姆乐、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 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安和护眼长滨海路。
1: 你把他们带这儿来干嘛了呀？
2: 你出息了，我不去显摆显摆？
1: 这是公安局，是你显摆的地方啊！你带一堆人在局里乱转，你不可添乱吗？你
3: 什么叫添乱了？添乱！我跟你说，以后长点心眼。
1: 长什么心眼？
3: 别觉得自己现在是大队长了，你可安心，人家上边有大官保着，不是哪天就提上来了。
1: 哎呀，行了，我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了，行不行？赶紧带走吧。
3: 你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正事儿。这个老死家那个小子该找工作了，不过这个家伙他文凭低，好吃懒做，他不爱出力气，你给他打听打听。
1: 我也不爱出力气，你给我也打听打听呗。

0: 怎么发现你别人家的事儿那么上心呢你？那我妈当初住院的时候缺人照顾，你干嘛去了？打牌去了？自己血压多高你不知道啊？还瞎操心？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干点正事行不行？我给你买的药你按时吃没有啊？吃了。
1: 你看这个，你看儿子来了，还来顿熊，你这个你。
2: 不是，这连口水都没喝呢，你这你。
3: 子白，我说，小王哥，这儿是公安局，以后有案子希望大伙来，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有什么案子。嗯，
1: 参观就算，你也看着了，这大伙都挺忙的，谁都来看看，那我们别工作了。哎，
2: 这样，过两天我回去，我请大伙上我们家吃饭。
4: 下馆子也行，
5: 这可以，行了行了，不说了，慢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以后我们不说了，
7: 慢走啊，
6: 慢走啊，
7: 慢走啊，
6: 再见，
7: 再见，
8: 影响工作，影响工作，影响工作，
5: 四班，
9: 没看够啊，
10: 我带你们也参观参观，
11: 你敢说，别狡辩。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农家小院，封闭的房门藏着惊人的秘密。
1: 杀人放火必有因果。
0: 花季少女突然遇害，亲密男友不见踪影。
2: 受害人身上也没有明显的捆绑的痕迹。
0: 嫌疑人究竟藏在哪里？

0: 这是位于河南省沈丘县老城镇的一座看起来有些破败的农家院，院子里荒草丛生，堆满了垃圾，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在这里居住了。他叫贺磊，是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的嫌疑人。侦办民警带他来到这里，是要他对当年的作案现场进行指认。
1: 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知道这些事，这个事早一天晚一天会来的。
2: 他跟我们说，这个心里面有时候做梦把自己都给他吓醒，第一是害怕被抓，第二是愧疚感、内疚感。
0: 二十多年后，再次站在这个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贺磊的心里五味杂陈，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全都一股脑的浮现在了眼前。
1: 很后悔吗？当时因为年轻气盛，心理不成熟，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有了这个特别过激的行为。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民警带着嫌疑人贺磊来到的这座农家院有三间屋子，分别是东屋、西屋和中间的堂屋。令人奇怪的是，这三间屋子的门口全都被人用水泥给封住了。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多年以前，这个院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时间回溯到1997年3月，这天早上，有几名年轻人脚步匆匆来到当地派出所报案，说他们的一个朋友李芳失踪了。据这几位报案人讲，李芳是一名年轻女孩，其家人已经寻找了一天一夜，始终没有发现她的下落。
4: 问问有没有见到这个被害人，当时他们说，哎，他不是跟那个谁在一起吗？他们不是在出去玩吗？然后后来就表示都没有见到。
0: 当时李芳的这几个朋友告诉其家人，白天的时候他们曾经看到李芳和男朋友贺磊在一起，随后这几个朋友带着李芳的家人一起赶到了贺磊的住处。
4: 中间门从外面锁住了，就里面什么情况他这个租户也不知道。
0: 贺磊平时居住的东屋锁着门，租住在西屋的一对小夫妻表示，他们下班回来后一直没有看见贺磊回家，也没有见过李芳。
4: 当天夜里找了一夜也都没找到，没找到之后呢，就感觉这个事情很蹊跷啊。
0: 多方寻找未果后，李芳的朋友们最终决定报警。据当年值班的民警回忆，他们接到报案后立即跟报案人赶往了贺磊家里查看情况。当时他们就觉得在那间锁着门的东屋里很可能藏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4: 值班民警去敲门嘛，或者就是想办法看有没有什么动静啥的，然后实在没有办法之后就强行把门抛开了。抛开之后就发现这个被害人就是被砍死在这个床上了。
0: 李芳竟然遇害身亡了，她的男友贺磊目前在哪里？现场的情况很快传回了公安局，当年的局领导带领刑侦、技术等部门的民警迅速赶了过来。
4: 他当时腿是这个斜着，然后搭在这个床帮上的，应该不像是正常入睡，趴在这个那个堂屋这个东间的床上，然后头发散落，然后这个后脑跟那个脖颈处有这个锐器伤。
2: 我们就好说，就杀人放火必有因果，如果说没有这个杀人动机的话，不至于导致犯罪嫌疑人对受害人下这么狠的手。从他的头部这个砍了数刀，这个随着失血导致李某的这个是死亡。颈部应该有这个手掐的这个痕迹，但是通过尸检，当时这个如果手掐不致死，不是致命伤，应该，所以我们当时分析着，当时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把受害人给掐晕过去。

0: 掐晕过去之后又找到凶器，然后对受害人实施第二次的一个伤害。
1: 根据案发现场的环境以及李芳的身体状态，侦办民警推测案发时李芳和嫌疑人并没有发生特别激烈的打斗，他应该是在无力还手的情况下被人下了毒手。那么这名嫌疑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作案？民警一边在案发现场周围展开调查走访，一边继续对案发现场进行仔细勘查，尽量还原案发时的情景。很快，地上的一段长绳索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这个受害人身上也没有明显的捆绑的痕迹，当时我们这边也是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不知道是干啥的。
3: 民警仔细检查后发现，地上的绳索应该是被人从外边拿进来的。被害人李芳的身上没有被捆绑过的痕迹，那么这个绳索很有可能是有着其他的用途。那这根绳索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李芳又是被谁害的？贺磊当时是否在场？他和李芳的死有没有关系？警方直觉贺磊是解开这些谜团的关键。那么此刻贺磊人又在哪里呢？
1: 消失的男友，未知的动机，一次情侣间的约会为何会酿成惨剧？小院情伤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案发之后，河南沈丘警方组织大量警力，对居住在周边的村民以及被害人的亲朋好友展开了全面的走访。据这些人反映，李芳平日里为人和善，性格豪爽，没听说他和谁结过仇，并且李芳的社会交往面很窄，经常来往的只有几个好朋友，也就是报案的那几个人。通过走访，民警还获悉李芳已经和贺磊举行了订婚仪式。因为贺磊当时还在郑州上大学，因此双方家长商定，等贺磊毕业后就给二人操办婚礼。
2: 前一天下午的时候，大概5点钟，这个贺某从这个郑州回来了。
1: 据村民反映，贺磊和家人平时在郑州生活，很少回沈丘老家，但在李芳被害的前一天，有人看到贺磊急匆匆地回来了。
2: 当时他没有带这个门上的钥匙，这个租户给他开的门，后来他从租户那里要了一把钥匙，租户一大早都要去上班，他们两口子走了之后，这个房子里面就剩下贺某一个人了。
0: 我们就根据贺某结交的人员，我们进行调查走访，能够证实这个死者遇害之前，贺某的朋友还有这个贺某还有死者都到过这个案发现场。
1: 按照村民的说法，贺磊似乎是专门从郑州回来找李芳的。针对这一情况，民警也找到贺磊和李芳共同的朋友进行了求证。
2: 他跟他们说的意思就是，我跟这个被害人，我们两个人因为感情闹矛盾了，然后现在我喊他，他不出来，然后我们想见一面。
1: 小燕、小刚、小强三人是李芳、贺磊共同的朋友，他们几个人从小就玩在一起，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关系非常好。小燕、小刚等人见证了李芳和贺磊5年的恋爱路程，得知他们已经订婚，三个人都为他俩感到高兴。现在听说这对恋人之间闹了点矛盾，他们都愿意帮忙调解。
2: 你男朋友从外地回来了，就是你们两个有什么事就好好说嘛，对不对？因为毕竟都已经定过亲了，这个东西感情还是很重要的。
1: 据小燕、小刚等人讲，当时在他们的劝解下，李芳答应跟贺磊好好聊聊，于是两人一起走进了贺磊居住的屋子，而小燕、小刚等人则坐在堂屋里休息等候。
2: 当时也没有听到这个东间里面有什么激烈的争吵或者什么样，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感觉到啊，人家就好像小两口在，里面讲事情，然后或者怎么样就不方便。
1: 等了一会儿之后，这三个人没有和李芳以及贺磊打招呼，便从堂屋离开了。之后，小燕直接回了家，小刚和小

0: 强则约着去医院看望另一个生病的朋友。
1: 他们事情办完了，回来之后呢，发现这个贺某家里面大门是锁着的，但是呢，他们一块来的时候骑的那个自行车还在院子里面，但是他们想着可能就是说，这两个人是不是和好了，然后就出去玩了或者怎么样。
0: 没有找到贺磊和李芳，小刚和小强就一起离开了。直到下午一点多钟，他们在老城镇的大街上闲逛时，无意间遇到了贺磊，
1: 碰到了贺某，但是没有见这个被害人。当时他们跟他们打招呼说：“哎，他说你干啥呀？”
2: 家里面他舅家有办喜事，他要去随礼。
1: 看到这个贺某身上后背屁股往上那个位置那个上衣，疑似的就是可能就是血迹。
2: 贺某自己没注意到，但是他朋友注意到了之后问他这：“你怎么有血迹啊？”
1: 贺某又跟这个他朋友说：“哎呦，我杀人了，你信不信？”
2: 他朋友说：“你开什么玩笑？”他们都不敢信。
0: 小刚和小强当时都觉得贺磊是在开玩笑，就没有多想。随后三个人一起往街道尽头的公交车站走去，因为贺磊的舅舅家在另外一个镇上，要过去只能坐车。然而走了没多远，贺磊突然提出有事要先回家一趟。
1: 他说：“哎呦，我突然有什么东西，我往家里面了，我要回家拿一下，你们俩先过去，等我把东西拿了我过去找你们。”然后从那之后，然后这个人就断了联系了。
0: 随着线索的汇集，侦办民警意识到贺磊很有可能就是杀害李芳的嫌疑人。可是所有人都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刚订婚没多久的两个人，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矛盾呢？
2: 我们当时就分析着，平时这个嫌疑人在郑州上学，死者在老家生活，这个矛盾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0: 通过梳理贺磊的亲友情况，沈丘警方确定了几个嫌疑人有可能逃亡的地方。随后，专案组安排多路民警赶赴郑州等地进行查找，结果毫无收获。嫌疑人贺磊并没有去投奔亲友，那他又会去哪里？沈丘警方向全国多地发送了协查通报，进行了长时间的查找。
3: 并不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能把好多违法犯罪给它消除掉。我们作为刑侦部门，针对我们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命案结案，一直是没有放松，没有松懈。我们每年都要对我们积压下来的这些现行命案、结案都进行梳理，一直都是强抓不懈。
4: 别讲时间多长，即便20年、30年。我们一代又一代行政人公安机关一刻也不能放松，对这一类的严重侵害人民生命安全的暴力行为、暴力犯罪一定到底。我们在此期间从来不言弃不放弃。
0: 时间一晃来到2024年，沈丘县公安局再次开展了命案积案的攻坚行动。领衔此次行动的是沈丘县公安局孙小龙。案发时，孙小龙还是当地派出所的一名普通民警，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起案件的侦办，但他一直关注着这起案件的进展。后来调到刑警大队工作后，孙小龙对这起案件的证据材料进行了仔细的梳理与研究。
5: 只有盯住不放，工作了，才有侦破的可能。如果把案子放到那个地方，没有人去工作的话，那永远破不了这个案子。
3: 前代的刑侦前辈，在给我们交接力棒的时候，就会说：“我还有几个遗憾，还有几个案件，在我们所有的刑侦民警心中，它都是一个始终要还的账。”
4: 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顽强奋战，不讲，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这是我们的决心。这也是我们的应该执行的使命。
2: 当时的这个办案民警，有的已经退休了，没退休的也是白发苍苍了。我们感觉认为啊，做刑警的都有一种情节，有些案件不破，那就跟吃个鱼刺卡的喉咙一样那种感觉，总感觉到

0: 欠受害人很多东西，欠社会的一笔账。通过我们传统的调查走访、摸排等工作，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效果，杳无音讯。长时间的这个没有线索，让我们的民警一度怀疑逃犯是不是已经死亡了。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是参与案件侦办的民警集体立下的军令状。这次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启动之后，侦办民警再次对贺磊的所有关系人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利用新技术对案件的相关证据进行了分析研判。
0: 这个案件的卷宗是一代又一代的刑侦人通过不懈努力汇聚所有的在工作过程中一些这个掌握的点点滴滴，都汇聚到这张卷宗里面，为我们的后续的侦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走访中发现了一张贺某与被害人李某的一张合照，这张合照是30多年前的照片。
2: 就那时候我才就是发现了这个犯罪贺某庐山真面目，因为以前都不知道这个贺某长什么样子嘛。
3: 照片时间长，存放的时间久，这个照片的清晰度呢比较差，有受损情况。
4: 这就是侦办民警意外找到的嫌疑人贺磊与被害人李芳的合照。由于时隔多年，这张照片已经泛黄破损，照片上的两个人看起来年轻稚嫩。如今20多年过去了，嫌疑人贺磊的体貌特征肯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本着绝不放弃任何线索的原则，侦办民警利用这张老照片展开了新一轮的查找。
1: 关键线索出现会给案件侦办带来怎样的进展？回到案发现场，困扰民警的谜题又会如何解开？小院情商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利用先进的刑侦科技手段，侦办民警比对后发现，在江苏省昆山市有一位居民和嫌疑人贺磊在体貌特征上有诸多相似之处。
0: 他应该是一个正值40-50岁的年纪，这样一个年纪应当这个已经重新组建了家庭。我们针对逃犯的各类信息就开展了大量的一些这个走访调查。
5: 因为这个线索刚出现的时候，第一时间作为刑警支队长我就知道了，在我心里我已经知道他跑不掉了，只要让我们抓住他的蛛丝马迹，这些犯罪嫌疑人都不会从我们这些法网中间再次脱逃，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1: 沈丘县公安局随即安排民警赶往江苏昆山展开调查，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他们很快确认该居民就是潜逃多年的犯罪嫌疑人贺磊。
2: 他妻子第一感觉就是说好像电视里面演的那种情节，怎么就突然间发生到我身上了，我老公怎么可能是一个潜了多年的杀人犯呢，对吧？他妻子也很诧异，你知不知道你老公叫什么名字？我们问他，他也不知道，他不姓吕，他姓贺。然后他老婆当时也很震惊，后来就仰面痛哭嘛。
3: 随着现在的科技发展，我们的手段也多了，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调查走访啊、摸排啊、比对啊，所以现在手段多了，我们的使用的方法多了，我们的方向也多了，所以说我们的命案积案侦破的越来越多，我们的欠账呢也越来越少。
1: 出逃20多年后，在民警的押解下，贺磊再一次回到了自己曾经居住过的这座农家院，往事一下子涌在心头，贺磊的情绪几度崩溃。
0: 这个事件发生是非常非常后悔的，在他自己心里，这无论在外面逃亡这么多年，无论是过什么样的日子，但是对他们心里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当时我们明显能看到，抓了之后，犯罪嫌疑人明显的有一种这个如释负重的那种感觉，就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感觉。
1: 贺磊告诉侦办民警，当年他一开始并没有想要杀死李芳的念头，他从郑州匆匆赶回沈丘老家，是因为和李芳闹了点小矛盾，他想尽快化解掉。
2: 在案发的前一天

0: 下午，被害人被贺某呢通过电话，在电话里面就已经有一些过激，然后两个人都已经起矛盾了。
1: 两人这个生气之后，贺某就与李某的嫂子发生了争吵。发生争吵之后，这个他的女友李某因为贺某跟他的家人发生了争吵，因此矛盾更加激化。矛盾激化之后，李某不理贺某了，就是打电话也不接。
0: 他说他要回家，他母亲当时还要劝着他，就是说不要回去，但是他对他母亲就是强烈要求，就是我一定要回去，我把有些事情我当面跟他讲清楚。
2: 我就跟他说，我说哥把工作找好了，你跟我一块去吧，不要生气了。我说我到时候我给嫂子道个歉。
3: 贺磊和李芳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贺磊一家搬到郑州生活。1997年初，两人订婚后，李芳提出希望能去郑州工作，跟贺磊在一起生活。
4: 谈了得有五六年的时间，就是准备结婚的时候，快结婚了。
5: 他们已经订婚了，肯定也想到郑州去工作嘛。
0: 你们既然以后都要定居在郑州生活，老家也不回来了，我肯定要有一个保障。提到要跟这个前任这一块，看能不能在郑州给我找一份正式的工作。
3: 在李芳看来，自己的学历不高，要想在郑州找到一份好工作并不容易，只能让贺磊的家人尽力帮帮忙。
2: 我说这不可能，我说还没结婚呢，再说我哥也没这个本事知道。那郑州你肯定要么学问要么什么，你不可能当口就来。
5: 正式的工作当时也是不好找，当时给他介绍到一个商场可以去当营业员，但这个女孩受害人当时心里不是很满意。
0: 正式工作肯定不好，那我就先给你找个临时的，你哪怕过来就是当个商场的这个柜员啊，就是说能上个班，在这里有一份工资，到时候稳定了，这个工作到时候可以再安排嘛。
3: 据贺磊说，他当时打电话给女友李芳，说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希望李芳先找个临时性的工作，等慢慢稳定了再从长计议。可李芳听了之后非常不满意，认为贺磊根本没有用心。两人在电话里越说越激动，最终不欢而散。后来这件事传到了李芳嫂子的耳朵里，随后李芳的嫂子去找了贺磊。
5: 上面有三个哥哥，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孩，你像在我们这最小的女孩很受宠的。
1: 李某的嫂子在郑州，贺某在郑州跟李某的嫂子吵了起来，那你很快李某的嫂子把这个吵架的事情就是通知到了李某。李某知道这个，因为这个问题贺某跟他的嫂子发生了冲突，所以这个要提出跟贺某分手。
0: 贺某就到郑州的家里面，然后就开始哭，然后他母亲就问他怎么回事，这个贺某就跟那个他母亲就提到了，就说这个我的未婚妻因为这个工作或者怎么，或者就说跟他要闹矛盾了，要跟他分手，他一时接受不了。
3: 刚订婚没多久又突然声称要分手，贺磊说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生气。不过在他看来，他和李芳从小一起长大，多年的感情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真正分开。他觉得李芳是在怄气，回去哄一哄应该问题不大。
0: 两个人说白了还是这个聚少离多，因为这个女孩在老家，她在郑州上也聚少离多，慢慢的可能就是说感情上就有一些疏远了。
2: 给他打电话吧，我喊他都不出来，我就恼火了。
3: 回到沈秋老家后，贺磊拜托几个共同的好友将李芳约了出来。
2: 我们说话吧，交流吧，谁会想到会出这事，怎么想想的。那我们两个感情好，又不是相亲认识这么多年了。
3: 贺磊说一开始他和李芳聊得好好的，谁知聊着聊着又说到了找工作的事儿。
0: 一提到这个事情又不开心了，然后女孩的情绪比较激动，还是就是说要分手。
1: 贺某是他家中男孩中最小的，也是最娇惯的，这个听完李某要跟他分手之后也是这个非常的激动。
2: 我说分开肯定是什么意思，他先分手。我说刚订婚的话一二十天你在那又分手，你不是让别人看玩笑话吗？你早就不订婚不就行了吗？我说争吵起来了。
4: 两个在一起吵起的时候发

0: 争执，接着引起了两个人厮打，嫌疑人用那个手掐住这个他女朋友的脖子。
1: 我让我掐死你，他说你不敢，你试试。
2: 恨吗？感觉就是说，也是认识这么多年了，跟你付出这么多年了，他就提了一句，他说咱们俩之前约定好了，谁先提出分手，谁来死。
3: 这个女孩当时还是坚持要和他分手，然后这个嫌疑人当时就被激怒了，然后掐着这个受害人的脖子，一下子把受害人给掐晕了。
4: 此时的贺雷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看到李芳晕倒在床上后，他没有想过要收手，而是担心李芳醒来后会报警，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他去外面找了一把菜刀回来。
1: 当时没想过呢，我都没想过会出这事。
4: 看到李芳逐渐没了呼吸，贺雷猛然间清醒过来，一股巨大的恐惧感随即袭上心头。
2: 我把我对象杀了，那我也不想活了，我跟他一块去吧。
5: 去触电自杀，结果这个在触电之后，被电击之后，他感觉非常疼痛，
3: 后来自己又找了一个绳子，想自缢死亡，
2: 绳子也拴好了，也踩上去了，但是就是上吊可能掉了一半，感觉勒得慌，然后呼吸特别难受，他自己又后悔了，又挣扎着又下来之后，把那个绳子遗落在现场了。
4: 贺磊知道自己大错已然铸成，他锁上门就要逃跑，谁知途中竟然碰见了朋友，搪塞几句后，他找了个理由独自离开，这一走就是20多年没有音信。
3: 当时心里是肯定是很害怕的，这么大的事情，跟家人也不敢联系，害怕被公安机关给抓到，然后自己就逃跑，因为他们这个平时他们家庭条件还不错，身上也有一定的这个现金，然后他一直逃跑到安徽，
2: 他从那个安徽坐车跑到广东那边，然后到了东莞打了几年工。
4: 在逃亡的路上，贺雷捡了一张别人遗失的身份证，他利用这张身份证在广东省东莞市生活了好几年，并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2: 两个人就是相识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决定结婚了，
3: 后来两个人成家了之后，他就到这个女方的老家湖北去生活了几年。
4: 两个人的孩子出生后，贺磊在给孩子起名的时候特意没有让孩子跟自己的姓。
1: 我也没姓，我
6: 就你没有身份证
1: 是吧？用我捡的那个身份证。我没有姓啊。
6: 你不是姓贺吗？
1: 姓贺，我没有结婚证，我没有户口本。
4: 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几年后贺磊和妻子决定共同前往上海打工。
2: 城市这个各个治安啊各方面的要求都慢慢就提高了，他感觉作为一个负安在逃的人，在上海这种大都市，你没不好潜藏嘛，说不定哪天就被查到了。
3: 自己做的事他自己心里清楚，也是非常害怕被查到。他看到那个上海各方面都比较这个查的比较严，然后他们又从上海转到昆山，昆山那个工厂比较多。
4: 贺磊自身没有什么手艺，也不敢去一些规模较大的工厂打工，最终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找了一份物业打杂的工作。
3: 平时也不敢跟别人交流，也不敢出面，就是这个物业公司要给他交养老保险，他就谎称自己在老家交到有。
2: 当时也是害怕自己身份暴露嘛，就说哎，我老家交到有，我不需要了，到时候你把工资正常给我就行了。而且他在那边呢，我们通过对物业经理的了解，就是工资的话也只要现金，也不打卡，也没有银行卡。
3: 平时这个生活啊，到外边去购买东西或者出去办事什么呢，都是让他妻子出去，平时根本不到外边去。
4: 之后的几年里，贺磊的生活逐渐安顿了下来，可是他的内心里一刻也没有轻松过。
2: 他说是的，我看到警察都想躲，然后正常的天天就睡不着觉，精神压力大得很。
3: 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个活在这个悔恨中，活在这个恐惧中，活在这个

0: 青梅竹马的小情侣最终走到了这样的结局，实在是令人唏嘘。贺磊本来家境优渥，又有学历，前途应该不错，可是冲动杀人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潜逃的20多年里，恐惧无助时时与贺磊相伴。落网之后，他现在的家庭也濒于崩溃。由于贺磊使用假身份和女方在一起生活多年，并有了孩子，两人的关系要如何认定？如果贺磊最终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话，女方有没有赔偿的义务？另一方面，女方是否可以向贺磊的家人索要抚养费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蔡瑞的解读。
1: 婚姻登记管理办法司法解释里面就明确规定了，如果是在1994年之前的满足了这个婚姻的实质条件，即便没有经过这个婚姻登记，那么呢我们的法律也承认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但是在1994年之后啊，那么即便满足这样的一些婚姻的实质的条件，但是只要没有在我们的民政部门办理婚姻登记，那么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事实婚姻呢，在法律上呢我们就不予承认了啊。那么不予承认的就是把它按照一个同居关系来处理，因为他们之间就根本没有成立一个法律上的夫妻的关系，那么当然也不会存在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都不需要去适用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则了。对于这种父母子女的这关系啊，那么我们法律呢它是平等对待婚生子女跟非婚生子女的，也就是说这个小孩他虽然可能是非婚生子女，但是在法律上的地位跟婚生子女是一样的啊，也就是父母呢对于他的这个小孩呢仍然是有一个抚养义务的啊，这个是不受影响的。如果说这个父母他自己没有抚养的能力啊，那么这个时候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原则上其他的亲属啊是没有一个法律上的义务的啊。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可能性，假如说这样的一个监护人他自己没有能力啊，他丧失了这样的一个监护能力，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的话，实际上是有关的一些主体啊，包括这个其他的近亲属啊，包括一些这个特定的组织啊，基层的这个群众自治性组织啊，他们是可以去要求比如申请变更监护人的。那么在变更监护人的情况下，那么就除了这个他的父母之外呢，比如说他的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啊，也是可以成为他的监护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啊，那么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呢他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照顾抚养的义务了。
0: 在潜逃的时候，贺磊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警方不再寻找他了，他能过上高枕无忧的生活，但事实证明警方从来没有放弃追捕，他所有的逃避最终都是徒劳。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

0: 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两车轻微碰撞，维修费竟高达40万元。我当时就很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可疑的理赔申请，为何最终顺利得手？
2: 达到几百万的数额了，而且这还是冰山一角。跨行业、跨区域的利益链，
0: 警方如何查清真相？天价理赔迷局，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亮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5: 清新两整天。
1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们这些人干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他扒出来。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斗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其实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刻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

0: 还有骑马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骑马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1: 我想
2: 杜宽考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
3: 讲什么呀？
2: 说齐焕生。说什么？
3: 我不认识。
4: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我歌舞厅？
3: 是。
5: 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3: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3: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
6: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3: 认识。
6: 怎么认识的？
3: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6: 在哪里？
3: 在他家里。
6: 和谁？
3: 我自己。
6: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3: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6: 一共去了几次？
3: 一次。
6: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3: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2: 头一次进人家，
6: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3: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 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7: 你刚有什么事先停。
6: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7: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他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8: 喂，秦爸。
9: 秦总。
10: 怎么样？
8: 嗯。
10: 你们那个新册掌握的怎么样了？
8: 应该可以吧。
7: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个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8: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9: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11: 秦总啊，
12: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11: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

0: 结呢？
1: 大概
0: 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啊。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2: 这就挂了？
0: 嗯，
2: 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3: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0: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了。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3: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4: 嗯，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3: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
5: 不认识，
6: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5: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啊？
2: 秦爸，秦队，
7: 秦总，
3: 秦总，
7: 坐坐坐。哎呀，来了。哦，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8: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9: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
2: 嗯，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9: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2: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7: 听专家的。
9: 好的，好的。
0: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啊。
9: 哦，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0: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7: 听专家的，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9: 好的，好的。
3: 啊，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7: 好，好啊。
3: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7: 重点是枪。
0: 明白。
7: 嗯。好。
2: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9: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10: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新测的？
3: 秦总，是这样的，
0: 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
10: 啊，
0: 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新测这个手段，它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
10: 嗯，
0: 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
10: 嗯，
0: 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
10: 嗯，
0: 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10: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
0: 嗯。
10: 那你觉得海平能拿下来？
0: 嗯，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10: 嗯。
11: 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5: 你们好，
11: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2: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5: 不紧张。
11: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5: 谢谢你。
12: 等一下，子光头打开。
0: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
11: 现在上仪器，
0: 那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
11: 也非常的
0: 还有就是他这么做
11: 他不会对你的

0: 来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1: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2: 知道了。
1: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2: 可以。
1: 你是不是杜坤？
2: 是。
3: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2: 是。
3: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2: 不知道。
1: 是证书吗？
2: 不知道。
1: 是存折吗？
2: 不知道。
3: 是珠宝吗？
2: 不知道。
3: 是黄金吗？
2: 不知道。
3: 是纪念币？
2: 不知道。
3: 是现金？
2: 不知道。
3: 你是汉族人吗？
2: 是。
3: 你是杜坤吗？
2: 是。
3: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3: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3: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3: 是砖头吗？
2: 不知道。
3: 是匕首吗？
2: 不知道。
3: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3: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3: 你是汉族人吗？
2: 是。
3: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2: 为什么？
3: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扣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0: 他刚才脚扣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抵
1: 触。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
2: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1: 可以。

0: 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两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3: 他不敢了。
2: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3: 他不敢再动了。
2: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1: 你是杜坤吗？
2: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家里？
2: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1: 在山上？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啊，不是。

0: 我相信你能看懂。
1: 你是叫杜坤吗？

0: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1: 不知道。
0: 是纪念币吗？
1: 不知道。
0: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0: 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吗？
1: 不知道。
0: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1: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

你别问，不走了，是我干的，是我杀的，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暑江里面了。

0: 怎样？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鞭蹄一绝。
3: 姚坚，你别小看她，
2: 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
6: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其实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0: 很好，很好。
5: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5: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5: 明白。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杨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6: 好。
7: 我是庆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

0: 想不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1: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0: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来我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爸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4: 不要伤害我女儿。
5: 老实点，
3: 你们有什么
5: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
5: 过来。
0: 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

0: 把他们家的酒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四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青鼠江里面。
1: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两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1: 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面那么久你不肯招？
0: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2: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

0: 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墙也挖走了。
1: 再难也要把墙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2: 嗯，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3: 对的嘛，
1: 下决心吧，爸。
0: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4: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1: 就是1000人也得干。
0: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3: 还可以嘛，谁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刚到膝盖。
0: 就是的。
3: 可以可以。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拦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接着干啊！
2: 继续继续，
1: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

0: 南亭，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袁厅。

0: 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青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一。

0: 看我，
1: 在火，抓紧时间。

0: 我找到了，我找到小天了，我找到了，
1: 看一下，
0: 生锈了，看不到枪了。
2: 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找个石头磨一下呀？
1: 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宋队，对上了，就是常青荣，关河线人，在凉城开小卖部。
2: 我找了28年了。
3: 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4: 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会得到惩罚。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快点，
4: 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陪我去
8: 碰
10: 一下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事，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台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哦，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得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经费由厅里出。
1: 哎，好，我现在就去。
2: 嗯。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嗯，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罗大姐，罗大姐，比重了，出来了，确定了，朱俊，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
1: 一个一个的查。喂，什么？脑出血？怎么样了？还在手术。
2: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1: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要点啥？
1: 啊，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啊。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
1: 嗯，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嗯、这儿。
0: 嗯。
1: 对，就这样。
0: 嗯，
1: 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0: 嗯，真是麻烦。
1: 来，给你，谢谢啊。
0: 可以了啊。
1: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0: 慢走啊。
1: 谢谢。

0: 停车，我感觉就是他。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0: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1: 好。

0: 起来！
1: 我们不认识啊！
0: 我找了你28年了，
1: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0: 说。

0: 道。我杀了人了。
1: 杀了几个？
0: 杀了11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

0: 是我做下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把我的娃娃害了呀！
1: 畜生，带走！

0: 犯下这些案子，给良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2: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1: 事情已经做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0: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
2: 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1: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的很呐。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0: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吗？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
1: 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八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
3: 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了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秦总。
2: 嗯，好。
0: 秦总，
3: 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太吃了？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3: 把人带进来吧。

0: 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进口的好一些，给我准备些，行不行？
2: 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
1: 我不愿意想，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2: 那2002年之后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1: 不想杀就不杀了吗？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
3: 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那条件，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死了我也就解脱了。
3: 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
1: 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得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要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的名额让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0: 张先生，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

但你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秦总，
1: 嗯，
0: 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0: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为什么？我不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哎，老宋，我知道了。老潘去世了。

0: 案子结了，您放心吧。
1: 轻读风雨，轻读春秋，风霜雪雨

经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几度风雨几度春宵，风霜雪雨波急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0: 乐什么呢？
1: 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0: 你这人啊，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有大爱。
1: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0: 你就是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哼，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1: 我看不清你啊！
0: 嗯，
1: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想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0: 快吃饭吃饭，拿碗快吃饭。你吃饺子，我包半天，你不用不吃。你尝一下。
1: 不、哦。
3: 爸，
1: 嗯，
3: 我有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
1: 为什么？
3: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治治他们。
0: 啥叫降维打击啊？
1: 啥叫降维打击啊？
3: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
1: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3: 嗯，
1: 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0: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

0: 要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吗？
1: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2: 什么书？
1: 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了。哟，海平，
0: 拿纸，快吃饭。
3: 喂，
0: 秦爸，
3: 海平。

0: 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
1: 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2: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3: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4: 别骄傲啊。
3: 我陪你去啊。
1: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哎，
3: 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1: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
4: 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嗯，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2: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着猪。

0: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苹果堵上。
1: 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都惦记着。来，
2: 嗯，酱多啊，
1: 咸了。嗯，你笑什么呀？
3: 没什么。
1: 夏元清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4: 爸，我没女朋友。
1: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4: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1: 是吗？
4: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看着我干嘛呀？
2: 抓紧，抓紧，
1: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4: 原来你都是蒙我的。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医学院，他现在也哎完成你心愿，他
1: 都读完了，
0: 也当警察了，是不是？
2: 你是叶海平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牛玉国的女儿。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3: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2: 别走，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3: 走了，
2: 别走，求求你们了。
4: 妈，我想去。
0: 送你们，
2: 谢谢。

0: 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爸，
1: 爸，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你别动。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吧，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2: 医生，医生，
3: 爸。

0: 当了七年的片儿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1: 我是刑警。
2: 我是刑警。

0: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
1: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2: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
3: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4: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

0: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天神地神各路财神，建民万物，佑我遗孙，家族兴旺，生儿如龙，生女如凤，路遇贵人，心想事必成，知书达理，英才辈出。拜。扫帚落地，
1: 千岁礼，
0: 炮声一响，
1: 黄金万两。
0: 护佑我罗家家族兴旺，生子如龙，生女如凤，能压大过猪，大过牛。
2: 爸，猪被砍了，猪没了。
3: 谁干的？
4: 查呀，老王。
3: 你怎么开的树？
5: 龙哥，我真的不知道，我昨天寻人的时候还好好的。龙哥，你饶了我吧，我真的不知道。龙哥，我去马上去找，我马上去找。
3: 滚蛋，
5: 龙哥！
3: 滚
5: 蛋！龙哥，我知道错了。
6: 没事。

0: 么久洋酒，这上面的洋文认识吗？
1: 哎呀，我懂个什么啊，我只知道蒙你啊，东哥蒙你啊，有个啊丁狗啊，能蒙你老哥是不是？
0: 还有再问你啊，为什么现在国内开始喝洋酒了？
1: 改革开放了，现在中国人都敢时髦的喽，那喝酒都不是单纯的喝酒了，
2: 懂吗？
1: 喝的是感情，是面子嘛。
0: 说的对，我们喝的不只是酒，是实力，是各位合作伙伴的未来。今天各位能来，我先替全子谢谢各位，全记在心里了啊！
3: 客气客气客气，
1: 这就见外了。能在这里吃香喝辣，靠的不都是东哥吗？还没啊？问，蝴蝶为什么飞不过沧海？知不知啊？
4: 你都没登上大游轮呀、
1: 啊！东哥就是我们的大游轮，对不对？今天所有洋业洋酒喝完它，大大力抽光它。就当是我阿顺孝敬东哥的啦，
0: 谢了谢了谢了。
1: 有一句话大家要记住哈，东哥一出门顺风顺水
5: 顺财神。
0: 谢谢谢谢谢谢诸位啊，谢谢谢谢
6: 谢谢。
7: 哎，王科长，恭喜恭喜！
6: 必须得带，这不热
8: 闹。来来来，请客。
0: 看见少娃没有？
9: 后边呢？
10: 好好好，我知道了啊，
11: 谢谢徐哥辛苦啊，二哥谢谢了啊，嫂子谢谢，辛苦啊姐，辛苦。
0: 少华，你跑厨房干嘛来？黄科长来了，快走。
12: 多来三桌人，后厨忙活不过来了。
0: 对，好多没请的今天都来了。
12: 这不都冲着黄科长来的，好事儿。
0: 行了，咱俩赶紧过去啊！
12: 来，尝尝。嗯，
0: 快快快快，走吧！
12: 不是，你先过去吧。哎，把这给黄科长带过去。
0: 少华，这礼有点重吧？彩礼咱们没少给。
12: 一码归一码啊。彩礼归彩礼，咱越是跟黄科长这关系，咱越得把事做到位。哥，你就信我的啊，啥事儿别只看眼前，往前看。
0: 行，我信你，
12: 我做完就过来啊。
0: 好，那我先过去啊。
12: 王林，
9: 哎，来了哥，
12: 上菜。
9: 好嘞。
13: 啊，二叔呢？
14: 在里头呢。哎，回来，没看见你爸在这儿呢。
13: 黄叔，
14: 哎，回来，叫爸。
13: 爸，二叔，
15: 别走，
16: 酸啊！
13: 他用你说你这。二叔，我跟玲玲给你买双鞋，大力来的。
12: 给我买鞋干什么呀？
13: 你给我俩牵的线啊！今天这鞋你必须给穿上。帮我俩开个路，
12: 出息了啊！这路啊，二叔帮你开没问题，但这路还得你自己走，我们想帮也帮不了啊。
13: 嗯。
12: 玲玲她爸是海关的，你俩结婚之后好好过日子，明白什么意思吧？别流里流气了。
13: 放心吧，都明白。
0: 那去了，
13: 去了。
0: 哎，时间差不多了，
12: 我赶紧开始吧。

0: 好手艺。
1: 好。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各位挚友，大家上午好。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二位新人，
3: 终于成一家人了。我是做梦都盼着这天呢，咱以后一家不说两家话。
2: 感谢您的情，
3: 给你进口了个小玩意儿，
2: 感谢您的
3: 一只小鸟。
2: 人民币，
4: 我又不养鸟，你弄鸟干什么？
2: 是电视台节目主持
3: Bluebird 的蓝鸟，
2: 也是咱们今天的婚礼司仪。
4: 哎呀
2: 是
4: 这多不客气，
3: 哎，一家人啊，
4: 那蔡哥，你这
3: 车已经到西港了，等清完关，我让人给你开家里去。
2: 女主人公，
4: 哎，太不好意思了，
2: 登场。
5: 昨天值了一晚上班，困死了。
0: 不是不用来了吗？你值完班回去收拾东西，明天一早还要去出差呢。
5: 那人家一辈子就这一回，我当选为了后来合适吗？森森呢？
0: 一大早送爸那去了，哭了一路闹觉，到了爸那就睡着了。那时候没这条件了，你要喜欢咱再办一场。
5: 办什么办？孩子都多大了？
2: 美丽的
5: 媳妇儿，看不好的
2: 不亏。南田镇派出所王辉所长，有请辉所上台颁发结婚证书。
6: 下面我宣布，卢天赐，男，22岁；黄佩玲，女，20岁。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特颁发此证。
7: 这下咱们参与了。
6: 谢叔，祝贺啊！让我们祝福两位新人以后的日子里相亲相爱，举案齐眉，守纪守法，早生贵子。
8: 好，挺好挺好的。你看给我紧张的，也就是你，其他人这事我肯定不干。
0: 不是挺好的啊，辉所还是有水平啊。你看这辉所一出马，这天赐这婚礼规格一下上来了。
8: 紧张的我都想上厕所了。我得先走了。
0: 哎，别啊，吃完再走啊。
8: 我就不吃了，苏黎回来了，我得到车站接他去，我表现表现。
0: 我找个车接嫂子拉过来一起吃。
8: 不，我接完他我还得回所里，所里还有事儿呢。
0: 真的假的呀？行，小爷胜新婚吧。
8: 你胡说啥呢？我走了啊，真走。
0: 我送你，我送你。
5: 慢走啊。
8: 哎，没事。
0: 回头我请你跟嫂子啊单独吃饭。
8: 不，给孩子的，我给孩子的
0: 啊。走了。
9: 相濡以沫，
10: 相濡
9: 以沫。
0: 怎么了你？

0: 哎，我先说吧，什么事儿？这饭还没吃呢。
1: 不知道，说必须得回去。你让这行先讲话呗。少华，吴科长单位已经上要素，你安排他先在省来讲话啊。
2: 日子过得比蜜甜。来，把这个爱情信物展示给我们所有的来宾。
1: 好，让新娘的爸爸先讲话，他有急事先走。
3: 好，科长，先走，您先讲话。好，那么接下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让我们有请一位非常重要的嘉宾，他就是来自黄山下来的我们全车黄卫军科长，你们也走，致辞。邱大宝，哎。
4: 局的，跟我们走一趟。我那时候老逗我闺女，姑娘，大了你要嫁给什么人？
3: 她总跟我说：“爸，我不嫁，我一辈子都守着你。”儿大不由娘。
4: 就不用我这爹啊！这门亲事呢，他自己选的，这爱情是他自己找的。但只要他幸福，我这当爹的，粉身碎骨豁出老命都支持他。成家了，我要给二位新人说几句话啊！你们要有责任，有担当，姑娘要幸福，请必须幸福。
1: 让他们一起等一会儿。
4: 我黄家的家训是。
5: 做一个为国家、为社会有用的人，为了二位新人幸福，这杯酒我干了。姑爷，
6: 妈有事儿，单位上必须得先回去啊。
7: 那你交给我回来啊。
8: 好，感谢我们黄厂长的讲话。
1: 敬意有声，家国情深。这就走啊？不能送，没送，别送，这边，少华送好。别送了，都忙吧。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9: 等会儿啊，等会儿啊。
1: 哎，黄科长。 我开车送你吧，
4: 没事，这别送了，少华，你去忙吧，快快快，家里事啊，走了啊，
1: 那行，慢开啊。

0: 那个，首先啊，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啊，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我代表我们卢家，谢谢大家。我呢是个族人，也不能像亲家公子的讲的那么好，但是我得保证啊，我跟恩子妈妈对邻的，
1: 喂，谁扣的？你先回来吧。王林，看你三宝了吗？
2: 把他们的钱不收红包了？
0: 把生意做好，把生活水平提高上去啊！让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代、子孙后代永远衣食无忧，这也是我们卢家的传统。谢谢大家。
3: 好吧，双辉，我爱你了吗？
0: 行行行，
1: 二头。市局的，找你了解一些情况啊。哎，哥，市局的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4: 今天是我和儿子结婚，拍完全家福再走，来得及吗？很快，就一分钟。
1: 装点紧啊。
4: 谢谢。阿茂，先拍全家福。
5: 今后呢，来电话说咱们的货在港口被扣了。刘青，
0: 那应该是海关来人，不应该是水局啊。
5: 没有别的事儿吧？
0: 没有。

0: 道你放心了，记住了，没想好别说，我在外面刷新。
1: 行。走吧。
2: 干嘛呀？这是？
1: 我问少华，
3: 问少华，问少华。
2: 啊？干嘛？别动了。
1: 不是，市局的，我问几句话。
2: 市局的，到底干什么？
3: 不用担心。
1: 我出去一趟，打听打听。
2: 我出去一趟。

0: 都慌
1: 了。哎，老李，
2: 你的货也被扣了。
3: 哎，你那儿怎么样？港口电话打不通啊。
4: 那肯定的。
1: 哎哎，怎么样？啥情况
3: 啊？我的货也被扣了。听说海关总署下来人，叫我们全部正装。
5: 干什么呢？把烟给我掐了，把手机给我关了。开会。
6: 今天这什么会啊？公安还来了。
7: 今天码头出事了，这个电声没断，手机响不停。
1: 陈局、王局，请坐。

各位，海关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是守护国门的铜墙铁壁。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海关队伍，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势在必行。

0: 先把这些酒拉队里去吧。
1: 行，
2: 哥，
3: 走，哎。

0: 让二胜接个电话。
1: 二胜啊，二胜走了呀？
0: 什么时候走了？
1: 前脚刚走，他就走了。
0: 好，知道了。
2: 对于那些错判形势、心存侥幸、蓄意抵抗督察的，组织上会依法依规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刚才点到名字的刘翔，其他同志可以散会。散会。
3: 哎，领导，
4: 坐好。
3: 不是，我说两句话。领导，咱们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都是自己人，我跟你们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孙浩良那是老朋友了，还有你那办公室主任宋，哎，你看我这一着急名字忘了，反正我们都是朋友啊。上礼拜还一块爬山呢，还有海关缉私科的黄科长，我们今天是成亲去了，这你刚才也看见了，这肯定有什么误会，对不对？
5: 你还认识谁啊？你再提俩人，你让我听听。
3: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5: 那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不管你什么意思，在我这儿都不好意思，知道吗？

0: 老黄，你知道什么情况吧？
1: 哎，小王怎么了？
2: 什么情况？
1: 金兰儿，
3: 啊，馆长，来，我来，
1: 哎，你坐下。

0: 黄科长，你现在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呀。哎
1: 呦，馆长，我就怕您这么说。这么跟您说吧，我跟老卢家的交往次数加起来一个手都数得过来。这门婚事其实我是不同意的，但没办法，这两个孩子自己互相喜欢，没办法，姑娘是我自己一手拉扯大的，这都是给惯的。
0: 行了，这些虚头巴脑的话就免了吧。啊，今天开会没点到你的名字，说明你走的还不深。
1: 馆长，我跟您表个态，卢少东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绝不姑息。
0: 我看这样吧，你回去写一份情况说明，该交代的抓紧交代，这事儿没人跑得了。至于这一关怎么过，那我说了也不算了。从今往后，海关要重整风气。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1: 明白，馆长您放心，我这就回去认认真真的写个检讨。
2: 馆长还有不少的。
3: 刘队，
4: 来，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5: 李队，
4: 哎，
6: 李队，
4: 哎，李队，
6: 同志，
4: 李队，任务单位来了，楼下的政委，
6: 你看看，
4: 这么多啊，
6: 大概得有两公斤左右吧，
4: 你能确认吗？咱们西港可没出现过这么多新型毒品啊！
6: 已经送省厅刑科所了，正在检测呢。
4: 主公啊，啊，确定吗？好，好，好，好，好。
7: 什么情况？
6: 已经检测出来了，确定就是冰毒。
4: 明白。
7: 还真是冰毒啊。
8: 有人吗？洗头。
9: 来了，坐，先坐。
10: 来，坐。
8: 吃饭呢？
10: 嗯。

0: 哎呀哎呀，轻点轻点轻点！哎呀，
1: 不好意思哥，
0: 你这可吃
1: 下手重，
0: 你这吃饱了是吧？
2: 你去吃饭吧。
3: 哎，好嘞姐。

0: 你头发怎么比以前少了，阿古？你怎么在西港？这是他老家呀。
1: 还适应吧。他总说那边太阳比这边毒，我觉得差不多。你呢？一直在西港。
0: 我今天报到头一天上班。今天还焗头发吗，阿古？
1: 不了，我叫林强峰。

0: 干嘛呢？林强光，到。
1: 二位领导，嗨，关我熟，因为我这生意主要是跟他们打交道，公安我倒是第一次，但是没事啊，我全力配合，该罚款罚款，该补税补税，一点问题没有。我能给我弟弟打个电话吗？让他在外头办就行。
2: 整个西港好几百万人，我为啥不找别人找你啊？我们宗猛把你蒙着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1: 兄弟，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事儿不行啊！你主动或者不主动，完全两回事儿。你再好好想想，
0: 这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3: 不就罚个款吗？我敲你！那到底什么事儿啊？
4: 徐天心，没看，我回天堂考去了。我等你，我准备请款。

随身，拆开，继续。

0: 会计干了多长时间了？3年半左右。公司的事儿知不知道？什么事儿？没事儿。
1: 大春。
0: 徐德胜。

0: 走私一年能赚多少钱？
1: 在我们西港啊，不叫走私，就是做贸易。
0: 这个冰儿这个东西太大了。这个卢少华真的是个制毒的高手，我敢保证十年之内不会有人超过他。
2: 少华，你是天才，你真的是超级天才。
3: 这十公斤你卖多少钱？
4: 能卖个300万吧。
0: 怪不得那么多人连命都不要了
1: 呢。我觉得我的货应该是世界上纯度最高的，纯度90%，纯化学合成，不用马黄素，成本也就几毛钱。以后你想要多少，我给你做多少。
5: 卢少华在他眼里没有同类，我们都是他的棋子，他身边的人也是他的棋子，马英是第一个，他最终一定会把身边的人全部推出去。
6: 你有没有想过呀？苗伦这把柴点的是云司令这团火，烧的是整个基洛，你们想过吗？满北都大地震，
7: 你们杀错了吧？就先杀了我。
0: 那你就打算一直在这待下去？
8: 同志们，11.96吨冰毒意味着什么？缴获数量创了过往毒案的记录，
9: 闻所未闻，触目惊心。
10: 天边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曹律师，这个案子我就拜托你了。
4: 曹律师快递。
5: 突然翻供，案件反转，
6: 有人想见你，我这里给你准备了一套方案。
3: 翻供了，
7: 把杨文斌放，派人跟着他。
5: 迷雾之下，究竟隐藏怎样的真相？
8: 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的人？
5: 直面过往，复仇之心挣扎往复。
9: 这么多年，我拥有的只有对你之禽兽刻骨的仇恨。
8: 我已经失去你了，我不想再失去你。
5: 爱恨之中，他终将为罪恶付出代价。
8: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呢？
9: 付出最大的代价。
5: 普法剧场以牙还牙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SD
1: 卡。里面记录着死者生前逼迫班上女同学刘静雯发生性关系的过程。30年前，
2: 小庄村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一个叫冯老太太的人，了解当年案件的真相。我们在冯老太家中发现了挣扎的痕迹，死因是被人扼住了脖颈，窒息而死。
3: 要不是你们的资助，就没有我严苛的今天。
4: 让我的双儿回来了。
5: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梁启谋杀案的凶手就是杨永丽的儿子韩硕。
7: 我爸真的对这儿威胁的行为。
8: 快递，我给你挪进去。
5: 哥，你为什么要绑架他？你要不说，我就去报警。
6: 包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 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 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

0: 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您要去哪儿？您管不着。您能留下来吗？留下来干嘛？留下来承受你们对我的污蔑？留下来救人。我这辈子。 拯救的人太多了，我累了。
1: 爸，您这个人必须得救。豆豆，豆豆，豆豆怎么了？告诉我，豆豆怎么了？

0: 韩硕干的。
1: 爸，现在只有你能救您的孙女了。韩硕的目的您心里很清楚。

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就来不及了。我查过韩硕的作案时间，都是在下雨的晚上。我查了天气预报，最近的一次降雨就在今晚。爸，豆豆还小，他不应该为您当年犯下的错承担后果呀，爸，他是无辜的。

0: 你们都出去吧，我跟他谈谈。
1: 回去把事情都跟他说了，是他自己想要来的。

方言乱，当我从建军那儿得知真相的时候，我真想杀了。

你对娟儿做了那么丑恶的事情，瞒了我30年，我的女儿没了，儿子被毁掉了，你的罪行已经搭进了3条人命，你死有余辜。但是我知道杀了你没有用，儿子也回不去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揭露你的罪行，哪怕我被关进大牢。我知道你不会承认，30年前你没有承认，30年后你更不会承认。但是我提醒你，你我这20年来的行善积德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图个心里安稳吗？到了这个时候，你心里还安稳得了吗？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你孙女的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她的命如果没了，严克会恨你一辈子。我做鬼都不会放过。

0: 冯老师，请问你真的猥亵过自己的女儿吗？
1: 冯老师，您女儿能死跟您猥亵，她有关系吗？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老师，冯
0: 你打算绑他到什么时候？
2: 静啊，
3: 30年前，我对妓女做了那种肮脏的事情。
4: 何局，严队，网站那边搞定了，他们确认会在天黑之前把这套报告发到网上。
5: 对，电视台那边也确认，在今天晚上的节目中会插播这条新闻，这些信息韩帅都会手机上看到。
6: 严队，搞定了，我给那个陌生号码发送了一条冯玉伦认罪的视频，只要韩硕开机就能查收，而且我们还能追踪到他的定位。
7: 谢谢，谢谢你。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还没有开机吗？

不会有事儿的，一定不会有事儿。

把它放了。

0: 走吧。
1: 喂，豆豆，你回家了？豆豆，你别怕，爸爸马上就回来。豆豆回家了，走，快走，快回家看看。
2: 妈妈，
1: 豆豆，豆豆，
2: 妈妈，
1: 豆豆，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啊！爸爸在，爸爸在。

0: 你好像变了个人。
1: 吃吧。
0: 我真的很难理解你做的事情。你把那女孩绑架了，就拍了一段视频，其他什么都没做，就又想吓唬他爷爷。他们要是报警怎么办？
1: 警察要是找你，你照实说就行。
0: 不是，这之前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你和他爷爷到底什么仇？
1: 这个不重要。
0: 你把我带来，不会只是给我下碗面吧？去哪儿？
1: 不确定。

0: 你总是不确定，不确定什么时候出现，又什么时候消失。不确定的工作，不确定的手机号，不确定的做事方式，到底什么才是你确定的？
1: 我唯一确定的，是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妹妹。
2: 今天，我把此事公之于众，接受法律的制裁。
3: 我向妓女韩娟谢罪，
2: 我向继子韩硕谢罪。

0: 他们设备公司的人来会议室做多媒体设备升级。
1: 梁队，看出什么了？
2: 就是他，他来过咱们局里。
1: 来过局里？
2: 对，上次给会议室多媒体电脑升级的人就是他。
1: 好，我问问王主任，他是哪个公司的。喂，自首？
3: 叫什么名字？
1: 刘静文。
3: 好，我现在出来。
4: 我知道，豆豆都告诉我了，你不但没有伤害他，还一直保护他，谢谢你。可是这个韩硕会去哪儿呢？

0: 是要揭露当年猥亵事件的真相，让冯月伦认罪伏法。
1: 他是否有工作单位，他的联系方式、住址信息，尽快查清。
2: 是
3: 是。
4: 我被监听了。
5: 制造两起谋杀案，包括豆豆的绑架案，都是为了报复他继父。他继父在30年前猥亵了他的妹妹，他就是要通过这个

0: 手段，逼迫他的继父承认当年的罪行。
1: 那他继父认罪了吗？
0: 认罪了，我们就是把他继父认罪的视频发给他，才保住了豆豆的命。
1: 您错了。
0: 错了？
1: 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伤害您的女儿。他在看到视频之前就已经把豆豆送回家了。
2: 根据恒达公司提供的信息，犯罪嫌疑人韩硕，42岁，是一名理学硕士，毕业于沪中大学，曾经在上海的某家公司担任过无线电工程师，于2个月前应聘加入了本市的恒达公司，该公司就是负责我们县局里的多媒体设备维护。我想他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在我们的会议室里安装了窃听设备。严队手里的那个拾音器就是我们在投影仪里发现的。
3: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新的线索？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寄希望于出入关口的排查，由通缉布告带来的群众举报。不过我提醒各位，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高学历高智商的犯罪分子。等，能等来什么？

0: 赵律师，不好意思啊，上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刚刚这么一聊，您虽然年轻，但是专业功底相当扎实，这个案子我就拜托你了。严队，您放心，我虽然经手的案子不多，经验还不够丰富，但您这个案子不复杂，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您的义母。
1: 行，那就谢谢了。
2: 曹律师快递。
3: 好，谢谢。

0: 喂，
1: 你是谁？
0: 曹律师。
1: 那些钱是什么意思？
0: 一点小意思，想请你帮个忙。
2: 你好，杨老师。我是您的辩护律师曹文庄。我从严队那里已经大致的了解了相关情况，接下来我想听听您对当年整件事情发生过程的叙述。有人想见你，您的儿子。如果你也想见他，我这里给你准备了一套方案。
3: 翻供了，
2: 千真万确。今天上午我去见他，他说当年他的女儿就是被野狗咬死的，之后的事儿都是他编造的。他之所以这么做，他的目的只是想把冯月伦送进监狱。
3: 这样，
2: 要不您亲自去跟他谈一谈。
4: 妈，律师都已经说过了，您这个案情不严重，而且还有自首的情节，他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您辩护，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啊？您不能错上加错啊。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娟儿死的真相。
1: 我知道，让你接受这所发生的一切很艰难，但是不管怎样，我会一直陪着你身边。
2: 文斌，我们走吧。
3: 去哪儿？
2: 不管去哪儿，离开这个小庄，这个家就剩下我俩了，太难熬了。
3: 不是还有顺呢吗？对了，这两天怎么没见他呀？
2: 我送他去上海了。
3: 走了？哦，他啥时候走的？
2: 找见娟儿的前一天晚上。
3: 娟儿的事儿他都知道了？
2: 知道，
3: 知道他还走，那他和娟儿的死，
2: 娟儿是被野狗咬死的。
0: 虽然我怀疑娟儿的死和韩硕有关，但当时我不敢深究啊，我怕牵扯出我对娟儿做的事情来。
4: 没有什么办法，没有证据，
0: 那就只能放了。这案子越来越复杂。
4: 未必。杨永碧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有原因。是他自身改变了想法，还是另有人指使？
0: 另有人？
4: 他在看守所能接触到哪些人？
0: 狱警、律师。难道
4: 这都是猜测？把杨文碧放了，派人跟着他。

0: 顺儿，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的人？那都是他的错。
1: 我要给娟儿一个交代。
0: 你把一切都抛弃了吗？
1: 我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去了上海，迎接我的是姨妈一家人的排挤，是同学们鄙夷的目光。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生活的味道是什么。亲情，没有友情，没有爱情，我拥有的只有仇恨，对那只禽兽刻骨的仇恨。我一定要为娟讨回公道，这是我活着唯一的意义。聚光灯下，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匹狼，一匹披着羊皮的恶狼。我一直在思考，我该怎样做。现在我可以在这个女学生身上弥补回来，我不能让她再受到伤害。
0: 你的姑姑就是因为当年跟冯月兰一起撒了谎，你就杀了她。
1: 她什么都不肯说，警察没有从他那儿得到任何有关娟儿的信息，他们不想查了。我去找他，他却把我逼上了绝路。
2: 来，喝点水。哎呦，
3: 这一晃啊，可都30年了。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你爸妈他们都还好吗？
1: 我没见过他们。
3: 30年你们都没见过面？
1: 啊。
2: 啊。当年出了那事儿以后，我知道，
3: 他们送你去了上海，随后呀，他们也搬走了，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1: 我继父就没和你联系过。
3: 啊。
1: 你帮了他那么大的忙，他就一走了之了。
3: 你还在怪姑姑呀？这事情都过去这么些年了，再说娟儿的死跟那事没关系，他是被野狗咬死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警察娟儿的死因呢？
1: 你怎么知道警察来找过我？哎呀，你看，那事都过去这么些年了，咱还提他干啥是吧？是，你坐着啊，我去给你洗点水果。110吗？110，我要报警，我知道杀人犯是谁，就是那个卢伟。

这是在怨恨我吧？当年我没有把他及时送到医院，那是我的责任。我没有相信你的话，让他死于非命，也是我的责任。 下口的那一刻，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

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做。 前途，你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已经失去女儿，我不想再失去你。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在做着噩梦，我怕娟在梦里找到我，我怕的要死，我怕她想自杀。 但我知道，我终究有一天要和你见面，你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我去上海找过你。

0: 那时候你们已经搬走了，我在等待，等待我唯一的儿子能回来跟我见面。我万万没想到。
1: 是这样的，你，我没有恨你，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已经回不去了，
0: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呢？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

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想拜托您一件事儿。我有妹妹了，就是那个女学生，她叫刘静文，她一直把我当她的哥哥，但我没有办法尽到一个哥哥的责任。她和娟儿一样善良。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7: 男子报警称妻子失踪，找到后竟成了一具烧焦的尸体。案发现场发现的可疑血迹，凶手落网后竟称受雇于人。幕后主使是谁？他为什么要对男人的妻子下毒手呢？疯狂的情杀即将播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李晓辉。这天一大早呢，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北方一小县城的城郊派出所里，值了一夜班的王警官呀，揉了揉因疲劳而酸痛的眼睛，正准备上食堂去吃个早饭，突然呢，派出所门外冲进了一个男子。这个男子神色慌张，语气急促，嘴里呢还不停地嚷嚷着：“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老婆失踪了，你们快帮我找找她呀！”一大早就有人来报失踪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个来报案的男子呢名叫张成，两天前他跟老婆高玲玲吵了一架，高玲玲一气之下呢就跑了，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两天了也没个音信。他担心高玲玲一个女人怕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所以呢就赶忙到派出所报了案。接到报案以后呢，警方立即就开始寻找高玲玲。高玲玲家境殷实，特别喜欢晚上去舞厅跳舞，人际关系呢也很复杂。警方多日查找，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就在这个时候啊，警方又接到了有人报案称，在山沟的一个荒废的空房子里，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尸体的旁边呢还有一把木柄，已经被烧毁的锤子。经过现场勘查和技术比对，警方证实这一具尸体正是张成失踪的老婆高玲玲。警方迅速展开调查，通过走访得知，这高玲玲和张成的夫妻感情啊并不好。高玲玲在外面做生意，挺有钱的，而张成呢虽然也在高玲玲的公司上班，但是啊没有什么大本事，不过呢就是在公司挂个名，他的生活开销啊都要依靠高玲玲。张成在外面还有一个情人叫李丽，这个女人呢还上门闹过，为此张成和高玲玲这两口子呀是三天两头的吵架。
7: 高玲玲之死疑点重重， 难道是报案人张成欲盖弥彰，与情人合谋杀害了高玲玲，在假意报案吗？警方立即对张成和情人李

0: 力展开询问，结果两人均称没有杀人。随后警方又根据高玲玲的死亡时间证实了张成和李丽当天与朋友在 KTV 唱歌，二人不具备作案的时间。那么到底是谁杀死了高玲玲？
1: 就在案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在山里啊发现了一辆被人遗弃的没有牌照的小轿车，车里呢有大量的血迹。警方经过勘查发现，车里的血迹正是被害人高玲玲的，而且除了高玲玲的血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的。经过 DNA 库比对，锁定了一名有犯罪前科的男子李明。警方迅速出击，很快李明就落网了。据李明交代，他的姑姑呢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李丽。李丽啊跟张成好了有3年多了，还怀了张成的孩子。李丽呢一心想着呀要跟张成结婚，让孩子名正言顺的生下来。可无论李丽怎么闹，这张成的老婆高玲玲呢死活就是不同意离婚，张成也是一副唯唯诺诺无计可施的样子。于是呢，李丽便想杀了高玲玲，然后嫁给张成。于是呢，他就盯上了自己的侄子李明。李明今年20岁，父亲早逝，母亲呢改嫁到了南方以后就再也没有管过他。他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了，在工地上打过零工，挣了一点钱谋生。那家庭温暖的缺失呢，让他与一群地痞无赖成为了哥们儿。平时啊，除了偶尔打打工以外，大多时候都是跟着小混混们到处去收取什么保护费，常常是打架斗殴。李明没出息又不上进，在城里啊就一个亲戚，那就是他的姑姑李丽。所以呢，他一没钱了就经常去管李丽伸手要钱。这一次呢，李丽想杀掉高玲玲，但自己呢又不敢动手，他觉得不务正业、心狠胆大又缺钱的李明是一个不二人选。于是呢，李丽就指使李明跟踪高玲玲并杀人焚尸，并给李明的银行卡里打了30万元。警方追查到了李明银行卡中的打款记录，再结合李明的供述，案件呢看似是真相大白了。但李丽的一番供词呢又让案件陷入了谜团。审讯室里，李丽呢痛心疾首，哭成了个泪人。她说啊，警察同志啊，我根本就不知道李明杀人的事儿啊。前段时间呢，我心情不好，跟李明抱怨了我跟张成的事儿。当时呢，李明挺激动的，说要帮我去弄死这个张成的老婆，可我坚决不同意。至于呢，30万块钱呢，是李明管我借的，他要买房子先交个首付。我寻思着，他将来呢也得娶个媳妇儿，有个房子呢也好找对象啊。李丽和李明的各执一词，让案情再一次扑朔迷离。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小梅的女孩来到了公安局，她的出现让案件出现了转机。
0: 有头有脸的高玲玲被杀焚尸，警方怀疑凶手与一对姑侄有关。一名陌生女子突然来自首，让真相浮出水面。凶手女友为何主动投案？她在高玲玲被害一案中做了什么？疯狂的情杀正在播出。
1: 小梅呢，是在内心恐惧和煎熬下来公安局自首的。小梅是个孤儿，还有先天性心脏病，从小呢没爹没妈，跟着年迈的奶奶长大，成长路上吃了不少的苦头。去年呢，有一次街上啊被几个小混混欺负，刚好呢让路过的李明看见了。李明二话不说冲上去就打跑了小混混，救了小梅。可能是同命相连吧，在这之后呢，李明对小梅啊十分的照顾，两个孤苦无依的年轻人慢慢的就相恋了。出租屋里，两个年轻的恋人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日子。依偎在李明怀里的小梅呢，憧憬着有一天两个人结婚，住在一间属于自己温馨又美丽的房子里。有一天呢，

0: 小梅正在做饭，突然被李明从后面一把抱住。他说：“亲爱的，咱们有机会来钱付房子的首付了。”紧接着，李明兴奋地告诉小梅，姑姑李丽呢找到他，让他干一笔大买卖，会给他很多钱。小梅连忙追问道：“到底是什么买卖？”但李明呢却闭口不答，脸上啊露出了让人琢磨不透的微笑。在那之后呢，李明经常是晚上出去，小梅不放心啊，就跟着李明。她发现李明居然在跟踪一个女子，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高玲玲。那李明到底要干嘛呢？小梅很是担心。在李明又一次深夜外出的时候，小梅偷偷的就跟在了后面，看着李明拿着锤子就要接近高玲玲，小梅上前将李明一把拉到角落，就问：“你跟踪他到底要干什么？”李明甩开小梅的手，低声说：“你问那么多干嘛？你少掺和。”
1: 小梅死死地拉住李明，要问个究竟。李明看到高玲玲已经走远后，只好跟小梅说出了真相。小梅这才知道，原来男友李明一直说的大买卖，竟是要帮他的姑姑李丽去杀人，而要杀的人就是刚刚被跟踪的女人高玲玲。
0: 这可是把小梅给吓坏了，她拽着李明的衣角，语气里带着哭腔道：“哥，咱不能干这事儿啊，咱们回家吧，我害怕。”李明呢再次甩开小梅，急切地说道：“你懂什么？我要杀了他，姑姑才能给我钱，咱们才能够买房子结婚。你要么跟着我，要么回家去。”这时候的小梅内心啊纠结极了，她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姑娘，不幸的出身呢让她做梦都想有一个自己的家，自己的房子。她也知道杀人犯法呀，所以李明的话呢让她感到很害怕。可她又真心想跟李明在一起，但是若没有钱买房子结婚，这些美好的心愿都将是泡影。那我跟你去吧。纠结之下，小梅忐忑不安地跟着李明尾随高玲玲走进了楼道。听着高玲玲高跟鞋上楼的声音，看着李明阴沉的脸，小梅啊恐惧到了极点。“哥，我难受，我心脏不舒服。”说着呢就要倒在李明的怀里。看到小梅这个样子，李明只好放弃了杀人，带着小梅回了家。第二天晚上，李明看着小梅睡着了，又穿好衣服出去。李明走后呢，小梅偷偷地睁开眼睛，她不敢想李明是去干什么，她也不敢再跟着李明。其实前一天在楼道里啊，她也不是真的心脏不舒服，而是因为害怕，她不敢面对李明杀人。但是呢，她又渴望着跟李明结婚，她在内心纠结中啊翻来覆去的难以入眠。那一晚李明出去直到天快亮了才回来，回来以后呢什么也没说，小梅也什么都没问。没多久李明就被抓了。
1: 此时的小梅内心忐忑不安，因为男友李明是为了凑钱给她买婚房才会去杀人，而她也曾和男友一起跟踪过高玲玲，所以现在高玲玲被男友杀害也有她的原因。一想到这儿，小梅决定用自首的办法来帮助男友减轻罪责。结果小梅的出现竟成了高玲玲被害一案的关键性人物。
0: 小梅的出现与李明的供述相互印证，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李丽终于是低下了头，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原来啊，李丽呢从小在农村长大，进城以后啊在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当销售员，在一次卖车的时候认识了出手阔绰的张成。张成跟李丽说啊，他没有结婚，是一个钻石王老五，二人呢就顺理成章地谈起了恋爱。后来呢，李丽发现自己怀孕了，她高兴地准备把这个消息告诉张成，满心期待着张成娶自己回家。但是得知这个消息的张成呢，却是满脸的惊愕，劝李丽赶紧打掉孩子。 真诚的态度

0: 让李丽大失所望，但她依然抱着希望恳求着张成。在李丽的纠缠之下，张成实在是憋不住了，于是啊，向李丽坦白说自己早就结婚了，不仅有老婆，而且呢还有一个2岁的女儿。听到这些呢，李丽感觉到晴天霹雳，站都站不稳了。李丽揪着张成的衣服啊，一边撕扯着一边哭喊着骂张成是个骗子。张成呢赶紧就劝呀，他说，丽丽你别这样，我骗了你是我对不起你，但是呢我是真的爱你呀，我也是真的离不开你呀，我暂时也不能离婚，公司呢都是我老婆的，离了婚呢我的损失就大了，没有钱咱们两个怎么结婚怎么生活呀。哎，你先别着急啊，等我想办法多攒了一点钱咱们再说行吗？哎，你先等等我。听着张成的承诺呢，李丽虽然是又气又恨，但是她深爱着张成，她还是幻想着能够跟张成呢长久的在一起。于是呢，第二天李丽直接就来到了张成家，本想着闹上门来逼张成的老婆离婚，可没想到的是，张成的老婆高玲玲呢却异常的镇静。高玲玲说，张成这些年呢没少在外面鬼混，李丽呢也不是找上门来的第一个女人了。张成除了长得帅根本就没什么本事，都是靠着老婆家里的支持才走到了今天，公司呢也是高玲玲做了婚前财产公证的。这些年呢，张成在外面鬼混，高玲玲对张成呢早就绝望了，但两个人毕竟有个女儿，她不想让孩子在单亲家庭中长大，而且呢她高玲玲啊在城里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她不能丢了这个脸，丧偶可以，离异绝对不行。说完呢，高玲玲啊还逼着李丽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否则的话呢就让李丽在这个城市里待不下去。后来高玲玲也确实通过关系找到了李丽工作的汽车销售公司老板，让老板呢辞退了李丽。高玲玲还限制了张成的信用卡支出，这让张成十分难受，张成也多次劝李丽打掉孩子，别去招惹高玲玲了。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来说一遍，富强，
1: 富强，民主，欢迎，
2: 欢迎。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深陷婚外情的李丽被迫打掉孩子后竟再次怀孕，被拒绝后，李丽心生杀念，将报复的矛头指向男友的妻子。凶手行凶时被女友发现，但女友没能成功阻止，女友的行为构成犯罪吗？疯狂的情杀正在播出。
1: 强势的高玲玲，懦弱的张成，致使深爱着张成的李丽在无奈之下打掉了孩子。从那之后呢，孩子就成了李丽的一块心病，她一想到张成一家人尽享天伦之乐就极恨不已。她恨张成的欺骗，恨张成的懦弱，但同时呢，李丽也很纠结，因为她迷恋张成的甜言蜜语，迷恋张成给她的物质金钱，她感觉自己这一辈子可能都离不开张成了。不知不觉，李丽发现自己啊又怀了张成的孩子，而且医生还告诉他，由于他子宫内膜比较薄，绝对不能再做人工流产了，否则的话呢，很可能就再也怀不上孩子了。医生的话让李丽下定决心，这一次无论是谁阻拦，她都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0: 再次怀孕让李丽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为了孩子，他又找到张成说起结婚一事，怎料张成的回答依然是无法离婚。孩子重燃了李丽的希望，张成却又将希望浇灭。此时的李丽已经绝望了，她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在另一个女人身上，那就是张成的妻子高玲玲。
1: 对，就是高玲玲这个女人，他不仅害死了我上一个孩子，还想害我现在这个孩子，我要让他彻底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只有他死了，我才能够嫁给张成，才能让孩子名正言顺的出生。可是自己一个孕妇怎么杀掉高玲玲的同时还不能够让警察怀疑到自己头上呢？思来想去，李丽啊想到了在城里打工的侄子李明，于是啊，李丽呢，就找到了李明，跟李明说：“你不是管我借20万元吗？我现在就给你20万，你去给我把高玲玲弄死，再把尸体呢运到山里用汽油烧掉。”看到李明的惊讶和犹豫，李丽啊又咬了咬牙，说：“要不这样吧，我给你30万，不是借，是给。你好好想清楚了，干不干？”你要是不干呢，我可就找别人了，我是你姑姑，将来呀你要是再缺钱，我一定呢还会帮你。在姑姑李丽的游说之下，李明终于同意了杀人计划。李丽通过特殊途径买了一台无手续的小轿车，在车里呢放好了事先准备的桶装汽油，也找好了抛尸地点，以后告知李明，并将车也交给了李明。之后呢就发生了小梅所供述的那一幕。在告诉小梅真相的第二天晚上，李明再次跟踪高玲玲，并独自尾随高玲玲进入道，将高玲玲打晕以后装上了车。上车之后呢，高玲玲迷迷糊糊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于是呢就与李明撕扯之间用戒指划伤了李明，所以呢车内也就留下了李明的血迹。看到高玲玲不老实，还想拉开车门逃跑，李明也是恼羞成怒，随即呢在车里拿起锤子就砸在了高玲玲的后脑勺上，鲜血喷涌而出，高玲玲很快也没了气息。杀死高玲玲以后，李明开车将尸体运至山间废弃的房子里，用汽油焚尸灭迹，然后呢又将车开到了偏僻的山沟里丢弃了。
0: 高玲玲被害一案就此告破。当张成得知妻子是被情人指使的凶手杀害时，犹如遭到雷击一般，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婚外情竟让妻子遭遇杀身之祸，但现在他再谈悔恨已经来不及了。

0: 很快，公安机关呢就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审阅了案件全部证据以后分析，本案中李丽是犯罪行为的教唆者，她指使李明杀人，并准备作案工具、车辆，策划了杀人以及焚尸的细节。李明呢是犯罪行为的具体实施者，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李明和李丽的犯罪主观恶性都很深，而本案中的小梅的情况比较特殊，她的共同犯罪的预备阶段及时退出，并且有自首情节，犯罪情节轻微，而且小梅的主动投案是挖出李丽进而侦破此案的关键。办案检察官考虑到该案毕竟是恶性刑事案件，社会影响比较大，老百姓比较关注，决定邀请人大代表、公安侦查人员、辩护律师以及被害人家属召开公开听证会，针对小梅的行为如何处理，来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一说起公开听证呢，我想大家首先会想到价格公开听证、拍卖公开听证等等，但其实啊，在司法办案中呢，也有公开听证程序。那么什么是检察机关的公开听证程序呢？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吕翠检察官，请他来给我们解读一下。您好，吕检察官，来，有请。
1: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公开听证制度是检察机关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的有力措施。检察机关采取公开听证程序办理案件，有利于执法规范化，促进检务公开，促使检察机关依法正确行使职权，也能让社会各界更加了解检察工作，实现司法公平公正。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在司法办案中对情节轻微的犯罪嫌疑人应该注重教育感化，但这个案件属于恶性刑事案件，社会影响大，老百姓比较关注，因此检察机关决定邀请人大代表、公安侦查人员、辩护律师以及被害人家属召开公开听证会，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这对于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实现司法公正，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0: 好的，感谢吕检察官的解读，谢谢。好，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公开听证会呢如期召开，会上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命案应该谨慎从严，该案犯罪手段残忍，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小梅虽然在犯罪预备阶段及时退出，但是呢，她没有有效地阻止李明犯罪，应对小梅提起公诉。那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小梅呢及时退出了犯罪，主观恶性小，且主动投案，协助案件侦破，情节显著轻微，应对其适用相对不起诉。很快，检察机关呢将被告人李明和李丽以故意杀人罪起诉至法院。检察官向法院书面提出量刑建议，建议法院判处李明死刑，立即执行。因李丽在接受审判的时候呢已经是怀孕的妇女，根据法律规定不能对其适用死刑，故建议法院判处李丽无期徒刑。开庭审理的时候啊，被告人李丽和李明均当庭认罪悔罪，而旁听席上的张成看着昔日的情人李丽，想着死去的妻子高玲玲，他泪流满面。庭审之后呢，法院最终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判处被告人李明死刑，判处被告人李丽无期徒刑。判决后没有多久，李丽产下一个女婴，哺乳期过后，李丽被收监服刑，女婴呢交给了其父亲张成抚养。最可怜的呀，就是张成的两个孩子了，一个呢是被害的高玲玲所生，还不到三岁，却永远的失去了母亲；另一个呢是入狱的李丽所生，刚满周岁，母亲呢却不能守护在身边，而张成这个做父亲的每天都要生活在愧疚和悔恨当中，不知道这两个女儿长大之后他将如何面对人生一世。

0: 总会面临种种诱惑。对于张成来说，婚外情是诱惑；对于李明来说，金钱是诱惑；而对于李丽来说呢，一个帅气多金的已婚男人也是诱惑。但最终呢，他们都没有把握住道德的底线，更有甚者置他人生命于不顾，最后酿成悲剧。本案的教训是惨痛的，希望大家在诱惑面前保持克制，珍爱家庭，珍爱生命。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网约车司机遭人抢劫，一封举报信让案件发生转变。司机庆幸捡回一条命，结果在家又出意外。司机和妻子有何深仇大恨？两次死里逃生的背后有哪些隐情？真凶竟是枕边人。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邻村之人蹊跷命丧异地，情爱纠葛暗藏祸端。
5: 矛盾点也很突出，
6: 我们跟他没有情感，就是因为
4: 二十余年人海追凶，步履不停，旧案重启，撕开岁月尘封，
7: 后期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4: 层层迷雾之下，背后爱恨与人性真相终将如何揭晓？一线消失的返乡人即将播出。1998年3月。

0: 辽宁省海城市仍冰封遍野，孤山镇秦家村的刘明阳匆匆返乡，短短几日便在深夜神色慌张仓促搭乘列车远赴他乡。他丢下家中妻子还有两个尚且年幼的孩子，孤身远行，去向称离，没有人知道他此行背后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隐秘。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刘明阳悄然离开一个月后，秦家村的平静被一桩诡异发现彻底打碎。有村民路过村口水塘，发现水面上竟赫然漂浮着一个硕大的包裹。
1: 有一家这个有妇女去找鸭之后，上水塘发现有这个编织袋包裹物，之后他挺可疑，发现有腿了，那确定肯定是人了，报的案。
0: 民警紧急赶赴现场勘查，场面令人心惊。死者为一名男子，头部双腿被编织袋层层包裹，手脚用麻绳紧紧捆绑，口腔内被强行塞入一只红色手套。
2: 嫌疑人想把这个尸体沉在这个池塘里面，不被人发现，但是一些偶然原因，这个石板脱落了，脱落之后这个尸体就飘上来了。
0: 法医现场勘验，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初步判断遇害时间在一个月前后。死者头部有明显钝器重击痕迹，颅骨骨折，伤势惨烈，可法医却给出了一个惊人结论，这重击虽然致人昏迷，却并非真正的致死原因。
1: 他应该是这个嫌疑人把他打晕了之后，完把嘴堵上，带着套上之后，应该也是当时没死透，应该是后来应该是急性窒息导致死亡。
3: 我们的侦查员对这个周边进行了走访，然后确定这个人是村民赵某。
0: 被害人赵长海，1971年出生，遇害时年仅27岁，无固定职业，也并非秦家村本地人。一个外村青年莫名惨死一乡水塘，案情传开后，村里流言四起，情杀一说愈演愈烈。民警顺着关系网排查，发现赵长海与秦家村的翟秀琴关系暧昧。经查，翟秀琴1960年生人，已婚，长期在家务农，其丈夫刘明阳则常年在外地打工。案发时，翟秀琴38岁。比死者赵长海年长整整11岁，这段年龄相差悬殊的往来成了村民议论的焦点。
2: 到这个尤某家询问，发现尤某已经就是不在家了。询问尤某妻子，尤某妻子就交代了这个尤某杀害赵某的这个犯罪过程。
0: 案发之初，警方立刻锁定翟秀琴的丈夫刘明阳为重大嫌疑人。那么刘明阳行凶真的是因心生猜忌吗？夹在两名男子之间的翟秀琴是无辜卷入的局外人，还是刻意隐瞒真相的关键人物？本以为真相即将揭晓，不料刘明阳早已悄然潜逃，不知所踪。一场跨越时光的人海追凶就此一拖便是20余年。警方追凶初心始终未改。2025年，海城警方重启这起水塘浮尸悬案，新一代民警接手侦办，重新梳理陈年卷宗，细致复盘现场细节，立志查实流言真伪，还原案件真相。
1: 当年的时任的刑大队长已经去世了，分管的局长和老局长都已经退休多年了，但是薪火相传，就这个弦儿。这一直帮着，
3: 不能让这个案子这么悬着。
0: 旧案重启，民警首先找到了翟秀琴核实情况。岁月流转20余载，年过60旬的翟秀琴面对警方的问话，反复坚称他和被害人赵长海之间仅仅是普通的雇佣关系。
4: 我们跟他没有情感，就是因为我跟他俩就是说是雇佣职工，雇佣他。
0: 翟秀琴说自己与赵长海在案发前并不相识。据他回忆，1997

0: 去年秋收时节，因丈夫不在家，她经人介绍雇赵长海帮忙收割粮食。他们只是雇佣关系，并无任何暧昧往来。外界流言都是无端揣测，自己更是被流言误伤的受害者。
1: 我一点不说话，那个时候年代挺封建的，挺封建的。你就跟一个男的多说话、多接触，都是被人背后讲究。咱为啥让人讲究？本身咱不是那人，本身我就是受害者，我有什么撒谎的？
0: 当被问及和丈夫刘明阳的日常感情时，翟秀琴是这样说的：“
1: 感情挺好啊，咱俩感情好啊，没打过仗啊，没打过仗，没红过脸。”
0: 可疑问随之而来：若仅是普通雇佣关系，赵长海为何频频出入翟秀琴和刘明阳家中？刘明阳又因何行凶？仅凭他一人能否独自完成殴打、捆绑、沉尸全过程？重启案件后，民警试图从当年的案卷中深挖更多破案线索与细节。卷宗记载的勘查细节清晰佐证，刘明阳家3000土房就是案发第一现场。民警在灶房内查获一只红色左手棉手套，与死者口中被塞入的红色右手手套正好成对，同时还发现一根烧火棍，正是击打死者头部的作案凶器。不止于此，勘查还有更多重大发现。民警在刘明阳家卧室的门柱上，以及盛满粮食的麻袋表面，都找到了零星可疑血迹。
2: 都做出来这个赵某的这个 DNA 了。
0: 物证已然锁定案发现场，而当年翟秀琴的讲述更直接印证了这一结论。他回忆，1998年3月16日当晚，在其家中，他亲眼目睹丈夫刘明阳动手殴打赵长海，并致其身亡。
2: 翟某说，搁现场发现被害人尸体身上这个塑料袋绑手脚麻绳都是他家物品。
0: 从案发现场与抛尸现场的痕迹细节不难看出，刘明阳对赵长海怀有极深的怨恨。这场悲剧的背后，究竟是临时起意争执之下的激情行凶，还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加害？而身处整个事件漩涡中心的翟秀琴，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对于丈夫刘明阳的作案动机，她道出了自己的说法。
1: 应该是下午他回来了，我咱家就要吃饭了，放桌子了，赵海他就上俺家去了，叫他给找活，他就没给他找活，他说不给找怎么那我也不记不住了，就这呢玩他俩就吵着去把桌子也走了。
0: 按照翟秀琴的说法，争执之中，刘明阳随手拿起烧火棍将赵长海打晕，随后用家中的麻绳将人捆绑，还拿红色棉手套堵住了对方的口鼻。
2: 他妻子说的后期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0: 可令人感到费解的是，仅仅因为找活琐事引发的争执，真的足以让刘明阳一时冲动痛下杀手吗？20余年光阴流转，刘明阳家的老屋早已荒废破败，妻子翟秀琴也早已带着孩子远走他乡，之后便与他人结伴生活。民警走访调查时发现，在当地村民眼中，平日里的刘明阳和穷凶极恶的命案凶手完全判若两人。
3: 干啥也不记，也不犯打仗的，这个人挺好，干谁俩都挺好。
4: 我也是和谁邻居都出来都说错了，像这些他这招什么这事儿的人。
3: 他想在外边打工，你这玩意儿家里出事那你谁能忍这事儿？
0: 经查，嫌疑人刘明阳出生于1963年，案发时35岁，比妻子翟秀琴小3岁，二人婚后育有一子一女。案发前，刘明阳常年独自在上海以货运搬运为生，人们说他为人踏实勤恳，吃苦耐劳，月收入3000余元。在1998年的东北乡村已然十分可观，一边是勤恳顾家的务工者，一边是引人非议的暧昧关系。翟秀琴口中的偶然争执难以解释所有疑点， 唯有找到逃亡的刘明阳，才能最大程度还原案件完整真相。流言与证词相悖，真相被层层掩盖。
5: 我要知道，我肯定让他投案。
0: 他到底是无辜受害者，还是隐藏极深的知情者？
6: 那个人大鼻子特别像。
0: 追凶信念薪火相传，尘封20余年的旧案，警方又能否找到失踪的他？一线消失的返乡人正在播出。事实上，案发之初，办案民警便四处摸排线索，全力追查刘明阳去向，却因缺乏现代科技支撑，追逃工作举步维艰。
6: 当年他离开的时候，家里所有的这个照片，全都给消灭了，销毁了。
0: 当年既没有清晰照片，也无任何影像资料留存，即便民警在路上与嫌疑人擦肩而过，也无从辨识，案件追踪排查一度陷入僵局。如今办案民警手中仅存的这张嫌疑人画像，还是当年老民警根据亲友口述的体貌特征，专程请来模拟画像专家复原绘制而成。经查，刘明阳的父母早已相继离世，故土只剩几位兄妹，多年来追查他是否与家人暗中联络，成了历任孤山派出所所长的重任。
5: 我是2004年到的海城孤山派出所一所长，到那以后我就是开始了解这案，走访聊天吧，因为他哥也好啊，他大姐一提就哭，但属实我认为属实应该是没有联系。他二哥说如果要有联系的话，我要知道，我肯定让他投案，我指定找你所长啊。
0: 20余年过去，刘明阳依旧杳无音信，而民警追凶的决心从未动摇。这场跨越20余年的追逃，在2025年年初迎来转机。
6: 有的事情是偶然，也是必然。后来，我去年我本人买房需要贷款，贷款需要夫妻之间用那个结婚证，而我那个老结婚证呢，98年那个登记的，我上档案局就补这个结婚这个手续，一找这档案完全都全，说是给我提个醒，我说这个婚姻登记处的档案局有这东西，这能不能有这个嫌疑人的照片呢？
0: 档案室里堆积如山的档案，跨越数十年的时光，每一页都需要民警逐章翻阅。
5: 孤山镇的结婚的登记本都应该在那里，就是一篇一篇翻，
6: 最终发现了这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是在尤某和翟某办理这个婚姻登记的时候留的这张老照片。
0: 民警将照片复原后，向全国发布追逃通告，同时在海量数据中研判，案件很快有了新的进展。民警最终锁定一名居住在广东的可疑男子，其外貌与刘明阳高度相似。
6: 这个人大鼻子特别像，
2: 这个鼻值达到95以上，但是拿照片反比他的身份没有比出这个人的身份，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这个人是谁。
0: 办案民警循线深挖，很快锁定可疑男子在广东广州的活动轨迹。专案组火速赶赴广州，通过大范围走访摸排与不间断蹲守，最终确定这个人藏身于广州城郊的一家皮具厂内。
6: 厂里的负责人跟我们说哎，这个人不是老刘吗？他说他姓刘，叫刘振江，但是我们通过核查发现这个名字是假的，这张身份证也是假的。
0: 2025年5月初，专案组民警经过排查获悉，化名刘振江的男子正在员工宿舍暂住休整，时机已然成熟，警方当即决定实施抓捕行动。
2: 轻轻地推门，门滑上了，
5: 边上有个小窗户，窗户咱侦查员就把手伸进去，把那门滑开，直接进去，就不能给他时间。
7: 你叫什么名字？
8: 叫什么名？
9: 狗放
7: 狗放
8: 姓刘，
7: 姓尤，叫啥？原名？
8: 尤什么？
9: 尤明。
7: 对，行。

0: 我说你跑这老多年累不累呀？从我这回可解脱。
1: 随着刘明阳落网，这场跨越20余年的千里追逃终于迎来落幕时刻。那么当年隐秘的案发现场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刘明阳的行凶之举究竟是因猜忌妻子与赵长海存有私情蓄意为之，还是如妻子翟秀琴所言只是一场偶然争执酿成的悲剧呢？刘明阳说，过往的那段回忆令他万分痛苦。
2: 我不说是人死了就是干什么，其实我也是一个受害者。就是我那时候送货到北京的时候，我就听说有这个风言风语啊。
1: 嫌疑人刘明阳回忆，案发前他常年在上海务工，一年难得返乡几次，原本并不认识被害人赵长海。1997年年末，他回到村里，在村口超市听闻村民议论，妻子翟秀琴与一名赵姓男子往来密切，旁人也好心提醒他多加留意。
3: 说一些这两个人在家基本上就说是搭伙过日子，但是这个东西谁都不愿意去接受。在他回家之后，恰恰他就遇到这一幕，这个赵某与他妻子在家里面共同做饭。
1: 据刘明阳回忆，眼前所见恰好印证了村里流传已久的流言，而妻子翟秀琴撞见突然归家的刘明阳，神情骤然一变，已然道出了所有隐情。他当场气得浑身发抖，自己常年在外奔波劳碌，辛苦养家，换来的却是妻子的背叛。悲痛与怒火瞬间涌上刘明阳心头。
2: 二五分钟，又半辈儿离婚也难以，我又不在家，我又和你不认识。就这么来玩，他自己也就承认了。他承认的时候，大哥说：“你老婆是他不来往，我对不起他，我们也就断了。”
1: 赵长海虽承诺从此不再纠缠，可刘明阳始终难以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据刘明阳回忆，1989年，他经人介绍结识了比自己大3岁的翟秀琴。彼时两家人家境都十分拮据，谈婚论嫁更是万般不易。因此刘明阳格外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姻缘。他认为妻子实在不该趁自己常年在外之时做出背叛家庭背叛婚姻的事儿。
2: 咱俩离婚还是对不起，而我媳妇儿这个他强迫他，他还是要紧了。
1: 据刘明阳讲述，妻子翟秀琴当年的说法让他既震惊又心疼。他认为自己常年在外，妻子独自带孩子在家受了委屈，可真相真的如翟秀琴所说吗？2025年，办案民警找到翟秀琴当面核实情况。起初他坚称自己与被害人赵长海之间仅仅是简单的雇佣关系，然而就在民警进一步核实的过程中，翟秀琴却突然推翻了自己此前的说法。
4: 拿刀两次威胁我，没从，或者他拿我儿子威胁我，这从了他一回，100%就这事儿啊，我没有说谎。
1: 那么翟秀琴的说法真的可信吗？要知道死者赵长海当年只有20多岁，而翟秀琴比他年长11岁，年轻力壮的赵长海为何要挟一位比自己年长的女性呢？
5: 比较贫穷，家里的就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你搞对象很难，因为当地的女的都想出去找个好的，都不想留在本地。
1: 这或许能解释赵长海一直未婚的困境，但这并不能印证翟秀琴的说法。相反，当年的案卷中藏着更多与他表述相悖的细节。翟秀琴曾经亲口承认自己与赵长海往来十分密切，赵长海常常在夜晚留宿在他家中，直到凌晨4点多才离开。除此之外，案卷里还留存着几封赵长海和翟秀琴的书信，信中直白地倾诉着无法长相厮守的痛苦与遗憾。
3: 他对象常年不在家，他也心里空虚，赵某挺会体贴人，然后还会写点那种情书的诗的啥的。
5: 当年他对这个死者赵某有很深的这个感情，平时两个人在家关系处得非常好。
1: 然而多年过去，翟秀琴依旧在试图狡辩，含糊其辞。
4: 你说究竟这情书我到现在我都捋都没捋明白，一再想，我说这玩意儿究竟是我写的，我没有印象。
1: 翟秀琴究竟有没有说谎？他心底隐藏的顾虑与逃避无人知晓，而彼时的刘明阳怀揣着满心猜忌与不安，无奈再次离家外出务工。
5: 为了家庭嘛，他最开始心想是忍了，就说你这个媳妇儿保证以后不来往了，有俩孩子有这样。
1: 1998年春节本是阖家团圆喜气临门的日子，可刘明阳返乡过年，偏偏又撞见赵长海登门闯入自家家门，满心欢喜瞬间被泼上冷水，心底的怒火悄然翻涌。
2: 他又来了，我说既然你俩要是都同意的话，那我就是和我老婆离婚，你把他领走。我媳妇儿说是等他两个孩子带我教训他。
1: 念及一双尚且年幼的儿女，满腔愤懑被强行压下，刘明阳终究还是心软，再一次选择了隐忍原谅。然而1998年3月16日，刘明阳再度返乡，刚一踏进家门，又一次撞见了赵长海，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与冒犯彻底击穿了他最后的底线，积压已久的怒火彻底失控，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也在此刻悄然注定。
3: 就问他你怎么又来了，然后这个赵某说我跟他端不了那一日。
2: 这时候咱俩事都打起来，我就顺手拿一个木头棒子是打的。
6: 就是经过一番击打之后，尤某就把他制服了。按照尤某说，翟某当时应该是还给他递了这个绳，尤某就用这个麻绳把这个赵某给绑起来了。
1: 刘明阳说，他最初的想法只是想教训一下赵长海，并无致其死亡的意图，而被绳索捆住的赵长海在僵持一段时间后也开始向刘明阳求饶。
3: 尤某问他说，我给你放了，你将来你还能不能就是我再还救咱们媳妇儿了，然后赵某说你给我放了我不能。尤某就给赵某就解开了，解开之后赵某起来了就变卦了。
0: 你今天你要是不给我整死，我给你俩孩子整死，就给他试一招了。
2: 我也是个男人，我不能让你威胁我的生命，威胁我家我两个孩子，我就拿拳头我就跟他打，不叫我按地下来。
1: 刘明阳回忆，他当时气愤至极，而整个冲突过程中，他的两个孩子正在邻居家玩耍，并未目睹现场，而他的妻子翟秀琴自始至终都在现场，眼看着赵长海没了呼吸。
2: 我媳妇儿把我扶着他，
6: 当时我认为他应该是害怕。
1: 案发当晚10点多钟，夜色浓重寂静，赵长海已然没有了气息。刘明阳取来编织袋，将尸体从头到尾套好，抬上自行车，一路推至数里外的水塘岸边。他找来石块，紧紧捆绑在尸体上，狠心将其沉入水塘深处。接下来的几天里，刘明阳整日惶惶不安，一边是自己犯下杀人重罪，一边是妻子的背叛不忠交织心头，绝望与悔恨彻底击垮了他。
0: 他说如果要是搁现在，我也不能去杀他去，那你就离婚就完事了，他也后悔了。
1: 刘明阳因婚姻失守，尊严受创，一时冲动酿成命案，只剩满心悔恨，最终选择仓皇潜逃。妻子翟秀琴逾越伦理底线，案发后却百般推诿掩饰，尽显人性的自私与趋利自保，而插足他人家庭的赵长海为自己的荒唐妄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情感纠葛交织将几人一同卷入了人性与命运的深渊。岁月流转间，几代民警接力追凶，彰显了法律的公正。
7: 方老师。

0: 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翱翔蓝天突遭事故，他坚称没有自主飞行能力。
1: 我是新学员，我没有相关的资质，不能独立飞行。
0: 合同超期免费参与，培训机构认为自己实在委屈。
2: 我们对你们的善意，最后就变成你们起诉我们的证据。
0: 高空坠落之后，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品质金鹏，铝铸匠心，匠心服务，成就未来。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

0: 家 AI 智选联通云。格力全能网冷年机，一台会智能的抽油烟机。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法轮胶囊。
7: 曹律师，这个案子我就拜托你了。
8: 曹律师快递。
9: 突然翻供，案件反转。
10: 有人想见你，我这里给你准备了一套方案。
11: 翻供了，
12: 把杨文斌放，派人跟着他。
9: 迷雾之下，究竟隐藏怎样的真相？
13: 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的人？
9: 直面过往，复仇之心挣扎往复。
14: 这么多年，我拥有的只有对那只禽兽刻骨的仇恨。
13: 我已经失去你了，我不想再失去你。
9: 爱恨之中，他终将为罪恶付出代价。
13: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呢？
14: 付出最大的代价。
9: 普法剧场以牙还牙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SD
1: 卡。你们记住的，死者生前逼迫班上女同学刘静雯发生性关系的过程。
2: 30年前，小庄村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
3: 一个叫冯老太太的人，了解当年案件的真相。我们在冯老太家中发现了挣扎的痕迹，死因是被人扼住了脖颈，窒息而死。
2: 要不是你们的资助，就没有我严苛的今天。
4: 是我的双儿回来了。你到底想要什么？
5: 梁启谋杀案的凶手就是杨永丽的儿子韩硕。
6: 我爸真的对这儿威胁的行为。
7: 快递，我给你挪进去。
8: 哥，你为什么要绑架他？你要不说，我就去报警。
9: 血糖高吗？
1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00-028-7108，400-028-7108，
12: 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前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要去哪儿？
1: 你管不着。
0: 您能留下来吗？
1: 留下来干嘛？留下来承受你们对我的污蔑？
0: 留下来救人？
1: 我这辈子拯救的人太多了，我累了。
2: 爸，您这个人必须得救。豆豆，
3: 豆豆，豆豆怎么了？告诉我，豆豆怎么了？
2: 韩硕干的，
0: 爸，现在只有你能救您的孙女了。韩硕的目的您心里很清楚。

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就来不及了。我们查过韩硕的作案时间，都是在下雨的晚上。我查了天气预报，最近的一次降雨就在今晚。都还小，他不应该为您当年犯下的错承担后果呀，爸。他是无辜的。

0: 你们都出去吧，我跟他谈谈。
1: 回去把事情都跟他说了，是他自己想要来的。

方月伦，当我从建军那儿得知真相的时候，我真想杀了你。你对娟儿做了那么丑恶的事情，瞒了我30年，我的女儿没了，儿子被毁掉了，你的罪行已经搭进了3条人命，你死有余辜。但是我知道，杀了你没有用，儿子也回不去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揭露你的罪行，哪怕我被关进大牢。我知道你不会承认，30年前你没有承认，30年后你更不会承认。但是我提醒你，你我这20年来的行善积德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图个心里安稳吗？到了这个时候，你心里还安稳得了吗？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你孙女的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她的命如果没了，严克会恨你一辈子，我做鬼都不会放过。

0: 冯老师，请问你跟哪位协会组织的女儿吗？冯老师，您女儿能死跟您猥亵，她也关系吗？冯老师，冯老师，这次联合谋杀案跟你有直接联系吗？冯老师，你说一下吧。冯老师，你说一下吧。
1: 你打算绑她到什么时候？
2: 三十年前，我对妓女做了那种肮脏的事情。何局，杨队，网站那边搞定了，他们确认会在天黑之前把这套报告发到网上。
3: 对，电视台那边也确认，在今天晚上的节目中会插播这条新闻，这些信息函数都会手机上看到。
4: 杨队，搞定了！我给那个陌生号码发送了一条冯玉伦认罪的视频，只要函数开机就能查收，而且我们还能追踪到他的定位。

还没有开机吗？

不会有事儿的，一定不会有事儿。

0: 走吧。
1: 喂，豆豆，你回家了？豆豆，你别怕，爸爸马上就回来。豆豆回家了，走，奶奶，走，快回家看看。
2: 妈妈，
1: 豆豆，豆豆。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啊！爸爸在。

0: 你好像变了个人，吃吧。我真的很难理解你做的事情。你把那女孩绑架了，就拍了一段视频，其他什么都没做，就又想吓唬她爷爷。
1: 要是报警怎么办？警察要是找你，你照实说就行。不是，这之前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你和他爷爷到底什么仇？这个不重要。你把我带来。 不会只是给我下碗面吧？我要走了。去哪儿？不确定。
0: 总是不确定，不确定什么时候出现，又什么时候消失，不确定的工作，不确定的手机号，不确定的做事方式，到底什么才是你确定的？我唯一确定的，是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妹妹。
2: 今天，我把此事公之于众，接受法律的制裁。我向妓女韩娟谢罪，我向继子韩硕。 谢罪。

0: 他们设备公司的人来会议室做多媒体设备升级。
1: 梁队，看出什么了？
2: 就是他，他来过咱们局里。
1: 来过局里？
2: 对，上次给会议室多媒体电脑升级的人就是他。
1: 好，我问问王主任，他是哪个公司的。喂，自首？
3: 叫什么名字？
1: 刘静文。
3: 好，我现在出来。
4: 我知道，豆豆都告诉我了。你不但没有伤害他，还一直保护他。谢谢你。可是，这个韩硕会去哪儿呢？

0: 就是要揭露当年猥亵事件的真相，让冯月伦认罪伏法。
1: 他是否有工作单位，他的联系方式、住址和信息，尽快查清。
2: 是
3: 是。
4: 我们被监听了。
5: 他知道两起谋杀案，包括豆豆的绑架案，都是为了报复他继父。他继父在30年前猥亵了他的妹妹，他就是要通过这个手段逼迫他的继父承认当年的罪行。
6: 那他继父认罪了吗？
5: 认罪了，我们就是把他继父认罪的视频发给他，才保住了豆豆的命。
6: 您错了。
5: 错了，
6: 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伤害您的女儿。他在看到视频之前就已经把豆豆送回家了。
0: 根据恒达公司提供的信息，犯罪嫌疑人韩硕42岁，是一名理学硕士，毕业于沪中大学，曾经在上海的某家公司担任过无线电工程师，于2个月前应聘加入了本市的恒达公司，该公司就是负责我们县局里的多媒体设备维护。我想他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在我们的会议室里安装了窃听设备。严队手里的那个拾音器，就是我们在投影仪里发现的。
1: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新的线索？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寄希望于出入关口的排查，由通缉布告带来的群众举报。不过我提醒各位，

0: 曹律师，不好意思啊，上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刚刚这么一聊，您虽然年轻，但是专业功底相当扎实，这个案子我就拜托你了。哎，
1: 严队，您放心，
2: 我虽然经手的案子不多，经验还不够丰富，但您这个案子不复杂，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您的义务。
0: 行，那就谢谢了。
3: 曹律师快递。
4: 好，谢谢。

0: 喂，
1: 你是谁？
0: 曹律师。
1: 那些钱是什么意思？
0: 一点小意思，想请你帮个忙。
2: 你好，杨老师。我是您的辩护律师曹文庄。我从严队那里已经大致的了解了相关情况，接下来我想听听您对当年整件事情发生过程的叙述。有人想见你，您的儿子。如果你也想见他，我这里给你准备了一套方案。
3: 翻供了，
2: 千真万确。今天上午我去见他，他说当年他的女儿就是被野狗咬死的，之后的事儿都是他编造的。他之所以这么做，他的目的只是想把冯月伦送进监狱。
3: 这样，
2: 要不您亲自去跟他谈一谈。
4: 妈，律师都已经说过了，您这个案情不严重，而且还有自首的情节，他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您辩护。
3: 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啊？您不能错上加错。
0: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娟儿死的真相。
5: 我知道，让你接受这所发生的一切很艰难，但是不管怎样，我会一直陪着你身边。
6: 文斌，我们走吧。
5: 去哪儿？
6: 不管去哪儿，离开这个小庄，这个家就剩下我俩。
5: 不是还有硕儿呢吗？哎，对了，这两天怎么没见他呀？
6: 我送他去上海了。
5: 走了？哦，他啥时候走的？
6: 找见娟儿的前一天晚上。
5: 娟儿的事儿他都知道了？
6: 知道。
5: 知道他还走？那他和娟儿的死呢？
6: 娟儿是被野狗咬死的。
0: 虽然我怀疑娟儿的死和韩硕有关，但当时我不敢深究啊，我怕牵扯出我对娟儿做的事情来。
7: 没有什么办法，没有证据啊，
3: 那就只能放了。这案子越来越复杂了。
7: 未必。梁永碧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有原因。是他自身改变了想法， 还是另有人指使？
3: 另有人？
7: 他在看守所能接触到哪些人？
3: 狱警、律师。难道
7: 这都是猜测？把杨文斌放了，派人跟着他。
3: 妈，我送你回去。
6: 不用了。

卷儿，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的人？那都是他的错。我要给卷儿一个交代。你把一切都抛弃了吗？ 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去了上海，迎接我的是姨妈一家人的排挤，是同学们鄙夷的目光。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生活的味道是什么，没有亲情。

0: 没有爱情，我拥有的只有仇恨，对那只禽兽刻骨的仇恨。我一定要为娟讨回公道，这是我活着唯一的意义。聚光灯下，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匹狼，一匹披着羊皮的恶狼。我一直在思考，我该怎样做。现在我可以在这个女学生身上弥补回来，我不能让她再受到伤害。
1: 你的姑姑就是因为当年跟冯月伦一起撒了谎，你就杀了她。
0: 她什么都不肯说，警察没有从他那儿得到任何有关娟儿的信息，他们不想查了。我去找他，他却把我逼上了绝路。
2: 来，喝点水。
1: 哎呦，这一晃啊，可都30年了。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你爸妈他们都还好吗？
0: 我没见过他们。
1: 30年你们都没见过面？
0: 啊。
2: 啊。当年出了那事儿以后，我知道，
1: 他们送你去了上海，随后呀，他们也搬走了，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0: 我继父就没和你联系过。
1: 啊。
0: 你帮了他那么大的忙，他就一走了之了。
1: 你还在怪姑姑呀？这事情都过去这么些年了，再说娟的死跟那事没关系，他是被野狗咬死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警察娟的死因呢？
1: 你怎么知道警察来找过我？哎呀，你看，那事儿都过去这么些年了，咱还提他干啥是吧？是，你坐着啊，我去给你洗点水果。
3: 110吗？110，我要报警！我知道杀人犯是谁，就是那个路。

接下来，一切就顺利了。警察顺利的怀疑到了你们，顺利的扯出了冯月伦，顺利的扯下了他的羊皮，让他身败名。

0: 这就结束了，老夏，娟儿也该瞑目了。这就是你被两条人命换来的。
1: 儿的责任吗？当他躺在我面前一动不动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懦弱的人，我连自己的妹妹都保护不好。当我踏上火车的那一刻起，我就告诉自己，无论去哪儿。 无论多远，无论多难，我一定要给圈儿一个交代。这是一个当哥哥的责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0: 你这是在怨恨我吧？当年我没有把他及时送到医院，那是我的责任。我没有相信你的话，让他死于非命，也是我的责任。 下口的那一刻，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

处理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你还有很大的前途，你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已经失去女儿，我不想再失去你。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在做着噩梦，我怕就是在梦里找到我，我怕得要死，我怕得想自杀。但我知道，我终究有一天要和你见面，你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我去上海找过你，那时候你们已经搬走了，我在等待，等待我唯一的儿子能回来跟我见面。我万万没想到，我等待的会是这样的你。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呢？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件事儿，我有妹妹了，就是那个女学生，她叫刘静文，她一直把我当她的哥哥，但我没有办法尽到一个哥哥的责任。

善良、可爱、孤独。我想拜托您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童话，万物一家。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社会语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早晨七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汉突然离家出走。夜幕降临，寻找无果的老伴向警方求助。特殊警情。

催生一场与时间角逐的较量。一波三折，记忆受损的老人究竟身在何方？迟到的报警，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你好，广州110。
4: 我家里有人走丢了，走了好久了，我都没找到哎。
3: 请问一下，是您什么关系的人走丢了呢？
4: 我老公。
3: 你老公是吧？叫什么名字啊？
4: 叫张。
3: 请问一下几岁呀？
4: 78了。
3: 78岁。
4: 我找了好久了，找了10多个小时都没找着。
5: 2025年10月17日深夜。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的情报指挥中心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报警人李阿姨情绪焦急地向警方寻求帮助。她的丈夫张某从早晨7点多离开家里，一直到现在不知去向。
4: 你可能真的要帮我快点去找人，看他去哪儿了，因为他有比较严重的那种老人痴呆的那个，他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的。
3: 您家的地址是在哪个区上住呢？
4: 是白云区的。
3: 好的好的，我们这边
4: 麻烦你帮我一下啊，谢谢啊。
3: 好的，马上通知警察，别着急，这边好，再见。
4: 好，谢谢啊，拜拜，
3: 再见。
5: 接警后，广州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迅速将警情分配到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情报指挥中心。
6: 因为被现场周边他的衣着特征的视频监控进行排查的时候呢，老人当时呢是出现过在龙洞所附近的，我们分局的指挥中心就同步转给了龙洞所对这个警情进行跟进。
5: 此时龙洞派出所民警杜家乐刚刚出警回到单位，随后就接到寻找走失老人的指令，民警杜家乐迅速向老人出现的地点赶去。
6: 一名78岁患有老人痴呆的老人家走丢了，监控显示他已经走到我们龙洞辖区。
5: 监控画面显示，78岁的老人张某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是在1个多小时之前，也就是2025年10月17日的22点左右。地点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村附近，龙洞村属于城中村，人口较为密集，常住人口约11万。警情就是命令，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通知龙洞村附近的治安保卫委员会的人员一同参与到寻找老人的队伍中来。
6: 他们是24小时巡逻，接到我们的指令之后，他以最快的速度到现场进行处置，进行查找，
7: 根据他说的特征啊，衣服特征、相貌特征、身高这些，体征各方面抽找。
6: 怎么样，有没有找到那老人家？
8: 没有。
5: 此时，报警人李阿姨正在广州市白云区的家中，怀着一种懊悔的心情，等待着警方的消息。她根本没有想到，离家的老伴被发现的地点是在距家7-8公里远的地方。
9: 像他这种病的话，他饿了渴了，他不会找人家要吃的要喝的，他不会，他没有这个思想。
5: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78岁的老人张某一大早就离家出走？而张某的老伴李阿姨又为什么在张某失联10几个小时之后才选择报警呢？原来已经有10几年病史的张某，近2年病情加重，加上孩子又不在身边，张某的日常起居